新的心跳来自于 Jim 邓紫棋，也是为我们开启带上音乐去旅行。各位好，我们连续听两首跟新的有关系的歌曲，也是时候让自己变成一个新的模样。梁博，新的。

这是梁博自己作词作曲并演唱的新的，收录在他2014年带来的首张同名音乐专辑《梁博》当中。这是一张去除以往唱片工业模式化的专辑。在这张专辑当中呢，梁博克制的迎合，放纵的单纯，从词曲创作、制作、演唱都发自于自己的内心，不受任何的约束和拘束。在这首新的之后，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于Sandy林忆莲，归零，放下过去，重新开始，重新出发。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这是3001年带来的归零，歌里面反复的在唱到的 reset。 在这首歌曲当中，他也是提出了这样的一个想法啊，如果人生真的可以有这样的一个 reset 重置键，你是否会按下这个重置键，又会在什么样的状态之下、境况之下去按这样的一个 reset 键。要知道这件事情没有一个标准答案，但是按下去的那一刻对于按的那个人而言就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答案。那如果真的有这样的一个 reset 键，你希望它存在还是不存在呢？这是林忆莲带来的归零，这首歌曲呢也是收录在她2018年年底带来的专辑零当中。

下面我们所听到的这首歌曲让快乐变得很简单，感到快乐就要出发，孙燕姿超快感。

这首《超快感》来自于孙燕姿2000年带来的首张专辑《孙燕姿》当中，《超快感》呢也是这第一张专辑的主打歌曲，旋律非常的好听，前奏急促的吉他声唤醒了我们的耳朵，就像第一句歌词一样，感觉对了，我要出发，这样呐喊式的一个唱法也是直抒胸臆。接下来这首经典的歌曲，周杰伦《迷迭香》。

这是来自于周杰伦作曲，方文山作词，周杰伦演唱的很经典，非常多人喜欢的一首《迷迭香》，收录在他2006年发行的专辑《依然范特西》当中。在这张专辑当中呢，《迷迭香》这首歌曲也是改变了曲风，突破了他之前的创作路线，有了《迷迭香》这样的一种爵士风格的作品。录音的时候呢，据说他也是努力的让自己唱的更加的 sexy 一点。我们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于苏打绿，也是合体之后在他们的演唱会当中带来的这首打动了很多人的歌曲 Tomorrow Will Be Fine。

0: 不要去考虑自己能够走多快，只要知道自己在不断努力向前就行。路对，成功就不远了。早上8:30，给自己一个清爽的早晨。
1: 我唱歌给你听好吧？
0: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
2: 如山间清爽的风，
0: 如古城温暖的光，
2: 由清晨到傍晚，
0: 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2: 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0: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
2: 可我不想只在终点等你，
0: 我想和你从起点开始，
2: 踏遍过往，走向终点。你的每一步我都想路过。
0: 1048陪你走过，
2: 陪你走过
0: 每一天，
2: 每一天。
3: 金贝尔鼠味入粽，手传非遗，把鼠鲜麻香肠粽非遗制作技艺传承地道鼠味，麻辣鲜香一口入魂。五红、紫米、藜麦，轻享轻负担，还有真味牛肉、田园腊肉、巴蜀坦坦肉、烧焦鲜肉、三宝蛋黄，七种串粽，让你七天不重样。端午来金贝尔，总有一款适合你。
4: 有时候，旅行是。

0: 有时候旅行是
1: 黎明的女孩，看过来看过来看过来。
0: 有时候旅行是有时候旅行是
2: 说不出旅行的意义。
0: 我们不是一直在旅行，但是我们始终在路上，路上的风景每天都在变，如果你用心留意的话，所以我们始终在旅行。欢迎光临，带上音乐去旅行。

我要给世界最悠长的诗吻，来自于汤雅蔡健雅。欢迎光临，带上音乐去旅行。各位好，接下来我们继续延续这样的我要给世界最悠长的诗吻，这种对于世界的热爱。我爱，来自于 Tia 袁娅维。

这是来自于 Tia 袁娅维的《我爱》。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歌名叫做《七月与夏末》，来自于王胜男的一首作品。

是这么青春阳光的一首歌曲，但也正是这样简简单单的旋律和歌词，反而会更有夏天该有的味道。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的歌名叫做他们有些问题想要问我们。歌里面会提到哪些问题？这些问题是否你也曾经困扰过？又或者如今的你是否可以给这些问题一些答案？来自于白举纲。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0: 属于白举纲的 Rock， 他们有些问题想要问我们，也伴随着这首歌曲，今天的带上音乐去旅行告一段落。
1: 当爱学会成全和自由，
0: 我们今天节目最后听到的歌曲来自于刘若英，幸福就是
1: 往前走，
0: 幸福就是身边每一天这么简简单单，平常的不能再平常的平常。
1: 我们才心
0: 动，只要我们彼此健康，只要每一天简单快乐就足以了。明天见，拜拜。

0: 上午九点钟。不管前方的路多苦，只要走的方向正确，不管多么崎岖不平，都比站在原地更接近幸福。勇敢的大步向前走吧。车载新媒体，广播新境界。
1: B048全新出发，可以听的网络，可以看的电台。
0: 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2: 放假啦！
3: 每个假日的清晨，老三样陪我迎接新一天的阳光。闹钟叫我起床，
2: 现在时刻早上8点钟，
3: 早餐补充能量，还有1048陪我开启周末时光。打开车窗唤醒城市，打开1048呼吸快乐的你，假日龙门阵一路陪伴你。

Hello， 各位，大家上午好啦！周六的早上，大家好，起床了吗？在路上干嘛呢？现在要去往哪里呢？来到了我们周末假日版的假日龙门镇，我是此刻主播小娜。我们的1048在周末的时间依然会持续陪伴各位，从上午9点到12点，下午3点到6点都有主播陪伴各位，在我们的通过直播间，通过我们的电波，一起来度过快乐时光。啊，今天很好哦，怎么样呢？昨天下了一天的雨，今天早上起来，因为天气预报显示是有雨的，但是今天早上没有下雨，还可以比较凉爽，天气也很好哦，今天可以适合户外一下。因为今天呢，整体来说的话，气温也不算很高，最高气温啊，大概是在

今天天气还是很凉爽的，最高气温是在25摄氏度左右，现在体感温度是在16摄氏度左右啊。记得今天还是要加一个薄薄的外套啊。但天气预报显示今天会有小雨，可能会在这个。

好了，各位大家早上好，我是小娜，在我们假日龙门阵早上九点到12点周末节日的这个特别版当中啊，跟大家继续来聊一聊，今天来聊新闻聊话题，各位可以随时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参与进来啊。首先我们来关注一组快讯，15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中南海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小范围会晤。下午，特朗普结束对中国的国事访问，乘专机离开北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向媒体介绍，中美元首会晤情况共识。应特朗普总统邀请，习近平主席将于今年秋季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15日至19日，我国迎来今年首轮大范围持续性降雨过程。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部署南北方重点区域的防汛工作，国家防汛维护对广东、贵州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工业和信息化部等三部门联合召开视频会，部署了持续加强新能源汽车安全管理，要求车辆生产企业和动力电池生产企业将产品质量安全管理作为一把手工程，切实抓实抓细。我国将开展为期一年的专项整治工作，严厉打击借中医药名义虚假宣传、直播带货等中医医疗违法违规行为。今年中央财政继续安排5亿元奖补资金，支持4.1万所义务教育阶段校园足球特色学校，开展足球训练及竞赛等活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国际足球联合会共同宣布，就国际足联世界杯新周期版权合作达成共识，合作赛事包括2026年世界杯、2030年世界杯、2027年女足世界杯、2031年女足世界杯。

网上授课主播王仲寿偷税被查，个人少缴所得税等税费共计119.61万元，税务部门追缴并罚款共计231.6万元。捍卫我们的约定，来关注到我们今天的最后一条服务性的资讯。

今天也就是16号零时起，销售的中国内地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上调800公里含以下航段每位旅客收取90元，800公里以上航段每位旅客收取170元。

0: 自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广元市第一人民医院温馨提示：关注心理健康，让生活洒满阳光。
1: 银山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请问您有什么问题想要反馈？
2: 快递在扫码的和绑定拼多多，他才能给您去点。
3: 但开发商说的话，早就应该给我们办证了，但是呢，至今还没有办证。
4: 脾气出来是这个样子的，跟你们牙掉。
5: 明天我就安排交警部门和交通部门到现场实地的走一走，看一看。
6: 把方便留给群众本公里工作量来换取群众满意度。
7: 如果有问题的话，该取缔的就要取缔，该整治的就要整治，该规范的就要规范。
8: 营商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问题线索征集热线3281048，或关注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留言。你有问题，我来办。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Hello， 各位，我们的假日龙门阵继续陪伴大家。各位好，我是此刻主播小娜。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已经为大家开通啦，各位有什么想要聊的，都可以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一起来跟我们聊一聊。当然了，现在行驶在路上的朋友们，也可以随时来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最新的路况信息啦。稍后也会进入我们的点歌时间，进入我们的话题，聊聊吧的时间，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互动起来哦。

0: 要相信你生命里遇到的每个人每件事都有它的价值和意义，有些人教会你爱，有些事教会你成长，哪怕只是在你的路途中留下浅浅的印记，也是一笔难能可贵的财富。至少在曾经某个时刻，你明白了生活，你懂得了自己。早上9:30，感恩生命中的每一次遇见。
1: Get ready，
0: 真心陪伴，时刻同行，有声世界，一路倾听。
1: Okay, let's do it. This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o 假日龙门阵。太阳依然灯光照，花儿还是对我笑。来到周末，突然感觉好无聊。这个时候，我来给你支个招，调到广元交通旅游频道 FM1048，主持人从来不会迟到。一周新闻、娱乐资讯、体育赛事，我们一个都不会落掉。下面有请主持人闪亮登场。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 有态度的广播。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 这里是正在陪伴大家的假日龙门阵。各位好，我是小娜。现在啊天气慢慢越来越热了，各位，你知道吗，车里面有些东西是不能放的哟。因为最近啊在江苏无锡一男子将这个 罐状的发泡剂遗留在了车内，但是呢车辆经过太阳的暴晒之后温度急剧的升高，发泡剂受热发生爆炸，泡沫布满了整个车厢。等到发现的时候呢，泡沫已经结块硬化了，而车内按键也被牢牢的封印住，很难清理。 所幸啊该男子事发时不在车内，没有造成人员伤亡。那么慢慢的现在天气越来越热，到了夏天消防提醒，阳光直射的密闭车厢内温度可飙升至60到70摄氏度，所以就需要警惕高温炙烤下，车内的一些物品就会化身危险品。 所以接下来我们就给大家说一说哪些物品就是这些危险品，一定要远离我们这个车厢，特别是在这个夏日的时候。消防员首先呢说到了一个东西，就是罐装喷雾。因为夏天很多女孩可能会选择这种喷雾喷水的脸部保湿的喷雾，对不对？还有一些这个空气清新剂啊，比如还有一些这个我们的一些清理玻璃的一些东西，反正是

罐装的喷雾类的东西。因为消防员把这几个做了个实验，把几瓶罐装的喷雾放置在车内的仪表盘上，大约只过了25分钟，只有25分钟，罐体就突然爆炸，挡风玻璃就被炸出直径超过20厘米的爆裂纹，所以非常危险。因为这个罐装喷雾里面它是阻绝了空气的，再加上这个我们这个高温的炙烤，所以就很容易发生爆炸。另外呢，就是我们非常常见的一个东西，那就是打火机。消防员在做另一个实验的时候，把打火机、香水还有矿泉水瓶，这几样是不是很常见啊？特别是矿泉水瓶和打火机。那么把这几个东西放置在车内的时候，室外温度达到35度的时候，车内温度很快就超过了70摄氏度。关闭车门仅仅用了10分钟之后，打火机就膨胀爆炸了。那这是因为打火机一般是以液态丁烷为燃料，而这种燃料填充到机体之后呢，在高温下极易膨胀，如果遇到明火就还会发生爆炸。所以各位记住，在夏天的时候，我们车内啊，这个常见的打火机、香水、矿泉水瓶这一类的不要往车内放。另外还有一个东西就是充电宝。充电宝本身啊，它就不具有稳定性，如果把它遗忘在车内，那么一旦经受太阳的暴晒，很容易导致内部起火。消防员做实验的画面上显示啊，这个充电宝放在我们这个挡风玻璃下面这个位置，一会儿这个充电宝就内部已经燃起了明火，所以这是非常危险的。另外呢，就是液态香水，在夏天的时候，很多朋友可能，特别是女性司机朋友啊，这个香水可能是必备啊，或者出门不管它的大小，但很多都喜欢喷一喷，对不对？还有一些想让这个车内的空气清新一点，那么这个液体香水呢，就会是很多朋友的首选。那么香水的它的酒精浓度啊，通常是在40%-80%，所以香水里面的酒精含量还是有这么高的，而高温密闭条件之下会加速挥发，遇热源或明火就非常容易爆炸，进而就会引起车辆起火。所以液态香水也是夏天拒绝往车内放的危险品之一。那我们刚刚说了这个矿泉水瓶啊，因为矿泉水瓶还有水晶球、眼镜这一类的东西呢，因为它具有这个什么凸透镜的效果，因为它是凸透镜的效果的这个物品，就类似于放大镜的这样的一个效果，放置在车内阳光直射的地方，就会像放大镜一样聚集光线，长时间的照射就容易引燃车内的可燃物。随着气温的升高，而车辆起火自燃隐患也随之增加了，所以广大车主朋友们在车内啊，一定要提前排查是否有这些危险物品，备好车载灭火器，防患于未然。当然，如果你把这些东西忘在车内了，从现在开始，今天是一个阴天，还是比较凉爽的，这个夏天一定要把这块弦紧绷起来，把刚刚说到的矿泉水瓶、打火机、眼镜、液态香水、水晶球、充电宝还有罐装喷雾这一类有危险物品因素的所有物品远离你的车辆，把它拿开，不要放在车内。那当然，如果遇到车辆起火，我们要怎么样扑救呢？小火快灭，出现轻微的烟雾或者小部位起火的时候，用车载灭火器、毛毯、沙子覆盖，迅速扑灭火源，避免火势扩大。建议将车载灭火器放置在你触手可及的地方。

比如放在左前门的储物格或者是副驾驶手套箱，也可以用灭火器固定装置将它固定在座椅的下方。如果把灭火器放置在后备箱，务必固定牢靠，防止滚动，确保紧急情况下能够快速使用。另外，如果遇到中火需要阻氧，若火苗从车内缝隙里面窜出来，切勿直接开引擎盖，应先开一条小缝喷灭火器，确认无烟之后再清理，避免氧气忽然涌入引发爆炸。如果是大火，大火一定要速逃，如果火势凶猛无法控制，人员应该立即远离车辆，再拨打火警电话119，确保人身安全。

日子总是温暖又闪亮，每一个细节都值得被记录。当你觉得生活千篇一律时，不妨静下心来感知现在的生活。上午10点钟，慢下你的脚步，感受生活中的小

0: 用声音记录着广元人的温暖。
1: 我们是
2: 饮食男女，
0: 流年似水，以电波诠释着我们的使命。
3: 1048民生会，有事儿您说话。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民生时事特别报道，
0: 总有精彩，值得期待。FM 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朝夕相伴，生生不息。
4: 关爱下一代成长，保护青少年权益，

Hello， 各位，这里是正在陪伴各位的假日龙门阵。大家好，我是此刻主播小娜，继续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有趣的话题。最近呢，各位在我们的短视频平台上有没有刷到这样一则这个视频啊？就是一个女孩，她是盲人，而那个一个骑非机动车、骑电瓶车的人走盲道把她撞了之后，两个人的对话，然后引起了很多网友的关注。既然你骑电瓶车走的是盲道，还已经把人给撞了，这个没有一点道歉，还问这个女孩，哎，你有没有看路啊，这一类的。这个视频呢就引起了很大的关注，也是让很多朋友开始关注到这个非机动车的这个驾驶员怎么就这样无理，然后也是艾特了当地的官媒，然后一定要严肃处理。大家很多网友秉着公正、秉着这个正义的这个角度去给这个视频评论，去给他提高热度。那么我们今天北京警方正式通报了盲人女孩在盲道被电瓶车撞，这个视频是摆拍视频。那么在说今天这个事情之前，我还是想给大家提醒，因为现在我们大家已经是小屏时代了，很多朋友都会拿着手机，因为这个视频的这个每天更新的速度也很多，那么为了博取流量，很多博主就会有这种摆拍、这种作假。所以我们在看到这一类视频的时候，首先我们作为每一个网友、每一位网民朋友、每一个参与者，其实我们都应该首先要做到什么，不要轻信一些视频内容，而且不轻信的情况下，我们也更不要肆意的传播，当然更不要去造谣。所以网络环境其实需要我们每一位参与者都能够树立这样的一个意识。我等的人他在多远，来说说这个女孩摆拍的事情。16号，也就是今天啊，首都网警微信公众号发布消息，为净化网络环境，北京警方聚焦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网络乱象，持续加大整治力度，积极营造清朗空间，现通报三起典型案例。首先第一个，刘某男26岁和江某某女24岁，为了吸粉引流、博取关注、谋取私利，在朝阳区某路旁虚假摆设摆拍盲人在盲道行走，被电动自行车撞击，并遭骑车人呵斥的内容，并通过短视频平台对外发布，误导大量网民关注和讨论，造成了恶劣影响。上述二人被公安机关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还有第二个案例，胡某和张某某为了蹭热度、博取关注、谋取私利，虚假摆拍街头骑电动自行车发生纠纷的视频，并且通过网络视频对话对外发布，造成谣言传播扩散，产生不良影响。上述二人被公安机关依法行政处罚。案例三，杨某男25岁，为了吸粉引流、谋取私利，利用 AI 工具生成北京郊区超万吨垃圾堆放不实的信息，并公开发布，造成谣言传播扩散，产生不良影响。杨某被公安机关依法行政处罚。这三个案例就是给大家提个醒，什么？网络空间从来都不是法外之地。通过虚假摆拍、利用 AI 工具制作并发布不实信息等方式吸粉引流、博取关注、谋取私利的行为，不仅违背了公序良俗，还可能触碰红线，也就是触碰法律的红线。所以一定请广大网民自觉遵守法律法规，规范自身网络言行，共同维护健康有序的网络环境。越走越近，有两个声音，我措手不及，只得愣在那里。那我们刚刚说到这个呢，
我就想到我身边的稍微像我父母这一辈的，经常就刷到这种摆拍，很明显的是那种摆拍，诱拐儿童啊，当然会有这些，生活当中会有这一类的风险，但是他那个视频明显就是我都能看出来是摆拍，然后孩子都知道说什么台词，大人说什么台词，然后大人故意转身，然后这边一个人就把孩子一下子抱走，这样的视频在网络上传播。那作为我身边的老年人，我父母这一辈，他们其实看到这个视频是有警惕性的，他们是被这个内容警惕了，就是哎，就转发给我，会转发给我们这一辈，哎，带孩子一定要小心怎么着。你想就是这样一次转发，其实他这个摆拍的人就获得了流量，他就获得了关注。其实只要你转发一次，点一个小小的赞，这就是关注。所以说其实我们每一位网民都应该有这样一个意识，就是首先自身要不造谣，然后要怎么样，不传谣不信谣，同时要学会去辨别一些视频的这个真假。当然这个辨别视频真假呢，还是需要我们这个年轻人多给父母普及一些，特别是 AI 生成类的，慢慢的，然后让他们要有一个这个习惯，就是什么呢，就是关注的这个网络，因为网络环境很复杂，要让他们择优录取，让他们关注一些官媒，让他们关注一些大的媒体账号，这样

0: 流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一零四八，有态度的广播。
1: 你好，这里是银山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请问你有什么问题想要反馈？
2: 快递在扫码的和绑定拼多多，他才能给您去讲。
3: 但开发商说的话早就应该给我们办证了，但是呢，至今还没有办证。
4: 一提出来是这个样子的，给你们夹掉。
5: 明天我就安排交警部门和交通部门到现场实地的走一走看一看，
6: 把方便留给群众公共的工作量来换取群众满意度。
7: 如果有问题的话，该取缔的就要取缔，该整治的就要整治，该规范的就要规范。
8: 营商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问题线索征集热线328-1048，或关注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留言，你有问题我来办。

0: 幸福，谁都不让插手。
1: 好了，欢迎大家再次可继续锁定 FM 一零四八广远交通流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送上的假日龙门阵。大家好，我是此刻主播小娜。接下来给大家说一个关于健康的话题，因为每年好像到了这个快到夏天的时候，就是我们很多朋友励志减肥，很多朋友这个要塑身，因为要到露肉的季节了，对不对？那接下来说到这个话题，就跟我们健身这个，特别是要减肥的朋友有关啊。因为说到这个减肥呢，除了这个运动之外，还是一定要配上这个饮食得当，对不对？所以呢，最近啊，在这个减肥圈就流行了一种饮食方法，叫做生酮饮食。是什么呢？这个饮食方法的方式就是吃肉吃菜，但是几乎不吃主食。那么不少人就认为啊，这种饮食方式不仅不会饿，还能减肥，还能避免血糖升高。各位，然而越来越多的研究证实，这种看似完美的饮食方式其实啊，可能加速衰老。为什么呢？因为这样的饮食习惯是一种膳食模式，其实主食也就是我们这个碳水化合物的摄入量极低，主要是通过适量摄入肉类蛋白质，也就是以及相对比较高含量的脂肪，来诱导身体产生酮体，然后提供所需要的能量，不再主要依靠碳水化合物来这个作为能量的来源。

其实啊，这个生酮饮食诞生于20世纪20年代，最早呢是用于治疗儿童难治性的癫痫。近年来啊，这种饮食方式被越来越多的人用于减肥瘦身。而此前呢，有一项研究发现啊，生酮饮食会促使细胞衰老。而研究人员通过小鼠试验发现啊，21天的生酮饮食会导致小鼠心脏、肾脏、肝脏和大脑等多个器官的细胞衰老。在实行了6个月的生酮饮食的人类志愿者中，也观察到了类似的细胞衰老和多种相关的促类相关的这个分泌因子水平的增加。所以说各位，这是经过研究表明的，这样一个饮食方式长期这样坚持会加速我们的衰老。而生酮饮食促进癌症转移，它还有这样一个

0: 成功，就要长期等待而不焦躁，态度从容却保持敏锐，不怕挫折却充满希望。上午十点半，在成功的道路上继续奋斗吧。哇，怎么这么堵啊？听听广播吧。
1: 各位兄弟姐妹，龙门阵继续来摆。
2: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FM 一零四八，广元交通旅游广播，与你最近，所以最亲。
3: 三检三健，健康相伴。广元市第一人民医院温馨提示：少盐、少糖、少油，从源头上预防慢性疾病。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1048 广元交通流广播。这一刻我们正在为您送上的是假日龙门阵，大家好，我是小娜。作为这个路况主播，小娜来给大家刷新一下路况。其实整体到周末的时候呢，我们城区内目前没有这个太过拥挤的路段，但是稍微车流量会大一点的现在是 主要集中在老城，比如说图腾广场楼下，还有我们的新华街、小西街以及南街沿线，其他道路都很好很好啊，没有问题的。另外呢，就是我们这个，因为昨天下过雨，如果要前往山区路段的朋友，要走山区道路的司机师傅们一定要注意啊，可能个别路段还会比较湿滑啊，也许呢还会有积水，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谨慎驾驶。 接下来给大家聊一个话题啊，就是我们可能很多人都会，我不提的话你不觉得，但是如果一说，好哦，是哦，好像我们也很好奇啊，就是你有没有想过，因为我们每天每个人其实喝的这个水呀，还是很多的。

人必须要进水嘛，所以这个我们人体的这个构成成分啊，最重要的物质就是水。那么各位有没有想过，在日常生活当中，有的人习惯长期自己烧水喝，还有一部分人就喜欢对这个自来水的水质有担忧，就选择桶装水或者是瓶装水。那么长期喝自己烧的水和这个经常喝桶装水的人，到底谁更健康呢？又有什么差别呢？首先呢，我们要给大家说一个这个一组实验，长期喝桶装水面临怎样的健康风险。2024年1月份的时候，国际学术期刊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发表了一项最新研究，发现啊，每升或者是每桶这个桶装水当中啊，平均含有24万个可检出的塑料微粒。在稍后我们的广告时间之后，继续来跟大家聊一聊这个话题。

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好了，这一时间段我们的假日鲁门阵继续跟大家一起来聊聊话题。刚刚跟大家聊了这个一半啊，说长期自己烧水喝的朋友和买桶装水喝的朋友哪一个更健康呢？我们刚刚说了，这个有一项这个研究实验表明啊，这个每一升水当中平均含有24万个可检出的塑料微粒。那么研究人员呢，首次利用新的显微光学成像技术，能够观测到瓶装桶水或者是桶装水当中的这个纳米级的塑料。这个纳米级的塑料就是小于1微米的塑料颗粒。这些细小的纳米塑料可以通过我们的肠道或者肺部细胞进入血液，直接抵达心脏、大脑，对于孕妇来说，甚至可能会穿过胎盘，最终进入胎儿体内。所以研究还发现啊，当瓶装水这个被挤压或者是暴露在高温之下的时候，它可能会随着碎片脱落而进入水中，反复开关瓶盖的时候呢，许多塑料颗粒也会进入水中。所以首先就建议大家，这个饮用水打开，特别是我们平时特别夏天爱喝的这种小瓶的矿泉水打开就尽快喝完。另外呢，这个喝自来水的朋友，喝这个自己烧自来水的朋友就说了啊，看到没有，桶装水里面有这个塑料颗粒，当然它是非常非常小的啊，纳米级别的了。那其实也不用太着急，因为什么呢？有研究对来自全球14个国家的

159份自来水样本进行了分析，其中129份含有纳米级塑料、微塑料，检出比例高达81.1%，也就是说，自来水当中也会含有微塑料。那可能很多朋友就会问了，那这个微塑料对我们人体有哪些危害呢？其实啊，现在目前微塑料对人类人体健康的影响呢还有很多的未知，需要更多的探索，但是已有证据能够证明什么呢？这些被摄入体内的微塑料会影响微量营养元素的吸收，比如增加肠道的不适、腹泻、直肠出血或腹部绞痛。微塑料这种微粒还会刺破或者是摩擦器官壁，诱发炎症。其实啊，也不必太紧张，因为在生活当中含有微塑料的东西相当的广泛，鱼类、贝类这些海洋生物的体内也可能存在这个微塑料的污染，通过摄入也会进入我们的体内。所以也许很多朋友就会认为，哎，微塑料属于异物，即便吃进了我们的身体，也应该从我们粪便当中排出来。吃下去的微塑料的确会随着粪便排出一部分，但是仍然有一部分会存于我们身体的其他器官组织当中。所以呢，我们要做的是什么？就是从根本上减少微塑料的摄入。那虽然这个饮用水会让我们摄入微塑料，但是其实不用太担心，因为只有一招，那就是把这个水烧开之后再喝，就能最大化的减少微塑料进入身体，降低其对身体的伤害。也建议大家水烧开之后多沉淀一段时间，并且使用过滤装置，哎，这样相对来说喝到嘴巴里面的水就相对比较安全、干净、卫生，就减少了这个微塑料了。此前啊，这个广州医科大学联合开展了一个研究，根据全球不同水质和饮用习惯，6大洲共同67个地区的成人和儿童饮用自来水和这个饮用水分别摄入的微量元素微塑料的这个量，就发现啊，每天通过烧开水摄入的微塑料的量比通过自来水摄入的微塑料的量要少很多。因此，所以建议大家，不论是自来水还是我们平时购买的桶装水，都建议烧开之后再喝，这样就可以减少我们人体微塑料的这个摄入了。因为啊，把这个硬水烧开，再经过简单的过滤，就可以除去水中80%以上的纳米塑料了，微塑料。而且呢，研究还发现啊，烧水的过程当中，随着水温的逐渐升高，水中的微塑料去除率啊，是逐渐增加的。而且还有一个说法是什么？水的硬度越高，对水中微塑料的去除效果就越好。咱们广元的水质啊，这是出了名的硬啊，是不是？所以啊，如果可以的话啊，还是建议大家把水烧开之后再饮用，那不就成了什么凉白开了吗？对不对？所以多喝凉白开。当然了，为了减少这个微塑料的摄入，除了在饮水方面我们注意另外还要做好几件事情。第一个事情就是很多年轻人啊最好要拒绝的事情，那就是少吃外卖。因为大多数外卖都是用塑料盒或者塑料袋盛装的，那这些塑料制品都有可能会和我们摄入的都可能这个摄入的食品产生一些反应，然后呢就会让我们身体也摄入更多的微塑料。所以也别把塑料袋装的麻辣烫啊、米线等这些食物直接套在碗上吃了，高温会让微塑料更多的溶解在食物当中。收到外卖之后应该尽快将食物倒入自己的餐具当中，另外也要尽量少吃塑料包装的食品。

另外还有就是在生活当中，如果可以的话，我们一定要少用塑料吸管，因为温度高的饮品或者食物对微塑料释放的更多。那么包括但不限于热咖啡、热茶饮等一些饮料，很多朋友习惯用这个吸管来喝饮料，其实减少与塑料的接触，那么一定是什么？一定是减少微塑料摄入的一个最好的一个途径。所以这个能够倒玻璃杯里面喝就倒玻璃杯，能够这个用易拉罐的这个喝就尽量用易拉罐，就尽量少用塑料吸管。另外就是少吃塑料包装的加工食品了。这个塑料包装的加工食品啊，特别是很多食品经过层层的包装，受微塑料污染的风险很高，所以罐装食品内部一般都涂有什么？都涂有一个双酚 A， 微塑料难免会降解在食物当中，所以尽量少吃塑料包装的加工的食品。另外还有就是，如果在生活当中可以的话，尽量不吃海鲜的这个内脏。微塑料能够进入一些海洋生物的体内，污染一些鱼类啊或者贝类食物。来自英国赫尔大学赫尔约克医学院的研究人员就分析啊，2014年至2020年之间，超过50篇研究以调查全球海洋生物的微塑料污染水平。研究人员就发现啊，亚洲沿海的软体动物微塑料污染比较严重，存在海洋动物，主要存在于海洋动物的肠道、肝脏等等各个部位。其中贻贝扇贝这些海洋生物当中的这个微塑料含量比较高，所以呢如果一定要吃的话，尽量不要吃生的海鲜产品，一定要做熟，而且吃的时候别忘了一定要去除内脏，比如说胃肠啊、鳃呀这些。归根结底啊，其实我觉得最好的一个方法就是，其实因为我们每天会接触，每天会喝很多的水，所以以后大家先养成一个好习惯，一步一步来，就是首先从喝凉白开开始，把水烧开了之后再喝，这样就会大大减少这个水中的一些微塑料的摄入到我们体内。其实

0: 没有白费的努力，也没有碰巧的成功，只要认真对待生活，总有一天你的每一份努力都将发光。上午十一点，伸个懒腰，活动活动肩膀，继续努力奋斗吧。
1: 我唱歌给你听好吧？
2: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
3: 如山间清爽的风，
2: 如古城温暖的光，
3: 由清晨到傍晚，
2: 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3: 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2: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
3: 可我不想只在终点等你，
2: 我想和你从起点开始，
3: 踏遍过往，走向终点。你的每一步我都想路过。
2: 1048
3: 陪你走过。

好了，我们的假日龙门阵继续陪伴各位，我是四个主播小娜，拽拽小妖说，小娜来一首花瓣雨。好的，这老粉都知道啊，我们这个11点到12点之间可以给大家分享一些你们想听的歌曲了，以及小娜推荐的一些歌曲，花瓣雨稍后为你们送上。当然了，继续来跟大家聊一个有趣的话题。就是我要遇见的特别的人。哎，现在有一个最新的消息出来了啊，就是能够在家里面就住院啦，所以各位新规落地啦，一定要注意。为了满足失能、高龄、慢性病特殊人群居家医疗的需求，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目前发布了《家庭病床服务指南》试行，对家庭病床服务对象、服务内容、服务要求做出了具体规定。哪些人可以享受家庭病床服务呢？如何申请呢？家庭病床都能提供哪些服务？医保是否可以报销？专家来解读了。首先啊，哪些人可以享受家庭病床服务？家庭病床服务是指医疗机构在患者居住场所，包括家庭养老院等等一些机构设立病床，为诊断明确、病情稳定、需连续治疗但因为行动不便或者生活不能自理到医疗机构就诊的有困难的患者，经评估符合条件上门提供诊疗、康复、护理等，并且在病历上记录服务过程的一种医疗服务形式。家庭病床服务对象原则上是行动不便到医疗机构就诊困难的患者，同时需要具备以下任意一条件。

0: 首先第一个条件就是诊断明确，病情稳定，需连续治疗，适合在居住场所检查、治疗、康复和护理的慢性病患者或失能，包括失智、高龄、残疾的患者。或者另外一个条件就是要满足经住院治疗病情已趋于稳定，出院后仍然需要继续观察和连续治疗的患者。第三个条件就是处于疾病中末期，需要评估治疗或者安宁疗息的患者。其他患者诊断明确，病情稳定的非危重症，需要连续观察或连续治疗的患者。所以呢，各地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可结合实际，按照突出重点人群、保障医疗安全、防范职业风险的原则，确定本人、本地区家庭病床服务对象以及具体治疗病种。这个服务对象我们都知道了啊，那怎么样申请呢？哎，如果有朋友说我想申请，如果家中有需要这个家庭病床服务的亲人，需要向具备家庭病床服务能力的医疗机构提出申请，具体流程是患者或者监护人向家庭病床服务机构提出建床申请，然后呢，并提供医疗机构出具的相关诊疗资料，家庭病床服务机构根据情况综合评估，确定能否为患者提供家庭病床服务以及可提供的服务内容，所以一定要去先提交申请啊。另外呢，就是对符合条件建床的家庭病床服务机构指定责任医师和护士，并告知患者或监护人建床手续、服务内容、患者以及监护人职责、收费标准以及服务过程当中可能存在的隐患或者风险，签署协议和知情同意书。
1: 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1048，有态度的广播。
2: 你好，这里是银山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请问你有什么问题想要反馈？
3: 快递在扫码的和绑定拼多多，他才能给我取钱。
4: 但开发商说的话，早就应该给我们办证了，但是呢，至今还没有办证。
5: 信息出来是不是两个？和你们假掉。
6: 明天我就安排交警部门和交通部门到现场实地的走一走看一看，
7: 把房源留给群众，用我的工作量来换取群众满意度。
8: 如果有问题的话，该取缔的就要取缔，该整治的就要整治，该规范的就要规范。
9: 营商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问题线索征集热线3281048，或关注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留言，你有问题我来办。

0: 康养度假，
1: 首选之城，处处皆景，大美之城，阔阔阔气，英雄之城，安逸在四川，豪华在广元。
2: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048假日龙门阵继续来跟大家聊聊刚刚聊到一半的话题啊，就是咱们这个家庭病床服务指南已经在试行了。刚刚给大家说了，要如果说有需要的话，这个监护人或者是患者呢，是可以向这个当地的卫生医疗机构提出申请。那么申请之后呢，我们的这个医疗机构会审核评估，评估完了之后就会告知你一些这个可能存在的风险，然后还有一些收费标准啊，以及服务内容啊这些。那么家庭病床能够提供哪些服务呢？首先啊，是一些基础服务，比如提供日常查体还有病情评估等基础医疗服务，并且按要求为患者提供上门建床评估、建床、巡床、转诊还有撤床等服务。另外呢，就是检查检验服务，比如说血常规、尿常规、便常规、肝肾功能、

血生化等一些常规的这个检验项目。那这些采验、采样送检以及心电图、常规 B 超还有血糖监测等等这些床旁检查，这些都可以是在家庭病床的这个服务当中享受到的。而护理服务呢，是一些基础的护理还有专科护理等等。康复的治疗服务呢，是康复评定、康复指导、各种物理因子疗法、动物运动疗法还有作业疗法、言语疗法等等。而药学服务，根据患者病情提供的评价、药物治疗需要需求、用药清单整理和制作，并且呢药物咨询、用药教育、整理家庭药箱、药品不良反应筛查、药物相互作用筛查、用药方案调整建议等等。还有就是安宁疗服务、安宁疗护，比如说评估服务、疼痛以及其他症状控制，还有舒心照护、心理社会支持还有人文关怀等等。中医服务呢，是可以提供针刺啊、这个灸法、推拿等等一些临床安全有效、适宜在家中病床中开展的中医非药物治疗法等等。而咨询指导，还有就是比如健床指导啊、预约转诊啊、还有健康管理、健康康复指导、中医指导、护理指导、营养指导、病情咨询等等。也就是来到我们家庭服务诊疗医生的这个人，他是有一定这个医学基础的，他可以向你提供一些专业的指导性的意见建议，你可以向他咨询这些。另外还可以提供一些其他医疗卫生服务，有条件的可以提供在线查床、还可以享受互联网加护理、互联网加康复、互联网加中医、互联网加医学等等一些服务。那在这个指南当中明确就提出了，家庭病床服务原则上不开展静脉输液服务。还有就是很多朋友关心的一个问题了，那么这个家庭病床的费用、医疗这个费用医保报销吗？那么在这个指南当中明确，家庭病床服务项目价格和费用结算按照关于医保支持基层医疗卫生服务发展的指导意见的规定来执行。上门服务费、安宁疗护还有家庭病床等等，由医疗服务支持基层医疗机构来提供，其中上门服务费由医疗卫生机构自主定价，向医保部门申报报备即可。部分医疗服务会根据项目特性和这个特性的科学精细确定价格的比差，所以有一部分是可以报的，那当然有一部分是不能报的啊。但是整体来说的呢，能够为我们很多患者减轻一部分，通过医疗报销一部分也是好事的。另外呢，就是怎么样来保证家庭病床服务质量和安全呢？在这个指南里面就做了要求，首先家庭病床服务人员应取得相应的资质，提供安宁疗护服务的有关卫生专业技术人员

首先，家庭病床服务人员应取得相应的资质，提供安宁疗护服务的有关卫生专业技术人员应经过安宁疗护培训，具备服务资质。另外就是对生活不能自理或者没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患者，提供家庭病床医疗服务时，要求应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监护人在场，鼓励医疗机构为家庭提供这个家庭病床服务的医疗人员购买医疗责任险、人身意外伤害险等等，鼓励有条件的机构为医护人员提供手机 APP 定位追踪系统，配置一键报警、延时报警等装置，切实保障医患双方的安全。

0: 什么是成熟？喜欢的东西依旧喜欢，但可以不拥有；害怕的东西依旧害怕，但可以去面对。中午11:30，愿每个人都能拥有一份成熟的心境。
1: 车载新媒体，广播新境界。
2: 1-8，全新出发，可以听的网络，可以看的电台。
1: 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2: 文明好像一盏灯，灯光亮一些，身边的黑暗就会少一些。心灵就像一扇窗，窗户一打开，文明的光亮就会照进来。共作文明广元人，共创文明广元城。

0: 爱哭那么塔塔真是很有意思，
1: 爱哭那么塔塔简单又开心，每周六周日早上九点至中午十二点，三个小时的时间与您相约，假日龙门阵。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Hello， 各位，这时间段的假日龙门阵就接近尾声了，小娜就陪伴您到此刻咯。在下午的3点到6点钟，我们还会继续有主播陪伴各位一起来听音乐啊，一起来聊话题。当然了，行驶在路上的各位司机师傅们，希望您一路平安。当然您身边有及时的路况，也可以来在节目直播的同时呢分享给我们的每一位司机师傅们。那么我们今天上午的假日龙门阵就到此刻了，稍后依然是一首好听的歌曲送给大家，继续锁定 FM 1048广远交通旅游广播。

0: 再索然无味的日子，也要料理好承诺自己的人生。中午十二点，认真对待自己的午饭。1048温馨提醒，再忙也要好好吃饭哦。
1: Get ready，
2: 真心陪伴，时刻同行，有声世界，一路倾听。
3: Okay, let's do it！
0: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4: 广元消防温馨提示：电动自行车违规充电危害大。非线充电、室内停放、改装车辆都是火灾隐患，请牢记：不私拉乱接，不违规充电，不进楼入户，电动自行车规范停放充电，守护楼道生命通道，共建安全和谐家园。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人之所以爱旅行，不是为了抵达目的地，而是为了享受旅途中的种种乐趣。中午12:30，1048，陪你一直在路上。

0: 用声音记录着广元人的温暖。
1: 我们是
2: 一石男女，
0: 流年似水，以电波诠释着我们的使命。
3: 1048民生会，有事儿您说话。
1: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民生时事特别报道，
0: 总有精彩，值得期待。FM 一零四八，广元交通旅游广播，朝夕相伴，生生不息。
1: 你好，这里是银山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请问你有什么问题想要反馈？
4: 快递在扫码的和绑定拼多多，他才能够去点。
5: 但开发商说的话早就应该给我们办证了，但是呢，至今还没有办证呢。
6: 一起出来是这样子的，被你们夹掉。
7: 明天我就安排交警部门和交通部门到现场实地的走一走，看一看。
8: 把房源留给群众，用我们的工作量来换取群众的满意度。
9: 如果有问题的话，该取缔的就要取缔，该整治的就要整治，该规范的就要规范。
0: 银山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问题线索征集热线328-1048，或关注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留言。你有问题，我来办。
10: 共创全国文明城市，共享美好幸福生活。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0: 听的音乐会说话，中午一点听听音乐放松一下，找个地方休息一下，下午再以饱满的热情继续工作吧。
1: 唉，怎么这么堵啊？听听广播吧。
2: 各位兄弟姐妹，龙门阵继续来摆，
0: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 FM 一零四八，广元交通旅游广播，与你最近，所以最亲。
3: 闯全国文明城市，做文明有礼市民。

0: 钻进手心，碰到了你的影子。中午一点半，1048，送你午后的阳光。
1: 我唱歌给你听，好吧？
0: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
2: 如山间清爽的风，
0: 如古城温暖的光，
2: 由清晨到傍晚，
0: 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2: 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0: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
2: 可我不想只在终点等你，
0: 我想和你从起点开始，
2: 踏遍过往，走向终点。你的每一步我都想路过。
0: 1048陪你走过，
2: 陪你走过
0: 每一天，
2: 每一天。
3: 广元市第一人民医院温馨提示：远离烟酒，健康长久。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车载新媒体，广播新境界。
1: 1048全新出发，可以听的网络，可以看的电台。
0: 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0: 纯真。
1: Get ready，
0: 真心陪伴，时刻同行，有声世界，一路倾听。
1: Okay, let's do it！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一。

0: 里是银山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请问您有什么问题想要反馈？
1: 快递在扫码的和绑定拼多多，他才能给您取钱。
2: 但开发商说的话早就应该给我们办证了，但是呢，至今还没有办证。
3: 信息出来是这个样子的，给你们夹掉。
4: 明天我就安排交警部门和交通部门到现场实地的走一走，看一看。
5: 把房源留给群众，用公里工作量来换取群众满意度。
6: 如果有问题的话，该取缔的就要取缔，该整治的就要整治，该规范的就要规范。
7: 营商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问题线索征集热线3281048，或关注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留言。你有问题，我来办。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1: 广元市第一人民医院温馨提示：养成良好卫生习惯，畅享健康快乐人生。
2: 天刚要黑的时候，在天边出现了第一颗星星，它叫做黄昏晓。

困难的时刻也许就是拐点的开始，改变一下思维方式就可能迎来转机。以平常心看世界，花开花谢都是风景。下午3点放松片刻，多看看美丽风景。

0: 诠释着我们的使命。
1: 1048民生会，有事儿您说话。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民生时事特别报道，
0: 总有精彩，值得期待。FM 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朝夕相伴，生生不息。
2: 关爱下一代成长，保护青少年权益。

北京时间来到下午的15:07，欢迎各位继续的来关注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假日下午茶，我是萱萱。在节目一开始呢，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最近两天的天气预报啊，因为今天已经是来到了5月16号，那么16号晚到17号白天呢，阴天有阵雨，雨量小雨，局地中雨，气温呢是16到26摄氏度啊，大家感觉今天的天气还是有点闷热啊，所以我刚才走到外面的时候，感觉到大部分的朋友穿的还是短袖。17号晚到18号白天呢，阴天有分散阵雨，气温是16到26摄氏度。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依旧会为大家送上好听的歌曲以及我们实时的路况信息，当然也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来和我们进行实时的互动啊。接下来呢，给各位来送上一首来自林宥嘉的翻唱歌曲，非常经典，你是我的眼泪。

了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北京时间来到下午的15:21啊，我们来关注一下最近呢，广元奥园体育中心的体育场维修改造项目呢，已于近日开工了。施工现场呢一派繁忙，工人们正有序的清理场地，搭建临时的设施，部分的区域施工机械已经进场，对体育场天然草坪进行铲除施工，为这一体育地标换新升级按下了加速键。等我把忧伤。比赛照明系统升级呢，也是本次改造的重点内容。项目呢将新增体育场比赛专用照明灯40套，在北广场新增应急疏散照明灯16盏，全面的优化场地赛事照明和应急疏散保障的能力，既能够满足夜间的赛事呢训练和照明的需求，也为市民夜间健身运动啊筑牢了安全防线，同时呢为川超2026至2027赛季提供优质的比赛场地。除了主体育场之外呢，奥园体育中心附属的体育场地也将同步的全面升级，将对羽毛球场铺设塑料弹性悬浮地面，提升场地的防滑性和舒适性，改建匹克球场4片，对4片门球场铺设专业的草坪，并且呢更换相关的配套设施，来进一步丰富市民的运动场景选择。那么目前呢施工项目正在按计划有序的推进，现场施工人员严格落实安全管理各项规范，全力保障工程建设质量和施工的进度。

0: 人不一定要春天才能放，海边不一定要夏天才能去。我的意思是，想做的事情不分时间。下午三点半，赶紧去做想做的事情吧。哇，怎么这么堵啊？听听广播吧。
1: 各位兄弟姐妹，龙门阵继续来拜。
2: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FM 一零四八，广元交通旅游广播，与你最近，所以最亲。

0: 银山看管员一把手接热线，请问你有什么问题想要反馈？
1: 快递在扫码的和绑定拼多多，他才能给我们取钱。
2: 但开发商说的话早就应该给我们办证了，但是呢，至今还没有办证。
3: 信息出来是这个样子的，是你们假掉。
4: 明天我就安排交警部门和交通部门到现场实地的走。

实现在很多男女之间哦，在一起都是一种很短暂的缘分。你也知道，一个女人到了30岁，难免会有一点生理上的需求。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北京时间来到下午的15:52啊，此时此刻我们继续来关注。那么到了周末呢，很多朋友想要问说广元周边有哪些地方可以玩的啊？其实可以跟大家说一个好消息，从2026年的5月1号起呢，水墨沟景区呢对所有入园的游客是免门票了。大家都知道水墨沟景区呢在广元的朝天啊川陕甘的交界处，是国家的4A级旅游景区。那么景区呢也是被连片青山环抱，景区的森林覆盖率达82%，漫山遍野的林木也构成了一幅幅绝美的山水画卷，是远离城市喧嚣的天然氧吧。记得去年我还去过一次，然后我觉得那个地方让我留下了比较深刻的印象，尤其是水墨沟的马尾瀑啊，那一块它的瀑高大概有40多米左右吧，尤其是仰头看着瀑布的时候，山水从高处落下啊，那种感觉微微的靠近就有一股凉意。那么如果大家呢想要在周末去朝天的水墨沟玩一玩，可以选择优先就是自驾出游啊，也可以在朝天汽车站搭班车前往场镇，再乘车前往景区。那么景区周边呢也有很多的特色的农家乐，环境非常的干净整洁，配套呢也很完善。山下的故事，夏天如果在天气热的情况下呢，可以去水墨沟来避避暑。接下来一首经典的歌曲为各位送上，来自莫文蔚的《盛夏的果实》。

0: 当你能飞的时候，就不要放弃飞；当你能梦的时候，就不要放弃梦；当你能爱的时候，就不要放弃爱。下午四点，给自己一个爱的抱抱。
1: 我唱歌给你听，好吧？
2: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
0: 如山间清爽的风，
2: 如古城温暖的光，
0: 由清晨到傍晚，
2: 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0: 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2: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
0: 可我不想只在终点等你，
2: 我想和你从起点开始，
0: 踏遍过往，走向终点。你的每一步我都想路过。
2: 1048，
0: 陪你走过。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好的，时间来到下午的16:10啊，我们继续来关注啊。近日呢，今年将迎来史上最热夏天，将持续性的极端高温等一些观点呢是层出不穷，引发了热议。那么事实呢，果真如此吗？其实数据显示啊，今年四月以来呢，全国的平均气温是13.3摄氏度，较常年同期偏高1.1摄氏度啊，是1961年以来的历史同期第五高。对此呢，国家气象中心的专家也表示啊，与常年的同期相比呢，全国高温情况虽然具有一定的极端性，但并不罕见。今年的主汛期，也就是6月至8月，全国大部地区的气温较常年同期偏高，高温日数较常年偏多，华北、华东、华中、华南、西南地区的东部、新疆等地呢有阶段性的高温热浪，但是极端高温过程呢的发生啊有空间和时间的限定，网传的说法呢也并不准确。在高温强度方面呢，官方预测中提到的偏高1摄氏度至2摄氏度，局部偏高2到3摄氏度，是相对于夏季同期平均气温的巨平值，不是绝对值。也就是说呢，偏高1到2摄氏度是和多年平均相比，也并不是指每天气温呢都会达到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在高温持续时间方面呢，官方预测中的阶段性高温热浪并非连续不断啊，例如说京津冀啊、黄淮等地出夏发生高温浪潮，而华

东南部、华中南部、西南地区东部的盛夏高温伏旱显著，那即使是在高温热浪期间呢，仍可能有阶段性的降温或者是降雨的过程。专家也表示呢，对于大众而言，2026年的夏季呢可能是相对偏热，高温天气比较多，体感阶段性较差的夏天，但并非网传崩溃的灾难级夏天。

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一零四八，有态度的广播。办人民满意的医院，做人民满意的医生。广元市第一人民医院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好的，北京时间来到下午的16:27，欢迎各位继续的来关注我们的假日下午茶，我是萱萱。那么收音机前的朋友呢，如果你们有想要听到的歌曲，或者是有想要分享的路况，也欢迎大家发送消息来到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接下来一同分享这一首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朋友想要听的歌曲，他说想要点一首五月天的《你不是真正的快乐》送给他的好朋友。

0: 该。
1: 下午四点半，要继续调整心性，安静读书，一步一步按计划完成工作，然后就可以更加幸福哦。
2: 在新媒体广播新境界，
3: 电子帮全新出发，可以听的网络，可以看的电台，
2: 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4: 你好，这里是银山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请问你有什么问题想要反馈？
5: 快递在扫码的和绑定拼多多，他才能给我取钱。
6: 但开发商说的话早就应该给我们办证了，但是呢，至今还没有办证。
7: 第一天出来是这个样子的，被你们夹掉。
8: 明天我就安排交警部门和交通部门到现场实地的走一走，看一看。
9: 把房源留给群众，本公里工作量来还去群众满意度。
10: 如果有问题的话，该取缔的就要取缔，该整治的就要整治，该规范的就要规范。
2: 营商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问题线索征集热线328-1048，或关注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留言。你有问题，我来办。
11: 文明好像一盏灯，灯光亮一些，身边的黑暗就会少一些。

心灵就像一扇窗，窗户一打开，文明的光亮就会照进来。共作文明广元人，共创文明广元城。

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104.8， 有态度的广播。来来去去只是

好的，北京时间来到下午的16:51啊，继续的来跟大家说说啊，这个今天5月16号的一个非常好的消息。5月15号呢，记者从市文广旅局获悉呢，为了迎接5月19号中国

国旅游日，广元市推出了文旅惠民举措啊。五月十九号当天呢，全市所有售门票国家 A 级旅游景区呢，都是免门票开放。包括咱们的剑门关、黄泽寺、唐家河、古城山、平乐旅游区、水墨沟旅游景区等等。

那么我也帮大家看了一下日历啊，5月19号就是下个星期二。如果有空闲的朋友们啊，可以安排起来，想去哪个景点都是免门票的。

0: 把体重留给爱的美食，把眼睛留给好的风光，把等待留给一直寻觅的真心，把欢喜留给一次次突破障碍的勇敢，把拥抱留给永远不会离开的自己。下午五点，味道广元温馨提醒您，记得好好吃饭哦。
1: Get ready，
2: 真心陪伴，时刻同行，有声世界，一路倾听。
3: Okay, let's do it.
0: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2: 贝尔鼠味入粽，手传非遗，把鼠鲜麻香肠粽非遗制作技艺传承地道鼠味，麻辣鲜香一口入魂。五红、紫米、藜麦，轻享轻负担，还有真味牛肉、田园腊肉、巴蜀坦坦肉、烧焦鲜肉、三宝蛋黄，七种串粽，让你七天不重样。端午来金贝尔，总有一款适合你。

0: 流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1: 金贝儿鼠味入粽，手传非遗，把蜀鲜麻香肠粽非遗制作技艺传承地道蜀味，麻辣鲜香一口入魂。五红、紫米、藜麦，清享轻负担，还有真味牛肉、田园腊肉、巴蜀坦坦肉、烧焦鲜肉、三宝蛋黄，七种串粽让你七天不重样。端午来金贝儿，总有一款适合你。
2: 共创全国文明城市，共享美好幸福生活。

0: 坚持。
1: 北京时间来到下午的17:26，我们来关注一下5月18号国际博物馆日。为了践行博物馆连接世界桥梁的主题呢，打破场馆的空间壁垒，让文物走出展厅，让文化走进群众。依托全市518国际博物馆日的主会场活动呢，广元市博物馆流动博物馆走进青川，以文脉资源架起文化沟通的桥梁，传承历史文脉，传递人文温度。
2: 只是感情递进的过程，
1: 岁月不语。活动现场设置了全市精品文物流动主题展板，配以专业细致的现场讲解，系统的梳理了广元本土历史文脉与厚重蜀道文化的脉络，生动地展现了广元历史文化和蜀道文化特色，那么也吸引了众多群众以及青少年驻足观展。

在文创展示区呢，博物馆集中展出了特色的文创产品，文创产品萃取馆藏文物元素和本土地域文化符号，精心设计，集文化内涵、观赏价值和实用价值于一体，将千年文脉凝于方寸好物之中，既是馆藏文化的创意延伸，也是镌刻广元记忆的文化载体。在活动现场呢，同步开展了文物保护普法宣传，积极向群众普及文博法治知识，重点呢宣讲《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广元市《红色革命遗址遗迹保护条例》和广元市《剑门蜀道保护条例》、广元市黄泽寺和千佛崖摩崖造像保护条例。通过现场的解读、知识讲解、发放宣传资料等方式呢，引导市民树立文物保护法治意识，自觉守护历史遗存，传承本土文脉。广元市博物馆始终秉持让文物活起来、文化走出去的理念，常态化的开展流动博物馆进校园、进乡村、进区县的巡展活动，也推动了优质公共文化服务下沉基层、惠及大众，让博物馆成为了传承历史、连接群众的文化桥梁。

深情之爱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原来一个人吃饭没有两个人吃饭开心。下午5:30，去见你想见的人吧，和他一起共进晚餐。

0: 用声音记录着广元人的温暖。
1: 我们是
2: 玉石男女，
0: 流年似水，以电波诠释着我们的使命。
1: 1048民生会，有事儿您说话。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民生时事特别报道，
0: 总有精彩，值得期待。FM 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朝夕相伴，生生不息。
3: 而蜀味入粽，手传非遗，把蜀鲜麻香肠粽非遗制作技艺传承地道蜀味，麻辣鲜香一口入魂，五红、紫米、藜麦，轻享轻负担，还有真味牛肉、田园腊肉、巴蜀坦坦肉、烧焦鲜肉，三宝蛋黄，七种串粽，让你七天不重样。端午来金贝尔，总有一款适合你。
1: 这里是银山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请问您有什么问题想要反馈？
4: 快递在扫码两个绑定拼多多，他才能给我们去点，
5: 但开发商说的话早就应该给我们办证了，但是呢至今还没有办证。
6: 第一期出来是这个样子的，给你们夹掉。
7: 明天我就安排交警部门和交通部门到现场实地的走一走看一看，
8: 把房源留给群众，用我们的工作量来换取群众的满意度。
9: 如果有问题的话，该处理的就要处理，该整治的就要整治，该规范。

0: 较规范。
1: 营商看广员，一把手机热线，问题线索征集热线328-1048，或关注1048广员交通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留言。你有问题，我来办。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1: 而鼠味入粽，手传非遗，把鼠鲜麻香肠粽非遗制作技艺传承地道鼠味，麻辣鲜香一口入魂。五红、紫米、藜麦，轻享轻负担，还有真味牛肉、田园腊肉、巴蜀坦坦肉、烧焦鲜肉、三宝蛋黄，七种串粽让你七天不重样。端午来金贝尔，总有一款适合你。
2: 北京时间来到下午的17:45，来关注到从5月15号啊，记者从市气象台获悉呢，我市从14号20时起呢，迎来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截至17时呢，全市已经出现26个暴雨站点，降雨量累计最大点位呢，在苍溪县的文家角达到63.3毫米。那么，预计呢，今日到17号的上午呢，我市的东部地区会有中到大雨，其余地区呢以小雨为主，局部中雨。那么从明天开始呢，就会转为多云天气。

0: 人生总是充满了意外，愿那些不好的意外只是虚惊一场，而那些一直期待的美好总能如期而至。下午六点钟，回家路上多点期待，多点幸运。
1: 怎么这么堵啊？听听广播吧。
2: 各位兄弟姐妹，龙门阵继续来摆，
0: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 FM 一零四八，广元交通旅游广播，与你最近，所以最亲。
3: 而鼠味入粽，手传非遗，把鼠鲜麻香肠粽非遗制作技艺传承地道鼠味，麻辣鲜香一口入魂。五红、紫米、藜麦，轻享轻负担，还有真味牛肉、田园腊肉、巴蜀坦坦肉、烧焦鲜肉、三宝蛋黄，七种串粽让你七天不重样。端午来金贝尔，总有一款适合你。
4: 创全国文明城市，做文明有礼市民。
0: 钢铁铸就的都市丛林里，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我们深爱。图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温度。
5: 各位网友听友，这里是读书俱乐部特别节目超越时空话长征。90年后的今天，我们通过特别节目超越时空话长征，与您回首90年前的峥嵘岁月，不断更续红色血脉。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将与党史专家学者一同与您回首红军长征中伟大转折的历史时刻。接下来请出本期节目嘉宾，首都师范大学政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聂月言。
6: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聂月言。
5: 聂教授呢，兼任中共中央宣传部思想政治研究所特邀研究员，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高等院校教学研究专业委员会常务理事，北京市政治学与行政学学会常务理事，北京市中共党史学会常务理事。聂教授的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共党史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自传专著8部，主编著作10余部，发表论文100余篇，获得第12届

0: 中国国家图书奖第八届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第七届北京市高等教育教学成果二等奖等奖项。在系列节目《超越时空画长征》中啊，我们聚焦的是长征中红军向死而生的一战，也就是血战湘江。为什么会血染湘江呢？当然有客观上敌我军力的悬殊，但是左倾教条主义军事路线的错误指挥才使得红军处于了被动地位。那聂教授在血战湘江之后打引号的三人团，他下一步的方向是往何处去呢？当时的战略目的是怎样的？
1: 湘江之战呢，可以说是红军有史以来最惨烈的失败。红军死亡人数达30,000多人。湘江之战失败之后，左倾领导者李德、博古虽然一筹莫展，但仍然主张红军按照原计划的路线去湘西与贺龙的26军团会合。周恩来当时作为三人团的成员，开始对左倾军事错误路线产生怀疑，并加以抵制批评。毛泽东当时呢，在宁都会议因为被剥夺了军权，那么已经忍无可忍，开始发声，斥责宰卖野田心不疼，尖锐地提出要讨论失败的原因。那么过了湘江之后啊，红军的指挥权虽然还在三人团手里，但实际上已经由周恩来担任起来了。所以周恩来当时就赞成毛泽东的意见，答应说部队稍微安定下来以后，我们找时机啊，也就是找机会，召开会议加以讨论。
0: 那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呢，在1934年12月12日，在湖南通道县城通道会议召开了。那博古、朱德、周恩来、张闻天、毛泽东、王稼祥还有李德等7人参加。那我们知道在这场会议上有个特别的地方，就是毛主席重新获得了参会权。那为什么从这一次会议开始，聂教授，毛主席被允许获得参会权了呢？
1: 我认为毛泽东之所以能重新获得参加中央高层会议，首先还是因为湘江战役使红军付出了惨重代价，引起了当时广大指挥员对第五次反围剿左倾错误指挥的不满。这个主要是在整个的指战员当中啊，有这么一种情绪，就是要求毛泽东重返领导岗位。因为这种情绪随着我军的失利，可以说它不是一下是日益显露出来的。那么湘江战役之后是达到了顶点，因为湘江惨败呀，是吧？所以其次呢，是因为周恩来、张闻天、王稼祥同志的同意和支持，所以毛泽东呢重返中央决策层来参与这次会议。那么通道会议的中心议题是什么呢？还是讨论红军的去向问题。李德在会上继续主张中央红军去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毛泽东呢就坚决反对。毛泽东认为蒋介石国民党已经知道我们的战略意图了，在我们和贺龙根据地中间已经部署了30万国民党军队啊，你还按照原计划去，那不等于自投罗网吗？
0: 对，
1: 否则就有全军覆没的危险呐。所以红军一定要改变行进的方向，所以毛泽东建议改变原来的计划，创造性的提出了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进军，所以到川黔边建立新的根据地。这个是主要的这个通道会议毛泽东的贡献。
0: 那毛主席是怎么获取这个信息？就是他为什么会突然，这算是灵机一动吗？
1: 这不是灵机一动，这是毛泽东完全分析了当时国内的形势，是吧？国内形势，因为大家知道是中央军阀和地方军阀嘛，军阀割据，但是你从地方军阀来看呢，黔军就是贵州的军阀，力量是比较薄弱的。王稼烈的这个贵州军队被人们称为双枪军嘛，双枪兵嘛，就打仗的时候一手拿着枪，一手拿着大烟枪，那战斗力极其弱。
0: 那我们下面就跟随着著作《历史选择了毛泽东》以及《长征1934至1936》来进一步了解毛主席为何去川黔边来建立根据地，还有来看看这黔军到底是有多弱。黔军弱和当时贵州的特殊情况是密不可分的。
2: 贵州省在中

0: 国的西南是古夜郎国的故地，在这里居住着汉、苗、布衣、侗、夷、水、回、木老、壮、瑶等民族，地处云贵高原的东北部，全省山峦重叠，河川纵横，交通闭塞，气候多变，经济落后。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人无三分银，百姓过着水深火热的悲惨生活。1929年，贵州反动统治者为了开辟地方财政，宣布鸦片开禁，从此全省普遍种植罂粟，流毒极广。贵州军阀部队的官兵普遍吸食鸦片，并以奖励烟土作为鼓励士气的一种方法，因此普遍战斗力不强。在贵州，苛捐杂税多如牛毛，不仅国民党中央政府有捐税，贵州省县也巧立名目，搜刮民脂民膏。据1939年出版的《贵州经济所在》的资料统计，1934年贵州全省有156种捐税，其中国民政府的捐税有四种：盐税、统税、印花税、烟酒税。贵州省级的捐税有九种：田赋、契税、普通营业税、屠宰营业税、牙当税、烟酒营业税、禁烟取缔费、特货省税、百货省税，还有县级税种143种。贵州的劳动人民就是被这些重重的捐税压得喘不过气来，过着食不果腹、衣不蔽体的生活。当时的贵州是一个军阀割据的局面，游国才割据盘江巴蜀，侯之旦割据赤水、仁怀、习水、绥阳等县，蒋在珍割据正安、沿河各县，王家烈是童子系军阀，名义上主持贵州省军政大权，其实根本调不动其他几人的兵力，各派之间争权夺利，勾心斗角，矛盾重重，这样就可以把他们的矛盾为红军所用。那通道会议的意见不统一，未能就战略转移的方向做出决定，于是呢，在1934年的12月18日，在贵州的黎平县城，黎平会议召开了。那接下来啊，我们就把视角转到90年前，来看看红军进贵州至黎平会议召开之前，哎，这一段时间之内是怎样的一番景象。我们下面继续来聚焦著作，历史选择了毛泽东。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人无三分银，这三句流传甚广的话是当年贵州的形象写照。贵州全省处于云贵高原的东部，海拔700到1500米，重峦叠嶂，峭壁嶙峋。自从通道飞行会议通过了毛泽东的建议，红军便从通道线西行，才一天的功夫就进入了贵州地界。
1: 红军先生，给个钱儿，我们是干人儿。
0: 路边出现了衣衫褴褛的山民向红军讨乞。干人儿，也就是穷人之意。一首新的民谣开始流行：红军到，干人笑，身良教；白军到，干人叫，身良笑。要使干人天天笑，白军不到，红军到；要使身良天天叫。刚进贵州，毛泽东便失去了身上的一件毛线衣。那是一位60多岁的老妇人，带着小孙子外出讨饭，饿倒在路边，浑身冷得发抖。毛泽东二话没说，脱下身上的毛线衣送给老妇人，还叫警卫员解下两袋干粮相赠。老妇人向他跪谢，毛泽东向他答谢。红军一进贵州，就在12月14日攻占了一座颇为繁华的县城，黔东的黎平。

0: 城里，高耸的德国路德式教堂成了中革军委总部的所在地。教堂右边一排白墙青瓦，前低后高，外砖内木的平房成为了周恩来的住所。这座房屋如今被载入史册，因为12月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在这里召开，史称礼品会议。我们刚刚也通过著作啊，与您简要介绍了礼品会议的背景。那接下来呢，我们与您着重介绍礼品会议。聂教授，就是礼品会议哈，它与通道会议相比，它进一步的发展是什么呢？
1: 在通道会议之后啊，12月14号，红军呢攻占了礼品。12月18日，在礼品召开了中央政治局会议。这次会议实际上是再次研讨红军他何去何从的问题，就是他的去向问题。那么会上争论呢仍然很激烈啊，这个博古李德等人还是坚持是吧，按照原计划。最后主持会议的周恩来果断地决定要采用毛泽东的意见啊，由黎平西进，然后渡过乌江，深入贵州，放弃北上湘西之路。在黎平会议上，大多数同志同意了毛泽东的建议。在这种情况下，会上正式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在这个决定当中就明确指出，过去在湘西创立新的苏维埃根据地的决定在目前已经是不可能并且是不合时宜的。这是决定当中明文。
2: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1048， 有态度的广播。
3: 金贝尔鼠味入粽，手传非遗，把鼠鲜麻香肠粽非遗制作技艺传承地道鼠味，麻辣鲜香一口入魂。五红、紫米、藜麦，轻享轻负担，还有真味牛肉、田园腊肉、巴蜀坦坦肉、烧焦鲜肉、三宝蛋黄，七种串粽，让你七天不重样。端午来金贝尔，总有一款适合你。
4: 广元消防温馨提示：火场逃生，牢记躲火避烟。走到楼梯无火无烟，迅速逃生关房门；走到楼梯有火有烟，居家关门堵门缝，及时报警等救援，平安守护你我他。

0: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讲写的哈，新的根据地应该是川黔边地区，在最初应以遵义为中心之地区。这个决议的通过就说明什么呢？说明中央政治局在战略方向上基本上统一了思想。
2: 嗯
1: 啊，可以说正式改变了到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师的原来的计划，开始了战略方针的转变。
2: 嗯，
1: 它不仅是方向，是战略方针的转变啊。所以不难看出呢，黎平会议在中央红军战略转变中是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它标志着中央红军战略方向的正式确立啊，正式转变。
2: 嗯，
1: 在红军的长征史上可以说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
2: 嗯，所以我们如果要总结一下，像通道会议它只是说从战术上暂时咱们不往北去了，但是真正往哪儿去，在战略上还没有达成一致，而到了黎平会议之后就达成一致了。
1: 所以我认为啊，
2: 嗯，
1: 黎平会议的重要贡献是三个改变啊，
2: 嗯，
1: 这是我个人看法。
2: 嗯。

0: 是改变了红军长征原定的北上湘西的这样一个路线。
1: 嗯
0: 啊，不是说这路线一开始不对，是因为形势变了，敌人在这等着我们呢，知道我们的意图了，你还自投罗网吗？是吧？说一定要根据形势的变化改变原来的计划啊，这是一个改变。第二个改变是改变了红军军事指挥策略的决定方式啊。那么过去大家知道是什么？是李德、博古，是吧？独断专行、一言堂。那么这一次实际上是集体决议代替了个别人和少数人专断的这个现象。
1: 嗯
0: 啊，这个是第二个转变啊。那么就体现了党指挥枪和集体领导原则。
1: 嗯，
0: 第三个转变啊，是改变了中央红军长征后的被动局面，而争取了主动。所以通道会议和黎平会议都为后来的遵义会议的召开做了前期的铺垫，前期的准备，创造了良好的条件，这是他的历史功绩啊。
1: 那刚刚我们所说的是黎平会议啊，在黎平会议之后，到了1935年的1月1日，在黔北地区呢，召开了侯场会议。
2: 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把视角转向侯场会议。
3: 侯场会议的侯场是省内著名的十大乡场之一，赶场日的人流量在20000以上。侯场会议的名称不是源于交流猴子的集市，而是因为镇子的南面有一个小山像猴子，故称侯场。侯场会议仍由周恩来主持，出席会议的除有黎平会议的同志之外，还有陈云和李德。会上毛泽东再次发言，继续驳斥博古、李德的错误主张，重申红军应在川黔边地区先以遵义为中心建立新的根据地。多数同志再次表示赞同这个意见，并且提出红军应立即抢渡乌江，攻占遵义。根据侯场会议决定，中央红军立即强渡乌江。乌江是贵州第一大河，两岸陡峭高山，江水波涛汹涌，河面宽达200多米，窄处虽数十米，但水深流急，漩涡翻滚，素有乌江天险之称。国民党军的乌江防线长达100公里，占领了全部大小渡口。守军夸口称，共军长途跋涉，疲惫之师必难飞渡。但是红军抢占了3个渡口，组织突击队在深夜乘数十个竹筏，在火力掩护下强行渡江。至6日，三路红军全部渡过江去，向遵义进发。那刚刚我们所听到的呢，是分别来自著作《我观党史四集》的片段。那下面呢，我们继续请教聂教授。侯场会议的决策我们可以怎么样来总结呢？就是博古和李德的指挥权啊，我们看到是在侯场会议的时候几乎是被完全限制了。侯场会议它整体来说有怎样的历史作用呢？
0: 就是在12月29号，
1: 嗯，
0: 中央红军占领贵州的侯场镇，12月31日晚到1935年1月1日的凌晨，当时在侯场宋家湾的一个民宅，
1: 嗯，
0: 再次召开了中央政治局会议。
1: 嗯，
0: 这次会议呢，做出的决定是什么呢？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
1: 嗯，
0: 这个决定强调，红军应抢渡乌江，占领遵义。这个决定可以说进一步肯定了红军的战略方向问题。
1: 嗯
0: 啊，就是我们说黎平会议提出的啊战略方向问题，而且特别明确了红军军事指挥权、决策权必须置于中央政治局的集体领导之下。
1: 嗯，
0: 这就比这个黎平会议更清楚了，更明确了。
1: 怎么来理解？
0: 更直接了。这实际上就李德是不是错误的军事指挥权，要求红军指挥权、决策权要在中央政治局集体。

0: 领导之下的决策呀，不是你个人的。
1: 其实如果我们要抽象回来看，就是这个逐渐去剥夺博古和李德的指挥权大概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0: 这就血的教训呗，让大家擦亮了眼睛，是吧？所以从通道会议到礼品会议再到侯场会议，每一次会议都是党内正确的军事路线与博古李德等左倾错误军事路线斗争的结果，都是没有这斗争能召开会议吗？都是为了解决红军长征途中可以说是迫在眉睫、生死攸关、何去何从的重大问题呀，是重大问题，生死问题呀。
1: 嗯，
0: 所以我们说，在中国共产党百年来的历史长河中，这三次会议可以说都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1: 嗯，
0: 那么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这三次会议可以说是为遵义会议的召开做好了思想上、政治上、军事上、组织上，包括时间上的各方面准备。
1: 嗯，
0: 啊，所以称之为遵义会议的预备会嘛，是吧？
1: 哦，非常感谢聂教授。在本期的读书俱乐部特别节目《超越时空话长征》之中呢，我们与您聚焦了中央红军战略转变的开始。首都师范大学政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聂月言为我们讲解了血战湘江后的战略走向，红军通过通道会议、黎平会议、侯场会议一步步的转危为安，为之后伟大的转折，也就是遵义会议奠定了基础。那在此之中呢，我们也见证了曾处在幼年的中国共产党不断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一步步的在政治和军事上不断的走向成熟，为后续的革命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那本期节目的参考文献呢，按照引用顺序依次为叶永烈所著，由天地出版社出版的《历史选择了毛泽东》，吴迪所著，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图书《长征1934至1936》，石仲权所著，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我观党史四集》，还有徐爱国、张从田所著，华夏出版社出版的《长征记》。

0: 觉得累，不是因为路上坎坷太多，而是因为忘记了要去哪里。人生路上难免被琐碎事情所牵制，也常常因此忘记了方向。下午6:30，听听1048，告诉你人生最幸福的事情就是有方向在路上。
1: 我唱歌给你听好吧？
2: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
3: 如山间清爽的风，
2: 如古城温暖的光，
3: 由清晨到傍晚，
2: 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3: 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2: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
3: 可我不想只在终点等你，
2: 我想和你从起点开始，
3: 踏遍过往，走向终点。你的每一步我都想路过。
2: 1048，陪你走过，
3: 陪你走过
2: 每一天，
3: 每一天。
4: 金贝尔鼠味入粽，手传非遗，把鼠鲜麻香肠粽非遗制作技艺传承地道鼠味，麻辣鲜香一口入魂。五红、紫米、藜麦，轻享轻负担，还有真味牛肉、田园腊肉、巴蜀坦坦肉、烧焦鲜肉、三宝蛋黄，七种串粽，让你七天不重样。端午来金贝尔，总有一款适合你。
5: 你好，这里是银山看广员一把手接热线，请问你有什么问题想要反馈？
6: 快递在扫码两个绑点拼多多，他才能给您去点。
7: 但开发商说了不少，就应该给我们办证了，但是呢，至今还没有办证。
8: 一提出来是这个样子的，给你们夹掉。
9: 明天我就安排交警部门和交通部门到现场实地的走一走，看一看。
10: 把房源留给群众，本公里工作量来还去群众满意度。
11: 如果有问题的话，该取缔的就要取缔，该整治的就要整治，该规范的就要规范。
12: 营商看广员，一把手接热线，问题线索征集热线3281048，或关注1048广员交通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留言。你有问题，我来办。
13: 个人和家庭的美好生活都离不开健康这个前提。上医治胃病，上医智慧怎样融入现代生活？每个人是自己健康第一责任人，吃穿住行如何才能养生有道？健康投资家，为自己和家人的健康

0: 投资，让我们彼此健康相伴。
1: 《黄帝内经》有云：“肥贵人则高粱之吉也。”在国家喊你来减重的当下，很多人苦恼，怎么减也减不下来。究竟从中医的角度，如何科学解释肥胖？顺应。

0: 起来聊一聊中医减肥正当时的话题。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做客的依然是中医科的李波医生，欢迎李医生。
1: 大家好。
0: 嗯，李医生，现在真的是国家喊你来减重啊，那能不能跟我们来说一说咱们从中医角度来减肥和西医的一些常用的减肥方法它有什么本质上的不一样吗？
1: 其实首先啊，我们得明确一点，其实中医不管是中医减肥还是这个西医减肥，其实减肥它是一个系统性的工程，它需要中医的方法和西医的方法，我觉得结合起来是最好的。
0: 嗯，
1: 就是单靠哪一个它可能效果都没有那么理想。对，所以我们有时候，当然确实中医减肥和西医的这种减肥的思路它是有点不太一样的。比如说我们你看，我们西医的话可能会更盯的我们的这些脂肪细胞呀和热量，就天天你这个吃多少热量
0: 算大卡，
1: 对，得算得很精细。
0: 嗯，
1: 但是其实中医就比较宏观一点点，只会讲大的原则。所以你看我们说的这个黄帝内经里面就说过，肥贵人则高粱之极也，简单的说其实就是吃的太好动的太少。
0: 嗯，
1: 这就是我们的肥胖的最根本根源。嗯，但是中医其实可能会真的就会看得更深一点点，他会讲这个体质。你看每个人的体质不一样，老听见那些肥胖的人跟我们是怎么说啊，我喝水都胖，
0: 我就是易胖体质。
1: 对，你看我可能我怎么吃炸鸡啊，吃我每天吃三碗米饭啊，我也不胖。
0: 嗯
1: 嗯，我体格也挺好的，但是可能他就吃不到一两米饭，但是他就嗖嗖的长肉。
0: 嗯，
1: 所以就是真的只有每个人他的那个体质是不太一样的。
0: 哦，
1: 对，所以你看《黄帝这个金匮要略》里面也说了，其人素甚精瘦，随肘长肩，其实就是有些人他脾胃比较虚弱，就像我们前面之前讲过的，这些喝的凉的就拉肚子的人，哎，他可能就是脾胃虚弱的人，这种脾胃虚弱的人也是容易长肉的。
0: 这一点可能和很多人想的不太一样。
1: 对，
0: 以前说脾胃不好都会觉得哎呀精瘦精瘦的。
1: 嗯，
0: 那脾胃不好怎么还会胖呢？
1: 对，这个里面就是脾胃得讲一讲脾胃的功能。
0: 嗯，
1: 就脾胃其实就像我们的人体里面的一个这种可以说是现在这种代谢的器官。对，它是负责这种水液的运化功能，它可以一个是把我们的营养吸收进来，你看我们的吃的东西五谷杂粮之后，它经过我们的胃经过我们的脾来吸收之后，就变成我们的这种精微物质，变成我们的这种能量。但是还有一部分这种剩余的东西它的代谢出去，那就是通过脾胃的功能。如果你代谢脾胃功能比较弱的话，那这种我们说这种垃圾的东西都排不出去。
0: 嗯，
1: 那就会堆到体内了，就变成我们的这种多余的东西，就变成肥肉呀，变成我们的现在说的脂肪呀，所以脾胃功能弱了，也是很容易胖的。
0: 嗯，
1: 并且应该说，大部分肥胖的人，他肯定是脾胃虚弱的。
0: 大家千万不要误会了你的脾胃哈，
1: 对，
0: 它不仅仅是一个来收纳食物，更多呢还有运化食物以及帮助代谢的，
1: 对，
0: 这样子的一个作用。
1: 是的是的。
0: 那如果你这个代谢的能力差了，你没有办法很好的去转化，一方面该吸收的这个水谷精微好的物质您吸收不进来，另外一方面该排出去的一些这个不用的废物你又没有能力排出去。
1: 对，
0: 所以就会导致身体出现这种肥胖。这么一想，他这个胖啊就真的是非常不健康的表现了。
1: 是是的。所以其实你看那种肥胖的人，他的肉它不是说特别结实的那种肉，很多大部分来说都是你看
0: 松松的
1: 松松垮垮
0: 脂肪肥肉嘛。
1: 对，就是肥这种脂肪的状态。当然我们说一个治疗思路不一样，其实第二个就是我们的治疗方法肯定是基本上完全不一样的。我们的西医基本上就是以控制饮食或者更厉害一点可能就是用一些药物去控制食欲，像我们现在很流行的司美格鲁肽这一类的，
0: 有吃的有注射的，
1: 对，
0: 甚至那种特别超级肥胖的还会通过这个西医的手术的方式哈，
1: 切胃，包括我们的抽脂。我昨天还有一个患者就是
0: 吸脂了，
1: 吸脂了，就是他体重最高的时候250斤，但是他吸脂之后可能是瘦了一部分。
0: 嗯，
1: 但是他其实他跟我讲的是什么呢，他就是自己以前节食，你看我们西医就是节控制饮食嘛，但是他是这种剑走偏锋啊，就是一点主食不吃，所以他说他当时瘦的时候3个月也瘦了50斤，

0: 确实瘦下去了，但是一恢复饮食之后反弹的更多了。之前最高是200，你看现在是250了。所以就是这种节食减肥，有时候真的我们后面会讲的，一定是要特别注意的，
1: 会有特严重的反弹。
0: 对，绝对会反弹。
1: 嗯，
0: 就是你要是说就靠不吃主食，这是不对的，
1: 不科学的。
0: 所以的话你看我们的西医就是精准的控制这些卡路里这些东西，但是中医可能就是治病必求于本，
1: 嗯，
0: 就是一定要找到它的本质，你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就刚才我们说的是脾胃虚导致的，还是因为你的其他的因素？我是因为摄入的太多，就是这种超过脾胃的运化功能，超过它的负担呢，
1: 嗯，
0: 导致的。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可能会调理它的脾胃，包括我们一些配合一些针灸的。嗯，一些方法疏通经络，针灸啊，拔罐啊，包括我们后面讲的会有这种穴位埋线呀、啊，
1: 嗯，
0: 很多这种方法，包括一些代茶饮，
1: 嗯，
0: 当然还会也是配合一些运动。其实不管是中医还是西医，嗯、其实都会，我们说最经典的还是管住嘴，迈开腿、
1: 嗯、
0: 这个方式方法，其实只是换个途径不一样啊。第三个，其实这个效果特点也是不太一样的。我们西医的减肥，就 刚我们说的，它也3个月能减50斤。确实效果快刀斩乱麻，效果特别快，
1: 立竿见影。
0: 对，但是呢也很容易反弹，所以的话其实中医呢，它的减肥可能就是小火慢炖，哎，慢慢的见效，但是你看减下去之后它可能就是不容易反弹。
1: 嗯，
0: 对，但其实这个刚才我们最开始讲到的这个减肥是一个系统的工程，一定要很多方法，好的方法都给它配合、
1: 嗯、组合到一起，
0: 组合在一块，
1: 嗯，
0: 然后这样的话它的效果才会更好一点点。
1: 咱们这个的取其精华、嗯、去其糟粕。
0: 对，
1: 而且呢它可能适合每一种我们说体质的人，或者是适合不同人，它的那个组合方案可能也是不太一样的。
0: 对，是的、嗯、是的，
1: 这个呢就是要根据个体的情况哈来判断了、嗯、就是从中医的角度有什么易胖体质吗？刚才说的是这个脾胃虚弱的人容易胖，还有什么样的人容易胖吗？
0: 对，其实真的是有，从中医的角度来看，这个体质上面有易胖体质。
1: 嗯，
0: 第一个呢，其实有四种哈，我们常见的，你看，其实在《黄帝内经》里面就之前就讲了，这个有人有肥、有高、有肉，就是会分成这种不同的一些表现。那第一个呢，就是我们说的易胖体质是痰湿型的，这个也就是我们的高人，这种高就是我们说的那个高粱的高，
1: 嗯、
0: 就是。其实就是你看肥肉，我们也叫什么来着？油膏，
1: 高方的膏。
0: 对，
1: 它那个用咱们古代的这个医典里边就用这个字来代表肥肉很多的人。
0: 对对对对、嗯，这些就是你看它的特征是什么呀？就是肚子像揣着个游泳圈一样。
1: 嗯、
0: 哦、啊，一坐的时候肯定有游泳圈。
1: 嗯，
0: 然后头发比较爱出油，脸也油。然后舌苔呢又比较偏厚腻一点点，但它不是黄腻，你看这种痰湿它是偏白腻、
1: 哦、
0: 嗯，厚厚的一层，像抹了这种像一层奶油一样的，它是白腻的。然后第四个呢就是这种大便特别爱扎马桶，就你可能冲都冲不干净、
1: 嗯、
0: 这种其实当然很多这种痰湿的它也会合并一定的湿热，反正就是这种痰湿气重的人，嗯，这种叫高人。
1: 嗯，
0: 所以像这种基本上就是真的就是喝口水就会胖2斤。
1: 容易胖的、哦、
0: 对，这种其实它对应的你看痰湿嘛，湿气重它肯定就会对应的是脾胃虚，脾虚、
1: 嗯、
0: 脾虚才会湿重。嗯，所以它就是相对超过我们的脾胃运化的功能呢，
1: 嗯，
0: 它负荷不了了、
1: 嗯、
0: 所以它会导致这种东西就留在我们的体内容易肥胖。还有的一些就是第二个的体质呢，易胖的体质就是我们的气虚质，就气虚的人，这叫脂人，就是这个脂肪的脂，
1: 脂肪的脂、嗯、
0: 对，他就是吃的不多也胖。你看其实你看就我们前面讲他就吃1两米饭，
1: 嗯，
0: 他你看我可能正常吃3两米饭我也不胖，他就吃1两米饭
1: 他还胖，
0: 他也胖。对，并且这个肉是松松垮垮的，就是松松软软的，像棉花一样的，摸上去你看晃来晃去的，
1: 嗯，
0: 没有一点，不像别人那个肌肉男一样，哎，都是腱子肉，他就是松松垮垮的肥肉，并且动不动的他就特别累，你像爬个楼啊，你像工作一天他就肯定是回去就是躺着了，他就不爱动了，气虚、嗯、气虚肯定就没有力气。第四个就是容易感冒。气虚的人因为这个气啊，我们人体里面你看都有一个正气，我们最体表的叫胃气， 卫青嘛，就是保护，
1: 嗯，保卫的卫，
0: 对，保卫的卫，它是防止我们被这种外邪的侵袭的。如果说气虚了之后，哎，它就稍微着点凉，稍微一吹的风，它就感冒了。
1: 嗯，
0: 像这种都是属于这种，嗯，脾温论里面也说了，脾胃虚则九窍不通，这种人还容易你看出现鼻炎呀，这种很多的，包括耳鸣耳聋啊，都会。都是这种气虚的一个状态。嗯，它其实就是脾胃，因为气这个最主要的来源就是从我们的脾胃运化吸收之后，它是我们的这个后天之本啊，脾是后天之本，是我们的气血生化之源。嗯，所以如果脾胃虚了之后，它会肯定会导致气虚。所以像我们上周就有一个患者，他是一个搞 IT 的一个男的，那就每天吃的沙拉，肚子还。他其实你想减肥餐嘛，
1: 哦，
0: 但是还越吃越胖，就是他这种肯定就是气虚肥胖型的。
1: 哦，
0: 嗯，第三种呢，其实就是我们说的肝郁型，这种的话就是两边的这个腰两侧的这种赘肉比较多，并且一生气。
2: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3: 金贝儿蜀味入粽，手传非遗，把蜀鲜麻香肠粽非遗制作技艺传承地道蜀味，麻辣鲜香一口入魂。五红、紫米、藜麦，清享轻负担，还有真味牛肉、田园腊肉、巴蜀坦坦肉、烧焦鲜肉、三宝蛋黄，七种串粽，让你七天不重样。端午来金贝儿，总有一款适合你。
0: 容易暴饮暴食，这种确实是他吃的多，你看情绪不好，这种特别多，尤其女孩子，对不对？你看女孩子很多这种突然
1: 心情不好，我就吃，
0: 对，他就通过这种饮食来缓解他的情绪。我们说确实吃了一点，他会心情会好，尤其吃甜的，但是吃甜的，你看确实很容易胖，
1: 嗯，
0: 对，这种，并且还会有像这种的话，很多会女性的会伴有这种月经的不调。经常的话容易生气，容易唉声叹气，长出一口气。
1: 嗯，
0: 像这种的话都是这种肝郁气滞的，这种也是容易胖。对，第四个其实就是我们说的这种阳虚型的，阳虚型的就是那，你看到了现在我们是夏天了吧，阳气很旺，外面已经很热了。但你看我昨天还看了一个，就是到了夏天还穿着三件衣服，并且还穿了一个棉衣，这种就是特别怕冷的。嗯，而且下肢容易浮肿的，你看到这夏天他的胖，你看按下去还有一个坑
1: 哦，
0: 这种凹陷性的水肿。第三个
1: 阳虚浮肿，
0: 对，阳虚的，阳虚它就会，我们叫阳虚水泛，水泛就是
1: 肿了，
0: 对，肿了。而且这种容易吃凉的肯定就拉肚子，脸色也是偏发暗的，这种都是因为阴虚，这种阳虚的话它是会阴寒内盛，就会导致这种脸色发暗，所以的话这种也是很容易胖的。所以我们很多的，其实当然很多临床上面它不是这么简单，就是就分这四种，
1: 甚至有的人一个人的身上可能有好几种特质。
0: 对，你看有痰湿的他可能就会伴有气虚嘛，就会脾虚嘛，因为有肝郁的可能也会伴与这种阳虚的，就两个经常会混
1: 在一
0: 块，在一
1: 起，
0: 或者有三种的四种的都有可能。怎么去判断呢？其实我们有一个简单的方法哈，比如说到底是那像痰湿的话，最典型的表现就是这种舌苔比较厚腻，一厚厚的一层。如果是舌苔这个边舌头两边有这种齿痕比较明显的，一般是这种气虚的。然后如果说这种大便扎满桶的，一般都是湿气重。如果说一吃点凉的就拉肚子的，一般都是阳气比较虚的。当然爱生气的那肯定就是肝郁的。
1: 肝郁的。
0: 对。所以其实就是。
1: 可以对照一下。
0: 对。
1: 大致就能够分得出来你是属于哪一类。
0: 哪一类。
1: 因为从中医的角度来减肥的话，肯定得先分出是哪一类。
0: 对。
1: 哎，我们才好给您针对性的指导方案。
0: 对，分清体质很重要。
3: 《黄帝内经》有云，肥贵人则高粱之极也。在国家喊你来减重的当下，很多人苦恼怎么减也减不下来。究竟从中医的角度如何科学解释肥胖，顺应节气特点夏季减肥又有哪些优势？ 健康投资家白话解读《黄帝内经》，今天跟您说说中医减肥正当时，巧用祛湿。

0: 瘦身法。刚才是跟大家简单的分了一下哈，哪些体质的人，哎呀，特别容易让肥胖找上门，因为只有分清体质了，才能根据您的特色设计比较合理的这个减肥的方案。在中医典籍当中，有哪些是适合咱们夏季减肥的一些方法呢？
1: 对，其实中医你看减肥的这个方法主要分为两大类哈，一个就是我们的，如果是食疗，一个是我们的通过吃的，
0: 食物，
1: 对，药食同源的或者中药去调养的，就是如果是清的话，我们就用一些中药的代茶饮，你像我们很有名的红豆薏米汤，这个是就是包括这种是
0: 典型的祛湿方嘛，
1: 对，很典型的祛湿方。就我们讲的这个赤小豆啊，这个红豆，它是一个利水消肿的一个很好的一个药，中药。另外的话，如果改良一下，加强一下的话，加点茯苓，因为茯苓的利湿效果会更强一点点。如果是这种虚寒型的呢，那我们可能就用一点生姜红茶，然后包括加点这种陈皮在里面，这种就可以。就你看茶叶有时候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减肥的作用哈，就是我们有时候你看我们都知道茶叶可以降血脂，对吧，喝点绿茶，喝点这种普洱，哎，它可以降血脂的作用。其实在中医里面，它会也会有时候加点茶叶，或者我们还要用的更多的是一个荷叶
0: 啊，荷叶，
1: 对，荷叶有一个生清降浊的作用，就是它可以生清阳，可以让我们的身体感觉更加的清爽。你看这个荷叶有一点，荷花我们都知道叫出淤泥而不染，它确实它会把这种浊气给它
0: 排掉。
1: 对，所以这个如果我们的加点荷叶啊，你看我们常用的一些方子，像什么决明子呀、山楂呀、陈皮呀、荷叶呀，另外可能加一点其他的，就是配合一块，就根据你的体质，就这个相当于是一个基础方，谁都可以用。然后如果是偏寒的，我们可能加点干姜呀，加点这种茯苓呀、陈皮呀。如果是偏热的呢，我们可以加点冬瓜皮呀，加点这种偏凉的一些药物在里面，就稍微的搭配一下都可以。
0: 那说过了吃什么哈，就是最近我发现从网络上大家也看到了这个中医外治，尤其是用针灸的方法来治疗这个肥胖啊，大家也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感兴趣，但是也有一部分人说怕疼，然后怕麻烦，先来说一说这个针灸减肥效果如何吧。
1: 对，我们的针灸减肥效果其实是确实很不错的，并且针灸的这种方法，减肥的方法特别多。你看有我们的扎普通的这种针刺的，就我们说的毫针，就普通我们说的银针这个，还有像穴位埋线的，第三个像艾灸的，还有像刮痧的、拔罐的，各种方法都可以用作减肥，包括这种穴位的按摩，其实单纯的都可以，都能有一定的效果。但是其实刚才我们说的疼不疼呢，其实只要是针灸肯定多少会有一点，
0: 会有点痛感的，
1: 对，会有点痛感。但是我们有时候你看我们也自己都体验哈，就是我们一般我们扎针灸啊，学针灸的都是先扎自己开始的对，所以其实针灸它肯定有一定的疼痛，但是尤其像减肥的，它的疼痛感一般不会太明显。
0: 是因为脂肪层厚吗？
1: 对，一般是我们如果是要下定决心去减肥的，一般脂肪层都厚。你像扎肚子的话，你像我们的这个穴位埋线，可能扎我们的主要扎我们的肚子上面，尤其肚子游泳圈的比较明显的，扎在上面，我们有时候会把这个肉给它捏起来，把这个穴位把这个针给它埋进去。这个针灸埋线的话，它的可能是我们现在减肥最流行的一个方法了。
0: 那个埋线和我们扎的银针的那种，它的最大的不同是什么？
1: 这两个效果其实是比较接近的，但是它的不同点在于哪里呢？就是你要是普通的这种针灸的话，它可能得基本上天天去，或者至少说一个星期去两三次。你得有时间去。像穴位埋线呢，它就是比较方便，比如说我一次埋针就埋，把这个我们是用这种可吸收的
0: 一种线，
1: 对，蛋白线，埋在我们的这个肚皮这个脂肪层，对，埋在这里的话就是埋在我们的相应的这个穴位哈。你像肚子上面的话，我们常见的是这种像中脘呀、天枢啊、大横呢、包括我们的带脉，还有我们的下面的肚子，小肚子的话有气海关元，就是这些滑肉啊，这些很多这种肚。

0: 肚子上面的穴位，其实基本上我们肚子都分布满了，它就是把这种可吸收的这种蛋白线，推到我们这个相应的穴位上面，相当于起到一个持续的刺激的作用。
1: 哦，
0: 对，就像我们扎完针之后，一直这个针一直都在，
1: 一直在，
0: 对，并且它可以相当于我们一般是10到15天，就它就基本上自己就吸收了。
1: 那也就是我们埋一次线，它能作用2周。
0: 对，一般我们就是2周左右埋一次针，埋一次线。所以这个就比较方便，
1: 方便了。对
0: 大家现在都因为很多减肥的都是我们的还是年轻的会更多一点，就是分布在20到40岁或者到50岁之间，有些女性会更多一点点，这样的话她就对于我们的工作，不然每天尤其是在工作日，她可能就没有那么多时间去，我们这样的话就可以半个月去一次，就很方便，并且它的作用可能会更明显，会比单纯的针刺，一个是更方便，去的次数更少，而且效果会更明显。
2: 春华、夏荣、秋实、冬藏，沐浴药草芳香，禀受寒暑变化。
3: 气血、经络、脏腑、津液，道法天地自然，追求身心平衡。问道上古智慧，惠泽后世苍生。
2: 健康投资家，中医文化传递养生智慧，杏林中医为您问道岐黄，洞察健康本源。

0: 不管再忙再累，家永远都是你最温馨的港湾。晚上七点回家，好好休整一下，天大的烦恼也要放空自己，把爱和陪伴带给你的家人。车载新媒体，广播新境界。
1: 电子班全新出发，可以听的网络，可以看的电台。
0: 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成长是什么？
2: 妈，你别说了。
3: 爸，能不能让我自己待着？
4: 哟，儿子，生气了？出去玩会儿。
5: 呵，闺女，哎，快看爸爸做的饭，哎，来尝尝香不香？
6: 祝贺同学们圆满完成学业，顺利毕业。
3: 来，看镜头啊！
7: 看镜头啊！
3: 3、2、1，
8: 茄子。
2: 妈，我走了啊！
4: 哎，平平安安，高高兴兴的啊！
3: 爸，东西我都收好了，
9: 去吧，别给你爸丢人啊！
1: 成长是琐碎，是蜕变，是分离。成长是满载热爱，奔赴远方。
10: 孩子玩耍的时间如果太长，回家之后收心可就困难了。所以今天我们要来说一说，如何让孩子不间断的学习，如何帮助孩子更好的收心。合理安排学习时间，让文化课知识变得有趣。很多孩子一出门旅行就会自动开启纯玩模式，对于学习或者是假期作业完全不考虑。这样一来，到了要上学的时候，要么疯狂补作业，要么就完全无法收心。对此，家长可以在旅途当中给孩子合理安排学习时间，在一些交通工具上，如飞机上，环境相对安静舒适，还有小饭桌，可以让孩子写一些假期作业，完成一些需要静心的学习。如果在汽车上写字不方便，但家长可以和孩子一起背诵课文、背单词，复习一些不用写的内容。最重要的就是尽可能的每天给孩子安排出45分钟以上的室内学习时间，养成孩子每天都要学习的规律。要想让孩子更好的收心，家长就要做收心教育的先行者。家长不仅是孩子的监护人，也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家长的一言一行都对孩子起到潜移默化的作用。为此，收心工作应该从家长做起。家长要以乐观的态度

0: 正确的方法，鼓励的话语，正面引导孩子收心。一，为孩子提供安静的收心环境。在假期结束之前，要按照孩子所在学校的正常作息时间制定起居。家长不喝酒而归，不打麻将，不在家里组织娱乐活动，按时准备一日三餐，督促孩子按时午睡，早睡早起，调节生物钟，适应孩子上学之后的时差变化。二，与孩子进行情感交流。家长可以选择孩子感兴趣的话题进行交流，比如明星的成长历程以及在赛事中的表现，某电视剧的观后感想，从中挖掘有教育价值的内容。另外，早晨起来跟孩子打打球、踢踢毽、跑跑步，也是一种有效的感情交流，更能够达到润物无声的教育效果。三，鼓励孩子制定学习计划。家长可以与孩子共同拟定学习计划，在商讨当中完成频道转换工作，把孩子接下来要读哪些书籍，以谁为榜样，需要重点提高哪些学科成绩，家长怎样配合等内容一一纳入学习计划，以帮助孩子树立信心，消除假期之后的失落感。如果您是居家休闲，正好可以利用假期让孩子把学与玩相结合。具体怎么做呢？我们一起来看一看。许多孩子刚刚进入新学期，还没有调整好状态，对于这些还没有掌握已学习内容的同学，不妨在假期当中查缺补漏，提前预习，做好接下来三个月的学习计划。虽然一个月来的学习内容并不多，但是已经暴露了很多问题。如果国庆节期间不能及时处理，等在开学之后，新的学习会遇到很多困难，遗留的问题又会给孩子接受新的知识带来很多的阻碍，那么后面的学习就会比较痛苦。有些同学可能在学习知识上暂时没有遇到太多的问题，对于这部分学生，建议最好每天也坚持学习两小时，以保证学习的持续性。在时间允许的范围之内，孩子们可以多看一些课外书，多阅读，以补充课本知识的不足。打电话给同学聊聊天，或者去同学家一起学习，互相督促也是很好的。当然，最好的方法就是让孩子劳逸结合，实现高效率的学习。
1: 向日葵绽放在温润的田野，红树林在陆海交界的滩涂生长，仙人掌生活在干旱的沙漠，松柏在雪舞冰封里站立。不一样的环境，一样的茁壮成长。
2: 专职心理健康教育教师如何发现和预防学生的心理问题？怎样引导学生理性面对困难和挫折，培养积极心态呢？欢迎收听今天的成长访谈。
3: 好，欢迎回到成长日记。今天呢，为各位邀请到的嘉宾是心理问题专家刘朝颖老师。刘老师您好。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3: 所以目前从这个宏观上来讲的话，我们国家的青少年心理健康了，或者说我们的测量标准、衡量标准不同了。再有，现在这个信息属于爆炸的时代哈，我们从各个地方，甚至到离我们非常遥远的，哪怕一个镇、一个乡、一个村里面发生的事情，我们都能看得到，所以就感觉哎呦，好像挺多的。但其实这些事情本来就在发生着。所幸我们现在重视起来了青少年的心理健康水平，包括你要求各个学校要配备这个心理健康老师，而且呢待遇要和班主任相同，这也就是一个好的现象，我们开始更加重视了。但是我们还是看到数据啊，就是整体来说，目前社会对社会各界对于儿童青少年心理健康的工作仍然达不到重视这个标准的。那您觉得怎么能够让各个部门通力去加强协调，然后开始把青少年心理健康的工作重视起来？
4: 我觉得这个第一个呢，还是要从认知上有提升，就是大家可能需要越来越多的去了解到心理对人的其他方面的影响是非常非常大的。你比如说大家很关注孩子的这个上学，对吧？学生上学，他不上学了，可能大家才意识到说，哎，这孩子是不是有点什么问题了。我接待咨询这么多年，有一个特别普遍的现象，就是一开始孩子出现问题的时候，大家都不把他当回事儿，直到这个孩子可能在学校什么出事儿了，或者说我不上学了，我就非要退学了，等等等等，这种时候，家长才会意识到，哎， 这孩子好像有问题了。
3: 嗯，
4: 所以说很多的时候是因为大家这个观念还

0: 不够，就导致这件事情就不太被重视。所以我觉得从观念上是非常重要的一条。然后呢，就是去年的时候，这个卫健委他们也发了一个文，就是要提升大家对抑郁症的知识的了解率，对吧？还有治愈的这个部分，其实这就是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我要了解这是抑郁了。我印象中就是我生完孩子之后是有产后抑郁的，但是呢，当我跟别人讲说，哎呀，我有产后抑郁的时候，他们就会讲，你干嘛的？你怎么会产后抑郁呢？就好像医生就不能生病似的。
1: 对。
0: 但其实我是医生也是可以生病的。
1: 当然。
0: 所以你看，就是大家的这个知识就会觉得，哎，你做心理的，你怎么能抑郁呢？这很多错误的概念就在这里面啊。所以我觉得第一个还是认知性的，不要等这件事情变得非常严重了之后，我们才想着去找。所以这个点就跟咱们现在提健康大健康概念一样，不要等着你生病了去医院了，你才想起来我要健康。然后第二个呢，就是我觉得是识别的这个系统。我现在有一些学校，包括学区，他们已经开始有了这样的一些意识，他们开始做心理健康的筛查，然后呢会把这些筛查出来的重点的学生，然后呢再去做访谈，去了解哎到底是不是哈。然后呢，如果是的话呢，我们去给他们推荐一些这个干预的措施，或者说该去有的该去医院的也得去医院，就是这样的话呢，筛查其实有在很大程度上帮我们去识别出了一批这个呢数据摆在那儿，你可能就会重视这些了。
1: 对。
0: 你看不见的时候，人们通常都这样，看不见的时候你就觉得
1: 注意不到
0: 它重要，但是当把筛出来说，哦，你学校有100%多少多少的学生是轻度的问题，有100%多少的是这个重度的问题，那我相信很多地方他们会真的还是会关注到的。然后呢，第三个呢，就是我们的班主任也好，或者说我们作为这些专业的人员，我们其实也是需要跟大家传播更多的这个，一个是知识，另外一个还有一个渠道的问题，就是求助的渠道增加了之后也会有助于这件事情的解决。因为有些时候家长会说，哟，这孩子好像是不太对劲儿，但是呢，哎，我又不知道该上哪去，所以这事儿，哎呀，就算搁一下吧。
1: 对，
0: 会有这样一种心态，说也没这么着急，是吧？不是那个火上房的事儿，要不再等等。他这个求助渠道本身有时候也会影响到这件事情，所以增加求助渠道。你看，包括现在很多地方都开始开设，像比如说什么热线呐，还会有一些活动性的内容，然后让大家知道你们可以找我来。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好的方式。
1: 就是只有把各个通道都打通了，才能让这件事情被大家平常就注意到，它自然而然就重视起来了，是不是？
0: 对，你看在跟学校系统合作的时候，学校系统他们在现在在跟医院去建立一个绿色通道，当学校的老师发现哎这孩子可能有一些心理的问题的时候，他可以更快的给孩子挂号。他可以通过学校渠道可以更快的去挂到医生的号，这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学校和医院联合的这么一个机制。
1: 对，这个就是实力，让大家能够看到哈，这种如果加以去更多的重视的话，到底有多么样的好的效果。那从您在这个研究心理问题的这么多年的经验上来看哈，其他一些国家做的比较好的做法有没有我们可以借鉴的？
0: 相对来讲，就是发达一些国家呢，他们在做心理健康的这件事情上还是相对来讲采取的这个工作比较多一点。然后呢，他们是有几个体系，其实都是值得我们去学习的。第一个呢，他们的学校的这个心理健康的建设也非常的好，就是每个学校配备心理的老师，然后高校也配备心理的这个老师，然后能够给学校去提供这些服务，这是一个方面。另外呢，他们还有一些就是叫家校社合作，就其实也是跟咱们现在这个概念是比较类似的，只是说他们可能落实的更好一点。我们的落实还需要再加强，我们是这几年刚刚提到这些，然后呢就是落实还需要更加强一点，实际上思路有很多跟咱们这个是很类似的。还有一个其实我觉得是需要更大的一个范围内的合作，学校、家庭、医院，包括比如说有时候我们会需要一些类似这个社工或者警察他们介入的这些地方也是可以的。你比如说校园欺凌这件事儿，你比如说儿童性侵犯这些事儿，

0: 它其实会引发孩子的很大的心理危机，但它肯定不是只有一个地方能解决的，它需要有通力合作的地方啊。这样呢，就是不是一个，不是只有学校或者只有家长或者只有咨询师在孤军奋战，他们是解决不了这个大的事情的。像这类的事情需要几个部门的联合，那这一点呢，在有一些国家要做的还是很不错的。
1: 对，这个我们确实应该多，吸取一下国外的这个他山之石、先进经验啊，对我们的成长应该会更快啊。对，那我们看到一些这个数据哈，还是这次开大会的时候看到心理健康专业人员他是这个数量不足的情况，为什么会造成这样的情况呢？
0: 专业人员数量不足，这个是非常显著的一个问题，它有很好多的原因。心理的发展本身就在咱们国内，它经历了一个波折，就是文革期间实际上是被打断的，有很多的高校那时候把心理当成非科学的，所以呢，就有几年很多学校的心理的老师都就不能存在，然后他们就要。Get up, get happy, get energy. 快乐天，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做别的事情，所以呢，心里首先那个时候就有一个打断，然后第二呢，等文革之后再恢复到现在，其实没有多少年时间，那这个人员储备是必然是会不足的。第二呢，咱们中国的人口多，所以你按哪个配比说，好多不光是心理有缺口，其实我觉得很多职业都有缺口，是吧？也不是只有心理有缺口，因为人多，然后呢，专业人员的培养，它需要一个更为漫长的过程。你比如说，像我们一个成熟的心理咨询师，他需要经历几年甚至十几年的时间，他才能成熟起来。不是说我半年就能把他培养起来，什么一年就能培养起来，不是这样的一个概念。所以呢，培养的这个过程的缓慢。加上人员本身，他的这个数量就比较少，再加上他发展期间又经历过一些波折，那这几个方面加在一起呢，就会导致现在的人员配比是极其缺乏的。
1: 那想要去解决这个问题的话，应该从哪一些开始？比如说，开设更多的心理学专业吗？
0: 开设专业绝对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方式，因为现在我知道大家可能听到过什么心理咨询师啊，或者是各种跟心理相关的证哈，能听到很多这种做这种证的培训的，
1: 对，
0: 那个时间相对来说都比较短，
1: 很短，
0: 太短了。然后呢，只是拿了一个证，然后他真的去解决问题的时候，他是发怵的，或者说他是解决不了
1: 没
0: 问
1: 有能
0: 题。
1: 力的，
0: 所以很多时候，我们有时候作为专业的人员，我们其实很心痛的一点是什么呢？他们在见我们之前见了好多，不专业的人，有些孩子其实
1: 耽误了，
0: 就烦了，我不想去见心理咨询师，我不想去怎么怎么样啊。所以这个事情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点，就是专业的培训，这个系统性的培训是特别特别重要的，对于一个行业的发展很重要，尤其是在学校体系内的这个专业培训，这样他才会有专业人才出来。所以我觉得这是最最重要的第一个。然后第二个呢，就是还是需要规范一下社会培训。我们知道很多地方他们在做社会上的这个培训机构也很多，但是这个社会培训的这个规范程度不一样，有的呢可能比较良心一点，然后呢师资也还不错，有的呢就真的不太能行，所以我觉得这个规范度应该在持续的加强。还有一个其实是岗位，就是一个行业的发展，它有学培养的部分，它一定要有工作的部分。当这个职业发展更好的时候，它也会带动，对吧？所以呢，岗位学完心理之后，我们到底能干什么？这个事情其实也是急需去解决的。当大家开始有了这个意识之后，我想学，我接触很多人都说，哎，我对心理学很感兴趣，但是做心理咨询师养活不了自己，所以说他还要去干点别的。那像这个状态呢，其实就它就不利于这个行业的发展。
1: 就是这个是我们可能，老百姓没意识到的一些问题哈。我们可能更多的接触到的是各种

0: 样的心理咨询热线。
1: 嗯嗯，
0: 这些热线的话，怎么去评判他是否专业，或者说有一些问题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去更好的和心理咨询师产生联系，怎么去找对人儿？
1: 热线是有很多。

0: 怎么去评判他是否专业，或者说有一些问题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去更好的和心理咨询师产生联系，怎么去找对人儿。
1: 热线是有很多地方在做的。评判一个热线，首先第一要看它的开办的机构到底是由哪里来承办的。你比如说，我们有一些常年开办的这种热线，它做得很好。你比如像北京市那个自杀干预热线，这个做了很多很多年了，所以呢，它就是非常专业的。然后呢，还有一些像我们原来做过了解过的一些公益的热线啊，大家能听到的这些热线也是可以的。然后一个新的热线呢，你需要去看一下是谁开设的。第二呢，就是你可以打一下试试。那个我们曾经疫情期间的时候，我们也是整理了很多的这种热线，因为想要让各地的人都能够在当地找到求助的资源。
0: 对，
1: 后来我们
0: 疫
1: 就会
0: 情
1: 发
0: 关系，
1: 现，我们那个列表上的那些电话可不一定都打得通。有些电话就是没有了，所以说像这个呢，就是来打一下试一下。然后第三呢，热线的这个接线的人员，其实他也跟背后那个机构的要求是有很大关系的。他的标准比较严格，那你接触到的老师就会比较严格。如果他的标准比较宽泛，那你就不知道你接触到的是什么老师了。
0: 对对对，
1: 所以这个挺难规范的，
0: 那我们怎么去判断呢？比方说，我们是不是找一些比如医院背景的呀，或者说有高校背景的这样的热线会好一点？
1: 对，相对来讲是这样的。你比如说医院背景的很不错，然后呢，就各种什么什么卫生健康啊、精神卫生中心呐这类的都是挺好的。然后其次就是高校背景的。那高校背景的呢，因为各个师范院校都有心理学系。所以说，在这些高校背景下，尤其是师范院校的背景下去做的这些都很不错。
0: 明
1: 这
0: 白。
1: 两个背景，
0: 那比如说，如果说我有意愿或者觉得挺有必要的，要和咨询师聊一聊的时候，像您接听这么多的这个热线，包括看过这么多的咨询的人，他们有没有可能会对第一次产生一些，就第一次和心理医生聊天产生一些心理上的负担？怎么能够减压，尽快的去真正解决问题？
1: 如果真的要有的话呢，首先他需要去找到一个能够接待他的一些机构，或者是咨询师，因为咨询师也有私人执业的啊，就是有在机构做的，也有私人执业的，这两种都可以。刚才机构咱们说过了，跟热线选项是一样的，就是你看那个官方的机构。第二个呢，私人执业呢也是一样的，就是说你看他的受训背景，通常他都会有他。在哪里读的书啊？受过什么训练呀、啊？这些背景啊，要看受训背景。第三个呢，就是，你在接打这个热线电话和跟接线员，有的可以直接跟咨询师接触的，那这个过程中你要去判断他的专业度，比如说他对你的关怀的程度是怎么样的，他有没有考虑你的利益，他有没有去这个。真正的关注到你，对你的疑惑啊，有没有去做回应？这些都是其实专业度的一个表现。你比如说，有些人会说啊，我这个一定包你能好，这种像我们这行业里面是绝对不会有这种承诺的。就是啊，那个我听到过很多这类的，什么保证你怎么怎么样，我们不是这么说。做专业的人员通常都不这么说，通常是说这是一个我们合作的一个过程，它取决于你的努力程度。他不是说我来替你承担了整个责任，所以像这些话呢，我们这能知道。另外呢，就是其实有一个相对来讲操作性比较强的，虽然它不专业，但是操作性比较强的判断标准是什么呢？依靠你的内在的感觉。人很多时候对于自己是不是有危险或者那个。
0: 是知道的。
1: 啊，他是知道的，所以说他会有这样一个感觉，说我见了这个人之后，我不想跟他去做咨询，我不太喜欢他。
0: 即便他专业，但是真的未来要是两个人合作，或者是要去解决问题的话，也会别别扭扭的，那就不如索性换，对吧？
1: 是的，这个一定要尊重自己的感受，因为它是一个靠人际关系在其中起一定作用的这么一个行业。就是我信任这个咨询师，他跟我说的一些话呢。我就愿意去听，我也愿意把我的话讲给他。我看见这个人，我就不太喜欢他，不想跟他说。那你这个呢，就不要去找他。
0: 那
1: 所
0: 对
1: 以有
0: 诊
1: 些
0: 疗结
1: 时候
0: 果也
1: 他，
0: 没有好处。
1: 对，所以有些时候，比如他们会说："哎，刘老师，你给我推荐。"

0: 个推荐个咨询师吧。我通常不会给一个，我通常会说，哎，你到我们那个网站上，或者你到哪里去看一看，你觉得，我知道这些人他都比较专业，你看哪个好你就找哪个。
1: 嗯，
0: 我会给他们这样的一个建议，不是说那个什么的。包括有时候他们有朋友说，哎，我给你那个我一个什么什么朋友，他要找你做咨询，我也会跟他们说同样的话。我说你可以先把我的那个介绍啊，或者照片啊，你让他看到，你让他感觉一下，他愿不愿意跟我聊？他愿意聊呢，哎，你再推荐给我。他如果觉得不太好，那我再给他推荐别的咨询师都没关系的。
1: 哦，真好，这种才是一个专业的哈，有着职业精神的一个心理咨询师该做到的。嗯，我们用了一集的时间呢，聊一聊我们整体啊青少年现在的心理健康水平，包括我们的咨询师现在的一些发展现状，把未来的一些应该怎么样去发展。刘老师也给出了自己的意见和建议，感谢刘老师接受我采访，谢谢您，刘老师。

0: 我们不远万里去寻求的东西，常常就在我们触手可及的地方。感受当下，感受身边。19:30，珍惜身边的每一个小幸福。
1: Get ready，
0: 真心陪伴，时刻同行，有声世界，一路倾听。
1: Okay, let's do it！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2: 这里是银山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请问你有什么问题想要反馈？
3: 快递在扫码的和绑定拼多多，他才能给我取钱。
4: 但开发商说了不少，就应该给我们办证了，但是呢，至今还没有办证。
5: 信息出来是这个样子的，和你们假掉。
6: 明天我就安排交警部门和交通部门到现场实地的走一走，看一看。
7: 把房源留给群众，用我们的工作量来换取群众满意度。
8: 如果有问题的话，该取缔的就要取缔，该整治的就要整治，该规范的就要规范。
1: 营商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问题线索征集热线3281048，或关注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留言。你有问题，我来办。

旋律之间，寻找各地散发的经典音符，浪漫的欧洲曲调，具有绅士风范的英伦摇滚，跨过大西洋，吸收纯真质朴的乡村节奏，以及带有黑色气息的爵士潮流，一切只有音乐。音乐旅途，不同的语言，不一样的音乐。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呢？
1: 这是一个有关音乐的旅行，
2: 这是一个有关音乐的旅行。
1: 穿梭于现实与

大家好，欢迎收听音乐旅途，我是楚天。在华语乐坛的流行歌曲当中，不乏等待之作，相信歌者都是用自己的灵魂去演唱，因为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故事。

自由只是寂寞的借口，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等待别人来临的期许。遇见我给人一种轻松愉快的畅快，看似轻松的外表其实是一种空无的自由的错觉。其实遇见我是一种等待，等待别人温暖的期待。遇见我给单身的人们一种美好的愿望，我们不是宁愿孤单，而是我们信守诺言，直到你来看我。遇见我是曹方第二张唱片的同名主打歌，曹方纯净并且毫无做作的嗓音力求在流行和独立间保持一种平衡，简单上口的旋律让曹方

时光辗转，当我们不再年轻，回想起曾经那些陪伴在身边的兄弟们，会有怎样的感慨呢？是否也会有川子那种有你陪，醉了又何妨的情怀呢？今生缘是川子的一首单曲唱片，所以在网上搜索川子的资料，我们可以看到川子坎坷的人生，也可以看到一个男人用生命歌唱的执着。今生缘是一部绝好的时间机器，它可以为你的过去提供一种温馨的回忆。一起来听到川子《今生缘》。

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欢，还有谁在思念？这岁月已改变，冥冥之中

舒缓的节奏像序曲一样，将种种美好回忆缓缓上演，围绕着那句曾让我心碎的你，我依旧深爱着。彭佳慧的声音就像是一颗催泪弹，这种情愫是怀念，并且提醒爱着的人要学会珍惜。

舒缓的节奏像序曲一样将种种美好回忆缓缓上演，围绕着那句曾让我心碎的你我依旧深爱着，彭佳慧的声音就像是一颗催泪弹，这种情愫是怀念并且提醒爱着的人要学会珍惜。听说爱情来过是彭佳慧千禧年的开箱之作，唱片中十首歌风格一致， 娇嫩秀勇的声音是彭佳慧最大的特点，尽管这些年彭佳慧的声音在流行乐坛不再那么迅猛，但是我们还是回忆着她曾经带给我们的点滴感动。一起来听到这首来自彭佳慧《听说爱情来过》。

0: 音乐旅途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来听到川子有谁在思念，
1: 还有谁在思念，这岁月已改变，冥冥之中忽隐忽现。

晚上八点钟，1048提醒您，饭后去湿地公园转转，感受一下南河潺潺的流水和湿地公园清新的空气吧。

0: 用声音记录着广元人的温暖。
1: 我们是
2: 一石男女，
0: 流年似水，以电波诠释着我们的使命。
3: 1048民生会，有事儿您说话。
1: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民生时事特别报道，
0: 总有精彩，值得期待。FM 一零四八，广元交通旅游广播，朝夕相伴，生生不息。
4: 关爱下一代成长，保护青少年权益。

0: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健康是一，事业、财富、家庭都是后面的零。
1: 健康是人生半径，半径要长，画出又大又圆的人生。
0: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

0: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健康加油站节目。来为您介绍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做客的嘉宾，结合儿科主任高梦秋。你好高主任。
1: 你好，
0: 欢迎高主任的做客。那其实呢，来到节目做客之前，高梦秋主任也是刚刚出完门诊，而且呢我听他打电话的时候哈，还有患者他们提出来说，我想抓紧返工，能不能给我出具一个这个可以上班的证明。

0: 频报告呀。那在这儿就有一个小的知识点了，如果是确诊的结核病患者，治疗多长时间之后他要返工之前，我们是可以给他出具这个允许返工的报告的。
1: 这就是我们结核病的一个治愈的标准了。嗯，结核病的话，如果说是痰肺结核，痰菌阳性的这样的病人的话，它是具有传染性的。作为传染病的话，那么控制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手段就是隔离。大家知道这个新冠，大家已经很切身的体会到，到了动不动就小区就隔离了。那么封控起来之后的话，把传染源和健康人分开之后的话，那么你的传染病病原体就不会在人间造成传播了。那么结核的话，没有新冠那么传播的那么剧烈啊，所以但是呢，它也是一个经呼吸道传播的一个疾病，所以对于紧阳病人的话，应该是停工停学，应该在家隔离治疗的，那么避免呢给周围的人呢造成一个影响。那么经过治疗之后的话，那么痰菌阴转了，就像我们新冠似的，你的核酸阴转了的话，就恢复，哎对，就会就可以上班，可以复工复产了。那么这样的复工的话是有条件的，我们结核病的话，大家知道我们痰里查到结核菌是肯定有了，那么痰里没有的话，不是说一次没有了就没有，我们有一个标准的，一个一定要完成你的治疗，另外的话，查痰至少查两次痰培养是阴性的，那么这样的话就表明你的痰里面没有活菌了，对周边的人的话没有影响了，那可以复工。
0: 嗯，这个全周期的治疗是多长时间呀？
1: 对于敏感结核病的话，治疗是6个月；对于耐药结核病的话，那么现在我们世卫给的一个标准化的一个治疗方案还是18到20个月，真的是很漫长，
0: 一定是要满足这个时间段，而且呢，要前后测两次你的这个痰里面是否带菌，是否转阴性，
1: 至少两次，对的。
0: 然后医生才会在这个医嘱上给您开具这个证明。
1: 对对对，就是大家说我回单位上班了，单位领导要这个证明，单位要这个证明的证明。比如说真的是您不幸患了一个耐药结核病的话，我建议您一定要在家认真休息。我们耐药就耐药，就是药物的治疗的话，力量是有限的，很大一部分是靠病人的一个修养。那么这个修养的话，第一个对你自己是有利的，第二个呢是也是保护你的周边的小伙伴们不要被你给传染上了。所以认真休息，
0: 调整好心态，因为甚至可能很多人说，哎呀，不会因为得了这个病，你看我那么长时间都没有办法去上班，那我这个工作就因此丢了吧。但是有的时候想一想哈，一方面是希望这个公司能够人文关怀，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个体应该是放平心态，积极治疗，只有这样咱们一次性把它彻底治愈了，才有可能符合正规条件及时返回岗位。
1: 对的。
0: 哎呀，之前很多人还都被这个影视剧当中的一些镜头哈所牵绊着，宝姐姐说了，小的时候一看到这些镜头，第一反应这人啊快挂了。燕林说，鲁迅的作品《药》这篇小说呢，通过对茶馆主人华老栓夫妇为他们的儿子小栓买人血馒头治病的故事，揭露了长期的封建统治给人民造成的麻木和愚昧啊！真的，当时的这样子的一些镜头，或者说是作品当中的文字哈，看了之后都会让大家觉得这个胆战心惊的。尤其很多人在读这些和看这些东西的时候呢，还都比较小。你像我们可能还是在小学生的那个阶段就接触到了，当时第一个感觉就是特别的害怕，就会觉得得了这个就会吐血，这就是一个马上要死掉的病。
1: 对的，结核病原来叫白色瘟疫嘛，白色瘟疫呢就是瘟疫又是白色的，所以就像您说的描述的就是特别恐怖。那么在没药可治的情况下，那个时候的话死亡率是很高的，死亡率是很高的。所以说我们说我们的东亚病夫，当年说中国是东亚病夫，实际也是结核病的话，当时在建国初期的那个时候很肆虐的，所以的话严重的危害了公众的健康。像鲁迅先生他自己本身也是一个结核病人啊，他描述的这个那个小栓啊，说是一个结核病人，很典型的一个结核病人那个样子。再有一个大家最有视觉冲击的就是林黛玉。那文艺作品当中出现这样的人物，就说明这样的人物当时在社会上应该是很多见。你想作家描述一类人，他肯定是具有代表性的，是吧？所以就说那个时代的话，我们结核病的发病率、患病率还是很高的，是严重危害公众健康的，引起大家的一个重视的。作家笔下描述的这个结核的病人状态，确实也是我们结核的典型的一个症状表现，但是现在的话，我们现代人了，千万不要拿这个尺度来衡量你自己有没有结核病。

0: 那么那个时候的话是比较极端的情况，
1: 对，咳嗽还得咳血
0: 啊，对对对对对，我们现在说心里话，我们现在很少见到咳血的了啊。我今年已经工作33年了啊，那么在我刚刚开始工作的时候，你想80年代末那个时候，病人咳血的病人还很多，我们那个时候值班的时候啊，我们叫浴血奋战，动不动就是有大咳血的病人，遇见大咳血的病人，就是那个时候我们的药物的治疗的话还不像现在这么充分，而且那个时候呢，病人就医相对都比较晚，所以肺上呢感染了结核菌，那么造成了空洞之后才发现病才开始治疗，所以那个有空洞性的病变的话，那么特别容易咳血，所以就像典型的描述林黛玉的那个样子，我们当年说的咳血病人特别多。但是现在的话，那么我们的这个卫生防病意识这个增强了之后的话，疾病都比较早了，见到那么大的空洞的咳血的病人的话就比较少见了。所以现在我们衡量自己有没有结核病，或者你观察自己有没有结核病，就不能用这种极端的症状来观察，那样的话就会把你的很轻的病给漏掉了。我们现在的话，那么结核病更多的是一个我们去主动去发现，那么就像我们今天来做宣传节目似的，那就告诉大家什么什么样的情况下有可能有结核病，那么你及早去医院去查，去筛查去，那么筛查出来有病的话，那么应该是很早期的，你比如说你还没有症状，你还没有咳嗽，你还没有咳血，你就诊断出来了之后给予一个有效的治疗，那么这件事儿的话就很快就会过去了。
1: 其实这个呢它也是医学在进步的过程当中我们发现的一种变化，无论是今天我们说到的结核病还是其他的一些疾病哈，之前呢真的就是其实确诊已经患上了，只是那时候还不知道，
0: 对，
1: 已经出现了严重的反应和症状的时候，甚至有的时候想，哎呦我家里穷啊，没有钱呢，我再扛一扛吧，命都快没了，借点钱我再去医院来看，才会被确诊某种疾病。但是现在非常多的病我们都说了不等他得上，或者他得上了但是我们完全不知道的情况下也没有症状的时候，我们就可以通过一些手段能够及早的发现它。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分门别类跟大家说说现在能够早发现它的手段都有哪些，比如说哪些情况下就提示你我该去做点什么了。
0: 是这样的，首先的话我们来认识结核病哪些人容易患结核病，那么这个人群这么多，那么大家也知道了，不是说所有人都能得结核，都容易很容易患上结核病，就比如说是新冠的，我们有时空交集的人并不一定都有结核都能患上新冠，那么只是有一部分人他是有病患病的。那么我们结核病呢有一个高发的易感人群，那么也就是你免疫功能差的情况下，简而言之呢就是你免疫功能差的情况下，你的自己身体里面的抗病能力差的情况下容易被结核，容易中招。那么这样几类人群呢，首先是你周边有传染源，那么你比如说同学或者亲戚朋友有密切接触的人，他是一个排菌病人，你又跟他有密切接触，这种情况下的话，那么你可能会被近期被感染上，这是第一类人群。第二的话，那么就是我们比较知道的，大家知道 HIV 的病人，他是人体的免疫功能的话受到损害了，那么这样的病人的话，结核病是他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机会感染，所以到 HIV 病人的话，我们一定要去主动的去筛查结核病。那么另外呢还有一些风湿免疫性疾病的病人的话，他需要用一种特殊的药物治疗，那么免疫抑制剂的治疗，那么免疫抑制剂的治疗之后的话，治疗了他原发病的同时，他也把机体的抵抗结核病的能力给抑制掉了，那么这类的人群的话也是我们结核病的一个高发人群，那么这类人群我们要特别关注。那么比如说器官移植，那么大家知道器官移植的时候是要用到免疫抑制剂的，
1: 就是抗排异的药。
0: 对的，抗排异的药实际是把你自己机体的那种对外界的这种
1: 排斥能力
0: 排斥这给压掉了，给压掉了，所以你那清除结核的能力也就没了啊。对对对，那么还有一些呢，我们现在也比较多见的一类人群，比如说透析的这类人群，各种的肾功能不全透析的人群，实际你的蛋白的丢失，你的免疫功能是受到抑制，那么它也是一个结核病的易感人群。还有一类特殊的人群，比如说吸肺的病人，吸肺的病人的话，肺的结构的话受到吸肺的影响，那么他也同时容易患结核病，那么这也是。那么如果要是这几类人群的话，这些人群的话，我们一定要主动筛查。那么另外呢，在我们人群当中更常见的，比如说糖尿病的人群。糖尿病的人群，大家现在我们说大家中国人大学
1: 数量太庞大了
0: 啊，数量太庞大了，
1: 我们家就有
0: 啊，因为高血糖的状态下是有利于细菌在你体内生长繁殖的，结核菌它是吃糖才能长才能繁殖的，
1: 喜欢吃糖，
0: 哎，对对对，它是喜欢吃糖的，所以说你要是高血糖的状态下的话，那么

0: 是你自己第一方面给细菌提供了一个生长繁殖的一个条件，另外一方面你的高血糖状态下，你自己本身那个免疫细胞的活性是受到影响的，那么它杀灭结核菌的能力，自己清除结核菌的能力也就是减弱了，所以的话那么比较是我们结核病的一个易感人群之一。那么糖尿病病人的话，如果再出现了症状的话，那么应该一定要是及早去筛查去，即使没有症状的话，像糖尿病这个人群的话，我们也建议他定期去查去，每年应该有个健康体检的，应该有个健康体检的，是这样的。
1: 好的，您看看，先是从这个重点人群，之前呢，我们可能最多强调的是什么一老呀、一小呀，免疫力会比较低下的人。但是刚才高主任基本上是给我们把可能的常见的这几类，都囊括进去了，尤其还重点提到了糖尿病人这个群体，在中国实在是太庞大了，
0: 10%啊。哎，10%。
1: 所以你看，这部分人他也要防，包括其实这一次在对抗这个新冠的时候，也是特别强调了。如果是对于糖尿病人来说，你就更得要加强防护和小心。
0: 对对对，是它的一个危险因素。
1: 是的，
0: 是一个发展成为重症的危险因素的。
1: 对，所以你看，糖尿病患者刚才说了，肾脏可能肾功能不好，需要做透析，这个现在人群也很多的。
0: 对对对，高血压、精神病、糖尿病性肾病，各种各样的肾病。那么由于透析技术的先进呢，这些人生命得以维持，但是他维持他生命延长了呢，但是他的免疫功能是下降的，
1: 他患病的概率是大的，
0: 患病的概率是大的。
1: 这些人群的话，每年可能就是要专门的做一些检查，排除一下有没有这个结核感染的可能性。
0: 对对，
1: 那这部分人他有可能都没有什么排痰咳痰的症状，不能通过这个痰来进行化验确诊，可以做点别的吗？我们的网友就说了，说之前是拍 X 射线，现在拍个 CT 是不是就可以知道了？
0: 当然了， CT 比 X 线比起来的话更精准。CT 的话可以你脑补一下， CT 是把人切成片的，一片一片的、是切成片的，看得很精细的。那么肺内的病灶的话一览无余，那么不管是结核病灶啊还是肿瘤病变呢， CT 下一张 CT 下面的话可以告诉我们很多信息，就是你肺内病变患病的一个信息。那么这是一个比较这个常见的一个
1: 手段，
0: 精准的比较手段。但是我们健康体检呢一般还是做胸片做胸片，那么成人是做胸片。那么我们还有一种就是诊断结核感染的这样的一个指标，就是 PBD 皮试。实际我们上大学之前大家都做过，就是在前臂上打一针，3天之后看结果的那个检测，
1: 我怎么都忘记了，可能太久了，
0: 太久了。然后要照做一个 PBD 皮试，再拍一张胸片。那么这是新生入学体检的，大学生新生入学体检的一个常规的一个动作，
1: 就是排除结核的可能。
0: 哎，对，就是排除结核。胸片呢是发现你肺上有没有结核病变，有没有已经有了的结核病变。那么 PBD 皮试呢，我们打的那个皮试的话，是为了看你身体里是不是感染过结核菌，有可能感染了结核菌，但这结核菌并没有形成病灶，我们叫称为结核感染状态。那么结核感染状态的话，对于年轻人来说的话，或者是我刚才说的那几类危险人群来说的话，那么需要做预防性治疗，就避免它发展成为活动性结核，发展成为肺内有病。就像您刚才说的，有病了之后它就有各种的破坏了咳血的这种风险，传播他人的风险。所以我们叫潜伏感染人群的话，对于高危的这发病危险的话，也应该做预防性治疗。所以说筛查结核病的话，一个是做皮试，那么我们现在更精准的话，有一个血的一个伽马干扰素释放分析试验，我们也简称 AGRA 这样的一个诊断方法的话，那么到医院都是有的，医院都是有的。你筛查结核病，这是我们必查的一个手段，比 PBD 皮试更精准一些。
1: 入学的时候我们是做个什么 PBD 的那个皮试。皮试小时候做过，那是我最怕的一个项目，就觉得好疼呀。
0: 对对对，因为它是打到皮下的。
1: 对，3天之后看结果。还有的地方呢，它是要结合了我们的这个 X 光片绝大多数呢是这两项是入学检查当中的一个必查项目。那现在我们是可以通过抽血化验或者是可以做 CT。对，这样子的话它的那个精准度应该是比之前那个就更高。
0: 对，更高了。
1: 以此都能够做到早发现。但是其实刚才高主任在介绍的过程当中呢，他还特别强调了，就是这个结核的感染哈，有一些你像那个人只能证明他感染过。他这个时候感染过和已经就是表现出来症状，他这个有什么样的区别？就是感染

0: 过的那个人他当时是可能没有症状的。
1: 对的，叫我们叫潜伏感染状态，就像现在我们说新冠是无症状感染者、
0: 哦、
1: 核酸阳性了，但是没有肺上没有病、哦、然后也没啥症状，我们这定义为无症状感染者。实际我们结核也叫无症，也有一个无症状感染的这样的一个阶段，而且这个阶段很慢，有的是很长，是终生的。就是说你的机体内有少量的结核菌进入，你感染了结核菌，但是你身体抗病的能力很强大、嗯、就把结核菌抑制在这儿了，它不
0: 发病
1: 啊，不生长不繁殖。所以呢这个状态，这个时候你做皮试的话可能是一个阳性，查那项血的感染指标可能是个阳性状态，但是你身体里找不到结核的病灶、
0: 哦、
1: 所以我们叫感染者，潜伏感染者。潜伏感染者的话，随着你的年龄逐步的，你总得老吧，
0: 可能还
1: 变老，
0: 糖尿病、
1: 啊、可能还有糖尿病，这样免疫功能下的情况下的话，你压制不住它了，那它就要发病了。
0: 嗯
1: 啊，他就要发病。所以我们的一个限制手段就是说，对于有发病高风险人群的话，我们做一个预防性治疗，就把它截断了，不让它发展成为活动性结核病变。所以这是我们控制结核病的很重要的一个手段、
0: 嗯、以前我们都是以为确诊患者他才接受治疗，但是今天大家要知道了，一旦确定了你是属于阳性，哪怕没有症状，属于潜伏状态，为了避免您将来真的变成那种感染者，而且呢是具有这种传染力的这种患者的时候，就可以进行提前的干预治疗。
1: 对，就预防性治疗，我们就称之为预防性治疗。
0: 那个要治多久啊？用的药和治疗的药一样吗？
1: 那要比治疗的药要相对的简单的多，时间也短。那么我们一般到3到6个月啊、两种药物这个治疗。所以的话相对的就是比较简单，比发病的时候那个治疗要简单。而且是这样的，你肺上还没有病呢，就不会留下痕迹啊。
0: 嗯，
1: 所以就是治疗之后的话，对你这个发病的话是有一个阻碍的，这样的一个一个手段，嗯，有阻碍手段。但是我们中国人很多人不理解呀，我没有病，你凭什么给我吃药啊？对对对，就是这样，不太容易接受。
0: 但是今天我们就要让大家知道，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知识点，不仅对你个体来说，对你周边的人也是这个样子的。如果能够在所谓的潜伏期还没有发病的时候就发现，首先这是一件好事儿。
1: 对的。
0: 那在这样的基础之上，如果我们可以通过少量的这种药物和短的治疗周期，就能够有效的把这个问题彻底给它抑制住，让您将来不变成这种被感染者，不变成患者，那我觉得这个就是应该积极配合的一件事情。
1: 对的，如果医生的话，这种状态需不需要吃药的话，要
0: 听医生的。
1: 医生如果建议你说你这种情况有得结核的高风险了，你应该吃药了，你千万不要说我没事，我也不发烧，我也不咳嗽，
0: 对，
1: 我凭啥吃药啊？医生如果要建议你吃药，就是有必要的，
0: 嗯，
1: 所以还是要听医嘱。
0: 我们还得听懂医生的建议这俩字儿。其实这个建议就是非常有必要的，要不然的话，医生可能就是说，哎，没事，你就回家多喝水，回家多吃点肉。但既然他告诉你建议你接受什么什么样的治疗的时候，嗯，这个建议就是非常有必要，就应该这样做了。嗯，好，我们来看一看，这个网友还问呢，肺结核有潜伏期吗？刚才说了，这种就叫做一个潜伏状态，
1: 对，嗯，
0: 然后他说，哎，没错，这个都回应了。他说会不会像新冠一样，也有无症状的感染者？
1: 嗯，有的。
0: 这个潜伏期的状态，他就属于无症状的感染者，但是他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时候他具有传染性吗？
1: 不具有传染性，跟我们新冠不一样，新冠是一个病毒，是一个传染性。我们结核潜伏感染的状态的话，是机体没有形成病灶呢，那么它没有传染性，所以不需要休学，不需要停学的这样的。
0: 好嘞，嗯，那么我们再次提醒大家，问诊咨询仅提供建议，不能作为最终诊断和治疗方案，患者要根据您的病情及早到医院进行就诊。欢迎您届时关注收听健康加油站节目，明天我们再见。

0: 生活总是让我们遍体鳞伤，但到最后，那些受伤的地方一定会变成我们最强壮的地方。晚上八点半，给自己说一声，你真棒。怎么这么堵啊？听听广播吧。
1: 各位兄弟姐妹，龙门阵继续来摆。
2: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FM 一零四八，广元交通旅游广播，与你最近，所以最亲。

0: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岁月飞逝，唯有记忆永恒。人类从昨天走到今天，唱片记录了点点滴滴的声音，记忆的唱片。
2: 欢迎来到记忆的唱片，今天的节目中我要请您和我来一次北京之旅，寻找歌声中的北京新老地标。先来听这首《钟鼓楼》。

钟鼓楼是老北京城的地标建筑，它陈说着市井的悲欢，几代人的命运，穿越岁月烟尘，再看看钟鼓楼前穿梭的人们，如同翻开了城市记忆的鲜活浮世绘。远离了钟鼓楼的喧嚣，你可以来到西郊的颐和园，体现大隐隐于市的静谧和安详。在明代，昆明湖中多种植荷花，因为这一带风景优美，山水俱佳，酷似江南风景，所以有西湖十寺与西湖十景的美称。个人觉得在朦胧的雨中漫步昆明湖，那种江南阴雨朦胧的感觉会更加真切。还是来听听80后嘴中唱的昆明湖吧，来自歌手后弦。

Don't know me yet。 欢迎回来，跟我继续在歌声中漫步北京。后海是在北京旧城区新发展起来的时尚生活地区，沿着后海的河岸是让你目不暇接的咖啡馆和餐厅，每间都风格迥异，绝不仿效别家。后海是一个古老的东方文化与现代的西方文化相碰撞的地方，是一个历史的北京与现代的北京相结合的地方，也是一个来北京的不得不去的地方。听听燕乐队带来的一首歌，就叫做《后海》。

十里长安街承载了很多人的记忆，据说长安街是汪峰最喜欢的一条路。多少年过去了，长安街依旧平坦宽阔，但人生的经历就像脚印一样，永远留在了路上。再次漫步在长安街上，更加成熟自信的汪峰选择了用长安街这个极具标志性的名字作为自己的一个见证人，用作歌曲的名字。

很多年前，意大利年轻的旅行家马可·波罗的游记中，对北京文明富足的生活以及城市何等美丽的赞美，千百年来不知诱发过多少人对这座文明古都的神思遐想。老北京历史悠久，人文积淀深厚，形成了别具特色的京城风格。尽管现代气派已经给北京城增添了无限的摩登气息，老北京的道地京味依然风韵犹存。送上别具特色的北京欢迎你，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记忆的唱片，祝您好心情。

晚上21点，你要做的事情很简单，把头抬起来，给自己一些放空，好好欣赏一下天上那轮明月。1048，一直陪。

0: 唱歌给你听好吧？
1: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
2: 如山间清爽的风，
1: 如古城温暖的光，
2: 由清晨到傍晚，
1: 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2: 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1: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
2: 可我不想只在终点等你，
1: 我想和你从起点开始，
2: 踏遍过往，走向终点。你的每一步我都想路过。
1: 1048陪你走过，
2: 陪你走过
1: 每一天，
2: 每一天。
3: 文明好像一盏灯，灯光亮一些，身边的黑暗就会少一些。心灵就像一扇窗，窗户一打开，文明的光亮就会照进来。共作文明广元人，共创文明广元城。

0: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 微信小程序或APP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168，40061116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
2: 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 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

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几乎每年的高考前后都会看到这样的新闻，某考生连续参加高考 N 次，继而大家会展开讨论，这样执着到底值不值得。今天节目当中介绍的这几位主角儿，也是重新参加高考的考生，但他们的情况又不太一样。他们并不执着于大学文凭或者某个名校，而是想给自己的生活多一种可能性。

王希瑶在33岁那年决定重新高考。那时他已经工作11年，正运营着一家小型咨询培训公司，收入主要靠广告投放。但他发现，即便是往日最为阔绰的汽车行业，也在投放上大幅缩减了预算。尽管当时公司收入尚可，但这趋势仍不免让王希瑶感受到了一丝危机。他希望自己能有一个技能，一个能够获取稳定经济来源的技能，以抵消他的不安全感。一位口腔行业的朋友知道他一直都想当医生，建议他去试试一种名叫对口招生的政策性高考，是国家为了培养应用型高技能人才而推出的招生形式，只需要考语数外和专业课，难度比高考低，但受政策限制，多数只能考取本省专科院校。王希瑶有些心动，但他感觉自己一个本科生去读大专有些怪怪的。朋友却直言，想当临床医生，你这个年纪在北京已经没有机会了，但口腔你可以试试啊，你可以灵活就业，去私立门诊，去社区基层做口腔卫生服务，也是个好大夫。转念一想，相较于最少要读5年的本科，专科只需要读2年的全日制，第3年就能下临床实习了，成长周期比较短。对于33岁的王希瑶来说，这是一个非常务实的选择了。王希瑶衡量了一番，虽然大专学历低，但自己身边有开诊所的朋友，可以先就业，再慢慢往上升学历。至于收入，王希瑶算了算自己的存款，能够支撑自己6年的脱产时间，专科3年加刚下临床时的收入，这6年我粗茶淡饭可以支付自己所有的生活成本。2019年3月，王希瑶花了1000多块在培训机构和网上分别买了1年真题和全套教材，正式准备重新高考。接下来的1年，他逐渐退出公司的经营，同时抽时间自学文化课和专业课知识，直到考前1个月才进入河南的一家培训机构封闭冲刺。每天早上5点起来开始背书，中午只用5分钟时间吃饭，晚自习上到12点，回宿舍后再学1-2个小时才睡觉。除此之外，因为学校的浴池每周只开放3天，每次1小时，王希瑶还要跟小自己15、6岁的同学们抢公共浴室里的水龙头洗澡，感觉自己像穿越了时空，重新活了一遍。

2020年7月，王逍遥终于在河南进入了因疫情延期一个月的考场。与此同时，22岁的戴萌也坐进了北京的高考考场。为了赶上这场考试，他在大三时还专门向所在大学申请了提前毕业，用一年时间修完了两年的课程，完成了开题报告和论文答辩，拿到了毕业证。2016年，戴萌考入一所211大学的工商管理，并在大二凭借着绩点排名进入了会计专业。但刚分完专业，他就后悔了，觉得这个所谓保研率高、老师教学水平好的专业也就这样。2018年2月，一场发生在商场的持刀伤人事件让他重燃了想要学医的念头。他想做拯救生命的事情，而不是在课堂上听着老师用一节课讲做假账的案例。他决定再拼一把，重新高考学临床医学。在王逍遥和戴萌坐在考场上的时候，吕欣正在一所大学里读大三，学计算机专业。那时的他已经跟不上老师的教学进度了，每节下课都要反复去看老师的网课录屏，才能研究明白一两个知识点。但同学们却能及时答出老师的提问，他早已发现自己并不适合这个专业。当时有节名叫课程设计的课，四学分，没有期末考试，只需要同学们设计一个项目。为了拿到学分，吕欣每天都在熬夜写代码，最后熬了个通宵，写出来一堆 bug。 那一刻，吕欣想把电脑砸了，崩溃到在宿舍里面哭。直到2021年，吕欣终于熬到大四了，互联网也变了天，去参加双选会，吕欣发现多数公司已经不招学习 Java 的应届生了。班级里二十多个同学，只有两三个还在从事计算机相关的工作，大部分都转行了。学校和当地的高新产业园有合作，吕欣得以在毕业前去一家公司实习。996，作为女生干的大部分都是测试与运维的工作，比开发还枯燥。她干了半年，辞职了，回老家打工，做超市管培生，摇奶茶，做家教，除了计算机行业啥都干，再干下去，我要疯了。

0: 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节目当中，董董继续为你讲述一群超龄学生的故事。

自己一辈子就这样了吗？吕欣想到自己在参加学校歌会时站在最前面弹古筝，是大学四年为数不多的可以让自己感到开心的事情。他发现自己小时候学习的乐器似乎还没忘，也感受到了自己把兴趣爱好发挥出来时的喜悦。反正我干什么都是当牛马，不当牛马痛苦，当牛马也痛苦，我还不如选择自己喜欢的，虽然痛苦，但是痛苦并快乐着。吕欣决定重新参加高考，学音乐。我想重新高考，行不行？在下定决心后，吕欣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征求妈妈的意见。七年前，吕欣高三，家里破产，就算爸爸把家里的房子卖掉还债，也是杯水车薪。填报高考志愿时，

他只想选一个前期投入少，后期回报高的行业，以子女的绵薄之力缓解一下家里的债务压力。那是2017年，互联网行业正立于潮头，于是打探了一圈亲戚朋友的建议后，吕鑫便报考了河南某大学的计算机专业。吕鑫对计算机没什么概念，只知道这专业需要很复杂的逻辑思维，他从没想过自己未来四年会如此痛苦，甚至还患上了抑郁症。面对女儿重新高考的又一次询问，吕母问，你觉得你能行吗？我觉得行，吕鑫回答，只要你能对自己的选择负责就可以。妈妈没有反对吕鑫的选择，在此之前，吕鑫还在担心自己既不上班又不上学，家里人会有意见。因为那时候家里都这么困难了，怎么可能拿出钱再去供你去学艺术这么贵的东西，吕鑫顾虑。家里的债务情况并没有太大变化，但这一次吕鑫想选择自己喜欢的，对于家庭他唯一能做的就是用自己工作攒下来的钱补课。参加应考前，吕鑫需要系统地进行培训，他在一家机构报名了18000元的大班课程，学习乐理和视唱练耳，又报名了14000元的古筝一对一课程。等应考结束，他又花了15000元报名了一家全日制的文化课补习机构，开始了4个月的文化课学习。他是这个机构里最大的学生，小他5、6岁的同学们都叫他老大姐。因为不是在籍学生，吕鑫的一切考试事务都要自己操办。他所在的地区招生办有工作人员专门给这些社会考生拉了一个群，专门发各种信息通知，有时候上午发布了通知，下午就得去做，都有严格的时间限制。因为怕错过信息，那段时间招生办的公众号一直都是他的微信置顶，每次看到公众号发了什么消息就立马点开。为了及时取准考证拿档案，吕鑫没少在复习时请假，甚至还曾因为年龄大于一般考生过多而被招生办老师质疑。2023年6月，吕鑫在父母的陪伴下再次走进考场。另一位加入重新高考大军的汤林中，也在2022年坐进了广东的一处考场内。在他走进考场前，监考老师看着他的人脸扫描信息，露出了震惊的表情，因为他已经28岁了。10年前因户籍问题无法异地高考，汤林中决定去日本留学，在日本 TOP 大学读生命科学专业。1年半的语言学习拖后了他的学业进程，同龄人已经毕业了，他还在读大二。汤林中产生了年龄焦虑，加之不是自己心仪的专业，他决定退学回国工作。他先是进了家日企做销售，后来又自己开了家留学机构，给想要去日本留学的孩子们教授日语、化学和生物。期间，汤林中遇到了一位比自己年龄还大，却要去日本重考本科的学生。在和对方的交流中，他意识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人生选择。既然社会存在这样的机制，它允许你去做，你就没必要去太在乎别人的眼光。汤林中一直想学医，时常在工作之余上网课学习。2021年1月，汤林中一边冲澡一边上网课，看着老师讲 PPT， 听着视频里学生写笔记时发出的沙沙声，他突然有了一种冲动。那节课结束后，他给当时的男朋友发了一条微信，我要重新高考。他本打算按照高三的进度完整地进行3轮复习，但他和学生的考试时间都是在6月进行，时间上的冲突导致他根本没有时间与精力专注地去复习，只能等每天晚上9点把学生们送走后，自己再在机构里学2个小时，那也时常会被工作上的事物打扰，不能因为私事去耽误别人。学生他们也是考大学，

你重来几遍无所谓，他们肯定更重要。唐林中没有时间参加补习，只能找个网课从头开始学习知识点，简单过了一遍就开始刷题。他也没机会参加摸底考试，没有横向对比，也不知道自己的水平，更找不到专业老师评判自己的解题思路，他只能去网上找一些售卖问答服务的往届高三生，让他们划重点并获得一些高考信息，或者是对着参考答案按照最低标准给自己打分。距考试还有三个月的时候，他和自己的学生都进入了冲刺阶段，但汤林中却异常焦虑，他的复习计划频繁被打断，直接搞崩了心态。他开始自我催眠，虽然你考的分越高学校就越好，但你现在和别人不一样了，你不是在追求学历这个东西，你是真为了学自己想学的东西。你就算考得特别差，那你去专科去职业学校也有临床专业可以学的，也是可以学到内容的，不要拘泥于学历。

0: 晚上9:30，把注意力放在体验感而非结果上，人是真的会慢慢松弛下来。不要觉得没到终点就一无所得，这一路上你遇到的人、吹过的风、看过的日落，都会变成你独一无二的收藏。
1: 车载新媒体，广播新境界。
2: 电子八，全新出发，可以听的网络，可以看的电台。
1: 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本期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关注那些想给生活多一种可能性的超龄学生。

他临终的第二次大学生活是在学生和老板身份的反复切换中进行的。他一边在东莞卷成绩，保证排名够高以转专业，一边在广州运营自己的培训机构。大一下学期，他每天都在过着特种兵式的生活。每周五五点多学校一下课，就立即坐40分钟动车赶到广州，从车站打车两小时到机构，从七点开始在机构里给学生上课到九点，周六再上一天课，晚上坐动车回东莞，星期天开始早八做实验。去年九月，他临终大二，开始走转专业的流程，同时因为机构盈利不佳，他临终有了关停的打算。那时他想，如果自己没有成功转专业，就不再读了，退学出来找工作，生活还是要继续，反正护理该学的东西都学完了。好在后来汤临终拿到了唯一一个转到法医专业的名额，成功降级，因为两个专业课程差异较大，需要重新回到大一学习。但这也意味着他要在这所学校里待六年，34岁才能本科毕业。但他都已经重新高考了，还会在乎年龄这个数字吗？放到10年前或者5年前，我肯定是完全想不到我现在会重新回到大学的，注重当下就好了。他的日程安排依旧很满，2023年11月，他终止了机构的线下教学业务，白天做着学生该做的事情，上课、写作业、学英语、考六级，晚上就去做兼职，给自己赚生活费。我人生剩下的时光是在做我自己喜欢的事情，也挺有意义的。和汤临终一样，34岁的王希瑶也与自己的第一志愿失之交臂。他以587分的成绩被调档到郑州一所大专读口腔专业。看着学新网的学籍从本科降为专科，他才有一种自己真的考上了大专的真实感。但他知道自己只是为了拿着大专的文凭考取执业医师证，张三大学和李四大学有什么区别？再怎么样都没有名校的价值。但对待自己的学业，王希瑶并不含糊。一是他真喜欢医学，从小就想成为外科医生，其次，如果不学的话，考试是真过不了。好在十余年的工作经验能帮助他更快速地掌握和理解复杂的医学知识。在班级里，大多数同学还在为了53本全套临床医学教材而抓耳挠腮的时候，王希瑶就能通过看目录的章节占比分析知识的重要性。他还会把医学知识用职场关系来类比，比如二尖瓣反流为什么一定会导致心肌肥大，是因为二尖瓣反流这门关不住了，血都漏出去了，它就使劲往外射，射不出去就使劲锻炼你的肌肉，你的肌肉就会变大。到最后为什么心衰了，就是因为皮筋拉得太紧了，它就崩了。就跟职场上本来应该十个人干的活，你领导说八个人干，然后八个人使劲干，然后说要裁员变成五个人干，到最后就剩一个人了，天天指着你干这干那，每天让你加班，到最后你辞职了不干了，这部门就瘫痪了，裁员裁到大动脉了就死了，这是同样的道理。这种学习方法确实有效，每到期末，王希瑶的考试成绩基本上都在90分以上，满分100。但当惯了老板的王希瑶还是很难适应学校的生活和管理。学校的垃圾桶是空的，但垃圾桶之外的任何地方都是垃圾，王希瑶只能戴着口罩和帽子保护自己，这也让他每次去学校超市买东西的时候都被收银员以为他是学校的老师。后来王希瑶的同桌也和他说，班里的同学都觉得他很神秘，有些格格不入。还有一次早自习，学校突然让学生们出去打扫落叶，王希瑶特别受不了，为什么要让学生扫？学生

的第一任务不应该是学习吗？你是有领导来参观还是怎么？难道这个学校没有保洁吗？为什么要占用我的学习时间？你知道我来学校上学有多难吗？结果对方回了句，姐，您别急，我是咱班同学。一听说是自己同学，王希瑶没了脾气，只能闷头继续打扫。脏乱差的环境让王希瑶每天心情都不好，她只得把这段经历当作是自己的人生体验，把自己当作一个为了完成任务的 NPC。 尽管生活水平和时间自由度上有着极大的降低，但这都是自己实现终极目标的必由之路。他就这么鼓励自己，熬过了2年。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可以想象，一个当过老板，在社会上历练多年的人，重新回到学校，需要怎样说服自己面对那些不适。好在王希瑶坚持了下来。下面的时间当中，我们来继续分享超龄学生的故事。

终于到了第三年，王希瑶可以下临床实习了。他在学校的推荐下去了一家社保定点医院面试实习。起初他还怕医院觉得自己年纪大不考虑，但最终还是成功被录用。医院里每天要接待特别多的患者，工作节奏非常快，有些医生还会论资排辈，对新来的医生要求非常高。那段时间，王希瑶每天回家后衣服没脱就能直接睡着。但同时他也想趁这次实习机会验证自己认器械到底快不快，做事情麻不麻利，以及能不能尽快地掌握医院的运营规则。如果能扛住这些压力，就代表自己毕业后作为一个有学历、有证件、技术规范且经过临床考验的医生有吃这碗饭的能力。去年王希瑶从学校毕业，最先向他抛来橄榄枝的是那个推荐他重新高考的朋友。但王希瑶选择去给曾经为自己看牙的主任大夫做助手，因为他需要的是一个可以手把手教自己技术的师傅。现在王希瑶依旧每天很忙，每天早上九点开始干活，等下午三四点才能摘掉医用手套，喝水休息一刻钟后，然后继续干活，直到六七点结束。有时候做手术要从早上九点开始做到晚上六点，一个月也就四五天的时间能吃上中午饭。他领着5000块的月薪，喝着直播间里抢的单价五六角一条的速溶咖啡，就当自己每天是在上实践课，然后还有人给我发补贴。诊所里和他差不多年纪的大夫都已经做到了主力，和他同一批进来的也基本都是00后小孩。在他们想着下班后要去哪里玩的时候，王希瑶却主动加班，或在家看书学医学知识。我该吃的该玩的都已经享受过了，我现在要好好的去提高手上的技术。每一次进步都让王希瑶感受到强烈的掌控感，老娘实打实付出，这是我应得的。他觉得这是重新学医送给他最大的礼物。而为了学医提前退学的戴萌，在放弃了2020年河北某大学预防医学专业的录取后，也终于在2021年他的第三次高考后得到了属于自己的礼物。他考上了北京某医学院的精神医学专业。现在已经大三的他正努力争取学校的保研名额，因为研究生学历

例是三级以上医院的基本门槛。相较于第一次的本科生活，这一次戴蒙的压力更大了，除了学业压力，还有一些年龄压力。等到本科毕业的时候，他已经28岁了，如果再去读研进入社会时就是31岁。以前还觉得有点时间可以耽误一下，现在又觉得年龄大了，一点时间都耽误不得了。他只能想办法抓住机会提升自己，卷学业，做科研，让自己变得有竞争力一些，尽力掩盖年龄这个劣势。但想一想，医学生就业也没有那么难，如果你没有那么高的要求，去社区医院也可以的话，大专生其实都能找到工作。最终被周口师范学院音乐专业录取的吕欣，打算毕业后去当艺考老师。他在艺考中试唱练耳只丢了5分，他想利用自己的经验和专业知识帮考生辅导。这也是第二次读本科给他带来的变化，能够明确知道自己的长处在哪里，并想办法将其发挥到最大的限度。好在我是有一技之长的。而已经工作了一年的王希瑶，今年报考了助理执业医师证。如果考试通过，他就可以在上级医师的带领和督导下开始接诊。再过2年，他就可以考取执业医师证，然后独立接诊了。可能那时他已经40岁了，但他要甩开膀子干。至于未来的规划，王希瑶早想好了。反正现在自己也有了一技之长，哪怕过几年自己干不动了，也可以利用现有的社会资源去开诊所，从繁重的临床工作退去二线当管理。就算我干活干到65岁，我还有20-30年，我还做不出好结果吗？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董董。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关注了一群超龄学生的故事。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春风沉醉的夜晚遇见过你，从此东南西北风一样了，清晨也是夜晚，不想你也是想你了。晚上十点，你有没有正在想念的人？希望能在梦里遇见他。
1: Get ready，
2: 真心陪伴，时刻同行，有声世界，一路听。

Let's do it.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0: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每一次出发，每一次离开，每一次都是寻找生活中的诗和远方，带你穿梭世界的每个角落，从古镇的悠长小巷到繁华都市的霓虹灯光，从静谧海岸的潮声到远山的呼唤，
1: 遇见世界，
0: 遇见世界，
1: 遇见美好，
0: 遇见美好，快乐旅行家，您的专属声音旅行指南。
1: 下一站，
0: 快乐旅行家，下一站，跟我走。
2: 快乐旅行家旅行阅读会，欢迎各位的光临。我们又要开启一本全新的书了。博物馆在全世界范围当中都蕴含着很多的人类历史文化，它应该是我们人类共享的财富。所以呢，我们从本期节目开始，要跟随作者何森宝开启的一本书叫做《了不起的博物馆》，去全世界各地的知名博物馆看一看，瞧一瞧。说起世界最著名的博物馆，或者藏品最众多的博物馆，那么位于英国的大英博物馆就不能不提了。那么今天跟随袁一一起来听一听何森宝给我们介绍的大英博物馆里面的神奇的藏品。
3: 人类文明的精华有一大半在博物馆里，我们站在博物馆里就相当于站在时光的一条纵轴上，向前可以回顾我们从何而来，向后可以洞察我们将去往何处。在博物馆里，我们可以用最短的时间探寻那些鲜为人知的历史和文物背后的故事。充满神秘色彩的木乃伊为何会承载着古埃及人的精神和信仰？属于中国的珍贵文物如何辗转流落到西方世界的博物馆里？举世闻名的达芬奇名作《蒙娜丽莎》中的人物到底是谁？一位英国科学家为何会将自己的遗产捐赠给美国，用以成立博物馆？最赚钱的古根海姆博物馆有着怎样的传奇经历？在这本书里，中国国家博物馆讲解员何森宝将带领我们一起探寻世界上27家极具代表性且富有特色的博物馆，通过其中展示的藏品去了解那些已经消失却曾经璀璨的人类文明，让我们可以有更多的视角去看待文物，看待历史。你可以看清多远的过去，就意味着可以看清多远的未来。
2: 今天我们要在大英博物馆里面看到的是著名的奥克瑟斯宝藏。提到世界的古文明，我们总是爱说四大文明古国，其实关于世界上哪几个国家或地区配得上世界四大文明古国的说法，在国际上一直是有争议的。然而不管怎么争议，发源于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之间的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又称两河文明，几乎都会位列其中。遗憾的是，和古埃及文明相比，很多人对两河文明知之甚少，毕竟它距离我们似乎太遥远了。但是如果我们从实际情况出发，就会发现其实它离我们并不遥远。在生活中，只要用心，我们仍然可以见到两河文明的痕迹。举个例子，知名歌手周杰伦早年有一首歌叫做《爱在西元前》，里面就提到了很多两河文明的元素，比如我给你的爱写在西元前，深埋在美索不达米亚平原等等。

0: 首歌，世界上第一座城市、第一部法律、第一个陶器的陶伦，都是两河文明的产物。两河文明还是最早阐述创造世界和大洪水神话的文明。而两河文明遗迹中最贴近我们日常生活的是一个星期分七天的这种历法方式。古巴比伦、苏美尔、阿卡德、亚述等都集中在两河流域。两河流域虽然文明扎堆，但是这里的文明规模一直不大。苏美尔文明、阿卡德文明、乌尔文明、新旧巴比伦文明、亚述文明、米底文明等等，虽然都很辉煌，但都没有形成大帝国。因为在那个遥远的年代，生产力水平还不够发达，不具备形成大帝国的条件。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公元前559年，居鲁士二世统一了整个两河流域，并建立了阿契美尼德王朝之后，这个地区的文明才彻底扩张为一个大帝国。阿契美尼德王朝就是波斯第一帝国。这个波斯第一帝国就是好莱坞电影《三百勇士》里讲述的与斯巴达三百勇士对抗的那个大帝国。不得不说，好莱坞电影把西方的文明夸得过于强大，而事实上和零敲碎打的古希腊小城邦国家比起来，波斯第一帝国才是当之无愧的巨无霸。这个帝国大到什么程度呢？波斯第一帝国极盛之时，它的最东边已经与我们国家的新疆接壤了。美索不达米亚平原的最东边是中国的新疆，可想而知它的疆域辽阔到什么程度。整个小亚细亚、巴尔干半岛全是它的领土。这么一个强大的帝国，其生产力之强大也是可想而知的。而今天我们要说的奥克瑟斯宝藏，就是这个时期波斯第一帝国的产物。
1: 收藏于卢浮宫博物馆的蒙娜丽莎，居然画中有画。去英国自然历史博物馆看一看世界上最大的鱿鱼是什么样的。法国凡尔赛宫博物圆明园为什么被称为法国的圆明园？还有最会赚钱的古根海姆博物馆，拥有最密集博物馆群的柏林博物馆岛，专门收藏犯罪证据的犯罪博物馆和记录特殊群体生活状态的流浪汉博物馆。数千年文明尽在博物馆，13个国家，27家博物馆，跟随旅行阅读会，开启一场奇妙的博物馆之旅。

所谓的奥克瑟斯宝藏指的是大小不一的一共170件金属制品，被发现于塔赫提库瓦德地区，也就是今天塔吉克斯坦南部，大部分呢是金银器。制作这些金属制品的年代大致在公元前5世纪到前4世纪，相当于我国的春秋中后期。这170件器具里，既有实用器具，也有宗教礼仪用具，比如瓶、人像、壁钗、马车模型、印章、指环等等。它们目前大部分被保留在大英博物馆的古代伊朗展厅里，其中给人印象最为深刻的就是两轮马车模型，其精美程度令人叹为观止。这个马车模型不大，和今天我们在一些 4S 店里或者是汽车精品店里看到的汽车模型大小差不多，长度只有大概19厘米，堪称那个年代的极品车模。它通体都由黄金制成，制作十分考究，可以说是纤毫毕现。通过这个模型，我们可以毫不费力地还原出当年古代波斯的一辆两轮马车。这辆车还是一辆古代的四驱车，用四匹马一起拉着，四个轭分别套住了四匹马的脖子，都连接到由一根横木制成的横上，直接与车体上的引连接。这里我是用了中国古代对马车结构的术语来描述的。那么在车斗上呢，坐着一个司机，也就是驭者，他手里拿着一大把缰绳，牵引和控制这些马。坐车的是一个个头更大一点的人物，个头大表明这个人物的身份更尊贵。只见他留着漂亮的连鬓大胡子。

0: 穿着华丽的衣服，其服饰是当时谜底人典型的服饰。可他坐在马车里的方位却有点奇怪，侧坐，也就是说这个大人物并没有正面面对着马车的前方坐下，而是侧过来面朝着马车的左侧坐下。为什么是这样呢？是不是和宗教习惯、社会习惯有关？还真不是。在我国古代，马车操纵马匹的方法叫做系驾法，而波斯的这种将马车的四个轭直接套在马脖子上的系驾法显然不怎么科学，因为车辆行驶起来，缰绳的受力点直接在马的脖子上，容易压迫马的气管，马跑快了还容易窒息。而我们中国古代的系驾法从很早开始，缰绳的受力点就已经挪到了马的肩胛骨了，这就让马所受的压力小了很多。而且这个受力点的位置越往下移动，整个车辆的重心也就越低，那么就越稳定。到了后来的南宋，马车已经是鞍套式的了，绳子穿过马背上的马鞍，系在马的肩部，基本解决了行车不稳的问题。在那个年代，鞍套式的系驾法就和今天底盘更低的跑车一样，是又快又稳的法拉利。那么再来看一看《奥克瑟斯宝藏》里的这辆纯金马车，它的系驾法还是套马脖子，所以行车就不是很稳。坐在车里的那位大人物之所以侧身坐在马车里，也是为了增加乘坐者的稳定性。它之所以是两轮马车而不是四轮马车，这也是有科学依据的。古代没有前轮转向后轮驱动的说法，四轮马车的转向性显然不如两轮马车那么好。一直要到古凯尔特人、古罗马人的时代，四轮马车的转向装置才开始发展起来。
1: 人类文明的精华有一大半在博物馆里，我们站在博物馆里就相当于站在时光的一条纵轴上，向前可以回顾我们从何而来，向后可以洞察我们将去往何处。在博物馆里，我们可以用最短的时间探寻那些鲜为人知的历史和文物背后的故事。充满了神秘色彩的木乃伊为何会承载着古埃及人的精神和信仰？属于中国的珍贵文物如何辗转流落到西方世界的博物馆里？举世闻名的达芬奇名作《蒙娜丽莎》中的人物到底是谁？一位英国科学家为何会将自己的遗产捐赠给美国，用以成立博物馆？最赚钱的古根海姆博物馆有着怎样的传奇经历？在这本书里，中国国家博物馆讲解员何森宝将带领我们一起探寻世界上27家极具代表性且富有特色的博物馆，通过其中展示的藏品去了解那些已经消失却曾经璀璨的人类文明，让我们可以有更多的视角去看待文物，看待历史。你可以看清多远的过去，就意味着可以看清多远的未来。
0: 除了这辆黄金马车的模型，奥克瑟斯宝藏还有非常精美的黄金手环、臂章、宝剑、印章、指环等等。我们再来说一件奥克瑟斯金牌，在这个金牌上刻着一位米提亚人，他似乎在参加某种宗教仪式。这块金牌全部是以錾刻的手法完成浅浮雕的，按照专业的说法就是阳刻，整个人物在金牌上是凸出来的，不是简单的阴刻，而是更加复杂的阳刻，可见当年波斯帝国金银制品的工艺水平有多么先进。而正是由于有了这些珍贵的文物，我们通过上面錾刻的人物形象就可以知道那时的古代波斯人到底长什么样，是什么装束，胡子怎么留，剑怎么佩戴等等。奥克瑟斯宝藏共有170多件藏品，有意思的是这些宝藏并不是由考古发掘得来的，而是在民间收购的。据说这些宝藏最开始是由商人从当地人手里收购而来，而商人在行商的路上被土匪抢劫，土匪在得到宝藏之后沿路挖坑把这些宝藏给埋了，便于以后挖出来再处理。结果驻扎在当地的英国上尉听说这件事之后，帮助商人打跑了土匪，并把土匪埋藏起来的宝藏又给挖了出来。知道有这么一批

0: 以宝藏的存在，英国人很重视，就从商人手里把这些宝藏都买到了自己手里。后来这些宝藏才都进了大英博物馆。那么这批宝藏为什么叫奥克瑟斯宝藏呢？原来这批宝藏具体的出土地点已经不能确定了，只知道其出土地点大概在塔吉克斯坦境内南部。根据口头流传，人们都说这些宝藏来自阿姆河流域，而因为阿姆河原来叫做奥克瑟斯河，所以这批藏品才得名叫奥克瑟斯宝藏。相对于我们之前提到过的古埃及，波斯帝国已经是位置更加靠东的帝国了。前面说过，鼎盛时期的波斯帝国，其东部边境已经和中国的新疆接壤。那大英博物馆里有没有中国的文物呢？有，实际上大英博物馆里的中国文物，或者叫东方文物，才是大英博物馆馆藏中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
1: 收藏于卢浮宫博物馆的蒙娜丽莎，居然画中有画。去英国自然历史博物馆看一看世界上最大的鱿鱼是什么样的。法国凡尔赛宫博物馆为什么被称为法国的圆明园？还有最会赚钱的古根海姆博物馆，拥有最密集博物馆群的柏林博物馆岛，专门收藏犯罪证据的犯罪博物馆，和记录特殊群体生活状态的流浪汉博物馆。数千年文明尽在博物馆，13个国家，27家博物馆，跟随和旅行阅读会，开启一场奇妙的博物馆之旅。
0: 好啦，今天上半段我们聊到的是美索不达米亚平原的文明。那么《爱在西元前》这首周杰伦在当年《范特西》专辑当中的这首主打，一定要再来重温一下了。旅行

个人并不孤单，静静的思想，寂寞的享受，放开天空中的乌云，抛下剩下的誓言，我对你的心就像天空中的星星一样，永远不会改变。晚上10:30，1048，给你爱的誓言。

0: 用声音记录着广元人的温暖，
1: 我们是
2: 一石男女，
0: 流年似水，以电波诠释着我们的使命。
3: 1048民生会，有事儿您说话，
1: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民生时事特别报道，
0: 总有精彩值得期待。 FM 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朝夕相伴，生生不息。
4: 每一次出发，
5: 每一次离
4: 开，
5: 每一次
4: 都是寻找生活中的诗和远方，带你穿梭世界的每个角落，从古镇的悠长小巷到繁华都市的霓虹灯光，从静谧海岸的潮声
5: 到远山的呼唤，
4: 遇见世界，
5: 遇见世界，
4: 遇见美好，
5: 遇见美好，
4: 快乐旅行家，您的专属声音旅行指南。
5: 下一站，
4: 快乐旅行家，下一站，跟我走。
1: 快乐旅行家，旅行阅读会，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我们从这一期开始开启的这本全新的书籍叫做《了不起的博物馆》，出版社是中信出版集团，作者何森宝，他将会带我们逛一逛全世界超好玩的博物馆。
6: 人类文明的精华有一大半在博物馆里，我们站在博物馆里就相当于站在时光的一条纵轴上，向前可以回顾我们从何而来，向后可以洞察我们将去往何处。在博物馆里，我们可以用最短的时间探寻那些鲜为人知的历史和文物背后的故事。充满了神秘色彩的木乃伊为何会承载着古埃及人的精神和信仰？属于中国的珍贵文物如何辗转流落到西方世界的博物馆里？举世闻名的达芬奇名作《蒙娜丽莎》中的人物到底是谁？一位英国科学家为何会将自己的遗产捐赠给美国，用以成立博物馆？最赚钱的古根海姆博物馆有着怎样的传奇经历？在这本书里，中国国家博物馆讲解员何森宝将带领我们一起探寻世界上27家极具代表性且富有特色的博物馆，通过其中展示的藏品去了解那些已经消失却曾经璀璨的人类文明，让我们可以有更多的视角去看待文物，看待历史。你可以看清多远的过去，就意味着可以

馆之旅，我们要从龙头老大大英博物馆开始。大英博物馆共有藏品800多万件，包罗万象，其价值之高，品种之丰富，是世人难以想象的。代表古老东方文明的木乃伊、罗塞塔石碑以及中国文物，都是大英博物馆馆藏中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有个词儿叫做第一联想，比如提起中国最有名的建筑，大部分人的第一联想就是万里长城，而提起博物馆这三个字儿，但凡对博物馆有所了解的人，其第一联想恐怕都会指向同一家博物馆，那就是大英博物馆。我们经常能在网上看到评比世界四大博物馆、世界十大博物馆之类的活动，不管是四大还是十大，大英博物馆肯定位列其中，而且在大多数情况下它都是第一个被介绍的。可见大英博物馆确实是世界博物馆领域当之无愧的龙头老大。大英博物馆能够成为世界博物馆之首，到底牛在哪儿？给你们提供几个数字，你们可能就明白了。首先要说明的一点是，评价一家博物馆是大是小，不是比占地面积，而是比谁的藏品多。如果

要按占地面积来算的话，北京故宫博物院肯定是世界上最大的博物馆了，它足足有72万平方米。按照2016年的官方统计数据显示，北京故宫的藏品有180多万件，而大英博物馆的藏品有800多万件。可以说这些藏品已经多到大英博物馆本馆都装不下了，很多藏品

博物馆里所有藏品的1%。换句话说，有99%的藏品你根本就没有机会看到。除了数量还有质量，大英博物馆藏品价值之高，品种之丰富，是我们难以想象的。其藏品包罗万象，可以说是一片藏品的海洋。在大英博物馆琳琅满目的藏品里，最出名的藏品是尸体，确切来说是历史很悠久的尸体，没错，就是木乃伊。大英博物馆一共有10个分馆，其中最出名的也最具代表性的一个展馆就是埃及文物馆。埃及文物馆是大英博物馆里最大的一个陈列馆，拥有10万多件古埃及的文物，包括碑刻、雕像等等。而木乃伊是这些文物中最神秘也最吸引人的。说起木乃伊，受好莱坞电影或一些艺术作品的影响，很多人会觉得它很玄乎。我曾经看过一些报道说，如果惊动木乃伊会受到诅咒。那么真实的木乃伊到底是什么样的呢？真的像传说中那样玄乎吗？关于这一点，让我从最玄的一具木乃伊开始说起。大英博物馆里有一具木乃伊，编号是 EA22542。这具木乃伊就是大名鼎鼎的 Unlucky Mummy， 翻译成中文就是不幸的木乃伊或丧气的木乃伊。有关它的故事曾在网上红极一时，至今还在流传。先是有故事说，1860年前后，有4个英国人在埃及连同精美的公墓一起把这个木乃伊给买了下来。可是没多久，这几个英国人不是死于意外，就死于穷困潦倒。从那之后，谁拥有它，谁就会遭遇不幸。关于 Unlucky Mummy 最有名的一个故事是什么呢？1912年，泰坦尼克号装上了这具木乃伊，结果这艘游轮在第一次远航时就撞上了冰山，然后就沉没在大西洋里了。这些故事听起来确实精彩，以至于大英博物馆自己的官方网站在介绍这个木乃伊的时候也会提到这些故事。故事可以有传奇色彩，但是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则必须对事实负责。Unlucky Mummy 确实存在，据说其生前是古埃及的一位女祭司。不过关于这具木乃伊的那些神秘故事，很多都是子虚乌有，或者说是后人的牵强附会，现实中压根儿就没这回事儿。如果这具木乃伊真的和泰坦尼克号一起沉入海里了，那么现在在大英博物馆里展出的这具木乃伊又是从哪儿来的呢？难道是从泰坦尼克号的残骸里捞出来的吗？其实这具木乃伊除了在1990年曾短时间离开大英博物馆，在其他地方被展出，就再也没有离开过大英博物馆。但这些神神鬼鬼的故事如此有市场，如此受欢迎，至少说明了一件事儿：木乃伊在人们心中是带有强烈的神秘色彩的。好莱坞就曾经拍过有关木乃伊的系列电影，著名电影《X 战警：天启》里也有丰富的木乃伊元素。可以说，木乃伊、吸血鬼、狼人之类已经成了神秘的文化符号。不过，当你知道木乃伊这个词儿的真正含义时，你可能会有一些失望。妈咪来自古波斯语，这个词儿最开始是沥青的意思，也就是我们铺马路时候用的沥青。所谓的木乃伊最初指的无非就是用沥青这类东西处理尸体的一种方式，而古埃及真正用来处理尸体的东西比沥青高级多了，主要是用香料敛藏尸体，日久天长以后，尸体就会脱水干瘪，形成干尸，也就是木乃伊了。人之所以死了以后要这么折腾，主要是因为古埃及人相信人是由肉体和看不见的灵魂构成的。他们认为人死后灵魂是不死的，当灵魂和肉体在死后的世界里重逢的时候，死者就会复活，而且得到永恒的生命。为了让人在另外一个世界里永生，古埃及人就特别热衷于制造木乃伊。
很多人觉得在古埃及只有法老死后才会被制成木乃伊。

衣，其实并不是这样的，一般老百姓也会自己制作。毕竟木乃伊是人们对永生的一种追求，法老追求永生，平民百姓也追求永生，只不过二者的制作水平要相差很多。现在大英博物馆里的木乃伊保存之完好，价值之高，可以说居全球之首，而它们主要是在当年大英帝国对外扩张的时候被带来的。大英博物馆里收藏的木乃伊比现在埃及人自己收藏的还要多还要好，埃及本国收藏的木乃伊在价值上与大英博物馆收藏的木乃伊是无法比拟的。你可能会觉得奇怪，这些木乃伊不就是干尸吗？有什么可看的呢？其实我们参观大英博物馆的时候会发现，身上的裹尸布都被解开，尸体被完全暴露在外展出的木乃伊并不多，大部分木乃伊都被装在各种精美的棺木里。原来古埃及人制作木乃伊的手艺也是经过漫长的发展的，他们最开始保存尸体的方式极其简单，就是用干燥滚烫的沙土来保存。到了公元前3100年前后的前王朝时期，保存尸体的方式就开始变得复杂，出现了用泥砖制作的墓葬，也出现了用草席、柳条之类的东西把尸体包裹保存起来的方法。等到了前2055到前1650年前后的中王国时期，开始出现我们现在经常能看到的那种人形棺。棺材被设计成人形，通过装饰这口棺木，就可以把死者生前的样子展现出来。比如通过木乃伊的尸体，我们就能够分析和推断出距今几千年前的古埃及人的身高、体重等情况和生活条件。同时通过这些尸体的裹尸布等随葬物品，我们也能看到那个时代的工艺技术水平，还可以看到古埃及人的宗教信仰和他们的精神世界。

收藏于卢浮宫博物馆的蒙娜丽莎，居然画中有画。去英国自然历史博物馆看一看世界上最大的鱿鱼是什么样的。法国凡尔赛宫博物馆为什么被称为法国的圆明园？还有最会赚钱的古根海姆博物馆，拥有最密集博物馆群的柏林博物馆岛，专门收藏犯罪证据的犯罪博物馆，和记录特殊群体生活状态的流浪汉博物馆。数千年文明尽在博物馆，13个国家，27家博物馆，跟随阿旅行阅读会，开启一场奇妙的博物馆之旅。快乐旅行家旅行阅读会，欢迎各位继续回来。今天我们在了不起的博物馆之旅当中去到的是大英博物馆。那么对于小朋友们来说，大英博物馆好像稍稍有一点晦涩难懂，可是其实对于英国这样的一个目的地来说，小朋友们可以游览的方式也有很多。那么在最近的节目当中呢，袁一也会利用每期节目的一点点时间，给小朋友们推荐一些可以跟着爸爸妈妈一起小手拉大手一起走世界的好玩的目的地。今天既然说到英国，那么白金汉宫也是一个不可错过的地方。有一套绘本来自英国，作者叫迈克尔邦德，他用小熊帕丁顿的形象带着小朋友们游览了英国的很多著名的景点。那么今天呢，我们也跟随迈克尔邦德笔下的 Paddington 小熊帕丁顿去看一看白金汉宫。

0: 天早上，帕丁顿和格鲁伯先生一起去白金汉宫观看皇家卫队的换岗仪式。格鲁伯先生带上了他的照相机，帕丁顿手里拿了一面小国旗，想着万一看到女王时可以挥一挥。他们坐在游览车的前排座位上，这样就能看到沿途的风景了。游览车带他们来到了皇宫附近，然后他们要步行穿过圣詹姆士公园。这天早上天气晴朗，公园里到处开满了鲜花。帕丁顿高兴地说，
1: 我想我可以摘几朵花送给女王。
0: 哦，不不不，这里是违法的。格鲁伯先生赶紧拦住了他。众所周知，这儿可是皇家公园，所有的花都是属于女王的。再说了，你这样做会破坏景色，影响其他游客观赏的。啊，不过如果你愿意，我可以在这儿帮你拍张照片，放到你的剪贴本里。
1: 嗯，有这么大的前院花园可真棒啊。
0: 帕丁顿感叹地说。
1: 我想知道女王她会亲自除草吗？
0: 格鲁伯先生哈哈地笑了起来，随后他们走进了一处栏杆大门。格鲁伯先生指着里面建筑物的房顶说，
2: 啊，我们好幸运啊，小布朗先生，上面挂了国旗，说明女王现在在家呢。
0: 帕丁顿从栏杆之间向里望去，挥动着手上的小国旗，说不定女王会看到。
3: 哦，我看到有人正站在窗户那里呢，格鲁伯先生。
0: 他兴奋地叫了起来，
3: 您觉得那会是女王吗？
2: 哈，那我可就不知道了，
0: 格鲁伯先生回答。没过一会儿，他们听到了乐队的奏乐声，音乐变得响亮起来，还伴随着口令和刷刷的行进脚步声。但是那里人太多了，帕丁顿什么也看不到。
4: 格鲁伯先生琢磨着怎么把帕丁顿举高一点，结果他买下了一副潜望镜，
3: 从最下面的那个镜头看，
4: 他解释着，你就能看到人们头顶以外的风景了。
0: 帕丁顿试了试，但他却只能看到其他游客的脸。
4: 哦，他对周围的这些人可一点兴趣都没有。
0: 最后他试着从人群中间爬出去，当他刚刚爬到最外面的时候，行进乐队恰好走过去了。
5: 看，一个小男孩指着帕丁顿说，一个士兵掉了他的帽子。
0: 他妈妈解释说，宝贝，这种帽子叫熊皮高礼帽。
5: 帕丁顿站了起来，生气地大叫，
3: 我才不是什么帽子，我是一只小熊。
0: 慢慢的，人群散开了，大门外只剩下几个人。
4: 哦，天哪，
0: 格鲁伯先生遗憾地说，
4: 都结束了，我连一张你和卫队士兵的照片都没有拍着呢。
1: 我连看都没看到他们。
0: 帕丁顿伤心极了。这时候一位戴着圆礼帽的先生走出来，对门边的一位警察说了些什么，还指了指帕丁顿和格鲁伯先生。这位警察赶紧冲帕丁顿他们招手示意，
4: 我收到通知说可以请你们进去拍照。
0: 他大声地喊着说，你们可真有面子呀。帕丁顿和格鲁伯先生随着警察走过皇宫门前的练兵场，护卫士兵对他们立正敬礼，让帕丁顿感觉自己像贵宾一样。
1: 我猜，
0: 他一边立正站好让格鲁伯先生拍照，一边说，
1: 这位侍卫一定是表现得太好了，所以他不需要被换岗。
0: 离开白金汉宫的时候，帕丁顿站在大门边又一次挥动了手中的小国旗。
1: 您
3: 觉得之前会不会是女王在窗户那里看到了咱们呢？
4: 他好奇地问。
2: 那要不是女王，格鲁伯先生笑着回答，也肯定是一位特别喜欢小熊的人。
4: 然后他为帕丁顿拍下了本次出游的最后一张照片。
2: 你把这张照片贴起来的时候，一定要在窗户那里面画一个小标记，以防万一。

陪小熊帕丁顿逛完了白金汉宫之后，耳边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陈绮贞，下个星期去英国。今天的快乐旅行家旅行阅读会就是这样了，我是袁一。

0: 失意时看开，人生有许多东西是可以放下的，只有放得下才能拿得起。多一些宽容，多一些大度，挥挥手，笑一笑，一切的不愉快都会成为过去。晚上十一点，早点休息，明天又是崭新的一天。
1: 我只愿你好。
2: 唉，怎么这么堵啊？听听广播吧。
3: 各位兄弟姐妹，龙门阵即时来拜。
0: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FM 一零四八，广元交通旅游广播，与你最近，所以最亲。

0: 事。
1: 晚上好，收音机前的各位，大家现在听到的是广播节目今夜思雨时。今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是心理咨询师韩三奇老师。韩老师好。
2: 孙岩好，各位好。
1: 嗯，一位男士说，婚后两年非常痛苦，痛苦在于老婆总是瞧不起我，言语呢咄咄逼人。比如说他明知道我的学历，这结婚以后就说我学历低，说我这个跟着我过不了好日子，说我啊未来没有什么前途，我家里人会有一些问题，有的时候可能家人和他的相处让他不愉快了，他也是对我说我在家里人面前不维护他，他觉得我在家里人面前太窝囊，而且呢他说他受了气，他受了委屈，我也没有站他这一边，他觉得我的家人也特别的不厚道，特别的不好等等这些哈，平时就是这样的，没有几句话是好听的，天天被他骂，只要我和他有言语上的接触，基本上老婆都是在骂我，我感觉他非常不尊重我，我真的特别的想离婚。我的收入其实和他差不多，我的学历也和他差不多，这些都是在婚前他知道的，但是我并不知道为什么在婚后他就变成了这个样子。有的时候我做个家务，他也骂我笨手笨脚的，反正他和我的交流就是骂，就是所有我的一切都让他不满意。有人劝我，有人说有些女人就是这个脾气啊，有人说要不你就离了，可是呢好不容易建立起的一个家庭就这样就离了，我心里又觉得很难过，我老婆究竟是怎么了？
2: 嗯，我觉得这位男士他刚才说到了一点，就是说他老婆不尊重他。
1: 嗯
2: 啊，那这种感觉呢，反过来呢，老婆为什么这样做呢？那老婆也说了，老婆虽然没有明确的告诉他，但老婆也表达了，老婆也觉得也不被尊重。
1: 嗯，
2: 这种不被尊重，尤其是在他的家人面前，这种感觉会更明显。而且是就是这个男士呢并没有去维护他的老婆，就是他老婆也会感觉到你不尊重我，所以我也不尊重你。尽管他的妻子呢并没有这样说，但事实上呢出现了这样一种真实的状态是这样。所以我觉得就是说这位男士呢，既然你们出现了这样都是尊重方面的问题，你觉得他不尊重你，反过来你也可以反思一下，是不是你也没有尊重你妻子。啊，当你妻子跟你的家人发生一些不愉快的时候呢，你没有把这个事情呢，摆平了啊，或者说至少让你妻子感觉到啊，你尊重他，但是事实上呢，你也在维护你的家庭，那就让你的妻子感觉到他更不被尊重了，所以他就会，因为你们俩是一个夫妻关系，他就会在你们的关系当中呢，在处处的去否定你，让你也感觉到不尊重。事实上，我们觉得人在相处的时候呢，人最就是两个人在相处的时候啊，尤其是比较无论是谁啊，在人际关系当中，如果你那样对待我了，我也可能用相同的方式来对待你。
1: 嗯，
2: 这是人啊最常见的一种互动的一种状态啊，你对我好了我也会对你好，那你对我不好了我也会用相同的方式去对你不好。那他的妻子呢，很显然在这妻子可能不是有意的，但是他在无形当中呢的确是这样做的。所以我觉得这俩人呢需要坐下来彼此的把这些感受给说一下，你对你妻子的感受是什么，是吧。反过来那这个丈夫刚才说到了，我的这个学历低啊，收入也不怎么样，他婚前都知道啊，为什么在婚后的时候这个事儿他拿出来说了。
1: 嗯，
2: 很简单，就是因为以此为借口，
1: 就是发泄一下情绪。嗯，就是他一定是
2: 对
1: 你们的婚姻生活不满。
2: 对，
1: 他其实是对婚后你们这份生活有不满意的地方。
2: 对，是这个原因导致的。
1: 嗯，
2: 他并不是因为说就这个事儿来给你去白扯。所以我觉得这位男士呢还是比较理性的，就是说没有说草率的就要离婚。
1: 嗯，
2: 我觉得还是要沟通一下，把你的感受给沟通一下，包括你的妻子也需要你去理解一下。你理解一下之后，你看看你的妻子的状态，我觉得就可能会改变。
1: 嗯，
2: 这两个人不会因为这位男士提到的好多事儿呢，其实都是好像更多的是跟这个男方的家人有关。
1: 嗯
2: 啊，这是很容易让女孩子感觉到她不被尊重的一个角度。
1: 嗯，
2: 所以我觉得从这个角度，不妨跟自己的妻子去沟通一下，不要仓促的去做出这种决定啊。

0: 我觉得这样的话可能付出的代价会小一点啊，要不然成本会太高了。
1: 嗯，不过在这儿我们也想告诉其他的朋友们哈，这个有些人呢就是用这样的方式在表达着自己的情绪，就是不断的在骂对方哈，
0: 对，
1: 不断的在贬低对方。嗯，我们有的时候啊，这种骂对方和贬低对方有那么一层意思，就是你难道不知道我对你有多么的不满吗？
0: 对，
1: 你难道不知道我对这份生活有多么的不满吗？
0: 对，
1: 有些人不会恰当的表达自己的不满，所以就会用这种骂，就会用这种说出一些不好听的话哈，
0: 对，
1: 用这样的话来，这个其实是自己在宣泄，
0: 对，
1: 但是这样会让两个人的关系和两个人的生活越来越糟糕。也就是说，这个方法达不到你希望你们的婚后生活更愉悦的目的。
0: 对，
1: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糟糕的方法，就是我们在结婚以后，我们去谩骂自己的伴侣，我们去让自己的伴侣时时刻刻都感觉到言语上的攻击。
0: 对，
1: 那么这种相互之间的不尊重就会越来越多。
0: 这种攻击呢，从他的妻子的角度来讲是比较直截了当的。
1: 嗯，对，
0: 学历，
1: 嗯，
0: 然后收入。
1: 对，
0: 做男人非常重视的，
1: 男人非常在乎的。 对，所以男人听多了以后，男人也会觉得非常的沮丧，也会觉得两个人之间的关系已经没有什么希望得到改善了。
0: 对，
1: 而且自我价值的那个判断也会越来越糟糕哈。
0: 对，
1: 就会觉得自己也是一个没有希望的人了。所以这份婚姻我们想一想能好到哪儿去呢？这个生活还能好到哪儿去呢？
0: 对，
1: 是吧？所以我们想说的是，这种谩骂在婚内的这种指责对方、谩骂对方，其实真的是对婚姻有极大破坏力的一个行为。
0: 对，破坏力极大。
1: 嗯，所以还是提醒大家哈，
0: 不满就说出来，
1: 有不满就一定要直接说出来，不是去谩骂对方，
0: 对，
1: 而是我对这份婚姻，我希望是怎么怎么样的，有什么什么地方我觉得不开心，是吧？这个是要说出来的。
0: 对，
1: 嗯。
2: 你我相遇是最美丽的邂逅，相爱相知，我们一起并肩前行。今夜思雨时正在播出。
1: 韩老师，有一位女士问到这样的问题哈，她说我们两个人啊，现在打算抱养一个孩子。我们两个人结婚9年的时间了，一直都没有自己的孩子，所以呢，我们商量定了，现在呢就打算去抱养。他父母呢也是给我们找了农村的亲戚，那么也已经都把这个抱养的渠道呢都已经看好了。但是我心里边啊就一直是忐忑不安的，抱养的孩子能当亲生的孩子一样看待吗？如果孩子将来知道了不是我们亲生的，没有这个血缘关系的话，那我们会不会白养了呢？我每天都在想这个事儿，想得我自己都睡不着觉。我就想问问心理老师，你们会怎么看呢？
0: 我们觉得养育之恩也是很大的。
1: 对，
0: 还我们的感情都是养出来的。
1: 嗯，
0: 不是说生了这孩子我就怎么着啊。其实呢，我觉得在生活当中这种事情是比较常见啊。我们说这个孩子他一定对他的亲生的父母呢会有一定的连接，
1: 嗯，
0: 是肯定的。
1: 嗯，
0: 但是呢，后来养育他的人，
1: 嗯，
0: 对他造成影响会更大。
1: 嗯。
0: 所以我觉得就是说，与其你做那种担心，还不如准备好，做好心理准备、心理建设。这孩子来了之后，我怎么样去对待他、养育他？
1: 嗯，
0: 就像我们刚才说的，感情是养出来的，
1: 嗯，
0: 不是说生出来的。如果要是生出来的话，那就好办了，
1: 嗯，
0: 是不是？所以我觉得就是说，与其这样煎熬，还不如现在呢，就开始了解怎么样去带孩子，这孩子年龄多大了？他来了之后，哎，我们怎么样去对待这孩子？多读读这些育儿的书，我觉得这个对自己更有帮助一点。那么人都是有感情的，是不是？就像我们养动物也是如此啊。那么何况养一个人呢？
1: 哎，
0: 所以我觉得只要你去用心的去对待这个孩子，这感情一定会培养得很好的。我觉得这种担心呢，可能是这位女士她对自己不能生育的一种不甘心。
1: 嗯，
0: 更多是来自于这儿，就是两个人一直没有孩子，是对这个事情的不甘心，就是我要生一个孩子，只有这样我心里边才舒服，而是把这个问题给，其实上就是变形一样，就转化成了，哎呀，我要去抱一个

0: 孩子不是我亲生的，所以我就这种担心。所以这问题在这儿，而不在于呢这孩子长大之后对我亲不亲，不在于这儿，而在于这个女士在内心深处呢仍然无法释怀没有自己的孩子，是这个原因导致的。所以我觉得要接受这个结果。
1: 嗯，
0: 就你已经，或者说你们俩已经不打算或者没有可能有自己的孩子了，那我们就要接受这个孩子。
1: 嗯，
0: 一旦你接受了，这孩子到你家里面他会比较舒服。
1: 嗯，
0: 但如果你要不接受这孩子的时候呢，因为这孩子不是我亲生的，所以你可能会对这孩子的一切的表现，你就会，心理学上就是这样，你就开始找证据。啊，如果这孩子你们俩这个亲子关系不好了，你就会发现，哎呀，这都是因为他不是我亲生的。
1: 千万别这么想，即使是亲生的孩子，也有处不好的时候，
0: 对，
1: 孩子也有什么叛逆啊，
0: 对，
1: 跟妈妈生气啊，也有这样的时候哈。
0: 是，
1: 所以我觉得，如果一开始自己就画了个界限，怀里抱这个孩子，总觉得他跟我没血缘关系，他不是亲生的，我养他会不会白养了？我觉得，如果你没有想透这一点哈，就是没想通，这个孩子抱来了，就是如同自己生养的一般，好好的去和孩子相处。如果你心里边总有那个疙瘩，如果总有那个疙瘩存在，总是会先做一个预设，想着说，哎呀，他不是我亲生的，将来他会不会就走了，远走高飞了。
0: 对。
1: 那我觉得这个亲子关系是很难相处的，我真的有这种感觉。
0: 是。
1: 是吧？
0: 就是我们养自己的孩子，我们要抱着这孩子将来就会离开我们。
1: 对，您说的太对了。
0: 我们就这样想，如果
1: 就是即使是自己亲生的孩子，有血缘关系的孩子，将来养大了孩子也会飞走的。
0: 对，
1: 嗯，
0: 不是说要留在我们身边。
1: 对，
0: 所以我觉得真正改变的是这样一种心态。
1: 嗯，
0: 这对自己好，对孩子也好。
1: 对，还要和，我觉得还要和你先生很好的去探讨一下，你们为什么要养一个孩子。
0: 对，
1: 你们为什么要抱养一个孩子？我觉得这个是之前两个人应该想明白的，想透的哈。
0: 对，
1: 只是因为别人家有孩子，我家也得有个孩子，那这个理由可能还不够充分哈。
0: 对，因为你抱养过来这个孩子呢，他不见得是你理想中的，
1: 对，
0: 他的表现不见得处处都是好孩子，好的不得了。是吧？
1: 对，不见得，
0: 不见得是这样。
1: 一个孩子在成长的过程中，这个孩子可能会有各种各样的麻烦事儿，对吗？
0: 对。
1: 一个孩子可能会，我们不知道你要抱多大的孩子哈。假如你抱了一个小婴儿回来，刚出生没久的小婴儿回来哈。假如你是这样的话，那么一个小婴儿他可能让你生活完全就改变了。
0: 对，打乱了你的节奏，他有他的节奏，你得围着他来转。
1: 对对、你是不是有做母亲的这个充分的心理准备？
0: 对，
1: 就是
0: 因为怀孕的人可能有十几个月是吧，他可能有这种心理准备。
1: 对，
0: 所以你这个突然来了
1: 你会怎么样？
0: 对，
1: 而且孩子在成长的过程中可能是一个顽皮的孩子，可能是一个性格并不是让你百分之百满意的孩子啊，或者说可能是一个很内向的孩子，都有可能，也可能是一个很挑嘴的孩子，
0: 对，
1: 对吧？可能到了五六岁了，你还得一口一口的喂饭，
0: 对，
1: 是吧？可能或者呢，可能是一个，也可能是一个并不是那么聪明的孩子，可能上学的时候要让你很操心，
0: 对，
1: 对吧？各种各样的都有可能，就是你要做好心理准备，你要接纳的是一个小生命，一个鲜活的一个小生命，你自己能接纳孩子到什么程度？
0: 对，
1: 我觉得这是现在要做的一份功课、
0: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内容。就像我们原来看到新闻，我前几天看到就是一个老太太，就是60岁了、就是她的女儿不是因为女儿和女婿因为回老家煤气中毒死掉了。
1: 对、就是个失毒的一位女士，
0: 她
1: 后来好像又生了一对双胞胎。
0: 双胞胎，
1: 嗯，
0: 她后来就是讲课的时候，她已经60来岁，她生双胞胎，那养育的压力是很大的。
1: 对
0: 啊，所以她后来
1: 她是借助医学手段来，
0: 对，医学手段
1: 来生的孩子。对，
0: 所以她最后她就自己就说嘛，她如果让我当时再选择的话，我不要选择再生孩子。
1: 嗯，
0: 他就是因为当时，哎呀，我失去了那个孩子，我就想要一个孩子，填空一样，补充一下，就是养孩子他有一系列的这个问题，他并不是个简单的事情，所以说，这两个人呢也要考虑好，就像刚才孙岩刚才说的很好，就是说，你们俩要沟通好，为什么要养这孩子？
1: 嗯，
0: 你要这个东西要没有解决的话，这孩子突然来了，跟你有没有血缘关系？有血缘关系的，可能你连接会更紧一点；没有血缘关系，那你可能这个心理上的接受程度就会大打折扣，可能会对这个孩子对自己都不太好。
1: 好，那我们再看啊，有一

0: 位女生问到一个问题，说我和男朋友呢，我们两个人在一起发展成为恋人已经有四五个月的时间了，但是之前啊，我们是老同学，我们在做同学的时候彼此好像都没有什么感觉，那么我们是在后来毕业之后，毕业了三四年之后，我们再见面的时候，也不知道为什么突然就蹦出了一些感觉来，现在呢我们就成为恋人了，成为恋人也只有几个月的时间哈，但是因为过去大家都很熟悉，我们两个人又是相同的专业，所以呢我们两人都觉得还比较契合啊，打算很快就谈婚论嫁，是我提出来的。因为毕竟呢，我28岁了，我还是觉得，既然我们都很熟悉，早一点结婚吧。但是提到有结婚的时候，他告诉了我一件事情，他跟我说啊，他父亲一直呢是有癌症的，那么只是现在在维持的一个状态，现在。这个家里边的钱啊，他家里边的条件一般，家里边的一些存款他妈妈是不让他动的，他妈妈说万一他爸爸将来因为这个病，比如说需要住院的抢救啊，治疗啊，需要有自己的一些开支啊，买医药啊，那么家里边所有的花费都是，所有的这些储蓄都是要给他爸爸准备的，这样的话呢，他妈妈就不让动这笔钱。他妈妈说你们自己结婚可以，你们自己想办法，但是家里边不会给你们出一分钱的。这我听完了之后吧，我心里就有点不舒服，现在嫁哪个人家的姑娘，人家对方不出钱呀？他妈妈说的这么理直气壮的，虽然我也知道是因为他爸爸生病，我也能体谅，可是我心里边就是觉得很迷茫，很不舒服，我不知道我该怎么看待这件事情啊。
1: 确实是，就是说他家里边遇到了这样一种情况啊，很现实的情况。那么让你们的感情呢，在还没有进入到深水区就开始遇到了这样一个很现实的一个问题啊。所以我觉得就是说，婚姻或者说情感就在于选择嘛。就是你选择这个人的时候，这个人他的家庭是这样的啊，他的妈妈做出这样一个决定啊，从我们人之常情的角度来理解。也好像能理解，好了，从这位女士的角度来讲，也好理，也能理解。说嫁人家嫁人了，你们男方家啊、不出一点财力啊，不出一点怎么样啊？但是我觉得就是说，就看你这个事情呢，就看你跟你的男友你们俩怎么沟通了。就他怎么看待这个事儿，是吧？看他的解释能不能让你心里边舒服，因为就目前的事实来讲的话，可能改变不了。比如他父亲得了癌症。当然要需要花钱，而且他的妈妈已经说了，就是为了一方意外。那么从他妈妈这个角度来讲，你说不可理喻吗？我觉得也能理解，是吧？家里边有一个啊重症的一个病人，那可能需要一些花销，意外为意外做些准备。那你孩子呢？你们大了，你们结婚，来你们来去操办这个事情。按说我觉得也没有啥，是吧？作为一个独立的人来讲呢，我觉得没有啥啊。但是呢，你的男朋友他是怎么看的？他怎么看待这个事情？你们俩有没有对这个事情做出沟通？我们先不要判断谁对谁错，因为这个事情从客观来讲，你说谁说的错呢？这位女士说的也没有错，是不是？啊，那么这位妈妈说的也没有什么错。那关键就是大家怎么样去理解这个事情，怎么样看待这个事情？他们俩这个事情在你们的将来情感生活当中占的比重有多大？或者说他是不是个一票否决的选项，或者说这位女士，或者说我可以把这个条件降低了，你以后对我都得特别好，因为结婚的时候你一穷二白的啥都没有，我这边家庭条件比你好一点，可能也对我有一点支持，所以你以后你得对我特别好，特别珍惜我啊，处处都要让着我，那这位男士呢，他能接受吗？是吧？他会不会做到这样呢？那你就要，这就是沟通，并不见得你们俩的情感生活就因为这个事情就会夭折了，就会中断，我觉得未必如此，但是就是你们俩要把一些可能面临到的现实的情况呢都摊开了去沟通一下，说一下，看彼此能不能够接受，包括她的男朋友，比如这个女孩子，我就像刚才说的那种假设的情况，结了婚之后这男人是没有什么带入这个婚姻的，尤其物质层面。

0: 那这位女方可能会代入一点，这种情况这女孩子怎么看？
1: 嗯
0: 啊，那么这个你的男友他怎么样去理解这个事情？他是不是心里比如说也不平衡，就觉得哎，你因为你们家有钱，你条件比我好，处处的去说话或者怎么样不尊重我不好听，那他是不是能够接受这个？
1: 嗯，
0: 所以我觉得你们俩其实啊，在这个事情做一个其实就做一个底线的沟通，就是把这个摊开了，说明白了，免得因为这事儿容易之后呢，容易弄不清楚。
1: 嗯
0: 啊，因为你们感情如果谈时间更长的话，感情更深的话，因为这个事情呢卷入进去的话，你就无法取舍了，就觉得到底我们俩要不要分手，就弄得更难了。所以说，预期那个时候不是现在就把它弄清楚了。
1: 嗯，
0: 这事儿就是这样的，因为我们刚才说改变不了，他爸得癌症了，你能改变吗？是吧？他家里面就那么多存款，增加不了啊，意外不会突然增加的，就这么实际的情况，你怎么去看？啊，你不能说这个男人挺好，是吧？就这个不好，
1: 嗯，
0: 但是你在乎这个事儿，
1: 对，
0: 关键是你在乎，
1: 对
0: 啊，
1: 我也更能感觉出来他是在乎这件事情。
0: 对，你在乎，你就要跟你的男友直接去沟通一下，
1: 对，
0: 看他的反应是什么，
1: 嗯，
0: 是不是？
1: 嗯，
0: 因为你这边的条件好一点，你结婚的时候你可能会带出来。嫁闺女现在就是说，女方家也可能会，哎，
1: 出一些钱
0: 呀、啊，做一些支持啊。
1: 嗯。
0: 但一旦这样的话，你男朋友是不是心里面不平衡？
1: 嗯，而且也是，就是最重要的是你心里平衡不平衡。
0: 对。
1: 我也觉得是小两口到底是怎么商量的？你和男友你们是怎么沟通这件事、商量这件事情的？你要说更多的去体谅对方也是应该的，因为对方家里边确实是摆着那么一个。生病的病人哈，对方的父亲、嗯、那未来确实可能是需要钱的，
0: 对，
1: 所以对方的妈妈讲的也没有错，
0: 对，
1: 有一些女生呢可能会选择说没关系，我不要你们家的钱，我们两个人在一起过是最重要的哈，
0: 对，
1: 那个钱不钱的不是最重要的，有的时候呢就像她说的哈，有些女生在乎对方的钱，她想要的是什么？她想要的是对方对我身份的认可，
0: 对，
1: 就是说，哦，有这么一个说法，可能有些人会说，哎呀，对方一分钱都没出就把你娶了，感觉好像是你的那个身价很轻啊，
0: 对，
1: 是吧？就有些女孩子她会在乎这个，她会觉得，嗯，那我周围的女生人家出嫁的时候人家婆家都给了不少钱，是因为人家婆家很隆重的迎娶了我，这不是我们受到我们中国的这个一些结婚的文化的影响，我们好像觉得男方出一些钱，那么是
0: 天经地义的，
1: 而且是给了女方一个身份的认同，
0: 对，
1: 就是说这么好的女生，那我家里要多出钱把你娶回家，是这个意思吧？虽然小两口现在多一半都不跟男方父母在一起住了，但是我们很多的人的意识中还有这种文化在里边哈、
0: 嗯嗯。
1: 但是其实这是没有关系的。
0: 对，其实你想想看，这个当然就是他的男友的妈妈呢，可能说话也不太那么注重。要是我的话，我可能会说，哎呀，我可能给不了多少钱，
1: 嗯，
0: 比如说我给10000。
1: 嗯、
0: 啊、或者说给点钱是吧，
1: 嗯，
0: 就这个就虽然帮不了什么忙，但是我想这是我的一点心意，是不是？
1: 对对对，
0: 要这样说的话，这女孩子可能心里边就
1: 好受一些，
0: 就好受一点
1: 啊、如果那个妈妈还会说话的话，就是哎呀，娶了这么好的一个女生，娶了这么好的一个儿媳妇，我们这儿却一时不能拿出钱来，
0: 对
1: 啊，其实这也更好受一点，就是我觉得女孩子也许要的是这样的一些感觉啊。
0: 对，对，
1: 如果是不知道她男朋友能不能体会到这一点。那我因为询问我们的是这个女孩，能不能和男朋友一起听一下，我们回听一下我们这期节目哈，
0: 对，
1: 让你的男朋友也体会一下你的心情，是不是？
0: 或者有一些妈妈辈的、父母辈的，听了我们节目之后，如果遇到这种情形的话，
1: 也知道该怎么做哈。就有的时候人其实需要的就是一个被肯定。
0: 对，
1: 嗯，
0: 对，
1: 有的时候人并不是完全在乎那个钱多钱少，而是有的时候大家会认为在婚姻关系中那个钱它代表着被肯定，有价值，
0: 是，
1: 是吧？好，稍后的时间，今夜思语时下半时段的节目内容。

0: 着融合的曲调，看着远处的萤火虫，所有孤独的星星都会在夜晚相遇。
1: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0: 一零四八，每个夜晚和你在一起，
1: 美丽的心情。
2: 我唱歌给你听，好吧？
0: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
3: 如山间清爽的风，
0: 如古城温暖的光，
3: 由清晨到傍晚，
0: 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3: 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0: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
3: 可我不想只在终点等你，
0: 我想和你从起点开始，
3: 踏遍过往，走向终点。

0: 这里继续播出的是广播节目《今夜思雨时》，我们节目中今天的嘉宾心理咨询师韩三奇老师，我们在和大家分享和恋爱、婚姻、伴侣关系、情感相关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哈。有一位女士问到了一个问题，说我离婚11年的时间了，我呢带着我的女儿，我女儿呢今年都已经上高中了，我和女儿在一起。我现在住的房子呢是我父母的房子，我父母在我离婚之后，我父母的帮助之下，那么我住进了这个房子，这个房子呢当时是我父母买的，也是我父母在帮我还贷，因为离婚之后我的经济情况要养孩子，所以呢经济情况一直不是很好，后来贷款也还清了，也都是父母还的，那么女儿呢也渐渐的大了，我呢也慢慢的就想找一个合适的人，我现在找到了一个合适的人，这个人呢我自己觉得挺好的，虽然工资不高，虽然呢也不是很好的家庭条件和背景，但是这个人心很好，对我也很好，对女儿也很好，而且是属于那种挺热情的一个人，说话呢也比较热情，可是当我父母知道我想再婚之后，我父母了解了这个人之后反对的非常强烈，他呢基本上在前一次婚姻中算是净身出户，所以现在也是借住在朋友的房子里，那么他有一个儿子，儿子是跟着前妻的，另外呢他还有老父老母，我父母呢就觉得将来我的负担太重了，他有孩子他还有父母，那么他自己呢收入又不是特别的高，又没有房子等等，就是各种条件的不好吧，我父母开始反对还是比较温和的，现在的反对就越来越激烈，我母亲告诉我说坚决不同意他过来住在我父母买的房子里和我结婚，我心里边啊就觉得很纠结，没想到啊这人都40多岁了还能遇到父母反对自己恋爱和婚姻的事儿，我都不知道我该怎么办了，一时真的没有主意，所以问问你们。
1: 我觉得这个父母亲呢当然都是出于这个为孩子的考虑，虽然他反对，但是父母亲很显然是很现实的一个考虑，就是说这个人啊他净身出户，然后呢你唯一觉得就是他对你好，然后呢你其他一切都不考虑了，我觉得父母这种，虽然父母亲没有直截了当的说，但是我觉得就是父母可能也在表达着，就这位女士可能有点太草率了，就这个你要嫁一个人啊，这个人他的负担那么重啊，你本身呢也没有那么多的啊，这个就是说经济上呢也不是那么富裕的一个人，那你们俩过在一起，那是不是就会有这样一种东西出来？你像他有个儿子，那我们说儿子将来要结婚，然后将来要买房子等等等等很多事情啊，那是不是这个事情对你来讲就丝毫不会影响呢？就是说你把这个事情呢，把父母亲考虑的这现实问题呢把它往前推推，往前再考虑一下啊，这可能就不太一样了，就是说你再去看这个男人他对你好的原因是什么，是不是你是说他现在对你好像谈恋爱一样，有的人是我们说要再婚了，那我们一般就是会更慎重一点，比如说他都有一段婚姻，那在上一段婚姻当中这个人的表现是什么，他为什么净身出户了，他这么好的一个男人对别人对他的前妻说是对自己这么好，那他在上一段婚姻当中为什么他不会对另外一个女人也那么好呢？他们俩的婚姻到底出现了什么样的问题了呢？他为什么是净身出户呢？所以我觉得在这儿呢是要多问几个为什么啊，不是只盯着一个说他对我好啊，对我好一切我都不考虑了，这实际上我觉得这个时候呢，我们说40来岁人在谈恋爱的时候呢不能再以这样一种很简单的方式来去判断了，
0: 对，
1: 就是这

0: 这种东西呢很容易改变。
1: 嗯，
0: 我们说的很多恋爱当中，尤其是在这个再婚的当中呢，年龄大的婚姻当中，你像这种东西很容易，我对你好可能就是阶段性的，他不可能是他很难判断出来这个人是一直以来他都是对我很好的人，很细腻很体贴的一个人。所以我觉得就是说，如果这个人是那么细腻那么体贴对你那么好的一个人，他在

0: 误的人，那这里边原因到底是啥？是他因为犯了什么错？
1: 嗯，
0: 还是因为其他的什么原因？
1: 嗯，
0: 还是因为跟前妻斗气，两个人真的不合适？
1: 对，
0: 两个人性格不合。
1: 对，
0: 什么原因你得弄清楚了。
1: 对，
0: 这样的话，我想你的父母亲也不会说去，多反对你。就是说，父母亲可能不了解你们俩的情感，但他只是从一个外在的客观的条件来看，你们俩不是那么适合，不是那么搭配，是吧？两个人经济压力都那么大，你们俩再过在一起，那这日子咋过下去？我觉得这个考虑也不是说不现实，是吧？因为你们俩的确，会遇到这样的事情。
1: 嗯。
0: 啊，包括，他尽管他净身出户了，并不是说他没有负担，他将来的确还是有负担的，经济层面的负担。那你怎么去面对这个事情？所以我觉得这个多问几个为什么，那么你就有可能理智的去面对这个男人了。
1: 嗯。
0: 啊，不是说就因为他对我好，然后我们俩就结婚。是不是啊？啊，你要往前看看这个男人是什么样的人，也往后看看这个男人可能会是什么人。比如说，这位女士，我建议她，你可以问问你的啊这个男友，他儿子将来，比如说结婚了，啊，包括上学、结婚等等这些，你怎么负担？你将来他的父母还都在，父母将来他的兄弟姐妹几个，然后父母将来的这个。经济状况不好或者生老病死这些事情你是怎么考虑的？实际上我觉得啊，这位女士的父母亲呢就是希望自己的女儿
1: 能过好，
0: 能过好。
1: 对，
0: 能过好的前提是这个男人本身呢是不是那么一个可靠的人。
1: 对，
0: 是吧？
1: 父母的角度和你的角度是不一样的。
0: 对，
1: 你自己在恋爱中你看到的这个男人，感受到的这个男人，你觉得能让你开心和幸福的地方，父母是感觉不到的。父母看到的是另外的，包括一些很客观的条件，比如说他上有老下有小，他有没有房子，他家境又一般。父母担心的是将来他还要有养老的问题，将来他儿子长大了他还要给儿子买房，对吧？
0: 对，
1: 那这个父母担心的都是这些问题，父母怕你过得更苦，
0: 对，
1: 是不是？
0: 对，
1: 就是所有这些问题，你和你男朋友如果能讨论出一些，讨论得很好，讨论到一些方案出来，或者说你心里也很了解了，那你再和你父母去交流。
0: 对，因为什么？因为在再婚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也咨询过这样的案例，再婚的过程中，这种财产方面的这种纠纷呢，其实也会很多的。
1: 嗯，
0: 就是因为当时呢没有把它弄清楚了。
1: 嗯，
0: 啊，一旦没有把它弄清楚了，那么就像咱们想，就这个男人他住也没有地方住，是吧？还借到别人，借住到别人的地方，别人家的地方去住，净身出户。那么他在这种情况，在这种心态之下啊，他跟一个女孩子去，跟女士去交往的时候，他对，比如说他对你的好，我觉得是可，咱们客观的讲是不是要打一个折扣？
1: 嗯，
0: 是不是？因为他条件客观上的确不好，
1: 嗯，
0: 是吧？你这有房子，他是不是有这个原因？
1: 对对对，
0: 就你们俩交往也没那么深，
1: 嗯，
0: 他真的是那么好的一个人吗？
1: 嗯，
0: 所以我觉得真的打问号，好好的把这个人再排查一下，
1: 是，还是多了解一下啊。
0: 对，
1: 有一位女生说，结婚前恋爱的时候啊，嗯，她给我买的最贵的一个手表也就1000多块钱，别的地方我都再没有花她的钱。第一次到我家买东西，也全部都是什么信用卡啊、支付宝借的钱。后来我们结婚的时候啊，她家给彩礼，给了不到10万块钱。那么她呢，也是找她老板去借的。结完婚之后，他就把自己的银行卡啊、工资啊这样的一些情况啊也都告诉我了，然后他就想让我拿彩礼出来帮他去还钱。也就是说他借钱给了我彩礼，婚后他就说把这些都拿出来帮他还钱吧，因为他真的是没有钱。我们在一起生活经常吵架，我主要是那一次帮他把钱还了，还了之后呢，我心里一直都觉得很委屈。我觉得他没有钱，但是彩礼他也出了，我也进门了，他又告诉我，就算给我的彩礼都要拿去给他还钱，如果不还钱，他就说，那是我们夫妻共同的债务啊。 我现在心里边吧就

0: 觉得特别的难受。这不结婚一年多的时间，我对他的感情越来越少，越来越觉得和他在一起自己觉得很被动，自己觉得很难过，觉得他总是不断的欠钱，他好像永远钱都不够花，永远都是用信用卡啊，用什么网上的各种各样借款的方式啊，当然借的也不多，每个月除了工资花光之外，总会有几千块钱信用卡的借债，下个月把这个借债还清了，又有新的借债，也就是我每个月和他的生活，我知道都会有那么几千块钱的债务在等着，我特别的想离婚，可是我又觉得结婚这件事情，父母啊，周围的人，所有的人都刚刚祝福完，然后我就要离婚了，我怎么面对其他人呢？
1: 这是面对的问题，还有一个，我觉得更重要的是，你离了婚之后，你就会找到另外一段比较幸福的婚姻吗？我觉得这才是问题的本质啊，不是说我离婚了，我首先考虑到别人怎么看，啊，我觉得这个，尤其要值得去考虑一下啊。另外，从她描述她的丈夫的这种情况呢，的确现在有这样一部分人是透支生活的，就是工资全花光了，然后呢，我还在每个月还要欠这些信用卡来回折腾，有这样的人。那么这种人呢，往往他们一个特点呢，就是说。第一呢，我觉得这位女士呢，可能心里边会有一个愿望，说我的丈夫有一天会不会改变了，他不这样了，他不再去借钱生活了。这种案例我也遇到很多啊。从我的感觉来讲呢，这个男人他不可能改变，他不可能改变，说他这种借贷生活这种方法不可能改变，为什么呢？他还总想着要发大财呢，就这种人反而是另外一面呢，就是说他老想发大财，说突然有一天啊。我突然发财了，然后我就可以翻身了等等，也就是说这样的男人一般来说呢是心还是比较高的，但是呢实际上就是穷人过富人的日子，实际上就可以直白的说是这样的，他一个月有收入，他还不把他的收入给我们说，所有的啊这个生活过得好的人都有一个习惯叫积蓄，如果一个人没有积蓄的习惯的话，他一定会过得不是那么舒服的，这是我们中国人的一个习惯，是吧？啊，那么你没有积蓄的习惯，而且他，比如他的男朋友，他的这个丈夫，他也有收入啊。那你既然欠了债了，咱能不能过得紧巴一点？是不是啊？我一个月收入6000块钱，那我这个月能不能压缩一下？我一个月只花500块钱，我吃咸菜就馒头。我把我这个账先还上，是吧？然后慢慢的存钱积蓄。这实际上就涉及到一个人的这个生活的理念，一个价值取向，就他有的人就认为借贷的生活我可以接受，是吧？所以我觉得就是这位女士呢，首先就是说你这段婚姻啊，那么你要跟你这个丈夫呢再做一个充分的沟通，咱们能不能咱们这样去把咱们的钱财理一下管一下，那两个人毕竟不是说零收入的人，是有收入的，咱们怎么样在把咱们的钱财管一下，让我们别去负债去经营，哪怕我们去买什么按揭，买一个汽车或者买个房子，我们去还贷，这也可以，你这个钱简直就是自己给白白的给花掉了，每个月都去这样去还债，是吧？我们这个循环啥时候把它给中断了，看你丈夫能不能够接受这样一种行为，接受这样一种理财，改变一下，因为如果不改变的话，那真的是如此啊，每个月都在还这样钱，是吧？然后再去借债，
0: 对，
1: 然后再去还，每天就这样，那真的有这种人生啊，持续多少年都这样。
0: 就对，我也看到了哈，有一些报道哈，这个有一些人他就是这样的，他就是一直是靠借债度日，借债度日。现在的借债，
1: 我身边有这样的人，
0: 是吧？现在的借债倒还好，就是他方便在于他不是说像朋友像亲友去开口了，因为这个是有个限度的，对吧？
1: 对，
0: 你借3个月，第4个月别人不借给你了。现在他们就是透支信用卡，
1: 对，
0: 一张一张的卡透支，或者在网上，这种小额借贷，
1: 对，
0: 这个然后他就不断的要还。
1: 是
0: 啊，如果利息比较高的话，他会越还越困难，越还越困难。就这些人，你会觉得过日子让你觉得很不靠谱。
1: 我说了解的情况是这样的，就是说他这个借钱呢，往往这样花钱的人呢，他没有一个理财的概念。就是说他花钱反而是很随意的，为啥呢？因为这个钱来得很容易，啊，我缺钱。

0: 坑啊，我在信用卡透支一下钱，砰就来了。
1: 嗯，
0: 就是感觉是对这些人来讲呢，感觉是很快的，就是他不费吹灰之力，这钱就来了。
1: 嗯，
0: 所以他这个雪球会越滚越大。
1: 嗯，
0: 因为他不经意间蹭蹭蹭会借的越来越多，他会出现这种情况。所以我觉得这位女士呢，就是要跟你的丈夫来坐下来沟通一下，咱们要过日子。
1: 对，
0: 咱们要过日子，咱们接下来，咱们不管之前是怎么样，咱们现在把钱给捋一下。你这个第一，我们不要新产生债务了。
1: 嗯，
0: 是吧？咱们每个月都有收入啊，咱们不要新产生债务了。咱们钱既然借了那么多，咱们能不能勒紧裤腰带？
1: 嗯，
0: 你的这个支出咱们能不能减少一点？是不是？看他怎么去应对。如果你做了这样一番去应对沟通之后，这个人仍然觉得我不需要改变，我这样挺好。
1: 嗯，
0: 那你就要考虑一下，你是不是要跟这样真的要过下去？因为他一辈子可能都是这样的。
1: 是的，
0: 就是吃了上顿没下顿的。
1: 对，
0: 或者说人家人在，但是在人家看来，我可以吃，我可以借贷，我可以借钱，我也可以还得上。
1: 嗯，
0: 那总有一天还不上的，啊，因为这个借贷，如果有一天呢，他还不上的话，这个利息一下子就翻得很高的。
1: 嗯，
0: 啊，有点小额借贷，你别看它是小额的，但是呢，如果你要是没有按照日期去还上这个钱，一下利息就一下就非常高。
1: 对，
0: 啊，一下就让他就慢慢一颠一颠的就会受不了。
1: 嗯，
0: 啊，我就看到过一个人的账号，我就看身边有一个，我就看到他的账号各种平台不停的借，你看他借的不多，但是好不过平台太多了，一累加起来几万块钱就下去了，嗯，工资才几个月，这个人的我认识的一个人，他工资一个月才四五千块钱，他都敢就是一两年之内的就借贷都敢借四五万，
1: 嗯，
0: 都敢就这样去透支，所以我觉得就是这位女士的担心呢不是多余的。但是呢，既然结了婚了，我要跟人过下去，我可以坦诚的跟这个人沟通一下，我们有一个理财的一个计划，比如说你的钱下个月你把钱放到我这儿来，而且你的借贷不允许再借新的借贷了，看他能不能够接受。
1: 对，就现在听上去是很被动的，好像就是哎呀我过不下去了他这个习惯，但是你没有说你打算怎么和他改变这个现象哈。
0: 对，
1: 如果可以的话是应该，
0: 毕竟你也不是说这个人其他的一无是处，要谈起来的话这个人可能对你很好啊，很体贴啊等等，可能也其他的好，
1: 嗯，
0: 是不是？要不然你不会跟他在一起。
1: 嗯，
0: 啊，那如果要放弃的话，看看我们有没有可能来这个人的这种消费行为理财行为能不能改变。
1: 嗯
0: 嗯，
1: 对，所以，觉得还是应该朝积极的那方面去努力一下，
0: 对，
1: 是吧？
0: 啊，所以我们说，我们多次在节目当中也说到过，结婚前啊，虽然我们说不谈钱财，但是至少你得知道彼此对于钱财的这种看法、这种管理、这种态度，一定要弄清楚了。
1: 对，
0: 要不然的话，这背后确实是很被动。
1: 对，因为过日子，因为结婚以后过日子，这个是和钱分不开的事情。
0: 对，
1: 好，谢谢韩老师。今夜碎语时，大家听到的是我们和各位分享交流恋爱、婚姻、伴侣关系、情感问题。明天我们再见。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
2: 邓恩铭是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他年少离家求学，投身五四运动，与王尽梅等人创建济南共产党早期组织，出席中共一大，领导山东青岛工人运动。在短暂而光辉的人生里，他从心系天下苍生到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从敢为人先创建青岛党组织到慷慨从容就义，无不彰显着浓浓的革命英雄主义情怀。他留下的文章、诗歌和书信，无不深深体现出对国家命运的深切关怀。

对人民疾苦的真诚体恤，以及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那么在求学路上，邓恩铭是如何展现豪情壮志的？他是如何接受并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他在文章中是如何呼吁平等斗争的？为了劳苦大众的解放，他又是如何一腔热血建轩辕的？我是樊梦，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中共一大代表邓恩铭的壮烈青春。邓恩铭1901年1月5日出生于贵州省荔波县玉屏镇水浦村一户水族家庭，因为家境贫寒，自幼便帮母亲磨豆挑担赶早市卖豆腐，双手常年被卤水浸得通红。父亲邓国从把改变家庭命运的希望寄托在他的身上，4岁便送他入私塾学习。新学堂课程涵盖修身、格致、天文、史地，教师们常把共和、民主挂在嘴边。其中留学日本、深受孙中山思想熏染的高璜老师常借世界地图指陈列强环伺、亡国灭种的危机，把课堂变成了宣传革命的讲坛。在高老师带动下，学生们排演文明戏、剪辫子、易服装，邓恩铭是其中最积极的一个。目睹水族乡亲种田吃不饱、纺纱穿不暖的窘境，他写下民歌《坐轿之人唱高调，抬轿之人满地跑》，被同窗争相传抄。1917年暮春，邓恩铭背着母亲连夜缝好的蓝布包袱，北上济南投奔二叔邓国瑾，不久考入省立一中。然而校园外的济南城却是另一幅景象，商埠区日本巡捕骑马挥鞭，交济线上军警为虎作伥，黄河岸边难民踉跄。少年邓恩铭坚信读书可以救国，把对现实的愤懑折进书页里。1919年5月，五四运动的风潮卷到济南，齐鲁大地顿时风雷激荡，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站到了反帝斗争的最前沿。在同学中间享有很高威望的邓恩铭高票当选省立一中学生自治会负责人兼出版部长。就在这热气腾腾的斗争里，他结识了第一师范的王尽美，两人成为至交好友。他们并肩走在示威队伍最前排，把读书救国改写为革命救国，青春的火焰一路烧向更广阔的前程。五四运动后，邓恩铭钻进偏僻旧巷子里的齐鲁书社，狭窄的木板门一推，油墨味扑面而来。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克的胜利、共产党宣言、资本论入门被他翻得卷了毛边，页边写满他的问号与惊叹号。书页翻动之间，邓恩铭完成了从热血少年到马克思主义者的转变，马列主义替他剖开了贫穷、灾荒、不平等的外壳，露出帝国主义与军阀相互勾结的筋骨。十月革命的炮声则像远方的号角，告诉他被压迫者也能起来革命并最终夺取政权。1920年深秋，他和王尽美把散坐在齐鲁书社里的青年组织起来，成立立新学会，出版会刊《立新》。邓恩铭挥笔如刀，灾民的我见、改造社会的批评、今日的感想等文章接连刊登在《立新》杂志上，被送进济南的各个学校。省立一中的校刊《灾民号》也由邓恩铭主笔，油墨未干便被抢阅一空。灾民的我见是邓恩铭思想的分水岭，在文章一开头他就指出，世上本不该有灾民，是军阀的苛捐、官僚的勒索、政客的挥霍、资本家的盘剥，把农民逼成赤贫，再把赤贫推成饿殍。他号召灾民

要认清自己苦根所在，豺狼的快乐正建筑在灾民的白骨之上，只有团结起来，组织农团，办乡村银行、农事改良所、医院，把权力和饭碗一起夺回，才能使中国永无灾民。在改造社会的批评里，邓恩铭把马克思主义对准了当时五花八门的救国药方。他说，社会既由人造成，也就能由人改写，但改写不是拍脑袋，得先看清脚下的地基。若方案脱离眼前的社会情形，以及现实的阶级结构和历史条件，再漂亮的口号也只是肥皂泡，风一吹就破，甚至把群众引入歧路。这种存在决定意识的分析方法，使文章通篇都闪着唯物史观的锋芒。改造社会的批评，其实是邓恩铭为自己也为后来的中国革命写下的方法论。任何外来理论都必须先在本土的土壤里试种，再决定收割或抛弃。谁若跳过这道工序，谁就把群众推向更深的沼泽。这种把社会存在置顶，把公理与强权并置的清醒，使文章成为他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成熟的界碑，也让他成为最早喊出西方理论必须中国化的先觉者之一。在今日的感想里，邓恩铭指出，军阀是内贼，列强是外盗，二者勾结成一条锁链，不一起砍断，所谓和平只是下一趟劫难的缓刑。面对敌我实力的悬殊，他反而安慰同伴，真理第一次冲锋可能倒下去，但真理本身不会死。若因一时成败就怀疑主义，那才是对人民永久的背叛。中国的出路藏在哪儿？邓恩铭把答案写进呐喊，劳农的俄国是无产阶级用枪火打出来的，独立的土耳其是全民用血肉拼出来的。同理，中国若想要和平、统一与独立，只能让被压迫的工农、市民、学生、妇女，所有被踩在脚底的人挽成一股绳，同时对准本国军阀和外国强盗开火，舍此别无生路。这声呐喊把他先前的思想推上了新的峰顶。妇女能不能走出锅台，走向大街，是邓恩铭衡量社会进步的标尺。少年时，他就把木兰替父从军写进山歌，告诉家乡姐妹，忠烈榜上也能刻下女人的名字。后来学了马克思主义，他把这种朦胧的同情升华为系统的平等观。在济南女校的概况一文里，他一口气列出教育不良、社会黑暗、环境压迫、互动力薄弱四道铁锁，把山东女子教育判为全国最差中的最差。文章末尾，他把落脚点猛力掷回给被压迫者自己，男女平等、妇女解放，谁也替不了你们，快起来吧。一声呼喝，既是对封建卫道者的嬉笑怒骂，也是对姐妹们的战斗动员。1920年隆冬的一天，济南寒气刺骨，邓恩铭却与王尽美在济南一间阁楼里秘密长谈，畅想山东共产主义小组的蓝图。1921年早春，邓恩铭领导创立了济南党的早期组织，使山东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早期的工人运动得以有组织地进行。6月，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来信，邀各地代表赴沪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7月23日，上海望志路石库门里，邓恩铭、王尽美会晤了毛泽东、何叔衡、董必武、陈潭秋等代表。邓恩铭以唯一少数民族代表的身份，在13人围坐的八仙桌旁按下鲜红指印，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添上一抹来自西南山地的印记，也让中华民族共同奋斗的命题从起点便写进党章。同年9月，邓恩铭、王尽美将立新学会改组为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不久，邓恩铭

与王尽美并肩把济南的零星火种拢集起来，成立了中共济南独立组，随后又升格为中共济南地方支部。至此，齐鲁大地第一次有了共产党的正式组织。1922年年初，邓恩铭随中国代表团远赴莫斯科，参加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他走进克里姆林宫的会场，也走进星期六义务劳动的雪地。在挥锹铲雪的瞬间，他看见人民当家作主并非口号，而是千万普通人额头的汗珠。回国后，邓恩铭奉命赶赴淄博矿山开展工人运动，换上矿工短褂，住在烟熏火燎的窝棚，灯芯一挑，他就同黑脸汉子们谈起剩余价值，说起苏联工人怎样选厂长。几个月后，淄博红山矿就挂出矿业工会淄博部的木牌，像暗夜里的一盏矿灯，照出山东工人运动的第一条巷道。1922年，邓恩铭出席了党的二大，对党的二大提出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和策略，以及通过民主革命进一步创造条件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目标宗旨，有了更加清晰的认识和政策理论上的把握。特别是党的二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对党员条件、党的组织建设、党的纪律、党的会议制度、党的经费使用等制度规定，给邓恩铭在之后所开展的党的工作带来了深远影响。1922年12月10日，中国正式收回了青岛主权。1923年春，邓恩铭受党组织派遣来到青岛，组织开展工人运动，筹建青岛党团组织。在给刘仁静的信里，邓恩铭把青岛描述成一片指代播种的沃土。于是他提着粉笔盒走进四方机场的车间，也走进太康路纱厂的女工宿舍，把向导和新青年夹在讲义里散发，让机器轰鸣的间隙响起团结起来的低声合唱。不到一个月，中共青岛直属党支部就在观象山路的小楼里悄然诞生。邓恩铭担任第一任书记，紧接着社会主义青年团也在海岸路挂牌。四方机场800多名工人参加工会，占全场工人60%以上，几乎把机器房变成了红色堡垒。1924年春，青岛直属党支部升格为中共青岛市委，邓恩铭担任首任市委书记。次年2月，胶济铁路的汽笛第一次为罢工长鸣。9天后，铁路当局终于低头，签下承认工会增加工资、不得无故开除工人的协议。罢工胜利的当天晚上，工人们在车站广场燃起篝火。邓恩铭被围在当中，火光映着他瘦削的脸，他知道这不仅是罢工斗争的胜利，更是青岛工人运动成人礼的标志。而下一步，把分散的工厂火种拢成胶济铁路总工会，才是更大风暴的序曲。1925年3月，中共四方机场支部在铆钉声里挂牌，一批脸上沾着机油、指节粗大的工人举起拳头宣誓，青岛党的队伍第一次有了产业工人的钢筋铁骨。紧接着，邓恩铭转战日资纱厂，把女工们被日本领班辱骂的怒气传成罢工的浪潮。日方资本家在停产的机器与呼啸的口号前低头，在工人要求提高工资、保证休息时间、不得随意开除工人的协议上签字盖章。这场起于胶州湾的风暴被载入全国工运的史册。6月，青岛市工会礼堂挂出崭新的青岛市总工会匾额，汽笛、铜号与掌声混成一片，这意味着零散的工厂火种已被邓恩铭握成一只巨大的拳头。反帝反封建的浪潮在青岛有了统一的节拍和指挥。

1925年8月，中共中央任命邓恩铭为新组建的中共山东地区委员会书记。四年前的学生代表，如今要挑起全省工农运动的两副重担。上任后，他把妇女二字放在战略棋盘里。电话局的机房里，他先发展赵鲁豫等三名女青年入团，再把罢工指挥权交到他们手上。当骄傲电话局工人罢工的汽笛响起，姑娘们第一次用清脆的嗓音让资方低头。随后，女子进德会在四方机场旁的小院挂牌，成为女工夜校、识字班兼秘密交通站。不久，青岛四方港口两处女工工会相继成立，青岛女界联合会、女权运动大同盟紧随其后，形成一条看不见却坚韧的战线，让青岛的工人运动增添了半边天。从理论到车间，从口号到罢工，邓恩铭亲手把妇女解放的抽象命题写进青岛女工每日的上下班铃声里，也写进中国妇女运动史闪光的一页。大革命浪潮里，邓恩铭积极促进国共合作，把青岛变成一座巧妙的双向阀门，让共青团员跨进国民党大门，也把左派国民党员引进共产党的小楼。结果，国民党青岛市党部七名委员里有四人是中共党员，各区党部、区分部几乎都有党内同志。国民党的民校开会前，先由党团事前在小房间拍板，再拿到大会举手。1925年1月，青岛国民会议促成会24名职委里，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合计占据1/3，加上鲁佛民等左派进步力量逾2/3，一时间，青岛成为响应孙中山召开国民会议主张最活跃的地区之一。1921年，中共一大闭幕后，邓恩铭助力船头，心潮澎湃，以《决心》为题赋诗一首，表达了他为党的革命事业不怕牺牲的决心。读书记事，闻鸡舞，革命决心放胆长，为国牺牲伤士服，在山出力受闲长。此后，邓恩铭回到山东开展党的工作，一干就是6年。在白色恐怖中，他多次不顾个人安危，冒着生命危险，巧妙避开敌人，迅速地恢复了党组织，与工人肩并肩地战斗在一起。1927年4月，蒋介石把屠刀挥向盟友，血雨腥风席卷齐鲁大地。邓恩铭积极贯彻八七会议精神，在胶东、鲁南草拟出夺军警武器、没收地主土地、一切归工农兵的暴动蓝图，派党员化妆成挑夫、货郎潜入乡村，把自发性的农民怒火引上十月革命的路标，枪口对准新旧军阀，土地分给赤贫农民，政权归于苏维埃。1929年1月19日，因叛徒出卖，邓恩铭第三次落入敌手。前两次他都在组织营救下顺利脱险，这次他虽然带领狱友绝食越狱两次，却未能重获自由。在死囚牢里，他写下最后的呐喊：飒衣年华转瞬间，壮志未酬奈何天，不惜唯我身先死，后继频频为九泉。1931年4月5日凌晨，这位中国少数民族最早的共产主义先驱牺牲于敌人枪口之下，年仅30岁。新中国成立后，济南、青岛分别建起邓恩铭烈士纪念馆，贵州荔波的邓恩铭故居也被列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毛泽东当面叮嘱山东干部，胜利了别忘老同志，要把王尽美、邓恩铭的事搞清楚。董必武在南湖回忆党的一大召开时的情形，挥笔写下

君与恩明不老松。今天后人仍能从那句后继频频为九泉里听到邓恩明穿越世纪的鼓励，革命自有来人，青山处处为证。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樊梦。本期节目选编自世纪风采，原作者谢凯斌、何成，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陈思年，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收听。

0: 1934年6月，剧作家田汉和音乐家聂耳合作的中国第一部新歌剧《扬子江暴风雨》在上海滩公演。聂耳不仅为剧中的《码头》《工人歌》等四首歌曲作曲，还第一次担任歌剧的导演和主演，在剧中扮演码头工人老王。您现在听到的这段由钢丝录音机录制的歌曲是聂耳亲自演唱的。
1: 早晚的夜，
0: 扬子江暴风雨描写的是128事变后上海码头工人团结一心英勇抗争，把日本侵略者的军火扔到江里去的故事。为了创作，聂耳多次到码头体验生活。码头工人歌就取材于长江码头杠棒的漫步号子，他把工人们流着血汗的沉重呼声创造性地谱写到曲子里。聂耳的侄外孙青山听母亲说，舞台上的聂耳将码头工人心中的悲痛演得极为真切。
2: 我妈妈采访过程说过一个故事，就是说当时演这个角色的时候，这个小孩、这个角色是被码头上的那个恶霸给 打死的。完了以后聂耳抱着他呢，小孩就装死吧，就睡着了、说不对啊，怎么脸上热乎乎的，一看聂耳的眼泪啪啦啪啦往掉到他脸上，他又不敢笑，只能忍着说聂耳叔叔太入戏了，
3: 非常入戏、
0: 在舞台上被聂耳抱在怀里的孩子正是田汉的长子田深，那一年他刚10岁，在剧中演码头工人老王的孙子小栓子。田深说，田汉和聂耳相见恨晚，他们经常一起在江边散步创作歌曲。这部讲述劳动工人觉醒故事的歌剧《扬子江暴风雨》就是由此得来的灵感。
4: 在聂耳到上海的这个3年当中，两个人合作学了好多的歌曲，都是田汉做歌词，聂耳作曲的。
0: 1960年11月，在首都各界纪念聂耳逝世25周年之际，《扬子江暴风雨》由中央实验歌剧院重新公演。田汉看彩排时不由得想起聂耳，挥手写下诗作，其中一句是：“当。”

0: 1963年7月1日，八一电影制片厂拍摄的电影《怒潮》在全国上映。电影讲述了1927年大革命时期湖南平江一带农民革命运动的故事。影片放映后取得热烈反响，《送别》等电影插曲也迅速传遍全国，成为脍炙人口、久唱不衰的经典歌曲。八一厂对《怒潮》的拍摄格外重视，特地选用了艺术骨干史文志担任导演。史文志的父亲就是农民运动的领袖，他对剧中描述的生活极为熟悉，为此还在影片中增加了一些自己的亲身经历。
1: 皇上，当着苏大嫂，给爷爷起誓，
2: 爷爷
1: 不给穷人打个天下，你就别进马

0: 马家的门，
1: 为穷人打个天下，死也不进马家门。
2: 导演史文志还擅长音乐，他和编剧郑红、作曲家巩志伟一起精心创作了六首插曲，穿插在剧情发展的关键阶段，巧妙地发挥了烘托主题、表现主人公内心情感的重要作用。影片中的罗大成受错误路线排挤打击，被迫离开战斗岗位，农友们含泪相送时，鱼骨老人唱的就是这首痛而不悲、忧而不伤的送别。这首歌的首唱孟贵宾说，虽然歌曲曲调舒缓，但有很强的感染力。

0: 调子也很好听，哎，他那个人当时那个此情此景唱出来，让人就容易感动，容易接受。因为我也是，一个是抒情的嗓音嘛，另外是有抒情的感觉，太激烈的唱不来嘛。另外这个声音本身呢、啊，就好像一个人体型一样，你是个举重运动员。你说又瘦又小又干巴，你去举100公斤，你能举？就是这个道理。
1: 送别以孟姜女等民间小调为范本进行再创作而成，四段歌词都用地方戏曲和民间小调中常见的送捐送道来开头，感情深沉含蓄，旋律婉转流畅，生动地表达了人们送别战友时的苦闷惆怅，以及对胜利的向往和渴望。
0: 搞文化的，搞艺术的，特别你需要跟群众接触。你离了群众，你找谁去？部队嘛，他也是群众里面来的，所以这人的感情啊，他是很复杂，很多方面的。
1: 电影《怒潮》上映后，时任中央军委秘书长的罗瑞卿十分高兴，称赞他是八一厂那一时期最好的影片。电影插曲《送别》也很快在全国传唱开来，并获得1964年第三届大众电影百

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记录中国。广播连续剧《碑林传奇》，根据陈根远、杨业藏在碑林里的国宝改编，第六集。

0: 这钟声熟悉不熟悉啊？
1: 好像还真听过。
2: 是，这好像是在广播里听过。哎，教授，这是不是每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元旦辞旧迎新的钟声？
0: 听出来了。
2: 是。
0: 对呀，这就是被誉为天下第一鸣钟景云铜钟的声音。
2: 哦，
0: 它是在唐睿宗景云二年铸造的，距今呢已经有1300年的历史了。
1: 哎，我看见了，我看见了。
2: 在哪儿？
1: 哎，教授，几门东侧那个亭子里挂着的就是景云铜钟吧？
0: 没错，是啊，这景云铜钟啊，是唯一由皇帝撰文书写和监工铸造的青铜大钟，也是我国首批被列入禁止出国境展览名录的文物之一啊。
1: 哦，
2: 哎，这钟原来就在碑林吗？
0: 这个铜

0: 唐代的时候是悬挂在长安城景龙观的钟楼上的。
1: 嗯，
0: 它是在1953年才移到碑林保护起来的。
2: 那在古代的时候，这个钟是用来报时的吧？
3: 那肯定是吧。
0: 说得对，是啊，这景云铜钟的铭文上就说了，钟声如凤凰般啼鸣，即使在风雨交加的时候啊，也能够划破长空，为人们报时祈福。甚至还说呀，聋子听了也会痊愈，糊涂的人听了呢也会醒悟啊。
3: 有这么神奇吗？教授，那我们快去看看吧。
1: 快走快走
0: 走。

0: 见皇上，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1: 臣太子李隆基请奏。
2: 准奏。
1: 父皇前数日巡幸周至楼观台，夜宿行宫时，霞光满天，祥云缭绕，这是大吉之兆。儿臣请旨，建造景云大钟，以至祥瑞。
2: 朕出生于朝阳升起之时，为父皇高宗与母后最小之子。父皇高宗皇帝为朕取名李旭伦，武后赐名曰旦，诗曰庸庸明艳，旭日是旦。朕登基改元景云，就是希望万象更新，狂作永年。
1: 是当年武后出临朝废去太子，屡有变故，父皇每恭俭退让。
2: 武后最喜欢虞世南的《孔子庙堂碑》，不幸踏毁。武后命朕亲题篆额重刻。武后之母顺陵碑，也是朕亲题碑额。
1: 父皇谦恭孝友，公草隶尤爱文字训诂之书。
2: 那是武后垂爱朕文笔书法，朕随侍左右。不离须臾啊，
1: 父皇之书师承二王而又创意，人熟温雅，有我大唐博大之气象。
2: 想当年武后废太子李显让朕上位，朕几位哥哥都被流放，朕在朝堂之上也曾绝食以对啊。
1: 是父皇做了八年皇嗣，两次谦让皇位，非常人可及，幸登大统，经得思赞。
2: 只是那武后宠婢韦团儿引诱朕不成，邪恨报复，把两个扎满针的巫蛊娃娃事先藏好，诬告朕与刘氏、窦氏两位妃子用巫蛊之术诅咒武后。

0: 怜两位王妃进宫百年竟人间蒸发尸骨无存呐、啊！那会儿啊你还只有八岁，
1: 儿臣记得韦团儿加害父皇遭告发而被处死，来郡臣宗楚客罗织罪名欲加害父皇，万般不利之际，幸亏月宫安金藏当众剖腹明志，以证父皇未曾谋反，这才化险为夷。
0: 是啊，哎呀，此时想起来还不免惊心动魄呢。
1: 父皇临危不惧，泰然自若，这样的贤德智慧，文武百官称颂不已，后人

0: 人也应当铭记。
1: 嗯，前一年朕册封你为皇太子，大赦天下。朕作诗曰：子子

可报时，可悟道，可福瑞，可飞廉山叹，秉医管炉，可振聋发聩，犹如凤凰鸣叫。好，准奏。就让所属工匠在长宁公主故宅崇仁坊建造景龙观，朕要亲自督造着景云大钟，以致我大唐祥瑞永康。元府一气凝真，含子虚而够极，祭物归于善待，而庙门有教，灭旧在于牺牲，龙俗听而贤全，迷方闻而永悟，以致我大唐

0: 剑拂丝沉，清脆洪亮。教授，睿宗李旦留下来的这口铜钟真的称得上是金石之冠，帝王之音了。
1: 可不是嘛，这景云铜钟啊，通体以铜锡合金，五段二十六块铸模铸成，上锐下齿，六角弧形唇。你们看啊，这钟身有32枚钟乳，3层六格纹饰，上面啊有飞天、祥鹤、走狮、腾龙、火凤、朱雀和魁牛。这钟身正面呀，有楷书骈体铭文292个字，那是唐睿宗亲自撰文并书写的呀。
2: 哎，教授，我看见钟上面好像有一只怪兽。
1: 那钟钮上雕的呀，那叫蒲牢，是神话中龙的3个儿子。因为他呀吼声震天，所以呢就被用来装饰铜钟了。
0: 这俗话说，龙生九子不成龙，各有所好。您刚才说这蒲牢生性爱吼，那恐怕是一只喜欢玩音乐的小龙吧。
1: 你这么说也有道理啊，难怪一年一度的除夕之夜，我们还能收听到这景云铜钟奏响的新年钟声啊。哎，这钟声啊像音乐一般清晰洪亮，那是纯净优美啊。
3: 农历新年的钟声马上就要敲响了，现场的朋友们大声地告诉我，你们准备好了吗？

0: 俩知道吗？
1: 嗯，
0: 在西安碑林博物馆啊，有一件国宝级的文物，它长期以来一直尘封在库房里头，密不示人。
2: 嗯，
0: 它从来没有过任何文献的记载，也没有踏遍传世，甚至连传说故事都没有。你们俩猜猜，这是什么呀？
2: 国宝级的文物，还密不示人？
3: 我好像是听说过，我想想啊，哎，是不是柳公权的真迹《回元观钟楼铭》？

0: 那它肯定是古代的石碑。
1: 古代的石碑。
0: 哎哎。
1: 啊，好的好的。那工地在哪里？
0: 在这个太乙路北段，城垣东南角基建工地。
1: 好，你们立即停止施工，保护好石碑和现场。我们马上就过去啊。
0: 哎，好嘞，好嘞。

0: 您是碑林博物馆的陈老师吗？
1: 啊，你好，我是陈老师。您是哪位、啊？
0: 我是基建项目的负责人。是你爱人让我们给您打个电话。我们施工的过程中这儿有发现了一块石碑，您赶快过来看看吧。
1: 哎，别急，您慢点说，是什么样的石碑啊？
0: 这我们也不清楚。

0: 这可是一个重大发现啊。
1: 嗯，
0: 博物馆不敢怠慢，立刻前去勘察现场，并把出土的碑石呢运回到西安碑林。不久之后啊，考古专家们又在石碑出土地的不远处挖出了一节残断的无字八棱形经床，还有八角形的经床顶盖呢。当时啊，从雕刻的风格判断，它应该属于唐代的遗物。你们听，专家们正在讨论呢。
2: 哎，这石碑应该是道观所立，而经床是佛寺物品。你们说，这两者在同一地点混在了一起，是为什么呀？
3: 哎，
2: 对呀、
3: 啊，是啊。
4: 这个问题我们应该先搞清楚。根据唐长安城遗址那边获得的资料，这石碑的出土地它应该是长安城东市的位置呀。
5: 碑文上说的回元观在唐长安城亲仁坊，距出土地约1公里的西南方。
4: 嗯，
6: 哎，我记得有这么一件事儿，说是唐朝大历6年，一个叫贾昌的佛教信徒就在东市海池这边给资圣寺和尚运平出资建立了陀罗尼经床，这个是不是就是陀罗尼经床啊？
5: 啊，有可能。
2: 那么据此推测的话，你们说这里会不会就是资圣寺遗址？
4: 嗯，
2: 经床顶盖及残块很可能也就是贾昌所立的陀罗尼石床。
4: 嗯，有这个可能。不过回元道观的碑铭是什么时候又是什么原因出现在东市的佛寺呢？
5: 这还真是个未解之谜。
4: 是啊。
2: 嗯。哎，会不会因为唐末五代的战乱，哎，你比如说啊，黄巢起义，朱全忠迁都，回元观被毁，原本应该镶嵌在回元观钟楼墙壁上的这块钟楼铭从此就埋没在地下。你们说碑文是怎么记载的？
4: 这个碑文的前半部分，它主要记载了唐回元观的历史变迁。这个过程中，它比较简练但是隐晦地提到了回元观原来其实是唐玄宗赏赐给安禄山的宅地。来来来来，你们来看，大家都来看。
5: 嗯，
4: 这上面就写着：“京师万年县所置回元观者，按乎其地在亲人礼之训位。”
6: 训位。这按照八卦方位来说，巽啊就是东南方，
4: 嗯，
6: 亲仁坊就在皇城的旁边，跟国子监啊只有一方之隔，紧邻着京兆府万年县县，这儿本来就是皇亲国戚、名门望族、恭亲大臣，还有高官显贵们聚集的宅地，那些唐朝重臣16位将领也多住于此。
4: 哎，这就是说回元观原来就是安禄山的宅地。那这你说会不会和安史之乱有关系？
6: 这碑文当中不是还写了肃宗皇帝若曰其人是恶，其地何罪，改作动工，是曰回元。哎，碑文中的燕荣指的就是安禄山及其部将啊。
4: 哎呦，
5: 安禄山的宅地改建成回元观，这还要追溯到安史之乱吧。

0: 安禄山反叛的时候是天宝十四年冬季，当时安禄山是四镇节度使，他在范阳，也就是今天河北涿州起兵叛乱，南下攻陷东都洛阳，次年称帝，又攻入长安。
1: 安禄山叛军退出长安后，他在京师的宅邸也就此废弃，被唐肃宗李亨改建为回元观。
2: 这个回元这两个字有恢复元气和回归正元的意思啊。
0: 你们看这碑文的后半部分讲述了唐文宗给回元观赏赐铜钟的经过，赞扬铜钟声音的美妙，说闻其声者寝食兴行思归。
1: 没想到穿越千年时光，每一块碑石背后都藏着一段动人的故事。
3: 根据我们的记录啊，这回元观钟楼铭碑面刻字完好，碑侧及碑音粗糙不平。哎，大家看，碑题为《大唐回元观钟楼铭并序》，令狐楚撰文，柳公权钟凯证书。这碑铭啊，一共有41行，满行20字，一共761字。上面写的“唐开咸元年4月念日历，少见何刻字啊”。
2: 这应该是柳公权59岁的时候写的，笔法呢看着瘦硬俊丽，不像后期玄秘塔碑那样端严静立。这是柳公权早期书法的实物见证啊。
0: 这回元观钟楼铭躲过了人间的战乱，沉睡于地下1000多年之后又重见天日。除了碑面和个别字有些许残损外，字迹仿若新刻一般清晰有神呢。
1: 这些石碑看上去似乎是沉默不语的石头，可追溯起来还藏有无数等待被倾听的故事。
3: 是啊，正如这回元观钟楼铭一样，这些碑啊不仅是石碑艺术的瑰宝，更是那段历史的见证者啊。
0: 是啊，就是那段历史的见证者。

0: 北者，华夏今古千年血脉，古人立碑为的是传名于后世，或为颂扬碑主人的事迹，或为某一值得纪念的事件立碑呀。
1: 嗯，教授，我觉得碑就像是一部植入我们身体的历史红柱，也是唤回记忆之光的鲜活媒介。哎，文化的传统穿越岁月的深渊，就复活在我们当下的视野。
0: 是啊，我国是历史文物遗存的大国。
1: 嗯，
0: 根据文物鉴定标准，我们把文物呢分为珍贵文物和一般文物。这珍贵文物呀，又分为国家一级文物、二级文物和三级文物。
1: 一级文物、二级文物。
0: 从1995年起，国家文物局文物鉴定委员会就开始赴全国各大博物馆研究认定国宝喽。
1: 嗯，
2: 哎，教授，我们刚才看到了那么多的国宝级文物，不过西安碑林的文物琳琅满目的，应该还有很多文物我们都还没来得及看吧？
0: 哈哈，对喽，在西安碑林呐，国家认定的国宝级总共有19组，134件呐。
2: 哇，有这么多呀！
1: 这么多件，
0: 包括我们刚才看到的汉曹全碑、唐黄甫诞碑、唐石台孝经、唐多宝塔碑、唐怀仁及王羲之书圣教序碑、唐延秦礼碑、唐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唐回龙观钟楼铭、唐李寿墓门石椁墓志、唐昭陵六骏、唐景运铜钟。除此之外啊，还有我们没有来得及细细观摩的唐玄秘塔碑、唐开城石经、唐县陵石溪、唐老君像呐。
1: 哦，哎，教授，我看还有很多很多的一级文物，有些还是网红爆款文物呢。
0: 说的是啊，这西安碑林的一二级文物那可就太多了。我呀就简单的给你们报一下名录吧，就这那也是一长串呢。
1: 嗯，
0: 你像秦一

0: 山碑，汉仓颉庙碑，东汉西平石经，东汉画像石，前秦广武将军碑，北魏恢复寺碑，虞世南的孔子庙堂碑，褚遂良的同州圣教序碑，欧阳通的道音法师碑，李阳冰的三坟记碑和七仙营记碑，颜真卿的颜氏家庙碑和争座位稿，怀素草书的千字文，唐张旭的断千字文碑和肚痛贴刻石，智勇的真草千字文碑，宋徽宗的大观圣座之碑，还有啊，北魏的黄兴造像，唐代的菩萨立像，明代的达摩面壁图、达摩东渡图，
1: 这么多。
0: 清刻苏东坡的《即归去来兮辞》诗碑，清刻黄庭坚诗碑，康熙皇帝手书的《宁静致远》碑，林则徐的《游华山》诗碑，清刻赵孟頫的《游天冠山》诗碑，清代的《关帝失烛图》和《魁星点斗图》，还有清代马德昭书《一笔虎兽符》等等，哈哈，真是数不胜数啊。
1: 是啊，太多了。
2: 文物是中华文明发展最重要的见证了，我想也是一个博物馆展示实力的黄金名片吧。
3: 2025年5月16日，西安碑林博物馆这座专题艺术博物馆的新馆历经数年建设，正式对外开放了。新馆啊，设置了星耀长安、汉字书法碑林、香藤百世、丝路十余、真闽千年这五个常设的展览，展出的文物呢增加到了2000余件。在碑林的老展区之外啊，新馆还增加了琉璃齿纹、唐人写经、金代拓本、宋元明清等纸质、陶瓷、铜器等珍贵文物呢。
4: 天地悠悠，金石不朽，从浩瀚石经、木质精华、绝代佳作，再到精雕细刻、笔情墨趣、古风遗韵，这些记载着中华民族历史与文化的无数碑刻瑰宝都在这里汇集。从公元1087年初具规模到现在，历经元明清代的不断整修，就像是一部奇异的大书，将中国社会上千年的精彩和风貌铺展在世人的面前。
5: 青史如绣，丰碑如林，这些看似休眠的石头记载了太多，也承载了太多。
3: 是啊，岁月或许失意，但碑林正是用这些不朽的石头向我们倾诉着中华民族的泱泱血脉、至理真言。

播连续剧《碑林传奇》全部播送完了。剧中人物郝教授由王东扮演，柳明由陈宇乐扮演，韩权由侯仁德扮演。参加演播的还有侯汉腾、樊强、于成、午夜、赵磊、何嘉林等，监制冯丽霞、刘晓玲、赖胜杰，策划王朝宇，编剧雅克，导演王希平，统筹王般若、张菲菲，录音任汉月，后期制作徐凯。本剧由西安广播电视台集团、西安广播电视台艺术中心有限公司、西安大美影视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联合出品，感谢收听。

0: 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 昨日新闻重现，

0: 姚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1: 各位好，我是燕磊。
0: 第十二个全民营养周，今年的全民营养周以营养餐桌家庭健康为主题，旨在普及科学膳食知识，树立全民健康的饮食理念。
1: 家庭餐桌上存在哪些营养认识误区呢？如何科学搭配家庭餐桌，让每一餐都成为健康的基石？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的报道。
2: 对每个人来说，家庭餐桌可能是就餐时间最长、饭菜场景最多的场所。在中国营养学会副理事长杨晓光看来，公众日常的饮食偏好、口味轻重、三餐规律，往往会在家庭餐桌上定型。所以，家庭餐桌必须成为营养健康的第一课堂。
3: 良好餐桌习惯，赋能全家长久健康，更是塑造终身饮食习惯、健康生活方式、提高营养和健康的关键。一家人的承受或疾病基因的形成以及代际的延续，与共同的吃喝行等生活方式密不可分。
2: 当前我国居民超重肥胖率已经超过50%，而肥胖与包括代谢异常、心血管疾病、癌症、骨关节病变等在内的超过200种疾病或健康问题存在关联。高血脂、高血糖等慢病正在呈现年轻化趋势。与此同时，在老年群体中，肌少症、骨质疏松等疾病也较为多发。国家卫生健康委副主任、国家疾病预防控制局局长沈宏兵表示，这些健康问题的背后，很多都与错误的营养饮食观念相关。
4: 当前家庭饮食中，有的将水煮菜当成健康，导致必需的脂肪酸缺乏。有的老人觉得千金难买老来瘦，忽视优质蛋白摄入，不少上班族则长期依赖高油高盐的外卖餐食。这些看似细小的行为偏差，日积月累就会侵蚀家庭的健康根基。
2: 健康的家庭餐桌上应该有什么？依据《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建议，应该坚持食物多样合理搭配，多吃蔬果、奶类、豆类，适量摄入鱼禽蛋瘦肉，少吃高油高盐高糖食品，控制每日能量，保证营养素比例合理，要确保每日能量摄入不超标，保证充足蛋白质，多摄入全谷物，烹饪以植物油为主。杨晓光说，针对家庭中不同成员，比如说幼儿、老人，或者存在高血脂、高血压、高血糖等慢病人群，要

0: 采取更有针对性的营养搭配选择。
1: 儿童青少年需要充足的蛋奶肉，少吃油炸和甜食。老年人食物要软烂易食，增加优质蛋白和钙元素的摄入，预防肌少症和骨质疏松。有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的家人应依据营养师的建议，做好家庭膳食设计，烹饪做到早餐丰富、午餐均衡、晚餐清淡，切忌暴饮暴食，采用蒸、煮、炖、凉拌这样的温和做法，多喝白开水，养成清淡健康的饮食口味。
0: 同时要防范隐性饥饿的问题。在当天发布的《科学营养餐桌全民高质量膳食促进行动报告》中明确，我国上亿居民可能面临隐性饥饿问题，也就是每日摄入的能量足够，但是微量元素、矿物质等营养素摄入不足。中国营养学会理事长杨跃新解释，长期处于隐性饥饿这样的隐蔽性营养不良状态下，可能系统性的削弱免疫功能，影响人体健康。怎么样才能让身体真正的吃饱吃好？杨跃新建议，日常选择食物应该选购高营养素密度的食品，实现高质量膳食。
2: 我们国家其实成人的营养素的不足也是非常的普遍，比方说我们的脂肪的供给越来越高哈，都超过了35%，规定的话是不超过30%，还有三餐不规律、暴饮暴食的问题、过度节食的问题、熬夜的问题等等这些。这次我们提出这样的一个高质量膳食的目标，就是要能量的平衡，要补充微量营养素。同样能量的情况下，要选择那种营养素含量高的。通常我们会说，包括深绿色的蔬菜、新鲜的或者各种颜色的水果，以及全谷物、奶类、大豆、坚果，这一类都是营养素相对高的。
3: 接下来我们一块来问真相。网传三大运营商即将免月租，传统月租套餐真的会终结吗？
4: 芒果、凤梨、蓝莓、葡萄、草莓、芭乐，用水果命名水果遭吐槽，是创意营销还是虚假宣传？
5: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最近可能不少人都看到了这样一条消息，说三大运营商即将全面推出免月租按量计费套餐。有人就想问了，说这个传统月租套餐是真的要终结了吗？
4: 记者呢梳理了市场的现状，发现目前只有中国联通上线了零月租设最低消费门槛的魔方按量套餐，中国移动和中国电信暂未推出同类产品。那么这种去月租按量计费的模式，未来会成为行业内的主流选择吗？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任梦妍的报道。
6: 近日，不少互联网博主在短视频里介绍，三大运营商即将取消月租费，改为按量计费模式。他们甚至还列出了推出该政策明确的时间节点。
7: 4月28日，中国联通率先推出魔方套餐1.0，没有月租费，进入按量计费模式。根据公开消息，中国电信6月1日起，全国试点添以按量付，执行零月租，语音、短信流量均按量计费，新老用户都能办。9月底前全国实行，彻底取消传统的固定月租套餐模式。中国移动6月起试点零月租按量计费模式，9月底前全国全面覆盖零月租。
6: 中国联通的确在4月28号举办联通魔方产品发布会，宣称这一产品以明白办、放心用、拖拉拽三大卖点为支撑，语音流量采短信按量计费，国内语音每分钟0.1元，短彩信每条0.1元，国内流量实行阶梯计价，前20GB按每 GB 1.5元，20GB至50GB按每 GB 1.2元，50GB 以上按每 GB 1元，越用越便宜，彻底打消流量焦虑。联通客服人员介绍，虽然没有了月租，却仍然有最低消费门槛。
8: 联通魔方北京版这个业务，它没有月租，但是有一个低消，国内语音加国内流量低消是需要55块钱起步的。如果不到的话，它一般会扣按55块钱扣的，因为套餐内没有流量，也没有分钟数。然后但使用的话会收费，
6: 也就是说选择联通魔方虽然没有月租费用，但每月有最低消费。有报道称部分地区的最低消费为每月39元，而在北京则为55元。如果仅用流量不打电话，55元可以每月使用将近41GB 的流量，如果仅打电话不用流量，则需要打

0: 小时十分钟电话才能覆盖最低消费。同时，中国联通的月租套餐模式依然存在。
1: 说咱们有49的，有39的、29的等等，它有固定的流量和分钟数，不像这个魔方，它就不包含流量，也不包含通话分钟数。
0: 随后，记者向中国移动、中国电信两家企业求证，相关负责人也表示没有此类零月租计划。独立电信观察员傅亮告诉中国之声，早在10多年前，三大运营商就陆续推出过零月租模式来吸引客户，但又陆续取消了相关套餐。从通信网络的基础运营逻辑来看，完全脱离最低消费的零月租不仅难以实现，还将会将成本转嫁给其他用户。
2: 从通信网角度讲的话，你即使你一分钟不使用，实际上运营商的网络也是7×24个小时在给你提供服务。在这种情况下，我要不停地给你提供服务，不收你的钱，无形中要收别人的钱，相当于抬高了别人的成本了。我把几分钟电话打完，这个成本实际上并不是很高，高就高在就是你不管你打不打电话，我运营这个网络我要维护服务，一年几百亿，我要把这网络维护，我成本想办法摊出去。
0: 通信行业专家向立刚进一步解释，套餐模式的出现本质上是运营商为了鼓励用户多使用网络而提供的批发优惠价。如果彻底取消套餐，回归纯粹的按量计费，对于高频使用网络的用户而言，反而意味着资费的上涨。
3: 如果我们都要回归到没有任何的套餐，那大家就会面临到你是不是要让那个话费涨上去，成本总是要收回来。对我们用户来说呢，我们当然是希望我们就是少一点支出啊，多使用一些网络。但是我们在这个使用的过程中间呢，就是如果是完全没有支出，那就可能就是这个网络它无法承受。
0: 既然绝对的零月租不符合运营规律，那么消费者对资费的痛点究竟出在哪里？傅亮认为，与其去追求不切实际的零月租噱头，主管部门和运营商更应该着手解决的是精简大量老旧月租套餐，并降低套餐外流量的使用价格。
2: 你运营商网络上应该把大量的套餐去掉，就只保留少量的套餐。有的人老换套餐，有的人就说是给运营商每个月资费非常的低，有的人用的很少，然后他这个套餐10多年没换了。如果这个套餐真用起来，像流量啊啥的，可能几十倍的价格差就出来了。忽然间哪个月我出差了上网的时候，发现我一天可能几十块钱没了。但这个价格呢，3G、2G 时候定的，现在都5G A 时代了，那我们1GB 是不是便宜点？标准资费或者叫套餐外资费，所以逐渐的把这个上限压低。
4: 最近有特别多带着魔幻名字的水果走进了我们的视野，比如说芒果凤梨、蓝莓葡萄、草莓芭乐啊，这个基本的感觉就是它到底是芒果还是凤梨，到底是蓝莓还是葡萄，到底是草莓还是芭乐啊？这个很多人就说这个挺新奇的啊，是杂交新品种了。结果买回来尝呢，就是有点凤梨味道，不是有点芒果味道的凤梨就能叫芒果凤梨。
5: 但我还真没吃过这种水果，你是不是真的能吃出芒果的味道呢？还是说它叫芒果凤梨？
4: 心理暗示。
5: 对，
4: 所以有人就吐槽说嘛，说你别再用水果命名水果了，乍一看根本不知道商家卖的是什么水果。
5: 对，那么这些带着混血杂交感觉的水果名称究竟是创意营销还是虚假宣传呢？农产品的命名有哪些规定？打造差异化品牌与真实标注之间又该如何找到平衡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马静宇的报道。应采访对象的要求，部分声音已经做了处理。
6: 不管是网购平台还是短视频平台，不少带货博主和直播间都在售卖以水果命名的水果，例如草莓芭乐、草莓番茄、芒果凤梨等等。商家称这些水果是杂交新品种。
7: 就这个芒果凤梨，你知道哇，居然真的是带芒果口感的凤梨，超级甜，超级蜜甜。它这个是今年海南杂交出来的新品种，就是线下根本就没有，每吃一口都是那个凤梨的口感，芒果的香味。
8: 它这个心儿形似草莓啊，它以前打小挨着草莓一起长大的，所以说叫草莓西红柿啊，叫草莓番茄，也叫铁皮柿子。西红柿当中的天花板，番茄当中小贵族，没有任何的科技五活，行不行？
6: 记者搜索黑猫投诉平台，不少消费者直呼上当。消费者齐先生在外卖平台购买了蓝莓葡萄，到手却发现只是普通的葡萄，和蓝莓毫无关系。
9: 买了一个叫超声波清洗蓝莓葡萄的产品，收到货之后，它的颜色和品种就是普通的紫葡萄，跟它的商品图片名称存在严重差异。 他说是长。

0: 上蓝莓，投诉之后商家就把这个蓝莓葡萄下架了，然后拒绝退货退款。
1: 那么商家描述的这些水果到底是什么品种呢？打开相应直播间的商品链接，大多数商品详情页只标注了芒果凤梨、黄金芒果桃等名称，并没有标注该品种的其他名称。只有个别商家同时注明了品种正式名称，如台农23号夏黑葡萄。在外卖平台上同样可以搜到这些以水果命名的水果，商品页大多没有标注所售水果的正式名或别名。记者走访了线下门店，找到了线上同款的芒果凤梨，宣传展板和标签仅标注了芒果凤梨，售价19.9一斤，这个价格是店内销售的金钻凤梨的一倍多。店员介绍，该品种吃起来有芒果口味。
2: 这品种就叫芒果凤梨，跟芒果有啥关系啊？
3: 这个带个芒果的香甜口，这个一丢酸口不带，还有个香味，这个是有芒果的香味里面，所以它是芒果凤梨，杂交的一种，是吧？
2: 不是跟芒果杂交的，
3: 应该是芒果，不然它不可能有芒果的香味。
1: 记者查询发现，所谓的芒果凤梨正式名称为台农23号，是黄金凤梨与蜜宝凤梨杂交培育的品种。商家在宣传和销售时只提及芒果凤梨，是否合规呢？北京凯耀律师事务所律师、中国种子协会法律服务团成员奎海玉介绍，预包装鲜水果产品的名称应遵循新鲜水果包装标识通则，同时标注产品和品种名称，不得隐瞒。
4: 比如说你买了个苹果、梨、凤梨，这个叫产品的名称，但在这个产品的名称下来，我们就有一个品种的名称。哎，比如说这个苹果，我们有的品种叫红富士，也有的品种叫什么花牛苹果。所以从这个规定上来看，实际它是对这个名称是有两个，一个叫产品的名称，一个叫品种的名称。
1: 那么上述水果的品种能否直接命名为芒果凤梨或芒果香蕉呢？根据农业农村部2012年发布、2022年修订的农业植物品种命名规定，品种名称不得存在一时公众误认为该品种具有某种特性或特征，但该品种不具备该特性或特征，或一时公众误认为该品种来源于另一品种或者与另一品种有关，实际上并不具有联系的命名。也就是说，一般情况下不允许采取以一种水果命名另一种水果的命名方式，否则容易对公众产生误导。奎海玉说，去年3月份发布的食品标识监督管理办法将从2027年3月16号起施行，其中也对包括水果在内的食品标识做出了进一步的规范。
4: 预包装食品标签里面对这个食品的名称是这么规定的：应在食品标签的醒目位置标识反映食品真实属性的名称。当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国务院相关部门发布的规章与食品命名有关的公告中已经规定或采用了某食品的一个或几个名称时，应当选用其中的一个或与上述名称本质相同的名称作为属性名称。那么实际它真实的名称应该叫凤梨，对吧？那你前面加了这个芒果，那这个实际你买来的这个食品中没有芒果，那这个就是一种欺骗或者误导消费者，那这是一种违法行为。所以我们一定要通过这个真实的属性的名称去标注。
1: 打造差异化品牌与真实标注之间该如何找到平衡？奎海玉说，首先要做到如实标注，如果想突出产品的差异化优势，可以在标签里详细注明，或在宣传过程中着重介绍商品的优点和特性。
4: 你可以在标签上产品的特征特性去说，另外一个是在你的网络呀宣传语中去说，通过你的海报都可以，但是你必须是如实的去陈述，你不能说没有芒果的香气，对吧？你非要说有芒果的香气，那这就是虚假的宣传。
5: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从乌鲁木齐向北100多公里，是新疆卡拉麦里山有蹄类野生动物自然保护区。眼下这儿迎来了一年当中最有活力的时节，耐旱的植物竞相绽放，珍稀的动物进入到活跃期，而一个曾经消失了上百年的物种普氏野马也正在重新奔腾起来。
1: 马群壮大的背后离不开一群默默守护的人。这两天正值野马产居高峰期，总台记者跟随其中一位守护者，卡拉麦里保护区管理中心正高级工程师张鹤凡，记录下了他与野马的故事。来听记者高鹏飞、李强的报道。
2: 好像有一个马走近了，
3: 哦，这个马发现我们，
2: 你看这公马现在上来了，它和好了，它又在这警戒。
4: 这是张鹤凡在保护区工作的第31个年头，说起野马他就打开了话匣子，
2: 最后他就这样来回上去下去，直到他喝饱为止。
4: 每年的这个季节正是野马产居的季节，也是观测它们的最佳时机。这段时间张鹤凡几乎每天都要到保护区观察马群的情况。清晨是生活在这里的野生动物最活跃的时候，天蒙蒙亮，安静了一夜的卡拉麦里欢腾了起来。我们跟随张鹤凡一早就深入到保护区野马最活跃的地方。这次外出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任务，就是要去找一个特别的野马种群。
2: 我通过远程监控，通过云台观察，突然发现，哎，这个群里面怎么有2个成年公马？哎呀，我就很好奇，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况呢？
4: 普氏野马是一夫多妻制，这种同时有2匹公马的种群很有研究意义，但最近张鹤凡已经好久没有见到他们了，这让他很牵挂。
2: 公马，他发现这个孩子一出生，他发现不是自己亲生的，他就会把它攻击致死，去咬死它。
4: 一连搜寻了好几个野马常出没的地方，张鹤凡始终没有发现他们的踪影。张鹤凡带着我们再次向保护区更深处去寻找，在一处山坡，我们遇到了一个由5匹公马组成的马群，正在进攻一个繁殖马群。激烈的战斗只持续了短短一个回合，强壮的头马就击退了来犯的几匹公马。没想到这次意外的相遇，竟然就是张鹤凡一直在找寻的那个马群。
2: 看清了吧，再特写一下，就是他们。
4: 张鹤凡很振奋，已经52岁的他手舞足蹈。
2: 这个288，这跟前这个有个288，你给特写一下。
4: 小马驹还没有生产，张鹤凡悬着的心也放了下来。在前往保护区更深处时，遇到了正在巡查的管护员门客。张鹤凡向他打听保护区整个马群的情况。
5: 已经开始了，我看，今天早上我们看到了2个小马驹嘛，状况特别好。
4: 得知今年出生的第一批马驹就在3个坑水源地附近，张鹤凡决定去碰碰运气。一路上，车子翻过几道山梁，在一个缓坡后面，张鹤凡发现了远处的马群。为了不惊扰马群，我们下车徒步接近观察。
2: 我看到一个小马驹，咱们不能再靠近了，离咱们最近的那一群，我发现一个小马驹。我悄悄过去好。左侧的山头我又发现了一个小马驹，就是今年新生的小马驹，是一个毛色比较白的。今天发现了两匹新生的野马驹。
4: 常年的野外生活，张鹤凡对保护区的动物了如指掌。30多年，吃住时常都在野外，他和每一个管理员都非常熟悉。卡拉麦里保护区管理中心管护员阿达别克。
6: 这个什么我们黑呀头叫呢，黑呀头都叫呢，太阳晒的晒的晒黑了，然后在我们叫的黑呀头呢，他一头都给放弃了，他狼吃掉了怎么办呢，危险的很，他不害怕，他一个人跑的呢。
4: 就在我们采访的时候，突然狂风大作，天边泛起昏黄，能见度迅速下降，沙尘暴来了。
2: 啊，你看沙尘暴里面奔跑，
3: 这是完全成功野化的野马，我们所有的努力就是为了他能够像他的祖先一样，在这个准噶尔大漠自由的驰骋。
7: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1: 各位好，我是燕磊。
0: 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神舟23号载人飞船与长征2号 F-遥23运载火箭组合体稳稳地完成了垂直转运，从技术区平安地抵达了发射区。
1: 近60米高的船舰组合体在 1.5 公里无缝钢轨上平稳行进约一小时，清脆

0: 的轮轨声响彻戈壁滩，标志着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正式进入发射倒计时。
1: 那么这枚航天员的专属座驾还要进行哪些飞天前的必要准备？神舰这一次出征又有了哪些新的技术升级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张绵绵的报道。
2: 上午，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晴空万里，光照充足，地面风速稳定在安全区间。站在轨道旁举目仰望，这座近60米高的神舟23号载人飞船与长征2号 F123运载火箭组合体步履沉稳，巍然前行。耳畔不绝于耳的是这清脆富有韵律的轮轨轻鸣，它是精密金属与无缝钢轨完美啮合的轻响。因为发射场特制钢轨以毫米级精度拼接，全程平顺无隙，从根源上杜绝了船舰组合体的颠簸顿挫与侧向位移。之所以一定要让火箭站着走 1.5 公里，是源于我国载人发射独有的垂直总装、垂直测试、垂直转运三垂模式。在总装测试厂房内，火箭与飞船首先像搭积木一样完成垂直组装，全系统垂直测试，形成一体结构后始终保持直立，不再放倒，不再拆装，全程直立转运，最大程度可避免舰体重心大幅变动，保护发动机、伺服机构、舰上电子设备等关键部位不受应力影响。 1.5 公里无缝钢轨全封闭管控，可有效阻挡戈壁风沙、极端温度、雨雪沙尘对火箭的侵蚀，最大限度保留出厂与测试后的最佳状态。同时，垂直转运也可以大幅缩短火箭在发射塔架的停留时间，简化射前流程，发射效率更高，应急能力更强，任务可靠性更有保障。中国航天科技集团雨水介绍，接下来将静待发射前系列流程。
3: 舰体从技术区转换到发射区以后，然后呢，首先来说是发射台从行走运行状态转换成这个发射状态，它有一个技术检测。然后呢，舰体整体它有一个系统的发射前的自检，储箱会有一个全系统的气检，然后同时在发射区会有一个发射前的综合演练和应急演练。
2: 承担本次发射任务的长征2号 F123 火箭作为航天员专属神舰，在高可靠性基础上再做精修。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徐哲尧表示，16项技术状态更改，通过优化加工工艺、升级元器件与原材料，全面提升火箭可靠性及射前流程效率与准确率。
4: 相对于遥22这一发呢，其实一共有16项技术状态更改，舰上呢是10项，地面是6项，这些更改呢也都是比较稳定的，也都是对一些细节上的进一步的提高这个可靠性。另外呢，还是对比如射前的一些流程啊、执行效率啊、准确率的提高。主要的改进呢是这个比如说对我们加工工艺元器件、原材料的一些提升。
2: 在已经极高的可靠性上继续不断提升，追求的是什么？现场工程师说，持续把更好的技术用到火箭上，不断优化工艺，替换原材料和元器件，就是为了把可靠性一升再升。对载人航天来说，航天员的安全永远是第一位。本次升级最亮眼也最关键的是诸元设计系统全面迭代。诸元设计系统就相当于火箭的精准导航大脑，我们开车用导航会根据实时路况规划路线，控制车速。火箭飞向太空更需要一套精确到秒、精确到米、精确到角度的飞行数据，什么时候点火、什么时候转弯、发动机推力多大、遇到高空风怎么修正、最终入轨角度是多少，这一整套决定火箭怎么飞、飞多准、安不安全的核心参数就是诸元。徐哲尧介绍，诸元计算就是给火箭提供飞行所需要的必要参数，系统优化让发射计算效率和准确性大幅提升。
4: 因为我们在射前呢有很多的大量的计算，还有获取很多的当天实测的一些参数所以这个计算之后呢会提供给火箭系统进行这个飞行所需的一些参数，保证火箭这个稳定可靠的一个飞行。之前是有不同的部门、不同的系统来提供这些参数，我们这次呢是进一步就是打通了这个数据链，就是把我们许多这个气象站测量的这些环境参数直接传递给我们这个飞行的这个诸元设计系统使原来的这个计算能力呢、计算速度呢提高了2至3倍。
2: 针对 AI 技术应用，徐哲尧告诉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现阶段我们用已经成熟确定的方式方法计算，保证

0: 万无一失。神舟23号的准备工作已环环相扣，从进场到测试，每一步都有据可依，有章可循。徐哲瑶透露，
1: 23呢是我们今年1月份进场的，然后就设置成了这个待命的一个状态。24现在已经在应急待命状态，已经设置好了，在另一边没开的那一边。
0: 专家表示，遥22应急发射后，遥23提前进场待命，遥24同步做好应急准备。发射场测试流程规范不变，节奏更顺，火箭研制生产前置推进，飞船更新，但与火箭接口不受影响，都标志着我国载人火箭应急备战、快速响应、连续发射能力迈上新台阶。目前神舟23号船舰组合体状态良好，发射场设施设备稳定，各系统协同有序，计划近日择机发射。戈壁之上，神舰已就位，静待飞天时刻。
2: 昨日新闻重现。
3: 你有没有想过这样一个短期度个小假的方式哈？就是懒在酒店里什么也不干，然后呢，酒店里呢随便吃啊，随便喝啊，然后各种表演能多看一看，这样的一个方式啊。
4: 对，关键是你不用自己动脑子想要做攻略，真的太麻烦了。
3: 其实坐过游轮的朋友知道，这个基本上就是在游轮上的一种生活。
4: 对，
3: 当然游轮呢一般是需要停靠一个目的地的，就是停靠的时候，比如说停靠在某些国家的某些港口，然后你可以下船去玩上一整天，然后晚上再回到船上。当然在这个夜里的时候还是在船上更多的进行活动哈。
4: 那你知道吗，有一些老人坐游轮，他们连船都不想下，
3: 据说不下船还得加钱是吗？
4: 对。
3: 现在有一种方式啊，就是一张船票就能解决你这个问题了。因为首艘国产大型游轮爱达魔都号最近宣布呢，会开启一个中国首个无目的地海上游的航次，就是它不会在境外去停靠，然后3天2晚其实全程都是在海上的。游轮方放话叫派对昼夜不停，美食从早吃到晚。那接下来这个航次是什么感觉呢？咱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的报道。
5: 6月6号，首艘国产大型游轮爱达魔都号将开启一个全新的航次，为期3天2晚。与常规航线最大的不同在于，它不停靠任何的港口，全程都不靠岸。那游客全程都在船上，究竟该怎么玩才会不觉得无聊呢？爱达游轮品牌和市场营销助理副总裁贾英给出了答案：演艺、派对、美食、运动、购物，全天候不间断，打造一场昼夜不停的海上狂欢。
6: 在这个3天2晚的航程中呢，我们的客人可以欣赏包括像流行金曲啊、脱口秀、魔术表演以及大型的歌舞秀。我们还特别邀请了国际知名的 DJ 和乐队，为客人带来了多个主题派对。在餐饮方面呢，我们也会提供全天候的选择，包括白天的自助餐、晚间的精致的正餐、深夜食堂、海鲜烧烤等等的，24小时的来满足我们客人的味蕾。客人还可以在海上进行免税的购物，享受一个超值聚会的一个海上假期。那此外呢，我们还特别邀请了亚洲50家酒吧的调酒师登船，现场为客人表演花式调酒。我们的运动爱好者们呢，也可以体验像篮球啊、高空绳索啊、水滑道啊，以及在270度的这个海景的健身房里进行健身。
5: 在国内游轮市场，无目的地航次此前几乎是空白的，但年轻人和上班族对于周末说走就走、不请假、不折腾的度假需求是强烈的。贾英认为，中国游轮市场不能够简单的复制国外模式，必须要针对本土客群做出产品创新。
6: 在传统的这个游轮航次，通常都是5天甚至更长的行程，那也需要比较长的假期安排，而无目的地的航次呢，正好是解决了这个痛点。不需要请假、上船及度假，那这个背后呢，也是对于这个周末微度假、轻量化的旅行以及船上体验优于目的地等一些趋势的判断。虽然目的地的航次在国内几乎是空白，但是空白也意味着机会，我们也愿意先行先试，为行业探索一条从靠港游到船上体验游的新路径，为大家的周末呢提供一种更加轻松、便捷和舒适的旅行度假方式。
5: 据贾英介绍，这个航次开售以来，预订情况超出预期，多个热门房型已经售罄，可以反映出市场对于短途主题化、强社交的游轮产品需求强烈。
6: 那从我们的前期的咨询来看，最感兴趣的人群是包括一些日常工作 作忙碌，周末想放松的年轻人，还有一些想结伴出行的一些这个闺蜜团啊之类的。第三个呢，就是想周末轻松度假的家庭客群，那他们呢都对于不请假、不做攻略、纯玩海上的模式表现出了很高的兴趣。那我们也收到了不少有意思的一些反馈，有的客人说终于有一个不用请假、不用做攻略的假期了，简直是懒人的福音。那还有的客人在问能不能多开几个这样的周末航次，可以和朋友啊、和家人啊组队来玩。
5: 在上海国际邮轮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叶新娘看来，爱达摩都号此次无目的地海上游最值得关注的突破在于它让游客真正体验到了邮轮本身就是目的地，这标志着中国邮轮消费观念开始从靠岸观光向船籍目的地转变。虽然这个转变不会一蹴而就，但首艘国产大邮轮的高调实践无疑是一次关键的市场转型。
7: 因为我们以前一直讲邮轮本身就是目的地，但是呢，对于我们很多的这个游客来说呢，他们可能更关注的还是到岸上的游玩，可能潜意识里还是把这个游轮啊当作交通工具，他们是为了到国外去这个岸上游去购物。那么其实呢，爱达摩都的这次航次啊，一天24小时啊全在船上，那么它船上有这种演艺派对美食，我们理解啊这个才是核心。所以呢，这个呢其实呢也是引导着消费者啊真正的重新去理解这个船啊本身就是目的地。
5: 那么这种周末拎包就走的微度假模式能否真正撬动都市人的消费需求呢？叶新娘认为他精准击中了年轻人怕折腾的痛点，不用办签证、赶航班、做攻略，决策成本极低，能够把邮轮从长假的奢侈品变为周末的日用品。而对企业而言，无目的地游降低了对境外港口的依赖，运营复杂度下降，周转效率提高，但挑战也很明显，航次短，二次消费的空间有限，邮轮公司必须在餐饮、娱乐、酒水上精耕细作。更关键的是，游客全天候待在船上，对于邮轮品质就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7: 这个无目的地海上游啊，意味着这个游客的时间啊全在船上，他对这个船的这种要求，对这种品质啊有了更高的要求。那第二个呢，就是还是我们说的这个消费的认知啊，我们还是需要引导，也需要培育的。我们绝大多数的中国游客应该说还是习惯了就是到点下船拍打卡拍照这种打卡式的这种旅游，所以怎么在船上度过这个三天两晚而不感到无聊啊，这个也是需要对游客进行引导的。包括还有一些政策空间其实也还是可以优化的啊，因为是无目的地的嘛，海上游嘛，如果是真正能用身份证登轮啊，这个门槛还能再降一大截。从这个长远来看，如果这种无目的地海上游这个能够跑得通，它肯定将这个把我们中国邮轮消费的这个底层逻辑啊也会重新的进行改变，让邮轮啊真的从出境游的附属品变成一个真正的独立的这种度假品类，这个对中国整体的这个邮轮产业的竞争力也会起到非常大的这种好的这种作用。
3: 嗯，开始格外让人期待了啊。
4: 那么就在今天呢，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也开始试航了，试航为期12天，这也是花城号正式交付前的最后一个重要的节点。今年11月6日，爱达花城号将正式交付，交付后将从广州南沙国际邮轮母港开启首航季，中国的邮轮市场也将会更加繁荣。
2: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今天，中国科学院第22届公众科学日正式启动。本届公众科学日以赴科学之约、赴未来之意为主题，向社会公众开放全国范围的科研院所。138家院属研究机构及相关单位组织了大约350场科普活动。记者现场体验沉浸。

0: 多精彩。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报道。
1: 16号一早，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人头攒动，很多家长带着孩子过来近距离感受科学的魅力。
2: 比如把红色方块放到蓝色区域，挥手打招呼，就像刚才那样开心地跟大家说 hello 或拜拜。
1: 物理所的一场机械臂的现场展示引来众多观众围观，而想要看到更多机器人，附近的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是个不错的选择。子东太初数字人仿生水下机器人、水下仿生机器鱼、轮足机器人、林桥手级机器人等等，各种各样的机器人令人大呼过瘾。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曾帆指着一台户外越野机器人告诉记者，
3: 这个机器人的话，它是有这个双臂，还有咱们这个履带式的运动底盘，这个就是可以在一些户外比较复杂的场景里边运动，尤其是在一些比较危险的场合，比方说像排爆呀，这上面还装了两个灵巧手，它就可以通过这种远程控制的方式来完成一些类人的一些灵巧的操作。
1: 除了机器人，自动化所还展示了脑机接口、类脑智能等方面的产品。5年级学生王怡彤看完后好奇心爆棚，
4: 我对机械手比较好奇，然后还有这个刚刚也体验了一下，这个就是用集中注意力然后让它走的这些，然后我觉得还是很厉害的。
1: 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纪委书记许东表示，希望小朋友们能以娱乐的方式亲身去体验科学研究、科学知识以及其中蕴含的科学原理，
5: 希望大家能走进仿佛平时大家觉得很高大上的这个科研院所，看看科学家在干什么，看看我们的科研成果有哪些，真正的呢让大家爱上科学，了解科学，然后呢感受科学，同时也为我们的国家这个未来的科学人才呀，这个启蒙大家的科学思维，然后培养未来的科学人才。我想这个不管是对现在还是对未来，它的意义都很重大。
1: 在中国科学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所，达芬奇穹顶互动游戏聚集了很多小朋友俯身搭建，小朋友们通过动脑和动手的协调发掘其中的奥秘和基本的数学原理。家长宋新超说，
6: 我觉得可能说相对书本而言不一样吧，就书本上可能还是从知识上去积累，这个地方呢它就是一个观察，去动手去思考，这个还是要实操一下，纸上得来总结浅，觉知词叫躬行嘛，培养动手动脑一起过程中培养他的知识的积累，可能对他能力的培养更好吧。
1: 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以力学的学科发展为脉络，设计古代力学、经典力学、近现代力学三个板块，让公众在体验中了解力学发展历程中的实践探索、经典原理和典型应用。现场展示的各类互动小游戏将从古至今的力学知识生动地展现给公众。人大附中初一学生陈同学表示，在轻松的氛围中学到了新知识，
7: 学习了很多那个物理的知识因为我们还没学过嘛，比如说那个阿基米德原理，还有那个杠杆原理，这些都没学过的。这个更有意思一点，能亲身看到，课堂上是看不到的。
1: 开放是中国科学院公众科学日的关键词，在此次活动中，一批平时难得一见的大科学装置、实验室和野外台站集中向公众开放。大科学装置方面，高能物理研究所在北京怀柔和东莞松山湖分别开放同步辐射光源和中国散裂中子源。生物物理研究所首次开放多模态跨尺度生物医学成像设施等等。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所长黄和基指出，
8: 科学研究不仅要勇攀高峰，也要走进公众，服务社会。我们始终坚持打开科研的大门，让更多人了解科学探索背后的故事，感受科技创新的魅力。我们希望把实验室里的研究、科学家们的思考，以及那些看似深奥却与生活紧密相关的科学原理，用更加生动、更加通俗、更加有趣的方式分享给大家，让科学真正走进大众，融入生活。
9: 家庭暴力从来不只是家务事，精神暴力同样属于家庭暴力等理念，近年来不断深入人心。精神暴力如何认定？精神暴力的核心是让对方不开心，还是让对方失去自主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带着这些问题采访了法官，我们一起法眼看剧。
10: 都市情感伦理剧《危险关系》中，大学副教授严玲与丈夫罗良的婚姻在外人看来堪称模范。罗良是位精神科医生，温柔体贴，专业可靠，

0: 让人想不到的是，罗良一边在家里到处安装摄像头，一边让徐峰将严玲的私密视频发到网上。
1: 她可是你老婆哎，你就不怕伤及1000自损800吗？她怎么会是我的敌人呢？是敌人，就会防御，会反抗。我们要做的不是要站在她的队里面，我是要找到一个永远被他们抬头仰视的位置。
0: 剧中精神科医生罗良在家安装8个摄像头，切断妻子严玲与外界联系，反复否定严玲的记忆和感受，让他彻底怀疑自己是不是疯了。罗良的行为在法律上如何定性？
2: 剧中罗良通过扭曲事实、否认现实、制造怀疑等所谓的煤气灯效应手段，让妻子严玲逐渐丧失对自身判断力和记忆力的信任，以实现对妻子的精神控制。这些伤害外人看不见，法律上能否触及？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法官刘月庆分析，
3: 我国反家庭暴力法中将家庭暴力定义为家庭成员之间以殴打、捆绑、残害、限制人身自由以及经常性的谩骂、恐吓等方式实施的身体、精神等侵害行为。显然法律中已经明确了精神侵害属于家庭暴力的范畴，早已打破了只有身体伤害才算家暴的传统的认知。
2: 最高人民法院2022年发布的人身安全保护令司法解释对家庭暴力行为种类做了列举式扩充。刘月庆说，
3: 明确规定了家庭成员之间以动恶或者经常性的侮辱、诽谤、威胁、跟踪、骚扰等方式实施的身体或者精神侵害行为属于家庭暴力，将精神暴力的外延从谩骂、恐吓扩展至了侮辱、诽谤、威胁、跟踪、骚扰等多种形式。
2: 司法实践中，并非所有令人不快的控制行为都能被认定为精神暴力。北京海淀法院法官助理陈晨分析，
4: 法律不会苛求夫妻之间保持永远的相敬如宾，偶尔发生的言语冲突，比如说夫妻吵架时情绪失控说的一些难听的话，甚至是扎心的话，但只要不是长期反复的侮辱谩骂，一般都不构成法律上所谓的精神暴力。比如说性格不合导致的沟通不畅，一方性格强势控制欲强，经常对另一方的生活指手画脚，但如果说这种暴力没有达到使对方产生精神恐惧、丧失自我的程度，法律更倾向于将其视为婚姻中的性格冲突而非暴力。
2: 生活中夫妻吵架后互相不予理睬，情感冷漠或长期冷战，或者每天例行查岗查看配偶的手机询问行踪，这是否属于精神暴力？刘月庆说，
3: 拒绝沟通、冷漠对待、不履行夫妻间的关怀义务，这些行为啊，确实会对配偶造成情感的伤害，但是司法实践中单纯的冷漠通常不能被视为是家庭暴力，除非伴有其他形式的这种威胁啦、侮辱或者控制，配偶因为嫉妒或者占有欲而询问行踪、查看手机，这在很多婚姻之中都存在。除非是这种行为已经上升到了限制人身自由、威胁恐吓的程度，否则在法律上一般不将其视为精神暴力。
5: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6: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
7: 新闻热线。
8: 每一次倾听都关注您的诉求，每一次追问都带着您的关切，想您所想，解您所忧，圆您所盼。欢迎您随时拨打中国之声新闻热线400-800-0088，提供新闻线索，或关注中国之声微信公众号，点击屏幕下方新闻线索留言，让我们的声音共鸣。
9: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10: 各位好，我是燕磊。
9: 接下来新闻晚高峰来聚焦乌克兰与德国推进多项武器生产合作。
10: 韩国前总统夫人金建熙涉嫌卖官鬻爵案，特检组请求法院判处其有期徒刑7年半。
8: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9: 首先来关注今天的晚高峰冠军情。近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基辅会见了到访的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双方重点就联合武器生产、无人机合作等议题展开。

0: 磋商并达成共识。据了解，德国与乌克兰将联合生产航程达1500公里的远程无人机。详细情况，来听总台记者于兰的报道。
1: 日前，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访问了乌克兰首都基辅。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与其会面后称，德国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累计已达286亿欧元。目前，两国正在推进包括航程达1500公里的远程无人机在内的6项联合武器生产项目。此举标志着双方军事技术合作实现重要起步。对于本次德乌推进武器合作一事，军事观察员张学峰认为有两个突出特点。
2: 第一呢，德国从以提供防御性武器为主向提供进攻性武器转变。之前无论是外界还是德国国内都有呼声要求德国向乌克兰提供进攻性的金牛座防区外发射导弹，但是德国当时考虑到这种导弹的进攻属性并没有实际的提供。这次合作呢，乌克兰方面已经表示德国呢也开始资助发展对俄罗斯目标进行中远程打击的能力。第二个特点呢，就是从之前的单向的援助向联合研制联合生产发展，以提高乌克兰武器装备的本土化水平，提升他长期作战的能力，特别是还启动了勇敢德国项目。这是一项推动两国的国防技术发展并支持创新初创企业的联合倡议，将向乌克兰和德国的相关国防公司呢提供资助，以联合发展一些技术和装备。
1: 在德乌联合武器生产项目中，关于无人机的合作最受外界关注。皮斯托里乌斯当天在基辅举行的联合记者会上说，德国计划与乌克兰创办联合企业，共同研发和生产航程覆盖从不足100公里至1500公里的各型无人机。对于德乌两国就该项目达成合作的原因，张学峰认为，
2: 乌克兰方面呢有丰富的无人机作战经验和相关数据积累，同时呢也有拦截俄罗斯方面自杀式无人机的经验，这本身呢就是一笔财富。而德国的科技水平更高，可以利用乌克兰的这种经验设计出更符合乌克兰战场需求的无人机，特别是乌克兰拥有大量的无人机视角的战场视频，那么这些视频如果用于训练 AI 模型，可以提高模型效率，减少在无人机上部署所需的空间和算力，提高一些无人机的自主打击能力。
1: 张学峰进一步指出，德乌联合研发生产无人机将大幅提升乌克兰的对敌打击能力。
2: 德国和乌克兰都没有公开联合研制和生产的无人机的数量以及具体的型号类型，很可能呢会打造两类自杀式无人机或者说讯飞弹体系。一种呢是射程100公里以内的这种自杀式无人机，重在小型化；另一种呢是射程数百上千甚至射程更远的战役级别的自杀式无人机，重点呢打击对方后方的一些重要的设施，特别是经济基础设施。德国协助乌克兰研制这些无人机，它的制式化程度更高，抗干扰啊、精度啊等参数可能会也高一些。如果说进一步建立生产线，产量也会进一步的提升，进一步的提高乌军使用自杀式无人机打击俄罗斯纵深目标的能力。
1: 德乌两国的此次合作被视为直指俄罗斯。在德乌加强军事合作之际，俄罗斯驻德国大使涅恰耶夫指责欧盟无意就乌克兰问题与俄方开展对话。在张学峰看来，本次合作释放出德国将长期支持乌克兰的信号，这将会给解决俄乌冲突带来不利影响。
2: 从德国角度来看呢，他不希望俄乌签署一个对欧洲特别是对德国不利的协议，所以呢通过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来影响乌克兰的决策，影响双方的谈判，同时呢通过武装乌克兰来对抗俄罗斯，确保欧洲纵深的安全。从乌克兰方面来看呢，他希望加强和包括德国在内的欧洲国家的合作，争取呢更多的支援，试图呢以此削弱俄罗斯将冲突长期化的决心，让俄罗斯呢知难而退，尽快认真考虑停火，或者呢降低谈判的要价。但是呢也可能发挥反向的作用，乌克兰因为得到更多的援助能够给俄罗斯带来更大的麻烦，那么可以通过打击俄罗斯基础设施和高价值的军事资产，让俄罗斯呢不断在经济上在军事上失血，因此呢乌克兰可能会不太愿意在谈判桌上做出过多的妥协，反而导致呢谈判搁置或者无限期的拖延。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韩国金建熙特检组15号针对前总统尹锡悦妻子金建熙涉嫌卖官鬻爵案，请求法院判处其有期徒刑7年6个月，

0: 特检组为何向法院提出这样的量刑建议？这与尹锡悦相关案件的审理有怎样的关联？请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的报道。
1: 金建熙从韩国第一夫人到韩国首位实际入狱被判处实刑的前第一夫人，一只名牌包可以说是其相关案件的第一块多米诺骨牌。据韩国媒体此前报道，金建熙于2022年9月收受旅美韩侨崔在英贿赂的一款名牌包，相关视频是通过崔在英佩戴的手表内置摄像机偷拍的。事件曝光后引发巨大风波。如今在金建熙涉嫌卖官鬻爵案审理中，可以看出这只包并不是唯一的贿赂品。特检组请求法院没收调查中确认由金建熙收受的高价画作、饰品等，并追缴非法所得。特检组15号在首尔中央地方法院对金建熙涉嫌卖官鬻爵相关案件的最后一次公开审理上，根据特定犯罪加重处罚法提出有期徒刑7年6个月的量刑建议。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朴光海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指出，
2: 金建熙本人呢，他不是公职人员，那么实际上他借助的是当时他老公的总统的身份，所以呢他采用这种方式呢来向这个行贿人呢、提供一些人事安排呀，或者其他方面的一些便利。那么对于从韩国的这个特定犯罪加重处罚法来讲，他这个呢处罚的这个力度以及特检组提出的求刑的建议呢，都符合这个特定犯罪加重处罚法的那个刑罚的一些条件，所以呢就提出了7年6个月的这样的一个量刑的一个请求。
1: 法院是否会同意特检组的请求，我们还不得而知。但是从金建熙所涉首案，也就是股价操纵案的审判过程可以想象，卖官鬻爵案的审理不会一帆风顺。今年1月28号，金建熙首案一审被判有期徒刑1年8个月，但是在4月8号，在二审庭审中，特检组提出判处其15年有期徒刑的量刑建议。4月28号，法院给出的二审判决是有期徒刑4年，并处罚金。但二审结果仍存争议。金建熙方面4月30号对二审判决结果表示不服，并提起上诉。5月4号，韩国金建熙特检组就金建熙首案二审结果提出抗诉。2天后，当地时间6号凌晨，在该案二审中判处金建熙有罪的法官被发现在首尔高等法院内身亡，遗书中包含对不起等内容。对此，朴光海分析认为，
2: 按照现在韩国司法界的一些介绍呢，这个主审法官呢为人也比较正直，而且他的原则性也很强，说明啊这个案件给他带来的这种政治压力，方方面面的压力还是比较大的。那么按照韩国的这个刑罚的司法程序呢，下一阶段呢就是要三审这个过程，也就是由韩国的大法院来对这个股价操纵案呢要进行最终的审理和定罪。而且呢这个过程当中不仅仅是金建熙，向金建熙行贿的一些人也会受到相关的司法的一个实行。另外一个方面呢，为什么这个案件重要呢？包括这个主审法官为什么自杀，因为这个案件的最后的定性以及最后的大法院的这个最终的落锤呢，会直接影响到相关的尹锡悦的案件。因为这个金建熙就是由于他收受了这个名牌包以及其他的高价的什么画作呀，还有其他一些的受贿呢，实际上是跟这个尹锡悦息息相关的。如果他这个案件定性了被实行的话，那么尹锡悦相关的案件，包括他这个内乱也好，或者是其他的妨碍公务执行啊，还有其他的滥用职权等等，这一系列案件呢都会相应的进行这个实行的一个处罚。金建熙的这个案件呢是可以说是韩国司法界的一个突破口和一个关键的一个案例。
1: 本月韩国前总统尹锡悦因涉嫌免费收受舆论调查服务一案被特检组要求判处4年有期徒刑。另一方面，韩国前总理韩德洙对其涉内乱案二审判决结果表示不服，向韩国大法院最高法院提起上诉。这些与尹锡悦相关的案件审理为什么如此错综复杂，是否还将持续很长一段时间呢？朴光海认为，这些案件的审理的确具有特殊性，主要原因有3个方面。
2: 第一个呢就是这个案情复杂，就是现在涉及到尹锡悦和金建熙案情的案件的审理啊，一共有17个。那么这17个之间呢，它这种案件之间啊，互相的这种关联度也很密，而且呢，这个采证啊、取证啊，这个过程也很复杂，所以这个整个17个案件最后像一审、二审、三审。全部要结束的话，按照韩国司法这个程序这个审理的过程，可能在今年年底或者是明年年初吧，会有一个大概清晰的一个结果。

0: 第二个方面呢，因为这个不仅仅是案情复杂，另外牵扯的人员也众多。我们看啊，涉及到原来的总统尹锡悦，还涉及到总理，还涉及到国防部长，以及一系列参与到这个内乱过程当中的一些内阁的成员呀，或者是各部门的部长等等。第三个方面的原因呢，就是目前韩国的司法系统里边，包括法院系统啊，检察机构里边，仍有一部分保守阵营的人士啊，在支持尹锡悦，那么实际上也就是政治因素在干扰司法正常的推进和审理，所以造成了这个整个案件的审理啊，复杂拖延，而且带来很多不可预测的一些因素。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好的，各位，我们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就先到这儿了。在这里，燕磊、姚一斌代表责任编辑黄天卓、张浩森，监制杨超，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负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第十二个全民营养周，新闻唠嗑团当中，我们来聊一聊如何让每一餐都成为健康基石。每餐都吃饱了，为什么还可能会出现隐性饥饿呢？另外，天气越来越热了，在给自己避暑的同时，需不需要给家中的药品也避避暑呢？中国科学院第二十二届公众科学日正式启动，向社会公众开放全国范围内的科研院所。138家院属研究机构及相关单位组织了大约350场的科普活动。一批平时难得一见的大科学装置、实验室和野外台站集中向公众开放。很多科学科技爱好者，特别是家长，带着孩子参加活动，来近距离感受科学的魅力，和院士一起探讨科学话题。接下来我们就先来和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研究员陈小龙一起去了解，从激光到光通信，再到半导体、人工晶体，未来将如何在这些高技术领域影响我们的生活。
1: 为什么要谈人工晶体？因为人工晶体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与我们的高科技息息相关。比如说手机，到我们的笔记本电脑，新能源汽车，光伏技术，再到我们医院用的 CT、PET， 这些离不开人工晶体，一直到我们未来，包括

0: 即便量子计算，这些技术也离不开人工晶体，雪花、刺激食盐，这些都是晶体啊。那么为什么我们要做人工晶体？那么就我们希望这个晶体啊，它的纯度更高一些，它里边的缺陷呢更低一些，来满足我们在不同厂房下的应用。那么晶体怎么来获取？不同的晶体有不同的性质。那么有些晶体呢，我们把它加热到很高的温度，它变成一个熔体，我们控制它的降温的速率慢慢的降下来，然后它就会得到结晶质量非常好的晶体。还有一类材料，就像碳化硅，这是一个宽基带半导体，我们在新能源汽车里，我们在光伏里大量用的这一类材料呢，我们如果加热它，它不会变成一个液相，它会直接变成个气相。因此我们说要气相法，先在底部加热，然后把它慢慢的气相升华到一个冷端去，原子和分子慢慢在上头凝结，那么这样呢也会结晶出来一个质量很不错的碳化硅晶体或者氮化铝晶体。那么还有一类晶体呢，比如说水晶，我们需要水晶呢是叫阿尔法水晶，这个对我们是有用的。但是呢，水晶呢加热到一定温度呢，它的结构变了，不是我们所需要的水晶。如果这个时候我们把它加热融化呢，它在降温过程先经过了另外一个相，也就是同塑异构，这个不是我们所需要的。再降到我们室温呢，它会这个晶体会裂掉，因此我们不能用这个方法，我们就要加一个助溶剂，让它把这个熔点降下来，比较低的温度下生长，用一个水把它溶解了，在高温高压下，在500多度，在这个方法生长。这个其实我们也很有经验，下雪天我们会往道路上撒这个食盐。撒食盐是为什么？我们知道水凝固点是在0度，那么撒了食盐之后，它的熔点会下降，这样是道理是一样的。这个叫溶液法晶体生长，但还有其他的一些方法，这三种呢是一种主流的方法。想讲一下这个半导体，我们信息时代的基石。世界上第一个晶体管呢，是在1917年的时候首先被发明出来，一切电子设备几乎都离不开这个硅的发明，包括我们现在这些计算机啊 CPU 核心都是用这个硅晶体来做的。半导体都是有代系的，硅呢是1.0，生化加是1.5，一直发展到我们的第三代碳化硅氮化镓为代表的第三代，那么它的代系就更宽了，2.8到3.2这个电子伏特。那么这些晶体呢来做什么？做我们的功率器件，从我们的新能源汽车、轨道交通、我们的高铁、光伏，一直到我们未来的电网，我们把一个电从直流变交流，或从交流变直流，或者升压降压，都会运用到这些器件。新能源汽车都是以电池作为我们的能源，但电池本身是直流电，我们需要一些器件呢先把它压力升起来，从一个直流把它变成一个交流，然后通过电机来驱动汽车。那么这个升压和转换就是需要碳化硅功率器件。以前我们用的硅器件，如果用碳化硅器件，你看体积会小很多，对吧？重量也会减轻很多，对于我们这个续航里程提高是非常有利的。这个就是宽基带半导体它的神奇的地方。那么接下来呢，还有第四代的，现在正在研究当中的半导体材料，比如说像氧化镓和金刚石，但现在呢还没有完全的实用化，科学家呢还得加班加点的去研究它。那我们的中国呢，有几代科学家的共同努力下呢，我们也在人工晶体这个领域取得很好的成绩，比如像这种开 DP 啊、低开 DP 啊，这些呢可以做得非常大，从水溶液里面长出来的，做我们核聚变，包括我们最近这20多年接近30年的时间，我们集中在宽基带半导体啊、碳化硅晶体、氮化铝晶体。那么碳化硅晶体呢，现在已经全面的实现了产业化。那么还有一些新型的碳化硅晶体，就是它的结构是不一样，也是叫同塑异构体，我们期望它能带来一些更加惊人的性质，来用到我们的功率器件上。谢谢大家。
1: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2: 今天开始到5月22号是第12个全民营养。

两周啊，今年的主题是营养餐桌家庭健康。我们先来回忆一下咱们今天吃的这个晚餐哈，不知道各位吃饱了吗？哎，我们也许感觉吃饱了，所谓有饱腹感，但是呢，我们的身体不一定吃饱了，这个事儿怎么理解呢？可能有些朋友都有这样的体验或者是困惑哈，自己三餐按时吃，顿顿也都吃得饱，甚至呢，正餐之外还会来点零食，但是却经常会觉得疲惫、乏力、没精神，还有可能会在体检的过程当中查出微量营养素缺乏。那这就可能叫做隐性饥饿。那为什么我们明明吃饱了，身体却

0: 有这样的体验或者是困惑哈，自己三餐按时吃，顿顿也都吃得饱，甚至呢正餐之外还会来点零食，但是却经常会觉得疲惫乏力没精神，还有可能会在体检的过程当中查出微量营养素缺乏，那这就可能叫做隐性饥饿。那为什么我们明明吃饱了身体却还是饿呢？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如何让每一餐都能成为我们的健康基石。为您请到的嘉宾是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临床营养科主任内分泌科主任医师金辉。金辉医生你好。
1: 哎，你好，主持人。
0: 生活里面大家一般都会认为哈，就是比如说一个朋友看着挺胖的啊，那他肯定就是营养过剩吗？如果是比较瘦呢，那可能觉得哎，你可能营养还不错啊，甚至可能就是有一点营养不良的这种倾向。但是呢，刚才我们也说到，这个说法可能不是那么特别的准确哈。这个体型跟我们的营养之间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呢？
1: 其实我们大部分的人都会觉得。我们这个身体好不好啊，主要是看外形，或者呢简单的说我们会看体重，
0: 对，
1: 哎，我的体重是正常的，我就认为我的营养是正常的，我太瘦了呢，觉得我是营养不良，
0: 对，
1: 那么我胖了呢，说明可能我的营养太好了，所以更多的老百姓的话呢会把营养和体重画了一个等号，那其实从我们营养的角度上来说呢，其实并不是完全是这样的，那么体重或者你的体重指数仅仅是你的营养的一个分支或者一个简单的一个代表，那么营养的状态的好和不好，我们是有很多的因素来或者很多的指标来去判定它的，所以呢并不能简简单单的就认为你的体重超或者是不超就是营养的正常，或者简单的狭义的认为只有那些瘦的人才是营养不良。
0: 那咱们先来说一个比较反直觉的事情吧，为什么很多比如说肥胖的人群哎，其实可能属于典型的营养不良的人群呢？
1: 其实我们最早的定义营养不良是指的你的体重降低或者的你的整个的消耗肌肉脂肪都非常少，但是今天我们其实这种人群因为吃不饱穿不暖或者因为疾病的消耗所呈现的营养不良的话呢已经成为了一个小的部分，
0: 是
1: 而我们今天的广义的营养不良就是除了这些本身消耗的很少的很瘦的这些人以外，我们其实还扩展到了我们的肥胖，我们也是认为是一个营养过剩，这种营养过剩也是营养不良的一种表现，或者刚才我们主持人提到的我们的隐形肥胖的人，或者营养偏颇的人，我们也会叫隐形饥饿的人，也属于营养不良所以呢其实广义的营养不良已经从原来的消瘦的饿的很厉害的那些人扩展到了我们的隐形的肥胖或者肥胖或者我们的隐形饥饿都属于我们营养不良的一个大的一个范畴了。
0: 是是是，我们看到就在全民营养周的前夕嘛，就提到了刚才咱们说到的这个词儿叫隐性饥饿啊，这么一个概念。这个概念可能对于很多朋友来说是比较抽象的，就是隐性饥饿，咱们刚才说到属于一种营养不良，那我们平时吃饭都吃得饱啊，对吧？甚至可能很多朋友还担心说自己吃太多了，又会不会营养过剩？怎么就这个缺点什么，怎么就会造成隐性饥饿呢？
1: 那其实主持人提到这个隐性饥饿，你从这个名词上来说，我们就大家知道了，这个隐形，那就是说我们外在的表现，可能你会联想不到，或者没有更好的体现出来，哎，我是饿的这东西。第二个的话呢，我们指的这个饥饿呢，并不是说你的肚子饿的这概念，而我们的隐形饥饿的话呢，其实准确的是指身体呢缺乏必要的或者微量元素，但是你的能量的摄入是够的，所以这样的话呢，长期因为你缺乏某些营养素，所以呢就会导致我们很多的疾病，尤其是很多慢性疾病都和这种营养素的缺乏或者叫隐形饥饿是相关的，比如说我们中国人最缺的像铁啊锌啊包括维生素 D 啊，那么这些营养素的长期的缺乏就会导致我们很多慢性疾病的一个发生，所以呢其实你看到我们高血压糖尿病包括维生素 D 的缺乏包括我们的这种骨质疏松都和我们这种长期的某些微量元素的缺乏是有关系的，所以这也是一个隐形饥饿的一个表现。
0: 明白了，明白了。换句话来说，比如说，我们看到一个体态，挺胖的一个。

0: 人，他可能是能量摄入比较高，对吧？平时在饮食的过程当中，但是呢，这并不意味着他可能微量元素摄入也是很好的，也是很足够的。这个是我们刚才说到的隐性饥饿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判断因素哈。但是呢，微量元素这个事情，可能我们就特别不太好把握这个事儿。比如我们说能量，我们知道呢，比如说像一些这个热量比较高的这种油炸食品啊，或者是一些甜的东西啊，哎，我们知道它能量比较高，但是微量元素如何把握？比如说哈，昨天是全国的第33个防治碘缺乏病日，最近呢就全网就有很多的讨论嘛，讨论的范围包括比如说无碘盐啊，包括有一些这种网红的这个矿物盐，他们是不是相对就比较健康？有讨论这些话题的，甚至呢我看到就是有家庭他其实常年全年是都在吃无碘盐的，结果呢就会导致比如说孩子发育有一些迟缓或者是怎样。我们就以碘这个元素来说哈，我们从营养学的这个角度来看，现在这个普通家庭到底应该吃加碘盐还是吃无碘盐呢？
1: 那其实绝大部分的在全国范围内的话呢，我们其实从食物当中或者饮水当中或者土壤当中的这个碘呢，相对来说还是不太够的。因此的话呢，国家在整个的调查发现以后呢，就是全民的加碘盐，通过这个盐当中加入了碘以后，让我们的碘的这种状态，刚才防止碘缺乏的这种疾病得到了有效的一个控制。因此的话呢，其实从我们营养学的角度上来说，普通的家庭就可以常规的吃我们国家这种加碘的盐，是没有太大的问题的。尤其是我们谈到的全国各地有一些偏远的山区，那么它的碘的缺乏会更为厉害。因此按照国家的这种政策或者国家推崇的居民膳食指南来说，普通的家庭最简单应该还是买这个超市当中的加碘的盐。当然比如说我有某些的疾病，比如说我有甲亢，对吧，我的碘本身是超的情况下，那么在短期内在医生的指导下选择一些无碘盐，这是没有太大问题的。但是我们非常重要的强调了，孩子尤其是生长发育的孩子，包括孕妈妈，包括备孕的妇女，以及一部分疾病影响到了你碘的摄入的这些人的话呢，一定不要盲目的去跑去买那种无碘盐，或者是我们网红的这种矿物质盐，没有更健康的这个说法。所以呢，其实绝大部分的人，普通家庭来说，吃碘盐是不会造成任何的危害的。
0: 之所以有家庭就是觉得说，哎，我们要吃这个不含碘的盐，吃无碘盐，是因为听过有一个说法说，哎呀，你吃这个碘吃多啊，是不是可能会导致这个咱们刚才说到什么甲状腺结节的这个发生啊，或者是怎样？所以这个是不是一种误区呢？
1: 其实甲状腺结节随着我们对这个体检，包括我们的超声，能够发现越来越小的结节以后，哎，大家会觉得，哎，我们现在的甲状腺结节比原来多了很多，但是其实科学已经发现甲状腺结节的发生是和很多因素密切相关的，那么碘的过量仅仅是一个原因之一，但是其实我们更多的人的甲状腺结节是和碘之间没有一个直接的联系的。
0: 是的，
1: 当然我们有些人结节或者已经很没有甲亢的情况下，医生会让你选择一些低碘的食物，或者是无碘盐。所以呢，其实甲状腺结节的人没有必要去禁碘，或者是去忌碘。所以大家一定要分清楚。
0: 没错，这个还是说已经有这个甲状腺结节的这个人群哈。我们说这个一般的这个家庭，其实呢，你吃这个含碘的盐是很好的。其实，比如说像一些沿海城市，就有一些案例，比如说这个孕妇妈妈，然后呢就觉得我反正都生活在沿海城市了嘛，那原则上像这些海产品啊等等，对我摄入的这个碘应该是足量的，应该是没有问题啊，所以我就不吃这个含碘的盐了。结果导致开头咱们说到的小孩的这个发育迟缓，所以这个过程当中还是有一些这个关联性在的哈。我们不能因为说我们可能认为自己不缺乏碘，然后呢进而就从这个食盐这个方面就少摄入碘，这个有可能会为我们造成更大的这个危害，对吧？
1: 对的。其实碘的缺乏对于孕妇孕妈妈还有孩子来说其实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0: 是的。
1: 那么尤其是孕妈妈，其实在整个的怀孕期间，你的碘的摄入量需要量相对来说

0: 都是比较大的。
1: 嗯，
0: 所以这个情况下呢，不要盲目的去使用一些无碘的食品，因为对你的胎儿甚至于一生的孩子的这个成长发育会造成一些影响。所以规范的使用这种含碘的食物才是非常重要的。
1: 现在这个青少年群体我们看到一个特别普遍的一个矛盾哈，一方面呢就是小胖墩儿看着越来越多了啊，肥胖率呢有点走高，但是另外一方面呢，其实很多孩子呀、啊、就有普遍的这种挑食啊、偏食啊，包括不爱吃蔬菜啊这样的习惯，所以呢看上去这些小孩子吃的挺多的，吃的挺好的，然后呢长得也挺壮实的，但其实是不是也有可能会存在营养不均衡这样的情况呢？
0: 当然非常重要的，你看到我们这些孩子的肥胖率的增高和很多因素是有关系的。那么营养的不均衡其实是造成孩子肥胖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
1: 嗯，
0: 那么很多的孩子其实家长他不太吃我们的蔬菜，我们的主食，那么包括我们的新鲜的水果，而更多的喜欢一些高盐的、高糖和高脂的食物。
1: 对，
0: 那么这些食物大家会发现它本身的我们的膳食纤维、我们的B族维生素，那么相对来说含量是比较少的，而更多的有一些炎性的物质在里面，包括油脂啊、血糖、高糖啊。那么这些物质的话呢，其实对我们的营养状态来说并没有能够提供我们所需要的最基本的物质，相反它给了你更多的油盐糖，所以让孩子长胖的同时，相反他整个的机体的能量或者营养是不均衡的。这也是刚才我们主持人提到的一个隐形饥饿的或者隐形肥胖越来越重要的一个因素。所以我们还是强调了对孩子的生长发育过程当中营养均衡、膳食的多样化是保证这个孩子的正常的生长发育的最重要的一个前提。
1: 再来看成年人，成年人其实现在大家都普遍比较关注自己的体重哈，比如说如果觉得自己超重了，那可能要靠节食去减肥，都有这个意识，就我吃的少点，或者是自己也会主动的去忌一些口哈。但是呢很多朋友的一个发现就是，我通过这种方式确实可能短期之内瘦下来的速度会很快，会有一些效果，但是呢它反弹呢往往又很快，就是瘦下来的快，然后呢胖回去的也快，所以这个是不是我们的这个代谢本身出了一些问题呢？
0: 其实中年人能够很好的通过我们的饮食的调整来减重，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方法。
1: 嗯，
0: 但是我们其实在临床上会发现了很多中年人或者年轻人，他的减重的方法其实是并不科学的。
1: 嗯，
0: 他靠饿，那么把体重把它饿下来，
1: 嗯，
0: 短期内体重非常快的掉下来的时候，那么我们会发现它掉的或者丢失的更多是我们的肌肉。
1: 嗯，
0: 所以你在短期内体重下降的时候，肌肉流失过多，那么很快你的反弹的机会也会非常大。
1: 嗯，
0: 这当中的话呢，其实我们叫体重的循环或者叫溜溜球效应，
1: 嗯，
0: 其实是和很多营养素的缺乏是有关系的。比如说我们刚才讲的，你的膳食纤维、你的B族维生素，
1: 嗯，
0: 你的抗炎的物质丢失非常厉害。
1: 嗯，
0: 同时的话呢，包括我们的钙、我们的肌肉的这种不均衡，就导致了这些人虽然说短期内看到了体重的下降，但是其实以肌肉的流失为主的减重反弹起来就非常非常快。所以我们也一直强调你的体重是慢慢增上来的，所以减重也应该是一个长期的，然后维持才是比较好的一个过程。
1: 说到这个体重呢，我们再来看老年人的情况。其实呢很多这个成年朋友们觉得，哎，家里面的这个老人他只要不是很胖啊，甚至觉得，哎，老人挺瘦的，这就挺精神的，就很好，代表着健康。但是临床当中呢，我们看到有很多老人看着身形是挺清瘦的，但是体检一查，好，内脏脂肪超标，哎，它属于隐性肥胖。所以这种看似健康的这种瘦，它有可能潜藏着哪些健康的隐患呢？
0: 那其实随着我们年龄的增加，我们的消化系统、我们的各种系统的能力相对来说会比较弱了。
1: 嗯，
0: 那么很多老年人因为饮食的问题或者不健康的饮食的问题，就会觉得，哎，我老了就应该瘦一些。
1: 嗯，
0: 那从我们营养的角度上来说，我们不希望你过瘦，或者呢我们希望你是以肌肉为主的、脂肪为少的这种瘦。
1: 嗯，
0: 那么 在临床上我们

0: 看到很多的老年人，他其实瘦的是肌肉的问题，
1: 对，
0: 而更多的像我们主持人说，他的脂肪却还是超标的。
1: 嗯，
0: 我们临床上呢，把这些人叫做肌少性的肥胖。
1: 嗯，
0: 那么这种看似健康的瘦，最大的隐患在于他的肌肉量很少，肌肉的数量和质量都不行的状态下，他的免疫功能，他的平衡能力，
1: 嗯，
0: 他对骨骼的保护作用就非常弱。所以这些老年人肌肉太少的情况下，他的整个代谢是不行的，他的免疫功能是受到影响的，他今后发生骨质疏松甚至于肌少症的风险是非常大的，所以他的跌倒的风险也非常大。所以老年人在瘦的前提之下，我们希望他更多的是以脂肪的消耗为主，而更好的保护好他的肌肉。所以一个体重的大和小我们不看，我们更多老年人希望看到他就是有肌肉的，脂肪不太高的这种健康。
1: 嗯，那这种有没有什么办法通过日常的饮食习惯来调整过来呢？比如说我们说肌肉含量少，是不是应该优先多摄入一些蛋白质？另外呢，很多老年朋友啊，其实平时胃口不是特别好的，吃饭呢偶尔可能也就是对付一下，甚至还经常吃这个剩饭剩菜啊，或者是怎样。所以在这个日常饮食的过程当中，需要注意哪些坏习惯啊？是绝对不能犯的啊。
0: 其实老年人我们更多的说，随着他的这个年龄的增加，补充优质的蛋白质是非常重要的。
1: 嗯，
0: 那么这个优质的蛋白质可以通过他每天的牛奶、鸡蛋、
1: 嗯、
0: 瘦肉、鱼虾这种优质蛋白质的补充，能够补充很好的肌肉的生长的一个能量的一个源泉。
1: 嗯，
0: 那么在这个肌肉或者这个蛋白质补足的情况下，我们也提倡我们老年人通过适当的抗阻运动，
1: 嗯，
0: 就是抗阻力的运动，比如说我们的深蹲，哎，我们的平板，我们的弹力带，我们的哑铃，
1: 嗯，
0: 哎，能够促进我们吃下去的这个蛋白质合成我们所需要的肌肉。那么第三点的话呢，我们给大家老年人建议一下，就是适当的通过日晒补充了维生素 D 以后，也能够促进这种肌肉的合成。
1: 嗯，
0: 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很多老年人可能只喝汤不吃肉，那只吃蔬菜不吃肉，这种习惯的话呢，一定要去改进。那么日常当中保证每一天的蛋白质的补充非常重要。那么很多老年人因为胃口的问题或者疾病的问题，不能够吃下很多食物的情况下，建议他找到我们的营养师，我们的医生，通过适当的这种营养的补充，能够很好的去支撑他一天的这个生活。
1: 刚才呢我们谈到了儿童、成人包括老年人吃什么的问题，那咱们接下来呢好好再来聊一聊怎么吃这个话题哈。我们说吃饭的时候呢有很多不好的这种饮食习惯，这大家都知道啊，比如说你吃饭你浪费粮食，这个当然是不好的一个习惯哈。但说这个吃饭的时候你狼吞虎咽，不细嚼慢咽，哎，这个呢其实大家多少也知道，你这种吃法啊是伤肠胃的啊。那这个习惯还可能会导致比如说我们发胖或者是营养方面的一些问题吗？
0: 嗯，那当然了，其实你的狼吞虎咽，尤其是不细嚼慢咽，
1: 嗯，
0: 那么大家知道哦，我吃下去的食物最大的问题对我的胃肠道是一个伤害，
1: 嗯，
0: 但是你会发现那么不细嚼慢咽以后，那么食物的过快的进入到肠道以后，
1: 嗯，
0: 那么对我们整个肠道包括我们肠道的菌群会发生一些扰乱，
1: 嗯，
0: 那么肠道菌群的紊乱的话呢，是也会加剧了一个肥胖。同时大家会发现你吃得太快以后的话呢，我的胰岛功能血糖升得很快，
1: 嗯，
0: 那我的胰岛功能的话呢就会分泌更多的胰岛素，这种过多的胰岛素呢就会导致我们胰岛素抵抗，甚至于引起我们的一个发胖。
1: 嗯，
0: 所以呢其实狼吞虎咽的背后除了伤胃伤肠以外，那么大家可以看到长期的这种吃的过多然后不细嚼慢咽以后，胰岛素的抵抗慢性的炎症状态也会导致发胖，甚至于很多代谢性疾病的发生。
1: 嗯，狼吞虎咽经常会导致我们吃可能过多的这个食物哈，因为你吃的实在是太快了，大脑还没反应过来你吃饱呢，你然后还在继续吃，这可能是导致我们哎吃的比较多的一个因素。所以呢想要控制自己体重的朋友，哎，就其实更多的应该注意细嚼慢咽，这样呢你会更早的获得

0: 饱腹感啊，让自己在减重的过程当中呢，哎，也不是那么特别的痛苦。另外呢，我们发现比如说大家在聚餐的时候，尤其是比如说亲朋好友请客，然后到谁家里面去做饭的时候，去吃饭的时候，一般来讲我们比如说作为主人嘛，一定不希望这个客人你说没吃饱或者是怎样啊，都习惯比如说做很多很多的这个东西哈，你不能把客人饿着嘛。所以这个时候就有这种吃饭里面常见的这种所谓叫什么劝饭，对吧，然后劝酒，然后或者甚至是强行投喂的这种习惯。除了这个饮食礼仪的问题，我们从营养和健康的角度来讲，这可能会对我们的人体包括脏器负担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呢？
1: 其实大家会发现家庭聚餐的时候你准备的饭菜相对量是比较多的，
0: 没错啊，
1: 对吧，而且你在这个准备的过程当中更多的烹饪的方式是以红烧的油炸的为主的，
0: 是的。
1: 相反大家会发现现在聚餐以后呢，我们的蔬菜我们的五谷杂粮会摆的比较少了，所以在这个前提之下呢，你再通过你的劝饭劝酒然后强行的投喂，那么我们其实除了礼仪以外的话，你会发现聚餐以后你的整个的能量的摄入就会超标了，
0: 对，
1: 所以你整个都会吃多了，那么对今后你的代谢包括你的胃肠道你的肝脏那都会造成非常大的影响，那么长期的话呢，胃肠道的不舒服包括肝脏的负担的加重，甚至引起脂肪肝，再加上这个聚会的时候呢，除了高脂高糖高油的饮食以外，我们还有些酒量，那么酒精对肝脏的损害也是不容忽视的，所以你要除了你的高脂饮食，然后呢你过量的饮食再加上酒精的几重的作用，那么我们的肝脏我们的肾脏我们的胰腺我们的胃肠道都不能够承担这种负荷，那么长期实际上的话呢，就会对我们的体重对我们的各种器官造成一个实际性的一个损害。
0: 还有很多朋友呢有一个这个习惯哈，就是说习惯猎奇啊，吃一些比如说平时不常吃到的一些野味儿，觉得这可能是我摄入这个某种营养的一种可能很好的一种方式哈，包括吃非常规的这个食材或者是调味料，咱们刚才也说到有一些这个网红的矿物盐嘛，这大家也觉得诶这跟我们平时吃的盐不一样，而且它长得那么好看，对吧，已经有某些我们平时很少会摄入到的一些物质在。那抛除这个安全和法规的问题，就这类食材在营养结构上跟我们常规的这个食材相比，它真的有什么不同之处吗？
1: 其实我们很多人的猎奇的吃野味，比如说野味当中的动物，那么动物其实它主要和我们的常吃的牛肉啊鸡肉啊，我觉得从蛋白质的角度上来说不会有太大的差别，所以的话呢这些食物从营养的角度上来说没有独特的地方，但是呢因为你是野味儿，然后是非正规的常规的食材，可能会存在很多安全性的问题，对吧，因为你不了解它，同时的话呢包括一些野味当中的野菜，那么重金属的超标，那么其实也是要注意的，所以从我们营养的角度上来说没有这种特殊的食材，或者就是说从食物的角度上来说它主要的肉类仍然是以蛋白质为主的，没有太大的区别，所以我们还是建议大家不要猎奇的去吃不了解的或者根本不清楚的这些野味儿，
0: 没错，
1: 通过常规的食材就能够很好的补充你所需要的每天的营养。
0: 那个风险可能比想象的要更大一些哈，没有必要因为猎奇然后呢去怎么讲冒一些险啊，这个事情没有必要的，你带来的那个收益呢其实跟吃正常的食材相比是差不了多少的。很多家庭的这个饮食的口味啊其实是比较相似的，比如说在做饭的时候你发现一家子人往往都偏好某种口味，比如说口味比较重啊，这个比较喜欢吃这个咸一些的呀，或者是比较甜一些的啊，或者是比如说有的家庭就都特别喜欢吃辣的啊，或者是生冷的食物，其实大家可能会觉得诶这个不就是一个口味上的一个偏好吗，这不算是一个什么坏习惯吧，那我们说如果长期这样的吃可能会造成哪些问题，它可能会影响我们的营养素相关方面的吸收吗？
1: 其实口味的偏重更多的是来自于油盐糖的一个超标，因此的话呢其实按照国家的居民膳食指南来说 我们要

0: 酸碱碱盐碱糖和碱油。
1: 嗯，
0: 长期的这种口味偏重以后的话呢，其实我们能量容易超标，因为好吃你就会多吃。同时的话呢，这种过多的盐对我们的这种电解质，包括我们的钙的一个丢失，包括血糖代谢，都会发生一些影响。因此的话呢，其实偶尔吃一下是没有太大问题的。而生冷的食物的话呢，可能对我们的胃肠道以及口腔食道的这种刺激，其实还是有些不好的一些作用的。所以我们说，无论哪一种食物，常年的吃这种过油的、过甜的、过咸的食物呢，会直接影响到我们的钙，包括我们的一些电解质的一种摄入，其实是不太友好的。因此的话呢，我们还是希望大家从家庭的这种餐桌上，更好的去实现我们的酸碱食物、清淡食物，包括我们的生吃的、清炖的、清炒的，可能会比你的红烧的、油炸的会更为健康。
1: 那辛辣的呢，最近有一个网络热题，就说的是我理解的这个忌辛辣，就是说是不吃过辣或者是过麻的嘛。但是医生口中的这个忌辛辣其实是很多东西都不能吃的。那我们说这个所谓的忌辛辣到底是要忌口哪些食物，为什么他们可能会对我们的这个营养摄入造成一些问题呢？
0: 那其实辛辣的话呢，大家会发现它主要的东西除了辣以外，它可能还有很多的其他的调料在里边。那么这种过辛辣的这些东西的话呢，我们不是说不能吃，但是呢，我们希望大家的话呢，可能尽可能要少吃。比如说你本身是一个高血压的患者，那么你的盐是要严格受到控制的。而我们本身消化道有些问题的那些人的话呢，辛辣的东西对胃肠道的刺激其实是很不好的。所以呢，我们还是回到我们的主题上来说，希望大家那么更多的用清淡饮食来回归这种自然的现象会更好一些。那么忌辛辣，尤其是对中医来说，那他更多的会觉得你不需要吃过多的辛辣，尤其到了夏季以后的话呢，那么清淡的饮食对你的消化系统来说更为友好。
1: 我们看到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啊，每天要足量的摄入蔬菜、奶类、全谷、大豆啊。但是呢，可能绝大多数的普通家庭，说起来都挺难达标的。尤其是这个，比如说吃肉的这个尺度啊，就挺难的。要么顿顿你大鱼大肉的吃，很容易吃出肥胖三高；要么呢，如果几乎不吃肉，那又会导致蛋白质比较少。所以我们怎么界定这个适量吃肉的这个量哈？比如说像老人啊、孩子呀、成年人，它有没有什么相应的不同的标准呢？
0: 其实我们经常会说，成年人的食肉每一餐的肉量的话，和你的手掌的那个大小厚度是差不多的，这是一个。但是的话，老年人或者孩子呢，那么他需要的蛋白质量相对会多一些。在这个手掌的基础上呢，你可以适当再多一点，或者呢，你再通过其他的蛋白质的补充，非常重要的强调了牛奶、鸡蛋、肉制品，它都是植物来源或者动物来源的优质的蛋白质。因此的话呢，其实适量吃肉，我们是指的那些成年人本身超重的肥胖的那些人，那么相对来说红肉量要相控制一些。但是呢，对于白肉来说，我们是优质的蛋白质，鱼虾包括牛奶鸡蛋，基本上来说我们没有太大的限制。那么老年人和孩子呢，适当的增加优质蛋白质的摄入，对他的身体发育和肌肉的保护非常重要。
1: 那如果比如说要结合全家老小不同的这种营养需求哈，您能不能给大家一套相对比较通用的这个家庭三餐的这种搭配的模板哈？当然，如果比如说很难有这种一次成型的这种模板的话，能不能给我们做一些比如说方向上的一个指引哈？既能够兼顾老人比如说防慢病，然后呢孩子长身体，同时呢成年人也可以因此控制体重啊，适配全家的这种营养的搭配的方案呢？
0: 其实我们说适配全家的话呢，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方法就是这样的，你的食物要多样化。我们经常会说一天要吃12种食物，每周要吃25种食物。而在这些食物的搭配当中，非常重要的强调了，比如说我们的蔬菜，一餐当中一个盘，一个圆盘当中1/2是我们的蔬菜，蔬菜当中以2种以上为主，然后剩下的1/2再分 四分之一是你的优质的蛋白质，包括我们的肉、牛奶，包括我们的豆制品，剩下的四分之一是我们的主食、而主食更多的强调的是一个达为主的一个主食。

0: 这个餐盘圆形盘就一半是蔬菜，四分之一是蛋白质，四分之一是主食，那么对于一个家庭来说就能够非常好的起到了一个全家通用的一个原则。当然这个大通用的原则之下呢，那么有的时候可能哪一些东西稍微在配比再多和少一点，就形成了一个全家都可以用的，又能够很好的保证孩子的生长发育，成年人的控体重，老年人的防病。所以食物的多样化以及均衡是最重要的一个前提。
1: 尤其是刚才提到的一个比例哈，可能对大家来说会比较出乎意料，一个餐盘当中一半是蔬菜，然后呢剩下的四分之一是一个优质的蛋白质，另外的四分之一是主食。我们大概啊这个秉持这么一个搭配，哎，可能呢会更有利于我们身体去维护营养的这种均衡哈。我们也谢谢金辉医生今天为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谢谢您。
0: 嗯，不谢。
2: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昨日新闻重现，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夏季到来，气温升高，从遮阳伞到空调，从清凉街到大冰水啊，各种避暑手段我们都给安排上了。一些之前常温存放的食品可能呢也要搬进冰箱当中了。那这个时候您会特别安排一下给家里面的药品去避暑吗？高温会影响到哪些药品的保存和药效？给药品降温放进冰箱冷藏就可以了吗？哪些是坚决不能放进冰箱的？各类药品开封之后在夏季还能放多久呢？我们一起来听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主管药师祝小雨带来的药品避暑指南。
3: 夏季高温高湿环境下，哪些家庭常备药品容易出现变质失效问题？
4: 其实咱们家庭常备的好几类药呀都很容易出现问题，比如说我们的片剂啊，胶囊类的那个感冒药，降压药，维生素，那受潮之后呢就会结块变色开裂，胶囊呢还容易发软然后粘到一起，像我们儿童的止咳颗粒啊，感冒颗粒这类冲剂呢也会因为吸潮成团无法正常的服用，那像糖浆口服液呢也会发酵浑浊出现絮状物或者是异味，还有比如说外用的软膏啊、栓剂啊，在我们高温之下呢会融化变形出油，那其实这些看似不起眼的变化呀隐患还是很大的，那首先呢会直接导致药效下降甚至完全失效，延误感冒慢病的病情控制，其次呢药物受潮氧化后呢化学成分也有可能发生改变，那容易引发恶心啊、过敏啊等不良反应，最后变质的药品呢还会滋生一些细菌霉菌，那我们口服呢容易引发肠胃炎呀，外用可能会加重皮肤黏膜的感染呀，严重的影响我们的身体健康。
3: 哪些药品需严格按照2到8摄氏度冰箱冷藏保存？
4: 最常见的就是我们各类的胰岛素呀，是糖尿病患者的常用药，未开封的时候必须要冷藏。其次呢是调节肠胃的冷藏型的活菌益生菌，那高温呢会直接杀死活菌彻底失效，还有生长激素呀，部分免疫类的生物制剂，以及少数比较特殊的电液、抗过敏的药剂等等。那其实大家不用刻意的记忆啊，那所有需要冷藏的药品呢在它的包装盒和说明书的储藏一栏都会明确的标注2到8摄氏度冷藏，那部分呢还会标注禁止冷冻，大家在存药前呢简单看一眼说明书，那就是最安全准确的判断方式。
3: 哪些药品又绝对不能放进冰箱冷藏？低温潮湿环境会对这类药品造成什么影响？
4: 确实会有很多人就是误以为我们把药放在冰箱就不会坏哈，其实很多药品呢是既低温既潮湿的，那放冰箱反而会直接报废，那比如说包括各类口服糖浆呀、止咳露呀、退烧混悬液呀、鼻炎的喷雾等气雾剂呀，那像外用的软膏、中药的蜜丸、颗粒冲剂都不太适合冷藏，那低温潮湿呢会破坏这类药品的结构和药效，那像糖浆、混悬液呢会吸出结晶、药液分层，那有效成分呢分布就会不均匀，导致药效不稳定，副作用增加。那像有的气雾剂啊，低温会造成罐内的压力比较出现异常，那出现喷不出呀、药效失效呀，甚至泄漏的风险。那像软膏呢，会油水分离、凝固变硬，那无法正常吸收。像有一些颗粒和面。

0: 完呢会吸潮发霉，结块变质，完全没有办法使用这样。
1: 滴眼液、栓剂、口服糖浆，开封后夏季最长可以存放多久？
0: 在这里重点纠正一些就是我们大多数人会有的一个误区哈。那像药品外包装的保质期呢，其实不等于开封之后的使用期，特别像在夏季高温环境下，那我们开封药品的保质期会大幅缩减。统一给大家明确说一下，就是比如说像我们滴眼液开封后呢，无论原包装的保质期多久，那夏季我们最多也就是使用4周。那像退烧栓呀、妇科栓等等呢，夏季开封后1个月内也是尽量使完最好，那最长的话也不要超过2个月。那像我们小孩的一些口服糖浆呀、口服液呀，那我们在高温室温环境下建议就是1到2周之内就使用完。那如果我们要超期使用，风险呢其实特别高。那比如说开封久放的滴眼液呢会细菌超标，很容易引发我们的结膜炎呀、角膜炎。像栓剂变质的话，滋生细菌呢会引发黏膜过敏啊、感染啊。像糖浆长时间存放呢也会发酵霉变，那饮用后会容易引发急性的腹痛腹泻呀，同时药效其实就失效了，耽误病情治疗。
1: 硝酸甘油等急救药品夏季该如何正确储存？储存不当会影响急救效果吗？
0: 确实是，像硝酸甘油呢是我们心血管疾病患者的救命药哈。那夏季储存不当呢会直接失效，危及生命。那它的有效成分呢其实特别不稳定，那正确的储存方式就是25度以下避光密封，阴凉干燥常温保存，那严禁高温暴晒，也不能冷藏冷冻哈。那特别是夏天的话，切记不要把它放在车里呀、窗台呀或者贴身口袋里，高温和光照呢会快速的分解它的有效成分，哪怕药品没到保质期也会提前失效。一旦突发我们心绞痛呀，失效的药物无法起到急救的作用，会延误最佳的救治时间。建议大家呢放在家中阴凉的药箱里，放在随身的包里，定期的更换，保证我们的急救药品随时有效。
1: 夏季外出时需要冷藏的药品该怎样携带保温？
0: 像我们夏季外出携带冷藏药呢，那核心的原则就是恒温、避光、不冷冻、不高温哈。那像我们短途通勤呢、长途出行呢，都可以用这个标准。那优先用专用便携的保温袋盒存放，那搭配冰袋保温。那冰袋一定要用纸巾隔开放置哈，不能直接接触药品，那避免药液结冰啊、药物结构被破坏。那像出行的时候，绝对不能把药品放在私家车的后备箱啊，或者是暴晒的座椅上。那夏季车内的高温十几分钟，可能就会让冷藏的药品彻底失效。那短途阴凉环境下呢，可短时常温携带。那像长途出行呢，需要定期的检查恒温的状态。那最后也得强调一下，像我们冷藏的药品呢，只可恒温保鲜，一旦冷冻结冰，那解冻后也必须直接丢弃了哈，不能继续使用了。

0: 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1: 进入夏季，蚊子和雨水都多了起来。您观察过雨中的蚊子吗？被雨滴砸到的蚊子会怎样？还能继续飞行吗？我们每天都有对世界的好奇，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和新闻超链接为您寻找可能的答案，和您一起探索世界，带来中二所有问有答。
2: 大家好，我是叶子。人类每天都有对这个世界的好奇，您提问，我们来为您寻找答案。欢迎来到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每周一答专栏，中二所有问有答。
3: 为什么在下雨时，蚊子被雨滴击中后还可以继续飞行？
2: 从逻辑上说，雨滴的质量远大于蚊子本身，但蚊子却可以在被雨滴击中后继续飞行，其中的原因值得探索。有研究团队利用高速摄像对雨中飞行的蚊子进行拍摄，并仔细观察了蚊子被雨滴击中瞬间的行为。拍摄的视频显示，当雨滴击中蚊子时，蚊子先是会与雨滴融为一体，一起顺势下落，然后再通过调整飞行姿势让雨滴从身上滑落，而后恢复飞行。为什么雨滴击中蚊子时，蚊子可以和雨滴融为一体继续保持飞行呢？最主要的原因是蚊子的质量相比雨滴太轻了，这样就导致雨滴与蚊子发生碰撞，雨滴的动量几乎不改变，碰撞的时间也是一个小量，所以得到的力的数值只能是一个有限的值。除此之外，雨滴是液体不是固体，在接触到蚊子时，其自身形态也会发生变化，蚊子受到的撞击只是一个柔性的撞击而非刚性撞击，自然也削弱了撞击能量，而且蚊子的身体结构也有助于其快速调整飞行姿态，所以更不容易被雨滴击中击垮。总的来说，蚊子的生命力非常顽强，如果不是强烈的刚

0: 很难直接避命。现在天气转热，蚊子已经开始活跃起来，大家记得随身备好防蚊虫的装备。
1: 磁吸充电的功率为什么不如快充？
0: 目前最主流的磁吸式无线充电本质上是由磁力吸附和电磁感应能量部分组成，磁铁的作用不是为了导电，而是辅助对准，因为如果手机放偏了就会效率低，发热大，甚至充不上。充电器和手机内部都嵌入了环形阵列磁铁，一般是乳铁硼乳磁体，这样即便你放偏了也会依靠磁力啪的吸附到最佳充电位置，一旦位置对准就通过电磁感应来输电。充电器里的发射线圈通入交流电产生变化的磁场，手机里的接收线圈感应到这个磁场就会产生感应电流给电池充电，即便隔着手机壳也没关系，因为磁吸的环形磁铁根本不参与导电，它只是一个固定槽。为什么不能加大充电功率呢？因为它面临着高功率低温声和高便携性的不可能三角限制，正所谓鱼和熊掌不能兼得。磁吸无线充电本质上是电磁感电流通过线圈产生磁场，再由磁场转化为电流，这个过程天然就存在能量损耗，功率越大这些能量一部分转化为热量就会使手机升温，到时候手机变成暖手炉，还会触发高温提示停止充电。想要提高无线充电的功率就需要更高品质的线圈，通过认证的专业芯片，这些都会导致成本上升，价格升高，而且高功率还需要仿散热元件，加上散热铜片、散热风扇，到时候磁吸充电包会和小砖头一样重，还有长期在高温下工作，电池会加速老化。实验证明，长期在45摄氏度以上环境充电，电池容量衰减速度会提升2倍。所以，目前高功率无线磁吸充电还难以实现。除了磁吸式无线充电，还有较冷的磁吸式点触充电，这种就和磁吸无线充电原理不同了。它是物理导电，只不过把插头换成了磁性合金的金属点，磁铁能够直接把充电线上的针状或者片状金属触点吸到设备上对应的金属触点，电流通过金属传导进行充电。这种方式的好处是耐用、防水且不容易插坏接口。
1: 长时间密封放置后的酒精还能使用吗？
0: 可以继续使用，绝大多数的试剂都需要密封保存，但原因各不相同。对于酒精来说，密封保存是因其较强的挥发性，为防止酒精在空气中不断的挥发，从而导致其含量降低以致失效，所以只要密封到位就不影响其使用。对于另一些试剂来说，比如氢氧化钠，接触空气会使其积水潮解，也需要密封保存，但多次使用接触空气之后可能会变质。金属钠在空气中一氧化且遇水剧烈反应，所以应用煤油浸没。还有一些较为特殊的试剂需要进行特殊存储，比如叶锈引起见光分解，所以放在棕色瓶中避光保存。一些抗生素在室温下易分解，其保存温度必须较低。
1: 为什么两孔电器的插头正反都可以插进插座？
0: 两孔插座的孔对应的分别是弧线和零线，那么为什么两孔电器的插头正反都可以插进插座呢？家庭用电插座输出的是220伏交流电，电压大小对时间的变化满足正弦或余弦的关系，呈周期性变化，所以插头无论以什么方向插入插座，加在用电器两端的电压基本没有什么不同，更何况有的用电器内部还有直流整流电路，所以更不用担心插头插入方向会带来什么问题。而将火线和零线进行区分，更多的是为了方便我们的日常生活，包括在电路安装和检修时可以快速识别，保护我们的人身安全，而非区分用电器插头的插入方向。好了，这期就聊到这里，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吗？
2: 各位，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负责，代表节目监制郭靖，超链接团队成员刘飞、彭玉基、贺佳、杨洋，感谢您的收听。

0: 自称今日月，六合谷山川。
1: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0: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2: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1: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2: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1: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3: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4: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5: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6: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7: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8: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融进赛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

0: 这都属于精致生产力。
1: AI 加持，那么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2: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3: 精致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4: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5: 北京时间3点整，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7: 求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一份好听的军事评论。

0: 纵论全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听众朋友晚上好，我是主持人李月。今天的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我们关注两个话题。一个是近期日本政府加速推进再军事化，不仅推动修改安保三文件，大幅增加防卫预算，还计划设立对外情报厅，提出宇宙开发新方案。日本执意走上新型军国主义道路，将受到什么样的反噬？另一个话题是，最近德国在防务领域动作频频，继首次发布国家军事战略，推出整体性强军计划后，近日德国又相继与乌克兰、日本、印度深化新军事合作。德国军事战略从克制走向自主全面转向意味着什么？此外呢，我们还将梳理盘点一周国际军情热点，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好，今天走进我们直播间的两位军事观察员，一位是曹卫东老师。曹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曹卫东。
0: 另外一位是张学峰老师，欢迎您张老师。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学峰。
0: 那进入话题讨论之前呢，我们先为您梳理一周热点国际军情，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首先来关注中东局势。据伊朗方面15号消息，美国已拒绝伊朗就结束战争提出的14点书面方案。此前，美国政府内部人士透露，由于美伊谈判迟迟没有进展，美方如今比过去几周更认真地考虑恢复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对此，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回应称，若伊朗再次遭袭，伊朗的应对手段可能是将浓缩铀风度提升至90%。曹老师，将浓缩铀风度提升至90%意味着什么？这对美国后续的军事行动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1: 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浓缩铀啊，它既是可以用于和平的环境，比如说核电站，那3%就够了。但是武器级的，也就是核武器，要到90%以上。所以，当伊朗说要把浓缩铀风度提升到90%以上啊，或者90%，就意味着它就可以制造核武器了。那么伊朗在这个时候说，如果美国对它进行军事打击的话，它就要把浓缩铀的风度提高到90%，因为它有一个前提，就是美国如果再对它进行军事打击，它就要提升浓缩铀，因为这是一个问题的焦点。它现在的浓缩铀风度是60%，如果

0: 提升到90%，它就可以制造核武器。但是它的前提是，如果美国用军事手段，那么美国现在就两难了。你要打伊朗，伊朗就要搞核武器，你要是不打伊朗，他现在伊朗要求的就是拥有3%浓度的，就稀释60%的这个浓缩铀呢，就是向3%降低呢，美国又不答应，就是你不能拥有这种和平利用的这种权利，所以就处于一个两难。如果美国打，伊朗就要发展核武器，如果美国不打，这个就形成伊朗继续研发这个核研究，所以美国就处于一个两难的境地了。主持人，
1: 以色列总理办公室13号证实，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期间曾秘密访问阿联酋。以总理办公室称，此次访问促成以色列和阿联酋外交关系历史性突破，但阿联酋方面却对此说法予以否认。另据美国媒体11号爆料称，有多名知情人士透露，阿联酋已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但阿联酋方面始终没有公开承认发起过这类似的袭击行动。张老师，您怎么来看待近期美国和以色列围绕阿联酋的爆料？中东各国关系是否正随着伊朗战局的变化发生微妙的变化呢？
2: 阿联酋和伊朗呢，基于2020年签署的亚伯拉罕协议啊，实现了关系正常化。由此呢，阿联酋也成为继约旦和埃及约旦之后呢，第三个和以色列建交的阿拉伯国家。双方的关系应该说是有一定的基础的。那么在这次美以伊冲突期间呢，以色列和阿拉伯的这个阿联酋的关系呢进一步的走近。除了刚才谈到的内塔尼亚胡访问阿联酋的传闻之外，还有消息称呢，冲突期间以色列向阿联酋部署了铁穹防空系统，这也是以色列首次向阿拉伯国家实战部署先进的武器装备。而这一次双方关系的走近呢，可以说是外部因素启动的。在冲突期间呢，按照一些媒体的报道啊，伊朗向阿联酋发射了超过2000架无人机啊，超过500枚弹道导弹和数十枚巡航导弹。那么以色列呢，这个和阿联酋关系走近呢，也是出于安抚这个阿联酋的需要，另一方面也是作战的需要。毕竟呢，这个为阿联酋提供防护之后呢，阿联酋对美国对以色列的这种反向的压力也在减小。可以说呢，双方的合作呢是部分的基于共同应对伊朗的需求，所以呢，这种地区冲突的变化可能会影响后续他们的合作的深度。阿联酋和以色列之间的关系呢，也不能完全代表阿拉伯国家和以色列之间的关系，所以呢，后续这个发展呢，可能还会有比较多的变数。
1: 好，我们来看下一条消息啊。我们来聚焦俄乌局势。当地时间5月11号24时，俄乌3天停火结束，但局势并未因停火走向缓和。当前双方交火持续。12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表示，只要乌克兰方面能够做出相关决定，俄罗斯在停火安排后重启的特别军事行动可随时结束。他同时表示，普京总统愿意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会晤。张老师，佩斯科夫所说的相关决定具体指什么？您怎么来看待他释放的普京愿意与泽连斯基会晤的消息呢？
2: 应该说佩斯科夫说的还是非常模糊的，而且呢，他还说乌克兰方面应该清楚做出何种决定。我想呢，这个相关的决定呢，应该是满足俄罗斯方面关于停火提出的主要条件，或者满足当时这个美国提出的这个俄乌停火28点草案的一些条件。因为之前呢，双方经历过多轮的谈判，乌克兰方面应该很清楚俄罗斯提出的条件，比如说要承认俄罗斯对乌东四地包括对克里米亚半岛的控制，甚至可能还要包括要求乌军从这些地区进一步的撤军，限制战后乌克兰军队的规模，包括乌克兰不能够加入北约等等条件。佩斯科夫说的特别军事行动可以随时结束呢，以及包括普京愿意同泽连斯基进行会晤，大概率也是乌克兰要做出相关决定，在这个决定的基础上乌克兰同意做出决定的基础上。这样说呢，既表达出俄罗斯方面缓和局势的信号，避免呢西方把不愿意停火的帽子扣到俄罗斯头上，又避免俄罗斯自身的利益受到损失。
1: 好，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最后呢，我们来关注疫情武器装备的研发进展。美国海军在最新发布的年度造舰计划中正式确认，新一代特朗普级战列舰将采用核动力推进方案。众所周知啊，当前美国海军现役核动力水面舰艇仅剩下了尼米兹级和福特级两型的航空母舰。自上世纪90年代，美国便不再列装核动力常规水面作战舰艇，当时美海军多款核动力舰艇是陆续退役。曹老师，特朗普级战列舰选择采用核动力推进方案有何利弊呢？
0: 因为战列舰呢是一种大型的水面舰艇，其实在二战以后呢基本就被淘汰了，各国海军都不再建造战列舰了，因为它主要武器装备啊是舰炮。那么后续呢，像人家的这个导弹驱逐舰呢都有导弹，还有其他的武器装备，就取代了战列舰。但特朗普总统呢就提出来要为美国的海军呢就是建造就是金色的舰队，还要打造特朗普级的战列舰。他这个战列舰呢已经不是二战传统意义上的战列舰了，而是说要完全以他的这种名字来命名，因为特朗普总统喜欢这高大上的东西啊。那既然如此，他提的标准就很高，第一，这种舰艇要大，像战列舰一样，就是万吨级的啊，2万吨、3万吨这样大型的舰艇。再一个，它要搭载最强大的武器装备，不但要有导弹，而且这个导弹要高超音速，不但要有这个一般的防御性武器速射炮，还要有激光武器，还要有这个电磁轨道炮。你看看这么多的先进武器装备都装在一种水面舰艇上，那么就要考虑它的动力了。所以当采用核动力的时候，它的续航能力长，它的这个动力足，可以提供的电力也稳定啊，持久，所以它就采用了这个核动力。但是一旦采用这个核动力以后呢，它会使这个舰的造价大幅度的上升。一般只有航空母舰采用这种核反应堆，那你一般的战列舰或驱逐舰也用核反应堆，这个造价会很高。再有一个呢，它的武器装备，比如说激光武器和这种高超音速导弹，以及比如说电磁轨道炮，目前还并不成熟。那么你把这么多的不成熟的武器装备装在这样的舰上，那就可能重蹈就是这个像朱摩尔特级导弹驱逐舰这个前车这个之鉴，就是它会导致造价很高，数量很少，这个到了时候呢锣齐鼓不齐啊，没法发挥应有的作用。所以这个特朗普的战舰虽然现在采用了核动力，但后续啊它的这种建造的速度和它能建造的数量以及它达到的作战指标都是有很多的未知数。
1: 好的，感谢两位军事观察员带来的一周国际军情快评。
3: 昨日新闻重现，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梳理新闻背景，解析新闻事实，预测事态发展，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
1: 进入今天的话题讨论。近期日本政府加速推进再军事化，不仅推动修改安保三文件，大幅增加防卫预算，还计划设立对外情报厅，提出宇宙开发新方案。日本执意走上新型军国主义道路将受到怎样的反噬？在开始今天的讨论前，就相关情况我们先跟随一段片花了解一下。
3: 近期日本在防务领域动作频繁，一系列举措正在加速其推进再军事化进程，引发国际社会广泛关注。
4: 在防卫预算方面，日本计划参照北约标准将防卫费提升至 GDP 的5%。在修改安保3文件方面，日本政府计划今年内修订国家安全保障战略，

0: 国家防卫战略、防卫力量整备计划三份安保文件，核心内容包括拥有对敌基地攻击能力、部署远程导弹等。这标志着日本战后奉行的专守防卫原则将名存实亡。在设立对外情报机构方面，日本政府计划在2027年底前成立专门针对外国的对外情报厅，同时设立培养对外间谍人才的机构。此前高市内阁已推动设立国家情报局，打造集权化的情报体系。舆论认为，这标志着日本正在走上情报先行的军国主义老路。在太空领域，日本自民党近期提出宇宙开发新方案，要求增加自卫队太空领域人员编制。日本计划于2026年将航空自卫队整编为航空宇宙自卫队，并将太空部队从宇宙作战群升级为宇宙作战集团。当前，日本正经历战后最危险的军事安全政策转向，其再军事化趋势值得高度警惕。
1: 近年来呢，日本不断增加防卫预算开支。13号，日本自民党在安全保障调查会会议上就修订安保三文件提出了一份论点整理方案，其中的焦点是要以北约各成员国的国防开支规模为参考，研究制定日本防卫费的规模。当前呢，北约的目标啊是在2035年前各成员国将年度国防开支提高到占国内生产总值的5%。张老师，如果日本也将防卫开支提高到占国内生产5%啊，总值的5%这样的一个目标，您认为增长的这部分将可能投向哪些领域呢？
2: 日本呢声称它要效仿欧洲的一些国家，北约的一些国家，我们就不妨先来看一看北约国家这计划中的5%投放到哪个方面。像它这个5%的军费呢，它也实际上是按照分阶段实施的，而且呢这5%占比的军费并非完全是传统的军费开支。你像其中核心的军费支出占到 GDP 的3.5%啊，另外1.5%呢是定义为较为宽泛的非传统防务和弹性建设的支出，那比如说关键的基础设施建设、网络防御和数字化安全等等。那么日本提出以北约各成员国的国防开支规模为参考啊，如果说真的要达到这个国内生产总值的5%左右，我想呢也可能啊大致划分为传统的核心的防卫费支出和泛国家安全支出两个方面。那么在核心防卫支出方面呢，很可能将用来发展它的这个核心军事能力，尤其是进攻性的作战能力啊，比如说采购新的武器装备啊，增购远程导弹，研制采购新一代的所谓的第六代战斗机。未来呢不排除发展更大型的水面战舰，特别是航母的可能性。再比如说它有可能对这个所谓的西南诸岛进一步的进行武装。那么在泛国家安全支出方面呢，可能会投资于它的一些基础设施，包括它的防务工业啊，这部分呢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反哺它的经济啊，特别是它的防务工业，因为现在那个日本呢基本上取消了对这个武器出口的限制。那么如果说它下一步能够进一步大量出口武器装备，那么可以成为它的这个新的经济增长点，同时也可以降低它的武器生产的成本，最后呢来反哺它的自卫队的装备发展。
1: 那我们也注意到哈，这个在方案当中啊，还提出在海上安保领域，日本还计划加强海上航道的防卫能力，以及从质量和数量两方面大幅度的提高日本海上保安厅的能力与装备水平。曹老师，这一针对性提议有什么样的目的？
3: 这日本呢，它有两方面的目的。第一个方面呢，就是对公共的这些海上通道啊，具备这种进攻威胁的能力，特别是像宫古海峡呀、对马海峡呀这些重要的海上通道。所以我们看日本呢，它在军事演习中也把自己的88式导弹放到了菲律宾啊，放到菲律宾北部之后，这就对这个三八海峡构成了威胁啊。如果你放在宫古海峡、对马海峡，这个对马海峡就对我们进出太平洋的公共海上通道造成了威胁啊，所以他这个第一个目的就是对公共海峡上的这种封锁和打击的能力，对他国的安全这个造成威胁，并且呢配合美国的所谓岛链封锁啊，这样一个目的。第二个目的呢，就是日本的海上保安厅啊，它原来执行的任务主要是近海的这种巡逻，它的舰艇啊，当时就是海上保安厅的舰艇呢非常先进，它是专门制造的，然后呢配备小口

0: 鹰的火炮和这种机枪。那当时呢，我们的海警啊，就对应的，就是没有这种枪支弹药，比如说主要是用高压水龙头来解决啊，这种就是自制的啊。但根据日本的这个情况和我们自己面对的安全威胁，我们也给这个海警就是建造了新型的巡逻舰艇。然后呢，你既然日本配备硝口径火炮，我们也给我们的海警配备，你用机枪我们也配备。而且根据我们就是新制定的海警法，就是跟日本对应，他的海警是就是保安厅是可以开枪开炮的，那我们也对应，就是你要开枪开炮我们也可以有这种权利，这样的话就对应了。所以就日本过去海上保安厅这种优势就不复存在。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呢，他另一个目的就是借着这个现在修改这些文件，修改这样的规章制度吧，然后把日本的这个海上保安厅呢进一步把它加强，把它的这个舰艇的数量增加，把它的这种装备增加，而且呢还把它的就是巡航的距离放远，比如说跑到南海去兴风作浪，因为他把有一些淘汰的艇都给了菲律宾了，
1: 嗯，
0: 所以就是搅乱南海的局势。你看他在这个目的上啊，其实主要不是为了这个安全和平稳定，而是故意的啊，就是搅局南海，破坏这个地区的和平稳定。
1: 嗯，借由日本海上保安厅任务的拓展来提高他的军事能力。嗯，那张老师呢，在您看来，日本能否实现将年度防卫费开支提高到占国内生产总值5%这样的一个目标，它是否会面临一些不确定的因素呢？
2: 应该说从世界范围来看呢，要占到这个 GDP 的大概5%，这样一个开支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占比。目前北约国家呢，基本上在2%左右，像美国呢，是3%多一些。现在俄罗斯呢处于冲突当中，所以它的占比更高一些。按照不同口径的统计呢，有所不同，大致在7%左右。那么以前日本呢，基本维持在1%多一些。那么到今年呢，已经达到了2%。那么如果说这个他要这个进一步的增加这个防卫费的占比，恐怕呢会面临很多不确定因素，也会面临很多的制约，包括财政啊、民意啊和宪法等层面的现实困境。比如说在财政方面，如果说向5%的这个目标迈进，意味着未来10年内他的防卫费支出要翻一倍以上啊，对公共财政造成很大的压力，尤其是在他的社会保障和债务负担高企的这个背景下呢，资金来源恐怕不是很好保障。其次呢，它大幅增加这个防卫费可能会与民争利，那么难以呢得到广泛的支持啊。随着像日本少子化呀、老龄化的加剧，它的医疗、养老等社会保障支出需求增大。如果说它为了增加这个经费，然后呢减少相关的这个民生的支出啊，提高这个民众的医疗自付比例啊，或者是削减福利，那肯定会引发国内民众的一些抵制和抗议。包括如果它通过加税的方式这个提高它的军费，可能也会导致国内这个民众包括在野党的反对。最后呢，这个增大它的防卫支出呢，也会违背它的和平宪法精神，面临一些制度上的制约。
1: 嗯，所以说这个法案它能否通过，这一目标能否达成，都是充满了不确定性的。那么据媒体报道呢，日本今年准备修订安保三文件。近日呢，围绕安保三文件的修订啊，日本自民党内部出现了主张将中国明确表述为威胁的强硬声音。不过也有日本相关人士担忧，这样做会招致中方反弹，无益于中日关系。另外还有报道称，日本曾希望借特朗普总统访华向中方传递信息，以缓和当前紧张的中日关系。那么日本为什么一边寻求缓和与中国的关系，一边却又在涉华问题上不断地去释放负面信息呢？曹老师，
0: 这个涉及到日本的一个大的战略目标，因为日本的大战略目标呢，就是要修宪，就是要变成一个所谓正常化国家。而他说的这个正常化国家，是要指现在它是一个经济大国，但是它还要成为一个政治大国和一个军事大国。那作为这样的战略目标，就必然要和这个周边的这些国家呀，因为无论中国还是俄罗斯，它都是这个应该说政治大国、经济大国和军事大国啊。那在这样的情况下，当你和要实现自己战略目标的时候，可是你又和自己的邻居中国、俄罗斯包括朝鲜都是一种对立的关系，那在这样的情况下怎么实现自己的战略目标？所以在这样的大背景

0: 下，就是要寻得不能同时和这么多的国家或邻居造成一种尖锐的矛盾。因为我们看，由于俄乌冲突的爆发呀，这个俄罗斯和日本的关系这个已经降到了冰点，因为日本是向乌克兰提供相应的一些装备的，实际上是在对这个俄罗斯进行制裁的，也就是站在这个北约西方这个立场上的。那么如果他在和中国的关系搞成跟俄罗斯一样的这种关系啊，完全的对立，那么这个就是日本呢、啊、就是他要在完成自己的战略目标上受到更大的阻碍，所以他要缓和同中国的关系。那么另一边呢，他又在涉华问题上不断的释放负面信号，因为日本呢和美国是军事盟国，他要是变成就是这个所谓的正常国家，那必然不能摆脱美国对他的这种允许或者是束缚，所以他要继续帮着美国推行所谓的大国对抗啊，还有所谓印太战略啊，因为他是这个美国战略里边的一个棋子儿，因此呢他又要不断的释放负面信号，就是对中国的一些内政问题，比如说台海问题啊，说三道四啊，对中国的一些正常的发展呢、啊、说成是威胁啊，这个就是他为什么要在涉华问题上不断的释放负面的信息。
1: 嗯，那最近呢，日本执政党自民党也是召开了宇宙开发特别委员会会议，通过了一项面向政府的所谓宇宙开发的建议方案，要求通过加强官民卫星资源的利用，以及与所谓志同道合国家的合作，来提升情报收集能力，同时建立使用具备较强防监听和抗干扰能力卫星的通信体系。此外呢，方案还要求在今年内发射用于监视他国卫星动态等信息的卫星。张老师，您认为日本相关设想有何盘算？
2: 日本自民党提出的宇宙开发建议方案呢，我想的目的是推进太空军事化，谋求制天权，并且呢以此保障它的陆海空军事力量这种进攻性力量的发展，背后隐藏着多层的这种战略盘算。首先呢，这个方案以提升情报收集能力和强化通信安全为名，实则是通过整合所谓的官民卫星资源，也是实际上就是这个军民卫星资源，包括构建排他性的国际合作圈，建立服务于军事目的的这种太空情报和通信支撑体系。比如说他计划年内发射的这个监视他国卫星动态的专用卫星，将显著增强日本在太空领域的态势感知能力，一方面呢为他未来可能的太空对抗做准备，另一方面呢为陆海空军事力量的这个发展呢提供赋能，进一步增强他在亚太地区进行进攻性作战的能力。其次呢，这个方案呢要求大幅增加自卫队宇宙相关人员编制，并且扩大预算，目标呢是为组建航空宇宙自卫队，实现空天一体奠定基础，最终实现的太空作战力量的体系化建设。这也表明呢，日本正试图突破和平宪法的这个第九条的限制，借宇宙开发之名呢行在军事化之实。第三呢，从地缘的这个战略来看呢，此举不仅暴露了日本扩张军事控制范围的野心，还妄图呢打破东亚的战略平衡，并可能引发新的太空军备竞赛。
1: 那同样在这个宇宙，所谓的宇宙领域啊，在日本叫来，14号呢，他的这个日本防卫政务官若林洋平他表示说，为确保所谓反击能力手段的远程导弹具备时效性，由大量小型卫星组成的低轨道军事侦察网络卫星星座已于今年4月启动。有舆论认为啊，这就是日本版的星链系统。曹老师，日本建设相关系统有怎样的威胁？
0: 因为日本呢，它的防卫政策应该是专守防卫。那么你专守防卫呢，就是这个把日本的周边和本土防卫好就可以了。但它现在要建造的这些所谓的各种各样的能力，实际上就突破了专守防卫。首先，你有这么大的观测的这个范围啊，因为它是低轨卫星，密度又很高，那你对周边国家的和这个很大一部分包括人家国家的纵深的 这些情报你都能够看得到，那么而且还是实时态势的掌握，那这就形成了他所谓的先发制人的时候优势，就是我对目标已经看得很清楚而且很远，那么他现在又具备这样的打击手段，就是打得比较远的这些导弹呢、啊、还有其他的这些武器装备，就构成了从专属防卫向一个主动进攻的转型。还有一个呢，就是未来的战争

0: 既然是信息化体系化的军事对抗，你日本没有交战权，你不应该有军队，但是你现在却发展这样的能力，那你这就对周边的国家和地区构成了一种直接的威胁。而且我们看到它过去，比如说如果是专属防卫，依靠美国的这些星链或者美国的这些资源就足够它完成专属防卫，而你现在发展这么多的这个能力或力量，就大大的突破了它对美国的依赖，就完全可以由日本啊它的这些自卫队来完成就军队的任务，它就可以从依赖美国到自主防卫。那很显然它有了这样的设备，对这个其他的邻国就可以打得更远，打的这个目标的精度更高，那就说明威胁更大嘛。特别是对我们的台海和南海这样一些这个局，就是这个区域吧，那日本就更是构成了直接的威胁。
1: 嗯，也就是说，这种卫星星座的建立，它其实是帮助日本在技术手段上来实现了这种进攻的能力。
0: 啊，的确。
1: 嗯，我们再来看情报领域啊，日本政府计划在2027年末之前新成立对外情报厅，来加强对外国的间谍活动。此前呢，高市早苗内阁推动设立的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于5月8号在日本参议院全体会议进入了审议阶段。张老师，我们想请教，国家情报局和对外情报厅在职能属性以及分工上有什么样的区别？一旦建立又意味着什么？
2: 我们先看看它的区别啊。像它的这个国家情报局呢，是它的国家情报会议的执行机构。那么国家情报会议呢，是由它首相担任主席，成员包括那个官方长官、外务大臣、包括防卫大臣等很多这个阁僚。然后呢，这个国家情报局将成为可以说是日本情报体系的一个总协调部门啊，拥有要求政府各省厅向他提供情报的这种综合协调权啊。因为之前呢，日本各省厅都有自己的情报部门，比如说防卫省啊，拥有情报本部，主要负责军事情报；外务省警察厅啊，法务厅也都有自己的相关的情报机构。那么新的机构呢，可以说改变各自为政的局面，实现战后呢这个日本首次在法律层面的这个情报领域的统合啊。它应该说呢，这样的一个国家会议、国家情报局呢，类似于美国的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那么这个对外情报厅呢，是日本政府计划在2027年成立的，那么专门针对外国的一个独立间谍和情报机构。那么这个机构呢，被外界普遍视为是日本版的 CIA 啊，那么它将推进它的这个情报改革和右翼势力在军事化布局的一个这个重要的一个战略。那么在职能权限上呢，前者肯定是地位更高，权限更大；后者呢，职能相对单一，更加专注于对外情报收集，地位呢也没有前者高，权限相对有限。一旦这两个机构完全成立啊，正式成立，那么首先从职能整合上实现从分散到集中，实现这个情报方面的统一的指挥，这一点呢是国家情报局的主要职能。其次呢，从之前的这个他在这个情报收集上，从之前的防御到进攻实现一个转变，特别强化海外的渗透能力啊，特别是他的对外情报厅啊，专注于海外的这个谍报活动。那么此外呢，这也会带来很大的地缘政治影响，破坏亚太安全互信，加剧阵营对抗。
1: 嗯，应该说一个是政策层面的指挥层面的，一个是具体实施的部门啊。那日本加速推进在军事化呢，其突破和平宪法的野心不断膨胀，也逐渐让日本与周边国家的关系近乎跌入谷底。刚才其实曹老师也讲到了，俄罗斯驻日大使呢最近是表示，由于日本支持对俄制裁并追随西方国家的反俄路线，俄日关系已经进入了冰河期，双边的关系正在经历二战后前所未有的退化。同时我们也注意到，韩国国防部一名官员近日驳斥日本媒体，他说韩国不考虑与日本签署相互军需支援协定。曹老师，您如何来分析日本近期陷入的外交困境？日本如果执意在这个新军国主义的道路上走下去，将会受到什么样的反噬？
0: 因为我们先说这个日本为什么近期会陷入外交上的困境呢？因为外交啊，最典型的特征是对等啊，就是你对一个人家，你对人家国家的这个态度友善很好，与邻为善，那别人也会对你友善。但我们看到日本当高市政府啊，就是上台以后呢，对其他的国家的内部的事务呢，总是在说三道四，指手画脚，甚至

0: 发表这种威胁性的言论，那你既然用对别人一种恶意的啊这种态度，那别人对你的这个态度也不会好。所以我们看到他对俄罗斯的关系的这个外交关系的下降进入冰点，包括和我们国家的这种关系的下降倒退啊，这都是他自己造成的。所以这个陷入外交上的困境，就像我们啊，就中国有句话讲的，谁种下仇恨他自己遭殃。这个外交的困境是日本高市政府自己啊这个种的，
1: 自食其果、哎、
0: 所以我们再看，如果日本执意在新军国主义的道路上走下去，会受到怎样的反噬。因为在这个情况呢，就是大家看到他的外交没有搞好，又在重新搞这个再军事化，搞这个新的军国主义，其实呢他还是没有接受二战的教训。因为我们讲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有了这样的刻骨铭心的教训，应该认识历史，正确的认识历史，吸取历史的经验教训。但是日本没有，他还是在重蹈覆辙。那如果你在这样的道路上走下去，那周边的国家啊会对你更加的防范，更加的警惕，而且你这样发展对自己的国家的整个的形象，对自己国家的未来也没有任何的好处。所以就像你开车要往悬崖边上开的时候，别人劝阻你，你不听，那就是自己把车开下了这个悬崖。
1: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军事观察员对这一话题的深入解析。一段广告之后呢，我们来关注今天的第二个话题。最近德国在防务领域动作频频，继首次发布国家军事战略，推出整体性强军计划后，近日德国又相继与乌克兰、日本、印度深化新军事合作。德国军事战略从克制向自主全面转向意味着什么？
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净位住新家。
2: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3: 三棵树马上住，
2: 更健康的中国区。
4: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5: 昨日新闻重现，梳理新闻背景，解析新闻事实，预测事态发展。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我是主持人李月。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两位军事观察员分别是曹卫东老师和张学峰老师。接下来呢，我们来进入今天的第二个话题，把视线转向德国。最近德国在防务领域动作频频，继四月份首次发布了国家军事战略之后，德国近日又相继与乌克兰、日本、印度深化新军事合作。德国军事战略从克制向自主全面转向，未来将面临哪些不确定性？相关情况我们先跟随一段片花了解一下。
6: 德国国防部4月22号首次发布国家军事战略，强调将把联邦国防军建设成欧洲最强大的常规军队。德国宣称，短期内将提升国防与持续作战能力，中期内将致力于实现跨领域能力的显著提升，长期将确立技术优势。除了发布国家军事战略之外，德国最近密集推动与相关国家的防务合作。5月11号，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访问乌克兰，表示德乌将共同开发具备不同航程的先进无人系统，特别是加强纵深打击领域武器发展，维护两国安全。此前，印度国防部长辛格对德国进行了为期3天的访问。访问期间，辛格与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共同签署了国防工业合作路线图，这被视为德国致力于在成为印度经济伙伴的同时，更定位为其长期的防务合作伙伴。皮斯托里乌斯还于3月下旬访问了日本，提出与日本达成所谓互惠准入协定的提议，德日两国将在军事合作和军工项目上进一步加强联系。那么德国在防务领域动作频频究竟意味着什么？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正在关注。
1: 4月22号，德国国防部发布国家军事战略文件，不仅

0: 并勾勒出未来十余年的建军蓝图，也标志着德国正以一种前所未有的节奏重新审视自身的军事定位。这在外界看来，德国正在告别军事克制时代。张老师，您认为德国军事战略从克制转向自主的原因有哪些呢？
1: 首先从内因来看呢，这个默茨上台之后，他本人以及他所在的德国基督教民主联盟呢，无论

0: 你像2025年五月当选之后，他第一次在联邦议会发表讲话，就已经明确要将联邦国防军呢打造为欧洲最强大的常规军队，以应对日益紧张的国际安全环境。莫斯政府呢显然想让德国呢在国际上发挥更大的作用，发挥更大的影响力，而实现军事上的崛起呢还是成为大国的一个重要前提。那么这是内因，内因应该说是关键。那么从外因来看呢，一方面德国认为呢，随着俄乌冲突的这个延续，欧洲的安全环境大幅恶化，那么德国新的国家军事战略也称啊，俄罗斯呢正在为北约国家的军事攻击创造条件，这是德国强化军力建设的一个外部动因，或者说外部借口之一。另一方面呢，美国对欧洲的安全承诺在降低，前段时间美国声称要从欧洲呢撤离5000人的部队，那么让美国呢要求这个欧洲国家呢要对欧洲的防务负主要责任。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德国不得不减少对美国的依赖，而更多的依靠欧洲。但是总体而言呢，欧洲实力有限，相较而言呢，德国反而是在欧洲中经济军事实力较强的。在这种情况下呢，德国也只有这个发展自己的军力，才能够未来呢这个承担更大的责任。
1: 在内外因的困境之下，德国被迫做出了选择。曹老师，德国新军事战略的出台被视为是大西洋防务格局再调整的一环，您对此有怎样的观察？
2: 的确啊，它确实是一种再调整。那为什么要调整这样的战略呢？因为有这样三点原因。第一点呢，就是由于北约的不断东扩，导致了俄乌冲突的这个发生，那就是这个成了一个导火索。因为过去啊，这个俄罗斯呢虽然和北约是军事上的对头，但关系还不至于恶化到剑拔弩张马上就要打起来这种地步。但北约东扩导致了俄乌冲突，直接打起来了。那打起来之后，德国和俄罗斯的关系就迅速的恶化了，因为德国直接就要向乌克兰提供武器装备，就要打俄罗斯。那这个就是一个，就是你和一个大国，特别是一个邻居的大国，那你的关系恶化，那就可能发生军事上的冲突，所以他的这种军事战略要发生变化。第二点，就是在打到这个两三年以后呢，这个逐步的我们发现呢，特别是特朗普总统上台以后进入白宫，他准备改善和俄罗斯的关系，就准备啊从乌克兰这个战场抽身，把这个乌克兰的这个战场这个包袱啊甩给北约的其他国家，特别是欧洲国家。这样呢，北约的这个欧洲国家里边呢就要进行军力的调整，因为主要是英法德这三个国家，所以德国的这个防务的战略在北约里边的角色就要进一步的上升啊。因为美国抽身之后，那德国的这种可以说包袱，或者是说他的这个所负担的这个责任就要发生变化，这也是他新的战略出台的一个原因。还有呢，就是正是因为俄罗斯和德国的关系已经恶化了，那如果美国从德国部分的撤军，或者是更大量的撤军，那这个德国自身的安全就必须要由他自身的军事力量来完成。那这也导致他必须改变现在的这种防务的战略，包括他的这个就是国防经费的预算呐、武器装备的变化呀，还有和其他国家的军事合作的程度啊。因此我们看到就出现了上述的这些情况的变化。
1: 其实不仅是德国，包括英国、法国现在也在不断的调整自己的这种军事战略，所以我们也看到欧洲的所谓这个欧洲防务自主这样的一个声音被更多的欧洲国家包括欧盟所提及，我想也是因为有这样的一个原因哈。那么德国除了向内求呢，力图来做好这个防务姿态的调整，也将防务的触角向外延伸。就在德国发布国家军事战略一周前的4月14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与德国总理默茨会晤。默茨说，他坚信乌克兰绝不会绕过欧洲与俄罗斯达成任何协议。当天，俄乌两国还发表了联合声明，宣布将双边关系提升为战略伙伴关系，同时还签署了一项国防合作协议。张老师，俄乌两国将双边关系提升为战略伙伴关系，在您看来意味着什么？
0: 首先毫无疑问意味着双方关系呢更加紧密，从之前暂时的这种战时援助转向长期的地缘政治同盟，这样的彼此的绑定更为牢固，双方的外交关系、政治关系、军事关系提升到

0: 个新的层次，为未来呢进一步加强全方位的合作呢确定了政治框架。随着战略伙伴关系的建立呢，双方也签署了全新的防务合作协议，军事合作呢将进入深水区啊。其次呢，从这个双方的关系的表述来看，显得呢更加平等啊。从之前的捐助者和受援者的关系呢，变为相互需要、互惠互利啊，更加平等的这样一个模式。尽管现在的主导方仍然是德国啊，德国向乌克兰提供的这种援助更多，但是呢，乌克兰将对德国呢有一定的回馈，双方呢有更多的合作机会啊。通过联合武器生产，也可以把乌克兰呢迁入到西方的国防供应链之中，德国呢也可以获得这个乌克兰方面的一些战场数据和无人机技术。那么乌克兰呢则可以确保长期而且稳定的军事、政治方面包括经济方面的支持。第三呢，这意味着乌克兰融入欧洲、加入欧盟的目标啊更近了一步。在乌克兰正式获得欧盟成员国的资格之前的这样的一个伙伴关系，将它纳入了欧洲的安全框架之中。此外呢，双方达成这样的一个新的关系呢，也是在向外发出鲜明的信号。首先是这个告诉俄罗斯西方的支持呢，它不会消退，试图呢以此来削弱俄罗斯继续持续冲突的决心。同时，对于欧洲来说呢，德国试图呢以此来确定德国作为欧洲大陆安全支柱和领导者的地位。
1: 嗯，也就是说，未来可能德国和乌克兰还会有更深入的军事方面的合作哈。5月11号的时候呢，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基辅会见了到访的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双方重点就联合武器生产、无人机合作等议题展开了磋商，并达成共识。曹老师，这是否是德国将乌克兰作为自身战略落地的一个实践场？
2: 其实啊，这个问题里面包含着乌克兰和德国两方面的需求，因为俄乌冲突已经打了4年了。那在这个过程中呢，乌克兰它现在打到目前呢，就是急需大量的弹药和经济上的援助，而德国和它联合生产武器，大家可以看到，根本就不是德国需要乌克兰跟它联合一块生产，而是说乌克兰需要德国生产的武器来支援俄乌冲突的这个战场，这是他们合作的这个需求。还有一个方面呢，就是在这个过程中吧，乌克兰有大量的这种无人机的实战的经验啊，无论是经验还是教训，他的经验这个教训非常多，所以可以给这个德国进行提供。那么德国研制出来的新型无人机或者是这个制造出的无人机，可以在这个俄乌冲突的战场上得到就是所谓的实践的检验。比如说包括德国对自己生产的这个金牛座也一直想提供给乌克兰，让他在前线上试一把，但是一直受到俄罗斯的紧盯，就是说你如果这个敢用这种导弹的话，我可能就对你德国的相应的这些机构或企业打击。所以我们看到呢，目前这个就是德国把乌克兰作为自己的战略落地的实践场这个问题啊，实际上是德国和乌克兰双方的需求，而不是某一个单方面的这个改变。
1: 嗯，曹老师刚才讲到了说，之前德国其实有考虑过向乌克兰提供金牛座，但是我们也看到德国也多次明确拒绝了乌克兰提供金牛座导弹这样的一个诉求。可是呢，最近呢，我们也注意到，这个德国和乌克兰达成了一个航程达1500公里的远程无人机的项目，所以大家也很关心的是，从这种禁忌到拥抱的改变，是不是标志着德国已经突破了直接卷入对这个俄乌冲突的这种心理红线？俄罗斯会对此有什么样的反应呢？张老师，
0: 当时这个舒尔茨政府时代呢，德国，也是向乌克兰援助最多的国家之一啊，但是呢，一直没有提供金牛座导弹。当时主要有2点担忧啊，第一点呢就是，这种导弹的使用比较复杂，如果向乌克兰提供的话，可能要有德国军人进入到乌克兰协助它的使用。那么当时舒尔茨的观点也很明确，如果说有一种武器交付必须要有德国士兵参与，那么就应该拒绝这种武器。那么第二点呢，就是德国方面认为呢，如果乌军装备了金牛座导弹，那么对这个克什大桥的威胁，包括对其他战略目标的威胁呢，比风暴阴影导弹威胁更大，影响更大，可能会招致俄罗斯的强烈反应。那么德国呢，就可能成为交战一方，或者呢被俄罗斯视为交战的一方。所以呢，直到目前，德国也没有承诺向乌克兰提供金牛座导弹，而是呢和

0: 联合研制生产，射程达1500公里以上的远程无人机项目。那么之所以现在要搞这个无人机呢，一方面是因为这个无人机呢现在看来更加适合俄乌战场，价格更便宜，而且呢可以大量的使用。那么射程1500公里呢，又比金牛座导弹的射程又远很多，可以用来打击这个俄罗斯领土纵深的一些基础设施，特别是炼油设施。而联合生产呢，实际上就是在乌克兰境内生产，降低德国自身的风险。当然了，这些无人机恐怕短时间内还很难投入战场啊，这个可能只能啊，可能会在造成长期的影响。从俄罗斯方面来看呢，他恐怕短时间内呢也很难阻止包括德国在内的欧洲国家呀、北约对乌克兰提供武器援助。但是呢，可以采取打击乌克兰境内相关的制造工厂的方式呢，来减少这些无人机对他造成的影响。
1: 嗯，我们也看到啊，德国的军事战略转向呢，不仅仅是立足于欧洲，还将触角是伸向了亚太。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3月22号与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举行会谈，德国提出与日本达成所谓互惠准入协定的提议。曹老师，德日签署互惠准入协定意味着什么？双方密切军事合作，各有何盘算？
2: 他们这个日本和德国呀是各有所图的，因为德国呢，他没想到会发生这么大的变化。这么大的变化主要是这个俄乌冲突打了4年，美国现在想脱身，那么欧洲的这个安全局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所以德国是在想快速的增加它的军事力量，并且扩大自己在全球的这种军事上的影响力。那么作为日本呢，它是想尽快的挣脱各种法律上啊或者这个事实上的这种束缚和限制，就是尽快的把自己的这个军事力量要前出的更远，因为它毕竟现在还不能拥有军队，这个距离当然也是限制它专守防卫。而和德国加强这种双边的军事合作，加强这种军事上的往来，那就可以名正言顺的把这种军事力量部署到欧洲啊，那就大大突破了专守防卫啊，况且是军事上的交往呢。因此我们看到在这个问题上，他们签署的所谓互惠的这种准入协定，完全是为着各自的这个军事利益。
1: 那张老师，从历史的视角来看啊，德国此次军事战略转向与二战后他历次的再武装阶段，比如说50年代加入北约、90年代出兵波黑相比，本质上有怎样的不同呢？
0: 一个呢是外部驱动，或者说盟友的驱动，一个呢是德国内部的驱动。你像50年代他再武装呢，完全是出于冷战格局的倒逼，美国主导下呢为对抗苏联威胁而重建军队，那么德国呢自身并没有自主决策的空间，军队建设呢服务于北约的整体部署。你像这个他这个54年是根据巴黎条约为西德，当时的西德啊，重新武装铺平了道路，结束了这个盟国对德国的占领制度，并且允许他建立主权军队。那么包括55年德国当时叫联邦德国啊，加入了北约，然后呢为组建联邦国防军提供了法律的依据。特别是在上世纪50年代呢，这个美国认识到战后的欧洲军力呢是无法来应对当时的苏联的，于是呢提出的办法就是武装德国，通过德国来加强欧洲的整体的军事力量。他的这个当时联邦国防军成立起，就定位为北约集体防御体系中的关键的陆上的力量，然后呢部署在东西德边境前线，承担遏制华业集团进攻的核心任务。随着这个冷战的升级，规模扩大，成为北约在欧洲最大的地面部队。你像在90年代出兵波黑，也是在北约的框架下进行的，仍然属于规则的接受者，行动范围严格受限，体现的是所谓的当时的他的这个北约的责任，而非他的战略野心。相较而言呢，这次他的再武装呢是德国自身提出的需求啊，他想成为具备地缘领导力的自主型的军事大国。刚才也谈到了这个俄乌冲突暴露了美国承诺的不确定性，那么德国主动提出欧洲最强的这个常规军队的这样一个目标，也是在填补安全真空，减少对美国的依赖，体现的是自主安全意志的觉醒。
1: 但是也正是由于这样的背景，所以我们说德国这种自主性的崛起可能还存在着一些挑战和不确定性。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军事观察员对这一话题带来的深入解析。 节目最后，感谢曹维东老师和张学峰老师为我们带来的精彩解析。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的全部内容了。我是主持人李月，代表编辑导播于兰、王斌，主编徐佳慧、陈星，节目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3: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融进贩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4: AI 加持，那么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5: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6: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7: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6: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8: 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6: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9: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10: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11: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8: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2: 外出装上自带杯，
13: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11: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4: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6: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14: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15: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6: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15: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6: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11: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6: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1: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16: 曲项向天歌，白马。
11: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6: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17: 好的，谢谢。
11: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

0: 阅读，生活。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之声，
1: 北京时间4点整。

0: 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程亚。今年的5月17日是第36个全国助残日。今年全国助残日的主题是保障残疾人平等权益，促进残疾人融合发展。在广西有一群听障孩子，爱唱歌，爱击鼓。他们呢听不见声音，但他们的歌声和鼓点却动人心弦。他们就是无声合唱团。2014年成立于广西百色市凌云县特殊教育学校的无声合唱团，从2018年开始，先后在福建、成都、北京演出。2019年还应邀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参加《经典咏流传》节目录制，但是因为疫情，他们的活动暂停了3年。2023年，无声合唱团转到广西桂林市聋哑学校，开始续写新的故事。2025年1月到2026年1月，新的无声合唱团应邀在桂林漓江歌剧院、北京中山音乐堂、全球可持续社会价值创新大会、深圳市宝安区青少年宫、深圳山海共生记等公开演出。孩子们不只是唱歌击鼓，他们还写诗，在舞台上用肢体语言朗读自己写的诗。那么无声合唱团的发起人李博和张勇为什么要训练听障孩子唱歌？听不见声音的孩子为什么会喜欢唱歌击鼓、写诗读诗？12年前，第一批无声合唱团的成员大部分都毕业走向社会了。当年的合唱团经历对他们现在的生活工作产生了怎样的影响？12年来，李博、张勇和无声合唱团的孩子们是如何架起有声和无声两个世界的桥梁的？他们又如何彼此珍惜、互相给予、共同成长？在第36个全国助残日到来之际，我们来为大家讲述他们的故事。请听广播特写《爱是会飞的鸽子》。
1: 放学了，你们家有手机吗？
2: 操场上很多孩子在游戏，有些在打非洲鼓，有些在打篮球，有些孩子在跑步，有些孩子在滚轮胎。
3: 穿过操场，我走向教学楼，这里是广西桂林市聋哑学校。周一到周五下午6点，无声合唱团在2楼的律动室训练，发起人李博和张勇正领着孩子们在练声。
4: 都是记啊啊！
3: 今天是4月8号，律动室多了一群陌生的大人。于子博是

深圳一家艺术空间的负责人。他看过无声合唱团听障孩子的专场演出，一群热爱艺术的朋友知道后，强烈要求他带队来桂林市聋哑学校看看孩子们。这个节目叫妈妈，孩子们只唱妈妈妈这个音。于子博告诉朋友们，这是整场演出中最打动他的节目。正是演出的时候，在孩子们的歌声中，背景屏幕上是这14位先天失聪的孩子每个人想对妈妈说的一句话，在每句话的下面是他们用粘土捏的作品。音乐人即兴为孩子们伴奏，节目最后李占杰走出队列呼唤，妈妈你在哪里，我在这个梦里，妈妈养我幸福地长大。

0: 直击你的心灵。他们在台上就是爱意特别浓，特别温暖的一个磁场。
1: 对妈妈讲的就是去更远的地方见更亮的光，
2: 让我更加想珍惜现在拥有的一切，也搞得我也想妈妈。对，我就是在那个部分爆哭，给我妈发个信息，让她知道我爱她。
3: 李博他在介绍每个人的时候，他能把他们每个人的故事都说那么详，说那么具体的时候，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有爱的一个团体。

无声合唱团是2014年初在广西百色市凌云县特殊教育学校组建的，今年进入第12个年头了。发起人李博当时已经是国内外知名的当代画家，张勇是音乐界很有影响力的创作型音乐人。我是五年后的2018年才知道无声合唱团的。当年8月4号，他们在北京音乐厅参加了《你好，英格兰》英国童声合唱团专场音乐会，12分钟的演出视频火爆全网。

0: 伯和张勇为什么要从北京到广西凌云这么偏远的山区特殊学校来成立无声合唱团，让一群不会说话的孩子唱歌呢？我从南宁坐动车到百色，接着乘长途大巴到凌云，再坐三轮车找到凌云县特殊教育学校。
1: 我们俩在那个大街上听见一个人叫喊，就那一声，我们觉得特震，真的就是应该把这个声音用到音乐里，
2: 那种声音能穿透我，哎，心里边也颤动了一下。我们慢慢挖掘，然后让大家也能感受到我们这种感觉。
1: 然后我们想找一个文化学校去做声音采样，当时找的北京的，北京的学校呢也不接这事儿了。我那朋友是做那个边远山区老师代课基金的，他就把我们介绍这学校了啊。当时拿了很多设备来做声音采样，但是没想到来这儿没有一个孩子愿意出声，再用个小纸就这么着跟汗似的，就这样就不愿意。我们当时在那儿待了两个星期，当我们了解他们的时候，觉得这个是在街边上巴的一个事儿，

0: 因为当有意识的时候，周围人就告诉他们，你听不见，因为听不见发不出声音来，这是缺陷。我相信没有人愿意把缺陷展现出来，而且是一些孩子，我们觉得这个事儿太自私了，
1: 伤害他们。
0: 对，嗯，
1: 我们就很小心的，
0: 嗯，所以呢，我们就决定不再做这个事儿了。啊，微微跑过来了，然后拉着我们俩啊，真的那很自信，你知道吗？叫了一声，特别好听，你知道吗？那声音，张勇我们俩就一愣，就决定不走了。我们意识啊，如果这个时候我们再走的话，就是非常不负责任的表现了，让他们拾起了自信，然后又摔到了地上了。那个就太残忍了。其实这个伤害，我觉得要比让他们发声音这种打击会更大，因为当时还不如不来呢。因为刚开始我没意识到让他们发声音对他们是伤害，嗯，当时也是懵的，也没想好应该怎么办。
1: 我们想把这些孩子都聚在一起，就一起来做一个，
0: 对，就是这个事儿应该再怎么长时间的继续下去，就是能让他们这个自信能一直保持和能一直不断提升的一个过程，所以就只能是试了，一点点试了，啊，因为我们也不知道，也没人做过，
1: 嗯，

0: 他们每次一群人一起发出声音的时候，我就会闭上眼睛去治愈那个声音出来，就会抚平很多东西。
1: 它就是一种生命存在的声音。你看，我们在分享同样的世界。
2: 无声合唱团的孩子，他们就是艺术家。那他们给到我的是对人生更多可能性的这种期待，
3: 就是很震撼，非常蓬勃的生命力，让我感觉到是一种不屈的灵魂。他们不低头，这是我最感动的东西。
4: 北京音乐厅的演出结束后，无声合唱团先后在福建、成都等地演出。2019年，还应邀在中央电视台参与了《经典永流传》节目的录制。很少走出大山的家长们，也跟随孩子去了成都、北京，还走进中央电视台。孩子们的视野开阔了许多，大家憧憬着未来。2020年春节，疫情来了，无声合唱团在广西凌云县特殊教育学校的训练只好中断。3年以后，无声合唱团14个成员，只有年龄比较小的陆成军、何清东、杨薇薇还在读书，其他成员已经毕业工作。
5: 同学们上课了。
4: 2023年，李伯章、勇几经考察，带着何清东、陆成军、杨薇薇来到桂林市聋哑学校读书。他们仨和桂林市聋哑学校的11个孩子组成了新的无声合唱团。
6: 都开始了，这都
7: 开始，
6: 都是一个大家庭了。
4: 律动室里，孩子们围成半圆形，盘坐在木地板上，看着张勇的指挥棒拨弄着乐器，神情专注。
8: 用这些聊乐器给大家呈现出来这么一个有听感的东西，但其实真正不是去给人听的，就恰恰是这个物理的震动和身体发生的关系。这其实不是就是合唱团感受声音的方式吗？让他们自己疗愈自己，玩一个频率时间长了，那这个频率它会对身体某一个部分会有一些影响，共振嘛，对吧？就是把你不对的频率通过这个外界的振幅更大的频率跟身体调成一样的。梁承轩很闹腾，特别定不下来，唱着唱着看一只苍蝇他就跑了，但是他们玩那个的时候就能静下来很多。刚开始那个水晶波没让他弄，我们休息的时候他就自己跟那儿磨着玩，一磨磨半天，自己跟那儿几个人还会讨论这事儿怎么样怎么样。
9: 给孩子治疗治疗也挺好的，变成一个节目了。对，
2: 那孩子发声的那个部分是叫什么呢？
9: 发声的部分就即兴自己的，他比如他说的是自己的一个故事，有人说什么作文，呵呵，你想表达什么你就表达什么。
4: 让合唱团的孩子玩颂钵，最初是受音乐人丁曼江和武林的影响，他们俩多年来一直支持无声合唱团。丁曼江是音响师，他想还原《黄帝内经》中的音乐药方，和朋友在德国研究音乐频率振动和人体的关系，发现不同的频率对应着人体的不同经络，可以对人产生相应的影响，达到身心疗愈的效果。武林是滑棒吉他手，做疗愈音乐的，写了一本书《五心静音》。受他们俩启发，李博想开发一套专门针对听障孩子的音乐疗愈课程。2023年，新的无声合唱团一成立，就开始了颂钵训练。颂钵中需要用到的乐器种类很多， 每个孩子手中的乐器各不相同，五个水晶钵，三个铜钵，大小不一，还有风雷鼓、海浪鼓、双磬、黑木鱼、铃鼓、大锣。

0: 次无声合唱团训练间隙，陆成军从裤兜里摸出耳机戴上，专注聆听。何青东也跟着戴上了耳机。我惊讶地问他们在干嘛。陆成军把一只耳机塞给我，让我戴上。他们竟然在听歌。
1: 我用耳机能听得到吗？
2: 有一点啊，有。
3: 好听。旋律会在脑子里面旋转，就像风一样，很享受的嘛。嗯，然后喜欢那个像他的那个平时那个乐器一样，有鼓啊，有什么的，嗯，觉得啊，很震撼。
0: 2003年，李博以无声合唱团为主题，创作了40多幅画。从2024年开始，他受到了湖北、宁夏、内蒙古等地的邀请，在当地的美术馆进行巡展。同时，他们也带去了这套声音疗愈课程，为当地的听障儿童、孤独症、抑郁症、多动症儿童进行声音疗愈。现场，孩子沉浸在声音疗愈中，许多孩子还走上舞台，拿起他们喜欢的乐器和李博他们一起演奏。
4: 他们的这个项目呀，把孩子生命的一种表达欲全部都释放出来了，而且是一种很经典的一种创生性的艺术，我觉得这个是很难得的。它全部都是这种即兴的、原创的，而且是即时性的，我觉得是非常棒的，可以推广，尤其是在音乐教育这板块，这里是缺失的。国家是推广全纳教育的，所有的班级都要去接纳特殊儿童，它也是一个很好的一种教育人类学的一个研究的范本。
0: 广西师范大学的教育学专家、博士生导师严若楠计划进行专项研究，准备和李博、张勇一起研发教材，疗愈更多国内外有需要的孩子。

0: 天晚上练两个小时，练声以后大家合练，然后他们就开始练打鼓了。棒！反正一说我都想哭，就是既震撼又感动又替他们开心。
1: 2025年1月10号，桂林临江歌剧院，打击乐第一次上舞台，和玩颂钵一样，一开始只想让孩子通过打击乐理解节奏，玩着玩着又变成了一个节目。陆成军喜欢玩手皮鼓，张勇专门为他编了一段舞蹈。正是演出的时候，陆成军带着有桂林特色的傩面出现在观众席，一边吟唱，一边敲鼓，一边跳着上舞台。

0: 支持强尼有一些小表演，戴面具那一部分我觉得很好玩，但中国的风格得有点非洲或者很老以前的，在一个岛上面有人在表演，
1: 他好像在做一个仪式，他们其实在用自己的声音与神沟通，哪怕他听不到自己的声音。
2: 哦，这个可以，来唱。

0: 今年4月17到19号，广西迎来一年一度的传统大节——三月三歌节。桂林市聋哑学校的操场上，孩子们跳竹竿、抛绣球、踩高跷、对山歌。每年汉族的春节和广西的三月三，孩子们放假回家，在外务工的父母也会回家。这是李博和张勇家访的主要时间节点。从桂林到凌云，先是4个多小时的高铁，然后是1个多小时的高速公路。李博和张勇先来到了位于凌云县城外水屯村的杨薇薇家。杨薇薇就是第一个拉着李博和张勇发声的小女孩，现在17岁了，当年她不到6岁。因为她的那声啊，李博和张勇留下来成立了无声合唱团，她现在是合唱团的骨干。杨薇薇一家和叔叔伯伯家都住一个村，村子四面被高高的大石山环绕，村里只有薇薇家还是毛坯房，跟我8年前看到的一样。
1: 这是南瓜苗。
0: 薇薇的妈妈也是先天听力障碍，她的哥哥在南宁职业技术学校学厨艺，这个节没回家，因为来回要花近500元。薇薇的爸爸去玉林追讨工钱了。屋子里黑黑的，薇薇把屋前的空地清扫干净，放上几把小椅子。李博、张勇和薇薇的大伯母、小堂弟聊着天儿。
2: 他很聪明的，做什么他都能够做得出来啊。他在家煮饭啊、扫地啊、洗碗啊，他都做。做饭给奶奶吃。
3: 薇薇家有4匹狗，薇薇家去耍下狗。
2: 杨元宝，你别乱来啊！
3: 行吧。
0: 杨元宝是薇薇伯母家大黑狗的名字。薇薇家姓杨，所以元宝也姓杨。薇薇抱着他跳舞，挥着元宝的前肢教他打节奏，就像在合唱团里敲非洲鼓一样。太阳快落山的时候，爸爸回来了，他对李博说，这次还是没要回工钱。李博安慰他，薇薇出国演出不需要家里出钱。每次李博、张勇来家访，都会带薇薇出去吃好吃的。
4: 我们的篝火晚会将于晚上7点开始。
0: 村子楼房旁边的空地上，三月三的篝火燃得旺旺的，穿着民族服饰的村民正准备围着篝火跳舞对歌。节日里饭店人声鼎沸，薇薇爸爸不善言辞，他看着小女儿笑着告诉李博，
5: 平常他就说赚的钱的话，我每个月给你1000啊2000给你，希望他生活比我们过得更好啊，这样啊。
0: 从凌云县城到陆成军家，盘山路弯弯曲曲，上上下下的，开车需要2小时。春天是广西的雨季，这次我们赶上了大雨，道路泥泞湿滑。一路上，山石土坡上还有以前滑坡留下的痕迹，滑下的大石头被推到了靠山的一侧，另一侧是悬崖。羊肠一样的山道，拐弯处路面稍宽的地方停着挖掘机和清障车。合唱团成立的头几年， 李伯张勇常常挨个去家访，之后每年都来。他们熟悉每个孩子的家庭情况，家长们也对合唱团的每一个活动细节了如指掌。一路上，杨薇薇和任秋露、陆成军手语视频聊天，速度很快，眉飞色舞。合唱团的孩子经常互相视频，十几家人处得像一家人一样。罗安强爸爸在外面接到工程，会邀约闲在家的其他家长一起上工。这是一个四面环山的瑶族村落，陆成军的家在山腰上，他系着围裙，裹着袖套，开着摩托车来领路。
1: 骂你们，
6: 哎呀，辛苦了，
7: 天机的山白酒来。
0: 堂屋的大圆桌上摆满了吃火锅需要的鸡肉、豆腐、新鲜蔬菜和过年的腊肉，还有三月三壮族传统美食五色糯米饭。火锅咕嘟嘟地开着，驱散了山间雨天早晨的寒气。
8: 哎，哇，这肉太好吃了。
9: 陆成军这身随他妈，
8: 哎，陆成军骑摩托跟你一模一样。
10: 陆成军真的太好了，回到家他又怎么工作他会做。老板，我也去打工，不然没有钱了。每个早上他都四五点他都起床了，打菜来，洗菜，煮菜啊，煮水啊，等我们起来了，哦，勤快勤快，可惜就在那说不出而已。
0: 陆成军本来今年就可以毕业了，但是因为今年桂林市聋哑学校建制升级，如果再读两年就能拿到更高一级的国家认可的毕业文凭，继续读书就意味着还要再交两年的学费。陆成军不想，他想马上工作挣钱帮老爸养家。李伯劝说陆成军和他爸爸，
11: 学你还得让他上，
12: 对吧？对对对，嗯，
13: 专业就近，咱们一块儿啊，你加油，真的。
14: 办点护照。
11: 哎，我明年要出国演出，你让不让我去？
12: 我很放心啊，跟你们去肯定放心。哎哎。

0: 窄窄的土坡上，陆春菊奶奶正在给自家的蔬菜施肥。
1: 大家今晚过一些了，在我们这里住了。
0: 李伯在疫情三年画了无声合唱的绘本，他说最后一幅画的就是陆成军家门前那条弯弯的小路，从远方来，拐了一个弯儿，又去向另一个远方。
2: 今天呢，老师也要带大家先来赌一赌，诺贝尔文学家的得主，一位诗人，他用他的一位写成的诗，谁能劝说大海让他讲讲道理？四季如何得知变幻的时刻？
0: 2025年5月8号到20号，李伯请来了田野诗班的创始人，湖南省怀化市会同县树育希望小学的李伯林老师，教无声合唱团的孩子写诗。
2: 大家想一想，我产生过哪些疑惑？我听懂的第一个问题是，为什么让我变聋人？
3: 这就是来自他们心里的这种声音。
0: 李伯林老师教听障孩子写诗，引导的方法有很多。他让孩子们用手语读诗，用肢体语言表演诗句的意境，把自己喜欢的小花、小草、小树叶拓印在白布袋上，根据拓印出来的形状和颜色联想写诗，画自己喜欢的画，在画上写诗，穿上雨衣冲进雨里玩泡泡、玩老鹰抓小鸡，找雨的足迹，再写诗。
3: 然后来到这儿，就每一天都是惊喜。梁春轩，秋天的黄色树，我树上去摘，好看太阳。孔心意，他说其实我不喜欢手语，但他能替我说谢谢啊，这是属于孩子那种天真浪漫，都看得到。
0: 两周时间，孩子们每天都交出自己创作的诗和画，累计作品有70多首。
4: 谢谢。
0: 2025年9月12号，北京市中山音乐堂的专场音乐会《无声共鸣，星空回响》。下半场，李伯请每位观众从座位上拿起耳塞戴上。无声合唱团每一个孩子选了一首自己最喜欢的诗作，用肢体语言呈现出来。在无声的15分钟里，全场观众走进了孩子们诗意的世界。孩子们听不见声音，主办方要求大家不鼓掌，但每一个孩子表演结束，总有观众忍不住鼓掌。2个月后，这些诗歌作为一个独立的章节出现在田野诗班的第二本诗集里。这场音乐会预计的时长是1个小时。彩排的时候，主办方建议把15个孩子都单独表演诗歌的环节改成选其中的5个孩子表演。合唱团的老师小花坚决不同意。每个孩子都有表达的权利。小花和主办方几经协商，15个孩子每一个都走上了舞台。
5: 我都惊了，他那个肢体的表达
6: 马上就是剧情了，就
5: 前面那个
6: 平时都傻叔叔的，你到那块
5: 特别有天赋，我发现瑜伽
6: 哇，对对
0: 对。演出结束以后，孩子和老师们一起聚餐庆祝。
7: 昨天晚上牵着杨薇薇的手往外走，今天早上下了车牵着王慧玲的手往外过走，没办法嘛，都很好。
0: 小花原名

0: 故峰，因为手臂上纹了很多花纹，孩子们喜欢叫他小花。合唱团成立以来，李伯章勇身边的很多朋友都成了志愿者，小花是其中一位。后来他成了无声合唱团三个灵魂人物之一，他的手语是三位中最棒的，他是教练，是化妆师，是音乐人，是孩子们最喜欢的心灵导师。
1: 一起吹蜡烛来，
0: 所有孩子围着李伯请来的教肢体语言的老师冯刚，用手语热烈交谈，眼睛里放着光。冯刚是听障人士，他现在的身份是导演、演员、摄影师、剪辑师、国家通用手语老师。我问小花，冯刚和孩子们在说什么？
2: 首先是要自信，每个人都没有错，要学会接受自己，尊重自己，尊重别人的完美，尊重自己的不完美。那么多的人去给你们鼓掌，说明你们做的是很好的，别人是接受你们的，所以一定要自信，要做自己，做好自己。
3: 我觉得特别好，
2: 这些道理平时我只会跟他们说相信自己，但是我觉得我这样说很苍白，因为他们的状况是一样的，是手语老师说出来才有信服度。
0: 中山音乐堂的演出结束后，李伯和张勇带着孩子们去了故宫博物院、水立方、鸟巢，还爬了长城。在八达岭长城最高的烽火台上，孩子们跳起了 rap。 何青东、陆成军和张勇互相攀着肩，放声歌唱。
4: 对于传统技艺，大家可能提到点缀，可能
0: 随着孩子们长大，他们的就业问题成了李伯的心病。2024年7月，李伯通过朋友找到了点翠非遗传承人肖玉妹，请肖老师教听障孩子点翠技艺。聋哑学校其他孩子也因此受益。
4: 国家博物馆、故宫博物院和明十三陵，现存的这四顶明万历皇后的凤冠，已经是咱们
0: 点翠是中国特有的技艺。在封建社会，点翠饰品是皇权的象征，民国以后逐渐走进百姓生活，但是由于制作工艺、原材料和不能批量机械化生产等等各种原因，
4: 下一步
0: 点翠作品价格偏高。
4: 按照这个的边缘找下来，这一片一片的，对吗？这些孩子们让我眼前一亮，他们大多数都能干得很好，我想为他们做点什么。
2: 点翠作品可以用在什么地方？
5: 可以做成胸针、耳环，还有发簪、领结、发冠都能做啊，还有手镯很好看，很美，
2: 用来售卖啊。你们为什么想要学点翠呢？
6: 爸爸，
5: 做完了减轻爸爸的负担，有那个也是有收入吗？
6: 对对对，
5: 不是自己的一个本领，到以后可以工作。
4: 对，这个不错。
0: 经过一年半的学习，聋哑学校孩子们的点翠作品已经有模有样了。肖老师今年下半年在重庆要举行点翠作品个人展，他打算选一部分孩子的作品去展出，还计划带上孩子们去现场展示。于子博和他的朋友们看到了，当场就想购买，要把孩子们的点翠作品推荐到深圳。
7: 不管点翠，可能后面还有别的非遗，就是能让他们在一个接触美的职业里来去这个

0: 养活自己。
1: 这个叫三原色，三原色，这三种颜色是调不出来的，但是这三种颜色可以调出来所有的颜色。
2: 李博曾经受国内多家高等艺术院校的邀请，带毕班的学生创作，他教的学生的毕业作品总是能获各种奖项。

0: 有一些变化。
1: 想别在那儿傻坐。
2: 上海七味的香水香氛可以进店体验一下哦。
3: 这是上海的一家超市，早上八点，听障女孩李林吉飞快地核对订单，在货架间来回奔跑。她是一名分拣员，这份计件工作让她月收入6600多元，最高的一天能拿到360元。
4: 跑的是很快的，人觉得可以的，友好。有些时候我什么地方我找不到东西，可以问他；有时候他什么找不到，也可以问我。有时候我会在手机上给他写点字，他也会发表一点自己的看法。
3: 无声合唱团第一批的14个孩子中，有2位考上了大学，李林吉是其中一位，另一位是杨小飞，他毕业后回到了凌云县，在民政局工作。陆成军爸爸说，陆成军去希腊的护照就是小飞帮着办理的。李林吉毕业以后在深圳一家帮助残疾人就业的网络公司当主播，干得挺好的。李博说，他的粉丝3个月翻了1倍。但是原单位主管突然安排他去给别的同事做助理。李林吉觉得每个人都是平等的，他没有做错什么事情，这样的安排不公平。所以2025年5月他辞职来到了上海，现在的收入是原来的2倍。
5: 你现在还做手工吗？做好的手工你还会拿出去摆摊卖吗？没时间做手工了，因为做手工要的时间比较长，现在时间不够，要早点睡觉。
6: 然后再往外摊。
3: 这一天是李林吉的休息日，他带着我去逛了印象城、豫园、东方明珠、外滩。
7: 哇！
3: 逛到一半，李林吉对着手机打起了手语。原来无声合唱团的老团员何青东打来了视频电话。
7: 他说什么？
3: 何青东说，他和现在的无声合唱团受邀到北京，在可持续社会价值创新大会上演出。何青东询问李林吉在上海的工作和收入状况，对上海这个国际化大都市满怀憧憬。李林吉自己打着拍子，哼着原来的声部。他说，最难忘无声合唱团的时光，李博老师和张勇老师带着他们到各地演出看世界。他说，要找时间去看现在的无声合唱团。
8: 开始了！
7: 看，宝贝，看了吗？
8: 看了吗？很漂亮。
3: 李林吉很喜欢外滩，他上大学就喜欢独自旅游，就是穷游，乐此不疲。香港、澳门他去过2次，还去过印度、韩国、日本、新加坡、越南。他想靠自己的努力挣钱，自由支配时间和生活，用脚步丈量世界。他还要带上妈妈一起去。8年前，李林吉曾告诉我他喜欢手工。上大学他选的专业就是工艺美术。在上海他最喜欢逛的地方就是豫园，那里有很多手工艺品。他说，以后还是要做他最喜欢的这件事。今天有11个听障孩子来面试，张勇、李博一个个听孩子的声音。今天合唱团还来了一位新的专业老师。

0: 教孩子们怎么唱出更好听的声音。
1: 这样怎么做嘛？就是鼻子出气。嗯。
2: 从2014年，你们开始启动无声合唱团，唱歌、颂钵、跳舞，现在写诗，去了那么多地方的表演，你到底想给孩子们带来什么呀？
3: 我觉得是尊重和体面，活得体面。
2: 合唱团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的规划？
3: 接下来就是演出做完整了，把这个质量提上去，带他们这满世界转转，我觉得就挺好的。
0: 拖着行李，李博匆忙地赶去动车站。因为4月9号离开桂林的于子博，已经有了一个合作推广点翠的初步方案，让他去深圳面谈。去希腊演出的承办方在北京等他，回希腊前需要和他商量细节。在杭州的公益演出，剧场的声光电设计需要实地看效果。桂林市聋哑学校成立于1942年，学校的标志是国际通行的手语“爱”，造型像一只展翅飞翔的鸽子。白天，你会在学校操场边的围墙上看到；晚上，它被灯光投影在学校的大门前，旋转着。
4: 我们也变成越来越孩子，他们也挺厉害的，他们也给我们很多启发，音乐上的启发，
5: 互相碰撞才出来现在的音乐，其实就是我们一起创作的。
6: 他们很敏感，会更考虑别人的感受，他就是很多的细节组合起来编织成一个细细的你看不见的网，他把你围起来， 把你保护在里面，保护得非常好。我觉得孩子们有的时候是在保护我们的。我那会儿抑郁症特严重，抑郁的时候我觉得自己完全没有价值，如果我没有了的话，那这个世界会变得更好，我身边的人，我现在觉得我是有用的了。你都找到你自己的价值了，你怎么能放弃它呢？所以一定要活着。所以其实孩子也相当于是把我给救了。
7: 艺术影响我最大的其实是一个做音乐的，他叫鲍勃马里，牙买加的嘛，他用他的音乐在一个演唱会，他让两个牙买加内战的政府握手言和，拯救了几百万人的生命。这也是我当时我想做艺术，我觉得它可以让这个世界美好起来，但是慢慢可能就忘了自己最早最坚定的那个事儿了。如果没碰上这些孩子，我可能会越走越远。这些孩子真的帮我把这个东西找回来了啊！和这些孩子接触以后，才发现其实艺术可以做更多的事儿。他可以就是和这些孩子一起去寻找自由，去建立两个世界的一个平等和沟通。不管音乐还是艺术，就是一个形式，能用这种形式，能让他们建立更多的自信，人有了自信，他才能有就是更好看待世界的方式，让他们自己去在这个社会上寻找平等，才会有更好的一种生活。

声合唱团的孩子们在他们的诗歌里写着：樊慧玲，爱是虫子爬上树，慢慢变蝴蝶。蒋李红，爱是睡懒觉，是花瓣落下的雨泡。梁承轩，爱是打游戏，是捉迷藏。陆成军，爱是骑摩托车看电影。周冰冰，爱是运动会，多练长高。莫小华，爱是打篮球，爱是很多朋友。于佳志，爱是游泳的鹅。

士林，爱是清爽的蓝绿色，谭哲瀚，爱是粉色，是自由，杨薇薇，爱是桃花树边唱歌跳舞荡秋千，李湛杰，爱是美食，是骑着机车旅行，见过火山、雪山、北极。何青东，爱是美人鱼，梦想去更蓝的海里。李晨曦，爱是美丽的春天，是开心，是你。孔心意，爱是会飞的鸽子。

节目最后，让我们在这首由无声合唱团演唱的《化无声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程亚，代表节目监制郭静、李谦，撰稿叶子，制作刘亦菲，责编浩然，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昨日新闻重现，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安塞门至新东门，
2: 长350以上，无耻无寸，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07，录入上传完成。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着万卷古书了。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
3: 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4: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3: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从读一行字，
4: 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5: 世界，只有绿色吗？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6: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
7: 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6: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5: 什么呢？
8: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9: 外出装上自带杯，
10: 进行汽车清新的风。
4: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5月17号，星期日。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2: 欢迎收听第10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小说讲述秦腔名伶忆秦娥从烧火丫头一步步站上舞台中央，最终成为一代名角的传奇人生。她用生命照亮了秦腔艺术，将这门古老的艺术推向新高度。这不仅是她的成角之路，更是一个关于热爱和坚守的灵魂史诗。
3: 池子和楼座都是满的，忆秦娥她娘、她姐和她弟是被朱团长特许在石牌的过道上加了两个凳子。有人还提意见说不该占着安全通道，收票的人就悄声说这是忆秦娥她娘，那人立即就高看一眼，甚至还给缠在她娘怀里的男娃抓了一把瓜子过去。忆秦娥她娘和她姐也看过几回戏，并且还看过县剧团的戏，但由他们家招娣主演，并且演的观众一个劲儿拍巴掌，把手拍红拍痛了还要拍，嗓子喊哑了还要喊的场面，的确让他们先是目瞪口呆，继而心花怒放，手舞足蹈了。开始他们还真不敢拍，不敢喊，后来发现招娣简直是神了，把一根烧火棍玩得比大闹天宫里的孙猴子手上的金箍棒还溜，他们喊好的胆子就大起来了。他娘咋都觉得像是一场梦，这能是他亲生的闺女吗？这还是那个小学都没念完就让他叫回去放羊的招娣吗？他姐更是不敢相信，自己那么个傻乎乎话不多的妹妹竟然出脱成这样漂亮的一个天仙了，并且浑身溜的一次能转好几十个圈圈，还脚不乱头不昏的迅速站定，就在稳住神定住身的一刹那间，还要拉起头上两根1米多长的鸟尾巴毛，克里玛擦做出一个让敌人心惊胆寒的动作来。尤其是到了最后，敌人蜂拥而上，把招娣团团围住，那招娣是神定气闲的把这群大胡子男人引来斗去的玩于鼓掌之间，他们无论谁刺出枪来，招娣都能轻松应对，刺向头的招娣拿彩旗挑出去，刺向胸的招娣用转身来搪开去，刺向背后的招娣用倒踢脚踢飞散，刺向双腿的他用双腿双脚并着让枪一把把的又倒刺回出手方，真是把观众看呆了，把他娘和他姐也看傻了，连5岁的一存根都不停地问，
4: 这是二姐不？这是我二姐不？
3: 这天晚上当他娘、他姐、他弟走到灶门口时，又是一场嚎啕大哭。

0: 张没想到自己的女子在城里是住着灶门口的。
1: 这些年家里的确太穷，一个顾不住一个。娘想着你在城里参加工作总比家里人混得好些，可是没想到娃子是这光景，就这每年还要给家里寄五六十元钱回去贴补家用嘞，真是难为我娃了。
0: 他舅爷说，哎呀，娃的确是懂事了哦，头半年还没工资，后来有了工资，一个月也就是18块，就是个吃饭钱嘛。前两年娃每年过年还要给我寄两条烟去呢，
1: 娃真是个好娃。
0: 他就说着眼泪也下来了。
1: 不过姐呀，娃这下子都好了，咱娃成了宁州团的台柱子了，谁都不敢欺负了，以后还不知道有啥好日子等着他呢，都别哭了，难得见一面，哭啥呢？
0: 听了舅的话，大家就不哭了。他娘把给女儿拿来的吃喝摆了一桌子，一家人吃了喝了，他舅就让早些睡。可他舅走后，他们还是说了大半夜。易清娥叹息说，要是爹这回也来就好了，爹可是最爱看戏的。娘说，
1: 你爹他在家里又养起羊来了。
2: 真的娘，又养羊了，几只？
0: 一存跟抢着说，
3: 姐，3只。
2: 咋还是养3只嘞？
1: 哎呀，娃，你爹上次见你回来听说3只羊没了，看你满眼都是泪哗哗转嘞，他就一直嘟囔着说，赶以后日子好了还是要把招娣喜欢的羊再养起来。他说他一想起你上次回去问羊的事，到现在心里还难过嘞。
0: 这天晚上易清娥做梦又回九岩沟了，沟里到处都是羊，她还是那个放羊娃。易清娥他们娘儿仨是待到正月13回去的，易清娥想留他们多玩几天再看几场戏，娘说
1: 不敢玩了，家里还一河滩似的，再玩回去你爹就要骂人了。
0: 他姐在走时倒是留下后话说，
2: 招娣好好混，混好了将来把姐和娘都接到县城来，我们也过几天好日子。
3: 嗯，放心姐，我只要能过好我就一定接你们来。
0: 易清娥他弟玩得不想回去，说要跟二姐在城里学耍棍，学踢枪，学唱戏嘞。他娘敲了他弟的头一下，
1: 你还是好好回去经管易家的香火吧，你看看你大姐和二姐都是爹娘不待见的赔钱货，你看你姐就嫌我不该生了你这个弟弟，有事没事的总要跟我说这些鬼话哩。
0: 易清娥一听就笑了，说
2: 别听娘的，娘跟你闹着玩嘞。
0: 娘他们走后戏是越演越火了，尤其是县上开3干会的干部们看后几乎在全县都炸了锅，都要求正月15后到他们那里演几场，县上几个领导也不停地大会小会表扬着剧团。关键是有一天书记和县长还亲自到剧团调研来了，问剧团还有什么困难，朱团长就把书记县长领到学员的宿舍看了看，一个宿舍住几

0: 是后人，连书记县长都没想到剧团的住宿这么困难。书记还主动问演杨排风那个女子住在哪儿，我们去看看。朱团长开始还不敢把领导朝灶门口引，害怕挨批评呢，可一想觉得也许是件好事，说不定还能解决一些大问题呢，他就把领导引到易清娥住的灶门口去了。书记看完半天没说话，县长也不知说啥好。书记就问易清娥，你一直就住在这里？易清娥点了点头，不过他又急忙补充了一句，
1: 住这里挺好的，冬天还暖和嘞。
0: 书记拍了拍易清娥的头说，
2: 孩子啊，你给宁州争了光呀，我们不能让你住这样的地方。
0: 随后书记就跟县长和陪同来调研的干部说，
2: 必须立即解决剧团的住房问题，尤其像演杨排风这样的娃娃啊，易清娥是吧，一定要安排住好，安居才能乐业嘛，给这样的娃安排不好，那就是我和县长的失职啊。
0: 随后县上就做了一个重大的决定，县医院整体搬迁新址后留下的老房子一次性给剧团划拨20间，以解决剧团年轻职工的住房问题。老医院刚好紧挨着剧团的院子，剧团只是把院墙向后移了移，就又把一个小院子包了进来。那几天朱团长喜得嘴都合不拢了，本来他考虑是要给易清娥单独分一间的，哪怕小一些，可最后想来想去还是觉得不让娃搞这个特殊化，他毕竟年轻才出道，啥都欠火一点好，尤其是不要惹人嫉妒，一遭嫉妒娃反倒日子不好过了。再加上易清娥转眼就18岁了，舞台上一红火盯的人就多了，几个娃住在一起也安全些，最后就跟其他的学生一样3人1间，不过把易清娥他们分在特别向阳的位置了。这样易清娥就算彻底搬出灶门口了。在通盘考虑住房的时候，朱团长给胡三元在不起眼的地方也考虑了一间不到8平米的拐角房，过去是医院堆杂物的。为这事儿，郝大锤又每每在院子里骂了几天，但骂归骂，朱团长到底还是让胡三元住进去了，只是没忘强调临时二字而已。就在这个春节，胡彩香老师的爱人张光荣又回来探亲了。张光荣这次回来没有再挨家发水果糖，而是改发9心巧克力了，1家8颗，有哪家关系好的会再添2颗。胡彩香老师就给易清娥一回捧了20几颗，张光荣还又添了一大把说，
2: 再给娃拿些嘛，我把娃的戏看了6遍了，娃将来在宁州恐怕搁不住嘞。
0: 易清娥觉得张光荣这个人挺好的，待人很实诚，他甚至觉得自己的舅不好，老在人家不在的时候跟胡老师黏扯不清，他觉得就连自己也是欠了人家光荣叔一份人情债的。不过他也感觉到自光荣叔回来，他舅跟胡老师之间就离得远了，有时在院子里见了面也不说话，可郝大锤还是要一个劲儿的挑唆。
3: 朝听清风，夜听雨，行听山海，卧听心，
4: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3: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0: 载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1: 欢迎走进大型文化节目《红色烙印：革命文物的故事》。本节目将镜头聚焦革命文物，再现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筚路蓝缕、百折不挠、持续奋斗的光辉历程，充分彰显中国共产党人的梦想和追求、情怀和担当、牺牲和奉献。

不少同志解甲归田，不，你们是转换阵地，向地球开战。这是郭沫若公开发表的一首为十万垦荒大军壮行的诗。这是一封时任国务院农垦部部长兼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王震的亲笔信，写于1958年6月18日夜。当收件人荀先国收到这封信时，他和战友们在北大荒种下的大豆已经有一只筷子高了。1949年12月5日，毛泽东号召全军，除继续作战和扶起务者外，应当负担一部分生产任务。1952年起，人民解放军开始成批成建制的集体退役，迅速转变为建设祖国的铁路、石油、屯垦大军。1958年3月，中共中央关于发展军垦农场的意见通过后，8万多处转军人，连同随军家属等共10万余人，陆续奔赴北大荒开荒屯垦。徐先国是信阳步兵学校转战北大荒的学员之一，临行之际，他慷慨赋诗，让血迹浸染的军装受到机油和泥土的奖赏。1958年5月7日，这首题为《永不放下枪》的短诗刊登在《人民日报》上。19天后，《人民日报》发表了王震将军给徐先国的一封公开信，信中写道：“你唱出了我的心声，我相信我们成千上万的同志们都会同你合唱。”1958年5月，10万建设大军在北大荒集结完毕。北大荒是松嫩平原、三江平原以及周围大片荒原地带的统称，这里冬季极其漫长，气温最低达-40摄氏度，这里湿地和沼泽遍布，任何机械设备都无法轻松进入作业现场。满身征尘的副转官兵们以同样赴汤蹈火的决心投身新的战场，没有房子就搭草棚子、马架子，就在冻土下挖洞筑屋，没有水井就用过滤后的泡子水，没有农耕机械就一锹一镐地向荒原开战。我相信你们能够在黑龙江畔的垦区插起一面红旗，然后一队又一队都插起红旗，胜利的光荣的红旗永远在祖国的土地上飘扬。1958年6月，徐先国收到了王震将军的亲笔信，这充溢着信任和期冀的文字仿若冲锋的号角，令垦荒大军掀起了开发建设国营农场的高潮。到1959年，北大荒共扩建和新建了41个农场，粮食产量超过10亿斤。在第一代垦荒者的感召和激励下，百万垦荒大军前赴后继，几代北大荒人积蓄奋斗，用智慧和汗水将北大荒建设成为每年可满足1.6亿人粮食需求。

深，但每次下乡都背着一只药箱。他的生活并不宽裕，但总是自掏腰包把药箱填满。他被亲切地称为药箱书记。

个皮革材质的便携药箱，长32.9厘米，宽14.8厘米，高26厘米。他曾陪伴人民公仆孔繁森奔波在雪域高原。1979年，时任中共山东聊城地委宣传部副部长的孔繁森主动报名赴西藏工作。入藏后，首先令他感到震惊和担忧的是当地落后的医疗卫生状况。在条件异常恶劣的偏远贫困地区，群众生了病只能咬牙硬扛，这导致甚至有人因为一次普通的感冒或腹泻而失去生命。对此，孔繁森看在眼里，急在心上。曾在原济南军区总医院工作过的他，学过一些医疗护理知识，更清楚地知道及时医治的重要性。于是，借回乡休假之机，孔繁森拜访了原济南军区总医院的老领导、老专家徐成。听完了孔繁森的介绍和忧虑，徐成当即送给他一只药箱和许多药品，助他为患病群众解决燃眉之急。这只药箱无论是箱皮表面还是背带卡扣都磨损严重，边缘的皮革甚至已经撕裂脱落，足见其使用之频繁。拉萨副市长、阿里地委书记，无论担任哪个职务，孔繁森在带领群众脱贫致富的同时，始终重视医疗卫生工作。鉴于缺医少药的状况难以在短时间内解决，他每次下乡都随身带着药箱，为群众听诊把脉、打针发药。此调研途中，孔繁森偶遇一位老人突发肺病，危在旦夕，他当即拔掉听诊器软管，一头放入老人喉中，一头咬在自己嘴里，一口一口吸出浓痰，老人转危为安。类似的事情屡见不鲜，药箱书记的称呼不胫而走。没人知道这个药箱去过多少地方，救过多少病患，也没人知道药箱书记对群众慷慨解囊的同时，自己却吃着咸菜白粥，穿着补丁衣服。面对成千上万的患病群众，一个书记的小药箱及有限药品终究只是杯水车薪。但是孔繁森一腔热血洒高原的奉献精神和耿耿忠心赵雪山的为民情怀，令这只小小的药箱始终盛满了深情。可以告慰孔繁森的是，今天西藏自治区许多曾经的贫困地区已经实现了乡乡有卫生院、村村有卫生室，公共服务基础设施也有了极大改善。一批批党员干部以孔繁森为榜样，不计个人利益得失，为百姓办实事谋福利，与群众并肩开创雪域高原的美

0: 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2: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重读经典，常读常新，每一次品读都能收获全新感悟。今天就让我们跟随河北大学教授韩田禄走进西游记，踏上漫漫取经长路，重温耳熟能。

0: 祥的故事情节，解锁经典的另一种打开方式。
1: 西游记，一场修行，一路众生，九九八十一难，皆为缘情试炼。
2: 大家好，我是韩天禄，欢迎与我一起分享西游记。自我实现是一个人能够达到的最高层次的满足。那按照著名的心理学家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人的需求可以由低到高分成五个层次。最低的是生理需求，比如说吃饭、睡觉等等。往上呢，依次为安全需求，比如说人身安全、健康保障等等等等。归属需求，比如说亲情、友情、爱情等等。然后是尊重需求，比如说像信心啦、尊重等等。最高层次的则是自我实现的需求，比如说道德感、使命感等等。马斯洛的这个需求层次理论是最近100年来心理学方面最重要的基础理论之一。它科学而清晰地把人的需求做了到目前为止最清晰而令人信服的层次划分。在这些层次当中啊，越低的越容易满足，越高的越难以实现。正因为如此啊，马斯洛才用了一个金字塔的形状来对这些层次进行描绘。但是啊，是不是这个需求层次的满足情况和人所处的社会阶层是一样的？也就是说，财富越多，社会地位越高，满足了自我实现需求的人也就越多呢？换言之，作为普通人的我们，是不是就永远无法体验到这种巅峰层次的满足呢？沙僧他就告诉我们，完全是可能的。毫无疑问的，沙僧就是和咱们一样的普通人。咱们普通人的特点是什么呢？哎，说来说去就是有两点。第一，是没有出众的本领。第二，是没有很高的地位。咱们先说第一点，沙僧的本领。在这几名成员当中啊，沙僧的本领是最低的。先说变化，悟空是地煞术的变化，就是72变；八戒是天罡术的变化，就是36变。沙僧呢？有人说沙僧是18变，错。哎，18变的是大姑娘，女大18变嘛。在整部《西游记》当中，沙僧其实只变过一次，那就是在车迟国，悟空带着八戒和沙僧一起大闹三清殿，悟空、八戒、沙僧变作太上老君、元始天尊、灵宝天尊，一起吃了虎力、鹿力、羊力三位大仙的贡品。而且就是这么一次变化，我也高度怀疑是因为有悟空这样一位大法力的神仙出手相助的结果。再说大斗，沙僧的战力也是弱得可怜。以于黄袍怪的打斗为例，悟空用了50-60个回合就取得胜利，八戒和沙僧两个人双战黄袍怪，8-9个回合以后渐渐落了下风，而后八戒撤出战斗，沙僧是立刻就被黄袍怪抓住。由此对比，我们可以看出沙僧的战斗力其实比西游路上遇到的实力哪怕稍微强点的小妖恐怕都高不到哪儿去。然后咱们说速度，在六耳猕猴的故事里面，悟空、八戒、沙僧都曾经飞回过花果山。这段路程呢，悟空是用了一小会儿，八戒来回大概是用了一整天，沙僧是飞了整整3个昼夜才飞到。总而言之，沙僧无论在各个方面来说，与八戒、悟空都完全不在一个量级上。再说第二点，沙僧的地位。在进入取经队伍之前啊，沙僧在天庭上的职位是所谓卷帘大将。一些读过《西游记》的朋友都有一种误解，就是认为卷帘大将是一个很高的官位。那么这个卷帘大将到底是个啥级别的大将呢？少将、中将？说出来你可能笑掉大牙，就是个卷文帘的。他日常的工作沙僧自己也有详细的描述，就是每天穿的盔明甲亮，腰里别着虎头牌，也就是出入证。 手里拿着降妖杖，跟从在玉帝的身边。玉帝是上轿下轿，他就去为玉帝卷个帘子啥的。他的地位和当年的五空八戒绝不可同日而语。而他后来在天庭的遭际，更是把他的卑微演绎到了无以复加。我们知道，沙僧所以从卷帘大将而被贬逐到流沙河，是因为在蟠桃会上失手打碎了玻璃盏。根据时间推算，这场蟠桃会应该就是因被孙悟空扰乱而推迟到如来降服妖魔后召开的那次蟠桃会。沙僧的失误引起了玉皇大帝的勃然大怒。按照玉皇大帝本人的意思啊，当时就立马要处死沙僧。幸亏赤脚大仙求情，玉帝才收回成命，把沙僧打了800鞭，贬到鸟都不拉屎的流沙河。这还不算完，每隔7天，天庭还会降下飞剑，穿他胸肋100余次方回。这是典型的因小过而受重罚。之所以因小过而受重罚，按照三木五先生的分析，是因为这个时候天庭刚刚经过了孙悟空大闹天宫这个事件，玉帝要用恐怖手段整肃天庭，找回自己的尊严。还有人补充，哎，说沙僧打破的玻璃杯啊，那可不是今天的 glass， 古代的玻璃指的是水晶，很珍贵的。但其实说来说去啊，根本的原因还是沙僧的地位卑下罢了。你想想看，假如打碎玻璃盏的是如来或者观音菩萨这样的大法力神仙，玉帝他又会作何反应呢？最大的可能啊，就是一边笑着一边连声说，打得好打得好，岁岁平安嘛。所以啊，沙僧就是万万千千普通人的缩影，他本领低微，无足轻重，走到哪儿都被忽视，随时可以作为杀鸡儆猴的那个鸡一样被牺牲掉。但就是这么一个地位卑微、本领低微的人，投身到取经大业之后，任劳任怨、不离不弃，靠着自己的毅力和坚韧，最终也走到灵山，被封为罗汉，果证金身。在这个世界上，像八戒那样有着中等本领的人已经不多，像悟空那样有着大本领的人更是凤毛麟角，包括你，哎，也包括我在内的绝大多数，其实都是沙僧那样的普通人。沙僧的经历给了我们以最朴素而深刻的启示，普通人要实现自己的价值，最重要的就是找到一个对的事情，加入到一个对的团队，成为一个伟大事业的组成部分，然后恪尽本分，坚韧持守。按照一句英文的俗话来说，就是 Be a part of something much more bigger than yourself。 这些东西啊，将使得我们原本卑微的人生充满意义，成为成功的一个部分。这是《西游记》给我们的启示，而这个启示呢，也被现代心理学所充分证明。奥地利著名的心理学家阿德勒在他的《自卑和超越》当中就指出，最高层次的满足其实是来自于贡献感。那么怎么才能得到贡献感呢？阿德勒指出，你应当出于对社会的关心，作为共同体的一员，积极参与其中，在共同体中找到归属感，为之贡献，那样你的贡献感就来了。并且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的一个好消息就是啊，这个贡献感并不在于它绝对的大小，而在于你的心理感受。套句中国的古话叫做论心不论事。简言之啊，自我实现的最有效的途径就是超越自我，成为一个比你自己更大的，你认为有意义的东西的一部分，也就是英文所说的 be a part of something bigger than yourself 的一部分。
1: 农行挖宝提示您，信用卡线上消费参与返现活动，详询官网。

0: 听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雨衣，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里是云听清晨，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身体信号，守护生命通道。今天为您带来央视科教频道健康之路权威访谈，听北京协和医院临床营养科主任医师陈伟讲讲警惕减肥陷阱，关于夜断减肥法。
3: 另外一个叫夜断减肥法，这个是什么样的一个方式？
4: 夜断减肥法更方便了，然后也好记，三天之内只喝无糖的液体，比如说黑咖啡呀、牛奶呀、茶呀，什么无糖的酸奶呀、汤啊、蔬菜的打的汁儿都可以，只要是无糖的液体。据说是三天能减7斤，
3: 就是每天给自己灌一个水饱。你觉得你能坚持吗？一点食物都不吃，你不饿吗？
4: 咬咬牙，一瞪眼儿就过去了。不是为了短期之内赶紧的去瘦下去吗？大家都知道应该少吃多运动，那运动我肯定不运动。
3: 你怎么说的这么理直气壮呢？
4: 坚持不下来，坚持不下来。但是吃呢，我可以靠这种找一个热量缺口。我一天要是2000卡路里的需求，我只摄入600卡路里，那我肯定得减得快呀。然后夜断呢就更厉害了，可能有300-400卡，一个量的一个积累，那又没多长时间，我肯定能坚持下来啊。那我瘦个10-20斤多好啊。
3: 其实我听出来了，一个字儿，饿。
5: 是的。
3: 那从理论上来讲，这确实是能够减重的。
5: 几点喝咖啡，几点喝浓茶，几点喝牛奶，好像这一天被安排得很满，你就不会去想其他的东西。用这种手段呢来减少你的饥饿感，吃进去的是汤汤水水的，出去的也是汤汤水水的，它的总能量是确实是低于我们的日常的需要的一个量，因此才会看到你在短期内是能够降体重的。
3: 但带给身体的问题又是什么呢？
5: 看着体重掉得很快，是降的是什么样的一个体重？很多人呢等到1周以后秤上是掉了2公斤、3公斤，但是如果做体脂体成分的时候，发现这2公斤到3公斤大多数是表现在肌肉。肌肉它是由蛋白质和水两个部位组成的，那么这两个就是因为你执行了这些极低能量的减重方案而掉的有效成分。我们想通过减重减掉的是体内的过多的脂肪，最终你的脂肪并没有去掉。

0: 大家可以看到，这是一个人体解剖图，这层黄乎乎的就是我们人体的脂肪。当你吃多了食物，变化成能量多了，排不出去了，它就在体内蓄积，变成黄色的脂肪，一层一层的给你贴在肚子上面。这里面红色的，这些是肌肉，肌肉里面它含有的糖原，那我们啊标示出来。除此之外，这个肝脏也是我们储备糖原的，糖原是含糖的成分，我们吃进去的碳水化合物含有的葡萄糖，它就会转化成糖原，存在我们的肌肉和肝脏之中。那我们正常吃饭的时候啊，每天身体的活动，它的第一消耗是葡萄糖，这其中人体最重要的两个脏器只消耗糖，哪两个呢？一个是我们脑子，
1: 大脑，
0: 第二个是我们的心脏，这两个是主要耗糖器官，所以它一工作，你得让人家跳，你得让人去琢磨，所以它一跳，它就需要去消耗我们身体储备的糖原。这点糖原多长时间被消耗掉？说我一点都没吃东西，4个小时左右，
1: 这么快
0: 就基本上消耗殆尽。但是赶到您夜断这一天，一整天只喝不含糖的东西，那么它就会全部耗掉，优先供给脑子和心脏。其他的脏器人家也得干活，还得要能量啊。低能量的状态下，人体没办法了，开始消耗肌肉，把肌肉的成分转化糖原，勉强供给这些重要的脏器，所以肌肉就开始逐渐的下降。但是到这时候大家注意，谁最顽强？脂肪最顽强。你把肌肉都耗到觉得身体都没劲儿了，还不耗脂肪呢。只有到了一天完全以后，那么这个时候才开始消耗一部分我们体内的脂肪，没办法啊，它得去活下来，所以它去动员我们原来的能量储存库，这样的脂肪逐渐的消耗，产生的新的糖分起到一个供能的作用。
1: 肌肉这块的糖原可能都已经亏空了，
0: 都没了，
1: 但是呢这个内脏的脂肪
0: 可能还
1: 调动一点点而已，还没有动到它的根本。
0: 是的，最终剩下的就是脂肪。
2: 可是它短时间我突击一下让它确实瘦下去的那一下我也想要
0: 虽然那两周看似衣服穿下去了，裙子穿下去了，宴会也参加完了但是你长期越减越重，减10斤长20，减20长30，为什么呢？每个细胞都被您饿瘪了，等你开始正常吃饭了，所有的营养都灌进去了，体重就会出现一个骤升。
1: 那这个时候长的是肌肉吗？
0: 能量蓄积的形式，主要是脂肪，多了这部分能量优先转化成脂肪，而不是存在肌肉里面。肌肉的合成和利用是需要基础能量的保护下，有足够的蛋白质的成分和水分，它才能够合成我们的肌肉。就是掉一点儿都是肉，长一点儿全是油。
1: 如果小静按照明星减肥法和夜断减肥法来减肥的话，她现在的体重是150斤，很有可能2周之后确实能够减到140斤。但是如果要是恢复饮食的话，也许1个月之后她会反弹到155斤。
0: 是的，
1: 长回那5斤都是肥肉，所以这个买卖非常的亏本，是不是？这不划算啊。
0: 很多人为什么不敢减重？他越减越重。
1: 王楠就是经历了反反复复的这个过程，所以很灰心哈。
3: 我也尝试过这饿着减肥，180斤的时候减到170斤就反弹涨到190，190开始减，减10斤减到180斤，过一段时间就又变成220，现在体重都超过250斤了，而且这饿着不舒服啊，我才体会到前心贴后心是什么感觉，感觉人都空了，而且对什么事儿都提不起兴趣。
1: 一方面是咱饿的眼发花腿发软，另外一方面饿完之后还没有成效，太不值得了。
3: 对，怕了，我可不能饿着。
1: 所以我们给这两种减肥方法呢一个明确的结论，
0: 即使是短期减重这是个错误的，这个也是错误的，
1: 都不靠谱。
0: 看似能够短期的能够减掉重量，但是对健康是无益的。我们想得到一个理想的一个体重，应该还是要在科学的方法之下，既让细胞脏器获得充足的营养，又能够真正的实现能量的负平衡。
4: 农行挖宝提示您。

0: 信用卡线上消费，参与返现活动，详询官网。
1: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0: 豪华宝提示您，信用卡线上消费参与返现活动，详询官网。
1: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接下来有波惊喜要送给大家，满足以下条件都能参加。首先是年纪在50岁以上，其次就是6点半之前拨打400-706-5929，凡是符合以上条件的都能试试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富含多种道地草本精华，只需贴在眼皮上一小会儿，您就能感觉到温润的水蒸气转着圈的给眼睛做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那今天的惊喜是什么呢？您听好了，只要50岁以上购买好视力，都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6点半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之前，先打先得。400-706-5929，400-706-5929。
2: 眼贴说的这么好，我现在就要试试。
3: 当然可以，您现在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另外，6点半之前打电话购买，更能拿到早间专享福利，直接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额外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赶紧打400-706-5929，400-706-5929，好视力，好生活，
4: 好视力科技。
1: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5: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6: 北京时间6点整。
7: 平时的写作功底扎实，不代表在考场上一定能拿到高分。如果观点主旨迟迟不出现，一味追求结尾反转，很可能让阅卷老师抓不住核心。教大家准确把握命题意图，避免偏题跑题，重点讲解考场作文在形式上的规范。

0: 北京市语文学科带头人，特级教师，帮助考生如何写出高分考场作文，从容应对，有章可循。上云听 APP 搜索9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 多点多点，早间福利就要多一点。
2: 好视力早间限时福利，升级版蒸汽眼贴，让你多多体验。
1: 6点半前还有超多惊喜福利，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3: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点半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4: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5: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宋波。
6: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佳慧。今天是2026年5月17号星期日，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5: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栏目今天播出，桂林联勤保障中心将学习教育与部队实战化训练紧密结合，在练兵备战、帮建基层等方面持续用力，推动部队体系保障能力稳步提升。
6: 重点关注：神舟23号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船舰组合体已转运至发射区。
5: 直击现场，陆军第73集团军某旅开展直升机吊筒灭火训练，检验部队的应急处置能力。
6: 环球军情，以色列高级官员称，以色列正在准备重启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下一步的军事行动可能会持续数天甚至数周。
5: 中国退役军人栏目今天为您介绍原南京军区前线文工团退休女军官于晓东，在罹患癌症的情况下深入大别山区艺术支教12年，助力孩子们成长成才。
6: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5: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
6: 习主席指出，正确政绩观要求我们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通过科学决策和实干苦干，创造经得起实践和历史检验，真正造福人民、得到群众公认的业绩。今年以来，桂林联勤保障中心按照习主席指示要求，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以理论武装筑牢思想根基，以实干担当提振精神状态，在练兵备战、帮建基层等方面持续用力，进一步打牢部队高质量发展的根基。请听特约记者林铎、苏央、赵婷婷的报道。
5: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桂林联勤保障中心紧贴部队实际，扭住重点发力，构建起以专题式学习、研讨式交流、常态式跟进、订单式自学、开放式实践为主要内容的武学模式，用好联勤讲堂、一线宣讲、讨论交流等抓手，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在深学细悟习主席系列重要论述中深入查摆问题，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桂林联勤保障中心朱长贵：
7: 在学习教育中，我们始终突出思想改造的自觉性和彻底性，坚持学查改一体推进，注重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特别是对转型建设的瓶颈短板、整肃治理的顽症痼疾、官兵反映强烈的问题，动真碰硬，扎实整改，以问题整改成效检验学习教育之效。
5: 习主席强调，要牢固树立战斗力这个唯一的根本的标准，把战斗力标准贯彻到军队建设全过程和各方面。桂林联勤保障中心党委以战斗力为标准，将正确政绩观教育与部队实战化训练紧密结合，推动部队体系保障能力稳步提升。近日，桂林联勤保障中心某储工基地举行了一场油料保障演练，官兵们在组织应

0: 及收发、管线、抢修等科目的基础上，重点开展了防范敌军精确制导武器打击等科目的训练。桂林联勤保障中心杨风光：
1: 针对仓储单位战训两张皮、训练质效低、能力生成慢等问题，通过解构作战能力指标体系，及时增补具有能力生成需求且大纲尚未明确的关键科目，确保内容体系更加符合实际、贴近实战。
0: 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桂林联勤保障中心还注重发挥典型引领作用。
2: 田先平，
0: 前不久，
2: 承诺
0: 中心组织开展了第四届南部联勤尖兵颁奖仪式，来自医疗、仓储、运输等不同领域以及执行重大任务表现突出的11个个人和集体获得殊荣。仪式上，中心邀请这些官兵的家属来到现场，共同见证这一荣耀时刻。桂林联勤保障中心唐庆峰：
3: 大力宣扬各领域典型，营造了学习先进、争当尖兵的浓厚氛围，也让大家进一步弄清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的根本问题。
0: 练兵备战保打营，优质服务暖兵心。桂林联勤保障中心党委班子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坚持把服务官兵、服务战斗力、服务部队建设作为重要政绩，先后开展南联军医走边疆送健康等暖心服务。前不久，第924医院打破传统的体检模式，抽调医护骨干，调配方舱 CT、 移动体检车等设备，走进陆军某训练基地，让新兵们在营区就能完成全部体检复检项目，实现了一站式体检、零距离服务。第924医院李华俊：
4: 从官兵跑腿到上门服务，从分散检查到一站式办结，我们持续优化卫兵服务举措，始终把部队满不满意、官兵方不方便作为衡量政绩观的标尺，用实际行动践行信军卫兵、保障打赢的使命担当。
0: 习主席强调，要多做打基础、立长远的事，不搞脱离实际的盲目攀比，不搞劳民伤财的形象工程、政绩工程，真正做到对历史和人民负责。随着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深入开展，桂林联勤保障中心党委深刻领会讲话精神，围绕官兵极难筹判实施兵心工程，接连推出一系列务实举措，并定期梳理工作推进情况，分析差距不足，将兵心工程落实成效纳入党委班子综合考评体系，以此端正广大党员干部的政绩观，确保每一项工作都聚焦基层需求，符合官兵期盼。桂林联勤保障中心某汽车团田平聪：
5: 兵心工程极大改善了我们的工作生活条件，暖的是兵心，体现的是中心党委不搞形式主义、真心实意为基层办实事的政绩观，我们备受鼓舞，一定立足本职，建功岗位。
6: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范恩达、齐旭聪报道。连日来，记者踏访高原一线多个演训场，看到各部队聚焦实战需求，持续革新训练理念，升级训练手段，重塑训练格局，新质战斗力在高原一线加速急剧生成。高原练兵场上，西藏军区某旅聚焦新质战斗力生成，有序开展各项训练，新型火炮利剑高原，无人机巡弋长空，数据链路全域贯通，训练手段不断升级，科技赋能激活了战力引擎。火箭军某旅一营官兵摒弃传统训法，以赛道式连贯展开10余个实战化科目训练，用速度快一秒胜算多一分的自觉追求，践行高原火箭兵精神。空军某部结合高原特殊环境，针对性改装战机关键系统，精准匹配高原特点和任务实际，装工精炼极限机动、低空突防、对地打击等科目，最大限度挖掘装备作战潜能。在一场场演训、一次次冲锋中，祝高原各部队瞄准新质战斗力生成规律，不断打破思维定势，向先向强，扎实用力，探寻解

0: 解放和发展新质战斗力的方法路径。
1: 本台消息，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京时间2026年5月16号，神舟23号载人飞船与长征2号 F-123运载火箭组合体已转运至发射区。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按计划开展发射前的各项功能检查、联合测试等工作，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1: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陆军第73集团军某旅近日开展直升机吊筒灭火训练，检验部队的应急处置能力。海军航空大学某场站气象台探索运用智能加新模式，不断提升航空气象预警能力。请听报道。
3: 这次直升机吊筒灭火训练以部队协助地方实施森林灭火行动为背景，指令下达后，某型直升机快速完成挂载、调试、加装新型吊筒灭火设备后，直升机升空，按预定航线直奔模拟火场。飞行十多公里抵达水源作业点后，在地面指挥员精准指挥下，飞行员实施悬停操控，将直升机稳定在离地面约45米的高度，快速完成吊筒装水作业。第73集团军某旅郭勇介绍，
4: 我们的吊筒单次装水3吨多，作业核心难点在于吊筒出水瞬间会产生向下拉力，会对直升机向下拉扯，同时灭火时需精准对准着火点，对飞行技术和团队配合要求很高。
3: 完成吊筒装水作业后，直升机快速向着火点机动，同时地面指挥组实时向直升机推送火场态势、风向、风速等关键信息，飞行员根据实时情报自主调整航线，确定最佳进场角度、飞行高度和速度，果断按下洒水开关，水流瞬间如瀑布般倾泻而下，精准覆盖目标点位。第73集团军某旅沈松涛，
5: 作业训练中，我配合飞行员把控飞行状态，反复检查吊筒供水设备状态，保证每一次洒水都能顺利精准地落到火点上。
3: 据了解，这个旅长期担负地方森林灭火、应急搜救等多样化救援任务，多次参加森林灭火行动。第73集团军某旅陈鹏介绍，近年来他们常态开展专项演练，探索出多种野外复杂环境下灭火方法，不断锤炼部队空地配合、高效处置突发森林火灾的能力。
6: 本次训练我们紧扣任务实际，探索出多种灭火方法，有效检验了部队遂行多样化应急任务的能力，为下部遂行任务积累了宝贵经验。
3: 特约记者石之鹏、周泽来报道。
0: 海军航空大学某场站气象台探索运用智能加新模式，不断提升航空气象预警能力。
7: 报告指挥员，我们预测2小时后高压系统将与本场过境。
8: 在海军航空大学某场站气象值班席上，气象台长孙健紧盯多要素气象信息综合显示系统，轻点鼠标，飞行场区中空中地面三维风场数据曲线随即实时呈现。在研判战机过境时空中与地面风向数据后，立即报告塔台指挥员调度战机起降方向。
9: 多要素气象综合显示系统融合了地面和空中的温度、湿度、气压、风向、风速等多种气象要素，飞行区域的天气变化在这个屏幕上一目了然。
10: 发现机场空域有云层出现，无人机升空采集数据。
8: 调整起降方向后，原本晴朗的空域出现多处云团，预报是张海峰立即操作无人机抵近目标云体，严密监测并实时回传气象数据。
10: 我们通过气象专用无人机、新式激光雷达、增设机场周边观测站点等，构建起立体气象观测网，有效提升了数据采集的时效性与精准度。
8: 三级军事长明泽介绍说，人工智能让预报更加准确高效，还在人才培养方面发挥了明显作用。今年2月，海军航空大学某场站气象台荣获全军战场环境保障先进单位。
11: 新装备让我们看得更清、测得更准、保障更硬，也让我们更有信心，在任何任务、任何天气下都能交出合格答卷。
8: 特约记者冯磊报道。
0: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秋风、郭俊明、张云宇报道。 近日，国防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

0: 组织2026届毕业学员在江苏、安徽两地开展为期13天的锤炼2026综合演练。此次演练在统一作战背景下设置战略推演、侦察渗透、战时政工等共8类76个科目，全维度检验学员军事素质和专业素养，为毕业学员加钢淬火。
1: 记者刘德贵、罗一鸣报道。今天是第36个全国助残日，为扎实推进志愿助残服务工作深入开展，联勤保障部队第926医院近日走进特殊教育学校、养老机构等场所，开展针对性的查体义诊活动，并结合检查评估结果制定个性化的康复方案，尽可能提高他们的生活质量。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当地时间5月15号，联合国安理会举行叙利亚问题公开会，聚焦该国政治和人道局势。中方代表指出，维护叙利亚形势稳定基础是推进包容性政治过渡，关键是根除恐怖主义毒瘤，重要保障是确保资源投入。担任安理会5月轮值主席的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大使表示，国际社会需要帮助叙利亚维持国内形势总体稳定，防止地区战火扩大蔓延，引发更大动荡。
0: 黎巴嫩代表团5月15号发表声明说，黎巴嫩、美国和以色列三方在华盛顿举行的两天会谈取得对黎方有利的外交进展，各方同意将停火期限再延长45天。同一天，以军空袭黎巴嫩南部多个地方，造成至少12人死亡。总台记者梁慧、孙健报道。当地时间5月15号晚，一位以色列高级官员称，以色列正在为即将重启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做准备，军事行动可能将持续数天甚至数周。这位官员表示，美国人明白与伊朗的谈判毫无进展。他补充道，我们正在为持续数天甚至数周的战斗做准备，并等待特朗普总统的最终决定。未来24小时内，我们将了解更多情况。
1: 当地时间5月15号，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过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军与尼日利亚武装部队当晚执行了一次联合任务，清除了极端组织伊斯兰国2号头目阿布·比拉勒·米努基。随着此人被清除，伊斯兰国的全球行动能力已大幅削弱。
0: 总台记者郝威报道，俄罗斯国防部5月16号发布消息称，俄武装力量总参谋长、国防部第一副部长格拉西莫夫视察了西部集团军，并在讲话中指出，顿涅茨克地区的红利曼已有85%的区域被俄军控制，目前巷战仍在继续。
2: 蓝网军旅生涯，永葆军人本色。欢迎收听每周日特别节目《中国退役军人》。
0: 今天的人物纪实报道播出大别山支教12载退役女军官点亮山村孩子的艺术梦想，为您介绍原南京军区前线文工团退休女军官于晓东，在罹患癌症的情况下深入大别山区艺术支教12年，助力孩子们成长成才。节目采制总台军事记者张建栋，特约记者练红宁，播音胡成成、宋波。
3: 于晓东，江苏南京人，国家一级古筝演奏家，1960年出生，1977年考入南京艺术学院，1982年毕业后考入原南京军区前线文工团。服役期间，他坚守为兵服务的初心，每年都会深入部队基层慰问演出，用文艺的力量温暖鼓舞官兵。2010年罹患肺癌后，于晓东乐观坚毅，业余时间投身公益事业。从2014年起，他在安徽金寨小南京学校捐资创办山娃娃古筝班，利用节假日无偿为留守儿童进行古筝培训和音乐教育。2017年退休后，他全身心投入到艺术支教事业，用心守护大山孩童的艺术梦想，被孩子们亲切地称为于妈妈。近年来，于晓东相继被评为全国最美志愿者、中国好人、江苏最美退役军人。
4: 5月初夏，大别山腹地一派郁郁葱葱，

0: 鲜艳的映山红开满了山野，在安徽省金寨县的小南京学校里，动人的古筝琴声婉转悠扬。教室里穿着一身旧式军装的于晓东正在激情满怀地带领孩子们弹奏《映山红》，今年已经是他扎根山村无偿支教的第十二个年头。
1: 我觉得一个人就是应该有这种责任感或者一种使命感，能去为别人去做点事情或者去帮助别人，我觉得这个是非常美好，这是我想做的事情，我觉得这是真正的我，真正的于晓东。
0: 谈起从军的经历，于晓东的眼睛里闪着光亮，他动情地说，他的父亲、舅舅、姨父、姐夫都曾经是军人，他也从小就向往绿色军营。1982年，刚刚从南京艺术学院古筝专业毕业的于晓东，考入原南京军区前线文工团，成为部队的一名专业古筝演员。此后，他经常随队到部队基层一线慰问演出。那些年，基层的演出条件比较简陋。有一次在部队农场演出时，农场官兵刚刚收割完小麦，他在麦地里架起古筝就开始演奏。
1: 当时那个刚割掉麦子以后，那个高低不平嘛，那个琴晃动的还是蛮厉害的。然后我的那脚就把那个琴的腿就把它踩住，踩住就把它踩得尽量能稳一些。然后演到一半的时候，突然下雨了，那我看战士还在那边很认真的在看的，纹丝不动。那我心想，我也不能退，我也要坚持。
0: 军营的淬炼与舞台的打磨，让于晓东的艺术造诣不断提升。他不仅成为国家一级古筝演奏家，还出版了《筝艺神韵》《古筝实用教程》等专著和配套 CD 光盘。然而在2010年，生命在不经意间给了于晓东一个意外，他的肺部被检查出恶性肿瘤。他回忆说，在拿到体检报告的那一刻，他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压力。
1: 我觉得自己好好的，没有感觉，哎，怎么突然厄运就会降落在我的身上呢？就是你怎样来面对，你的生命突然发生这么重大的一个变故，你怎样来承受它，怎样要来处理你的情绪，怎样来正确的对待你的关于这个生病、关于生命，等等的这些。
0: 面对突如其来的打击，于晓东不断地自我调整，最终以军人的坚韧直面磨难，坦然接受医生的建议，进行了左下肺切除手术。手术后休养的时光里，他静心思考以后的人生之路应该怎么走。2014年6月，偶然的一次休假之旅让他找到了全新的人生方向。那一次，于晓东来到大别山深处的小南京学校，为师生弹奏了几首古筝曲目，悠扬婉转的琴声深深吸引了大山里的孩子们。看着一双双渴望学艺的眼眸，那一刻，于晓东在心里暗暗做出决定，今后要利用节假日为山里的孩子们传授古筝技艺，开展音乐美育。
1: 我就跟校长讲了，我说一切由我个人来负责，不允许让学琴孩子的家庭增加一分钱的额外的负担。我当时就买了好几十架琴，还配套了所有的教材啊，我就让他们就是没有出一分钱嘛，然后我就开班。
0: 在于晓东的努力下，山娃娃古筝班成立了。从那个夏天开始，每到节假日，于晓东就会奔波于南京和金寨之间，开展他的艺术支教事业。为了打开山里孩子的心扉，于晓东上课时，他会给孩子们讲故事，课间带着大家做游戏，还给孩子们剪头发、系鞋带，在天气变冷时买帽子、买手套，一步步走进孩子们的心里。日子长了，大家亲切地叫他于妈妈。
1: 他们喊我妈妈，我觉得我就要做得更好，要把这些孩子好好的教好他们，我要让他们懂得很多很多的东西，不仅仅是弹琴上的技术，要他们知道很多做人的道理，还要懂得美，懂得欣赏，要自信，然后要学会很多。
0: 小南京学校位于金寨县梅山镇的小南京村，这里的生活条件远不如南京，空气潮湿，蚊虫较多。每次从南京过

0: 都会拉着一个大大的行李箱，里面装满了治疗各种疾病的药物。陌生的环境，孤独的夜晚，曾经让他患上了严重的失眠症。
1: 2016年，我就一直睡不着，后来就一直要靠药物来维系，所以这么多年也尽努力的想调整，但是时好时坏，基本上药是没断过。特别是遇到了一些事情，比如像孩子们要演出啦，只要有一点点事情，我就会失眠就会加重，所以这个失眠是蛮痛苦的。
0: 身体的不适和环境的艰苦并没有阻挡住于晓东支教的脚步。2017年，从部队办理完退休手续后，于晓东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乡村支教的事业中。在传授音乐技艺的同时，他细心关爱这些山里的孩子。有一位叫孔想的女孩跟随打工的父母来到小南京学校，在和孔想接触的过程中，于晓东细心地注意到她的性格有些腼腆孤僻，于是也经常和她聊天，给她讲故事，鼓励她一定要自信。有一天放学后，可爱的孔想把一个小纸条偷偷塞到于晓东的手中，上面写着：于妈妈，我爱你。
1: 后来孔想变化就特别大，每次我们在班上弹琴的时候唱歌，他都是唱的是最响最响的一个，特别开心，经常就能听到他爽朗的笑声，哈哈哈的那种，就整个就像换了一个人一样。
0: 如今孔想已经就读于当地的重点高中，成为一名成绩优异大方开朗的孩子。令于晓东更为开心的是，最初那一批跟他学古筝的孩子现在都已经长大成人，他们每次回到小南京村时都会来看望他们的于妈妈。学生程灿从小跟着奶奶生活，他激动地告诉记者，于妈妈的到来让他看到了更广阔的世界，也让他从内向自卑变得开朗自信。
2: 因为我小时候很内向，平时跟于妈一起散步啊，然后于妈妈就经常也夸我，然后可能慢慢的稍微放开一点，然后性格后面慢慢的就开始稍微外向一点，大方一点。其次是品格方面，教我们为人处事方面，直到我们现在上大学，一直是影响我整个人生。
0: 时光不语，岁月无声，以琴育人，逐光而行。于晓东扎根大别山义务支教12年，点亮了无数山区孩子的艺术梦想。这些年他培养的首批30余名学生全部通过了全国古筝十级考试，不少孩子还走出深山，登上了北京、南京等地的舞台。2023年，63岁的于晓东又开设了一个公益教师古筝班，无偿为校内的教师们授课。5年级班主任何振庆在与于晓东老师朝夕相伴的相处中，真切感受到他作为一名退役军人的果敢坚强和无私奉献。他对记者说，
3: 他对于我们的孩子有很大改变，不仅让他们走出去，走出去看看外面的世界，更重要让他这个学习这种精神，这种坚持，就是说那这样的一个精神品质的话，就给了孩子一生的底气，一生的都会受益的东西。
4: 没有花儿香，没有树高。
0: 今年于晓东已经年满66岁了，历经岁月的洗礼，他愈发从容笃定。尽管亲友们多次劝他回南京安安静静地休养身体，安度晚年，但都被他婉言谢绝。因为在于晓东的心中，驻守大别山，陪伴和培育山里的孩子们，就是他晚年最珍贵的幸福与坚守。
1: 只要身体还可以，都可以干嘛哈。所以只要这边还需要我，那我身体可以的情况下，我觉得我还是一直会坚持的。
5: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佳慧宋波，代表节目编辑李曼晨，主编孙杰，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17号星期日，农历4月初一，北京大雨转中雨，20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应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将对华进行国事访问。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支持有条件的地方建设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或区域科技创新中心，使之成为世界科学前沿领域和新兴产业技术创新、全球科技创新要素的汇聚地。落实总书记指示，各地推进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加速形成世界领先的科技竞争优势。
1: 神舟23号船舰组合体转运至发射区，计划近日择机发射。
0: 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出海试航。
1: 我国自主研发生产的103号赛级汽油正式投入使用。
0: 中东部大范围降水持续，华北多地迎来今年首场暴雨。
1: 伊朗称已制定管理霍尔木兹海峡指定航道的专业机制。伊朗宣布19号起恢复股票市场交易。
0: 非洲疾控中心就新一轮埃博拉疫情紧急开展区域协调。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将于5月19号至20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式现代化要靠科技现代化做支撑，实现高质量发展要靠科技创新培育新动能。15五开局之年，北京、京津冀、上海、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集中发力，科技创新策源能力、高端产业引领能力和顶尖人才集聚能力持续提升。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北京怀柔科学城，借助于大科学装置、多模态跨尺度生物医学成像设施，小到蛋白质结构，大到整个人体，都可以直接被这里的设备观测到。在其中一个实验室里，科研人员马雷介绍，
4: 这是一个原子磁力计的脑磁成像系统，可以观察我们大脑在真实的状态下面的磁场的微弱的变化。它未来呢可以应用于比如说脑疾病的研究，例如癫痫、脑功能的评估和儿童脑发育等等。
3: 作为北京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主平台的重要组成部分，怀柔科学城布局了高能同步辐射光源、综合极端条件实验装置等30多个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和交叉研究平台。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部署推动的一项重大战略任务。2021年5月，总书记在中国科学院第20次院士大会、中国工程院第15次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0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
5: 要支持有条件的地方建设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或区域性科技创新中心，使之成为世界科学前沿领域和新兴产业技术创新、全球科技创新要素的汇聚地。
3: 2025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建设北京、京津冀、上海、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眼下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大力加强原始创新，一批原创性成果接连产出，多个先进制造业集群集聚形成，辐射引领作用持续显现。在北京中关村国际技术交易中心及交易服务发布路演，展示推介、洽谈交流科技新品首发店于一体，让更多科技种子在这里找到生长的沃土。北京市科委中关村管委会科技成果转化处处长严颖，
6: 充分发挥北京作为全国科技创新中心的优势，汇聚技术、人才、资本等各方面交易要素，充分发挥线上和线下两方面的作用，以全球买、全球卖作为主要目标，构建一个全球技术交易的网络枢纽。
3: 在长三角沿沪宁高速一路向西，一条串联起上海普陀区与江苏南京、无锡等8个城市的产业创新带正加速成型。沿沪宁线上协同创新集市数字化平台打破地域行政壁垒，促进技术、资本、人才等创新要素自由流动与高效配置。

0: 目前平台累计发布科技需求与成果清单821条，促成一批产学研合作项目落地，技术交易额约4500万元。上海市普陀区区域协同发展办公室副主任陆海：
1: 我们把平时的一些随机零散的供需对接走向系统精准啊，不仅有我们的科创的一些政策，还有一些平时的技术需求、产业的优势，包括我们的人才金融的核心的服务也有，就把我们沿沪宁城市科创的资源的一些数据啊都做了打通。
0: 粤港澳大湾区凭借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密集、企业主体活跃、人才活力迸发和产业配套完善等优势，已形成10个万亿级产业集群。深圳、香港、广州集群2025年首次登顶全球百强创新集群榜首。作为硬件之都，深圳在移动通信、新型显示、高性能合成材料等方面产业基础强。当前深圳凭借产业集群优势、快速商业化能力和政策支持，正成为全球 AI 眼镜创新发展的核心阵地。深圳某声学企业副总裁杜亮恒：
2: AI 眼镜是 AI 的一个强的应用场景，它声学的吸音和收音部分就是我们目前核心的这个主力方向。这种龙头牵引加本地配套的联动，一定会让我们这个产业集群凝聚力会更强。
0: 站在“十五五”开局的新起点，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从挂角定星到莲子成片，形成固本强基、开拓带动的整体格局，为引领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劲动力。科技部二司司长吕静：
3: 加快推进三大国际科创中心建设，与地方共同研究编制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十五五”建设规划，系统梳理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各自的创新资源，一体部署未来5年的重大任务，推动构建各扬所长、协同互补的区域科技创新新格局。
4: 神舟23号载人飞船与长征2号 F-123 运载火箭组合体，昨天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已成功转运至发射区，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张绵绵报道。
5: 5月16日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场，近60米高的神舟23号载人飞船与长征2号 F-123运载火箭组合体，在轮轨轻响声中历时约1小时，沿1.5公里无缝钢轨，以垂直稳步姿态精准抵达发射塔架。中国航天科技集团雨水介绍，
6: 舰体从技术区转换到发射区以后，然后呢，首先来说是发射台从行走运行状态转换成这个发射状态，它有一技术检测，然后呢，舰体整体它有系统的发射前的自检，储箱全系统的气检，然后同时在发射区会有一个发射前的松弛演练和应急演练。
5: 长征二号 F-123 火箭在高可靠性基础上再次优化升级。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徐哲尧表示，
7: 相对于遥22这一发呢，其实一共有16项技术状态更改，舰上呢是10项，地面是6项，是对一些细节上的进一步的提高可靠性。另外呢，还是对比如涉前的一些流程啊、执行效率啊、准确率的提高主要的改进呢是这个比如说对我们加工工艺元器件原材料的一些提升。
5: 本次升级的一大亮点包括诸元设计系统全面优化，相当于给火箭装上了更高效的飞天导航大脑。徐哲尧介绍，诸元计算就是给火箭提供飞行必须的参数，系统优化让发射计算更快更准。
7: 现在呢，我们进一步呢打通了这个数据的传递的链路，同时呢，这个诸元设计系统呢也对这个射前的计算能力呢进行了进一步的改善，提高了它并行计算的能力，是之前的计算能力的2至3倍。
5: 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各系统协同有序，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准备工作稳步推进。
8: 连日来，我国一批重要交通工程取得突破性进展，一项项工程跨越山海，连接南北，为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捷运运河航运枢纽昨天完成金属结构安装，三大航运枢纽主体工程建设全面完成。平陆运河工程建设指挥部指挥程耀飞介绍，此前三大枢纽已分部件、分阶段、分枢纽进入了设备调试阶段，接下来设备调试工作将加速推进。
10: 目前平陆运河总体

程进度超95%。下一步，平陆运河将重点推进枢纽工程的调试工作，加快航道剩余土石方开挖、配套工程等建设，

0: 高速施工现场，大型压路机来回平稳碾压，机器轰鸣声此起彼伏，施工有序推进。安徽建工路桥长高高速二标项目副经理王潇琴介绍，正在施工的岳飞岭隧道是全线的控制型工程。
1: 针对岳飞岭隧道极软结、严厉破碎、竭力临沂发育的特点，项目优化施工工艺，采用单侧壁导坑法施工，目前日均一尺3米，计划年底右幅贯通。
0: 长高高速串联安徽的广德琅溪、江苏的高淳以及浙江的长兴，是长三角一体化的关键工程。通车后将有效填补沪苏浙皖一地六县核心区的路网空白。
2: 随着最后一片组合梁精准落位，湖北之江长江大桥近日顺利合龙，为2026年下半年建成通车奠定了重要基础。之江长江大桥全长1549米，主跨890米，连接之江市市区与百里洲镇，是长江中游最大江心洲百里洲北向唯一的高速公路桥梁通道。本次合龙段长6.95米，宽47.5米，重达148吨，相当于在百米高空完成了一次毫米级精度的积木拼接。蜀道集团四川路桥当之松三标总工程师汪林：
3: 这次大桥合龙最大的难点就在于江上温度变化较大，钢梁热胀冷缩，合龙口的间距一直在变。我们团队采用船运加桥面吊机联动作业，同时通过顶推系统实时微调，实现毫米级精准合龙。
2: 大桥通车后，将同时串联沪蓉、沪渝、粤宜三条国家高速公路大动脉，为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4: 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昨天开启了为期12天的试航，试航任务涉及推进系统、自动化安全管理系统及设备等149项试验验证工作，这也是花城号正式交付前的最后一个重要节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5: 5月16号，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从中船集团上海外高桥造船5号码头起航，开始为期12天的试航任务。中船集团外高桥造船邮轮项目部部长韦胜胜介绍，本次试航任务，工作人员将对爱达花城号建造质量与系统可靠性进行实战检验，通过对减摇旗等系统及设备的试验，同步验证振动噪声、航速等关键指标，以达到验证邮轮安全性、舒适性、可靠性的目的。
6: 相较首次船，我们试航了2次，这一次呢，我们希望把2次试航合并为1次，用12天的时间把所有的试航项目全部完成掉。从船上的状态来看的话，我们这次更接近于一个交船的状态。
5: 韦胜胜表示，目前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的建造进度达到了97.8%，调试进度达到89.8%。按照计划，将在试航结束后逐步向船东完成项目报验，于2026年11月6号完成交付。交付后将从广州南沙国际邮轮母港开启首航季。
6: 试完航以后呢，我们回到船坞内，大面积的我们一个区域一个区域的向船东运营方进行交付。最终在8到9月份的时候，一些船员就会陆续去到场，最后的交船做准备。通过1号船和2号船2艘邮轮的建造，积累了很多的建造经验，我们也掌握了一个对巨系统工程的一个建造管理的一个能力，同时呢，也对我们整个一个船上很多的设计，我们有很大的提升。建设了国产的供应链，我们的整体的生产效率有了很大的提升。
7: 昨天，中国科学院第22届公众科学日正式启动，138家院属研究机构及相关单位组织约350场科普活动，开放科研场所超过300处，现场参观公众近50万人次。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8: 16号一早，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人头攒动，很多家长带着孩子过来近距离感受科学的魅力。
9: 为什么在这种非常空旷的这种山谷或者大厅里面，我大喊一声，他能听到这种回声，这是什么个原理？
10: 物体把声音又返回来了。
9: 哎，对，好，往前走一步。
10: 我来介绍一下自己的本领，我可以拼色块搬运，把红、绿、蓝、黄各种颜色的方块抓到对应的托盘里。
8: 物理所的一场机械臂的现场展示引来众多观众围观，而想要看到更多机器人，附近的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是个不错的选择。子东太初数字人、仿生水下机器人、水下仿生机器鱼、轮足机器人、灵巧手级机器人等等各种各样的机器人令人大呼过瘾。5年级学生王怡彤：
11: 我对机械手表好

0: 起。刚刚也体验了一下集中注意力然后让他走的这些，我觉得还是很厉害的。
1: 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纪委书记许东，
2: 希望大家能走进科研院所，看看科学家在干什么，看看我们的科研成果有哪些，同时也为我们的国家这个未来的科学人才呀，这个启蒙大家的科学思维，然后培养未来的科学人才。
1: 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以力学的学科发展为脉络，设计古代力学、经典力学、近现代力学三个板块，让公众在体验中了解力学发展历程中的实践探索、经典原理和典型应用。高能物理研究所在北京怀柔和东莞松山湖分别开放同步辐射光源和中国散裂中子源。生物物理研究所首次开放多模态、跨尺度生物医学成像设施等等。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所长黄河基指出，
3: 科学研究不仅要勇攀高峰，也要走进公众，服务社会。我们始终坚持打开科研的大门，让更多人了解科学探索背后的故事，感受科技创新的魅力，让科学真正走进大众，融入生活。
4: 今天是第36个全国助残日，目前全国城乡持证残疾人就业规模已达 891.5 万人。人工智能、数字新业态逐渐打破了传统就业壁垒，为残障人士开辟灵活多元的就业新赛道。总台记者车丽、刘颖超报道。
5: 在山东淄博，一家服装加工公司与当地残联共同打造了大爱励志直播间，已有44位残障人士在这家企业实现了稳定就业，占企业员工总数的1/3。听障人士魏瑞杰在人工耳蜗的帮助下兼任中控手语翻译与配音工作。
6: 一个月的话开到3500到4000，也展现了自己的价值，也对自己的生活呢也感觉很有希望。
5: 各地推动数字产业发展与残疾人就业扶持政策深度融合，创新构建数字助残就业帮扶新模式，直播带岗、数据标注、视频剪辑等适配残障群体的优质就业岗位持续增多。安徽省马鞍山市残疾人劳动就业服务中心副主任陈森表示，
7: 我们今年计划为390名残疾人开展职业技能培训，我们市县区残联通过对残疾人职业需求开展认真摸排，积极联系适合残疾人的培训项目，开展有针对性的职业技能培训，来进一步提高残疾人的职业技能水平。
5: 据2025年残疾人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全国城乡持证残疾人就业人数为891.5万人。中国残联以残疾人实际需求和市场需求为导向，提供 AI 应用、直播电商、无人机操控、农村实用技术等培训项目。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副司长运东来表示，
8: 指导各地各部门在事业单位公开招聘中专设岗位招聘残疾人，带头促进残疾人就业，支持企业开发更多适合残疾人的就业岗位，鼓励残疾人依托互联网平台就业，拓宽残疾人市场化就业渠道。
9: 我国中东部大范围降雨过程持续，今明两天暴雨范围扩大，华北多地将直面今年首场暴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连日来，江西赣州遭遇极端强降雨，局部地区雨强创下近10年新高。赣州市应急管理局昨晚发布最新灾情通报，本轮强降雨造成4个县区、45个乡镇受灾，受灾群众11479人，紧急避险转移1520人。气象部门预测，未来一周赣州仍有持续性降雨。赣州市应急管理局党委书记、局长王永亮：
11: 我们迅速调集消防、专业救援、民间救援等队伍共计2800余人赶赴受灾一线开展救援，同时坚持群众提前转移制度，特别是强化地质灾害点、源河低洼处等重点区域的巡查预警。
5: 贵州省气象台持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到17号白天，贵州北部地区将出现大到暴雨，局地还将出现冰雹、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
12: 河南昨天发布农田自涝和小麦倒伏灾害风险预警，其中南阳、信阳部分地区灾害风险高，其他地区灾害风险较高。目前河南8500万亩小麦已进入灌浆期。安阳市华县农技推广中心农技推广研究员陈一平表示，
13: 雨后首要任务就是快速排涝，尽量做到雨停天干，后期我们将关注天气变化，等到消灭涝树后期实施开展机械化抢收，保证

0: 冷小梅颗粒归藏。
1: 京津冀地区同样迎来一次明显降雨过程。北京市防汛办发布提示，今早八点启动全市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河北保定、石家庄、邢台等地昨天出现中雨，今天白天张家口、承德等多地有中到大雨，局地大到暴雨。针对本轮降雨过程，邢台环卫部门启动应急预案，保障市民出行。邢台市城管局环卫中心副书记张孝臣：
2: 我们安排全员上路，分段巡查，定岗值守，快速清除路面积水。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国家知识产权强国建设工作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昨天公开发布2026年知识产权强国建设推进计划，部署完善知识产权制度，强化知识产权保护，完善知识产权市场运行机制，深度参与全球知识产权治理等七方面重点任务，其中明确开展多个专项行动，强化知识产权保护。
3: 广东肇庆阆江抽水蓄能工程变速机组昨天启动电气安装，这也是我国安装的首台国产变速机组，将推动我国抽水蓄能装备在可变速领域实现技术自主可控。
4: 我国自主研发生产的103号赛级汽油昨天在新疆正式投入使用，这是国内首批实现工业化生产的103号高标号赛级汽油，填补了国内高性能赛车燃油的空白，结束了我国顶级赛事用油长期依赖进口的局面。
3: 中国第12批原埃塞俄比亚军医专家组昨天出征，执行为期一年的医疗援助任务。任务期间，专家组将根据埃塞的医疗需求和实际情况，围绕临床诊疗、人员培训和技术帮带等方面开展工作，为当地医疗卫生事业发展提供支撑。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16号表示，伊朗已制定一套专业的霍尔木兹海峡航线交通管理机制，并将于近期正式公布。该机制仅对与伊朗合作的商船和相关方开放，将继续对美国自由计划的参与者关闭。伊朗媒体16号报道说，欧洲方面已开始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展开接触与协调。目前伊方仍维持对相关海域通航的管理，一批此前面临被掠夺风险的石油已被重新控制并完成出售。伊朗证券交易组织相关负责人16号表示，根据已完成的协调工作，并在获得必要许可后，决定自19号起重新开放伊朗股票市场、各类股票投资基金及其衍生品交易。
3: 本台消息，非洲疾控中心16号紧急召开区域协调会议，与刚果金、乌干达、南苏丹、世界卫生组织、非洲医学协会等方面相关人员就新一轮埃博拉疫情防控进行讨论部署。会议重点讨论当前应对工作的优先事项，包括跨境监测和预警管理、感染预防和控制、病例管理、密切接触者管理、后勤保障和资源调动等。在当晚的新闻发布会上，非洲疾控中心通报了当前埃博拉疫情传播现状。截至5月15号，疫情波及刚果金和乌干达两个国家，其中刚果金共报告336例感染病例，其中87例死亡，传播集中于伊图里省。乌干达15号报告出现输入性病例，一名来自刚果金的男子在乌首都坎帕拉因病去世后确诊感染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目前据非洲疾控中心评估，刚果金疫情风险等级极高，东非区域疫情风险高。本轮埃博拉疫情由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引发，埃博拉病毒可引发埃博拉出血热，主要通过接触病患或被感染动物的血液、体液、分泌物、排泄物等感染，临床表现主要为发热、出血和多脏器损害，死亡率高达50%至90%。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哈萨克斯坦阿斯塔纳轻轨1期项目16号正式通车，这也是中亚地区首条全自动无人驾驶轻轨线路。该线路主要由中企承建，并采用中国装备、中国技术和中国标准。
3: 位于黎巴嫩南部的提尔、宾特、朱拜勒等多地16号遭以色列袭击。以色列国防军当天宣布对位于黎巴嫩南部的真主党基础设施发起打击，以军称打死两名真主党成员。黎真主党当天称发射无人机向以军进行还击。
4: 俄罗斯莫斯科市长16号通报，当天0点到16点已有20架无人机在接近该市时被击落。
3: 泰国总理阿努廷16号晚在曼谷火车与公交车相撞事故现场下令彻查事故原因，全力救助伤者。当天下午，曼谷一处铁路道口发生交通事故，已造成8人死亡，32人受伤，其中一名中国公民受轻伤，接受治疗后已安全离开医院。
4: 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卫生官员16号通报，一名在该省接受隔离的红迪厄斯号邮轮成员汉坦病毒初步检测结果为阳性。目前有10名加拿大籍人员因红迪厄斯号疫情被隔离观察。
5: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今天到19号，第16个中国旅游日海南省分会场活动将在万宁日月湾举行，全面拉开海南暑期旅游旺季的序幕。今天也是第57个世界电信和信息社会日，今年电信日主题是数字生命线，在互联世界中加强复原力。受降雨影响，国铁北京局今明两天对风沙线、泾原线、阳朔线、阳大线、京通线、京城线、成龙线、锦城线以及 S2 线、S5 线、S6 线部分旅客列车采取停运措施，具体停运车次可在12306网站 APP 查询。第十届中国俄罗斯博览会将于今天起在哈尔滨举办，本届博览会由来自46个国家和地区的1500多家中外企业参展。今天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将发布2026美加墨世界杯融媒体传播服务方案。
4: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尹琦、王冬雨、潘荣，主播方亮、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万机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人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2: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0: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3: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4: 北京时间7点整。

0: 之声新闻纵横。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5月17号，星期日。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清晨最新消息，伊朗将公布霍尔木斯海峡航线交通管理机制。消息人士称，美已或最早下周恢复对伊朗军事行动。伊朗局势还有哪些最新动态？
1: 神舟23号船舰组合体转运至发射区，执行本次任务的火箭飞船有哪些新特点？
0: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 AI 生成图骗仅退款事件层出不穷。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上线 AI 内容鉴定功能，记者亲测能否遏制造假式索赔。
1: 风险瞭望，日本情报搜集卫星网络卫星星座已经启用，该网络具备怎样的侦测能力？日本布局天基军力如何搅动地区安全形势？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尹奇。
1: 好的，我们首先来关注此刻的最新消息。我国自主研发生产的103号赛级汽油昨天在新疆正式投入使用，这是国内首批实现工业化生产的103号高标号赛级汽油，填补了国内高性能赛车燃油的空白，结束了我国顶级赛事用油长期依赖进口的局面。此次投用的103号赛级汽油是专门针对赛车发动机高转速、大负荷、长时间连续运行的极端工况定向开发的高端产品。我国中东部自西向东正经历一次大范围降雨过程，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西南地区东部、江淮、江南中西部和北部、华南、西北地区东部、华北中部、黄淮及内蒙古等地部分地区有大雨或暴雨，局地大暴雨，局地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提醒您及时关注天气变化，注意出行安全。我们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办公室16号说，秘书长古特雷斯欢迎黎巴嫩与以色列之间的停火期限再延长45天。古特雷斯敦促各方充分遵守停火并履行各自国际法义务。联合国方面支持推动全面落实安理会第1701号决议的所有外交努力。黎巴嫩卫生部16号发表声明称，自3月2号以来，以色列对黎巴嫩的袭击已造成2969人死亡，另有9112人受伤。以色列国防军16号发表声明说，一名以军指挥官此前一天在黎巴嫩南部遇袭身亡。以色列媒体称，这名指挥官系被黎真主党无人机炸死。伊朗证券交易组织16号表示，伊朗股票市场将于5月19号起恢复交易，伊朗资本市场各板块将全面恢复运行。伊朗方面16号有消息称，欧洲方面已开始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展开接触与协调，伊朗目前仍维持对相关海域通航的管理。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阿齐兹16号表示，伊朗已经制定了一套专业机制用于管理霍尔木兹海峡指定航道上的航行，该机制即将对外公布。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卫生官员16号通报，一名在该省接受隔离的洪迪厄斯号邮轮成员汉坦病毒初步检测结果为阳性。目前有10名加拿大籍人员因洪迪厄斯号疫情被隔离观察，其中4人在不列颠哥伦比亚省进行为期21天的隔离。泰国总理阿努廷16号晚抵达曼谷火车与

公交车相撞事故现场，了解事故相关情况。阿努廷在事故现场下令彻查事故原因，全力救助伤者。他表示，此次事故主要由相关人员没有遵守安全制度而导致。16号下午，曼谷一处铁路道口发生交通事故，一列货运火车与一辆公交车相撞，事故已造成8人死亡，32人受伤。我们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在北京时间昨天晚间结束的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 WSBK 捷克站 SSP 组别第一回合正赛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旗下的53号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夺得冠军，这是德比斯与张雪机车的赛季第4冠。以上就是这时段的此时此刻。

0: 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昨夜清晨，最新消息来关注伊朗局势。伊朗媒体16号报道说，欧洲方面已开始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展开接触与协调。报道还称，伊方目前仍然维持对相关海域通航的管理，一批此前面临被掠夺风险的石油已经被重新控制并完成出售。
2: 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16号表示，伊朗已制定一套专业的霍尔木兹海峡航线交通管理机制，并将于近期正式公布。该机制仅对与伊朗合作的商船和相关方开放，伊朗将收取必要的费用，作为其通过该机制提供的专业服务的交换。该航线将继续对美国自由计划的参与者关闭。
1: 法国国防部部长级代表近日表示，法国海军戴高乐号航空母舰已抵达并部署在阿拉伯海，为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做准备。他还表示，法方立场是为了恢复霍尔木兹海峡通航提供可能性，其方式完全是防御性且符合国际法。
2: 针对法国和英国计划向红海及霍尔木兹海峡周边海域增派军舰，伊朗副外长此前回应称，任何以保护航运为名的域外军事部署都无异于加剧危机，将这一关键水道军事化。只有伊朗能够保障该海峡的安全，且不允许任何国家干涉。
1: 法国部署航母的行为会给地区局势带来哪些影响？我们来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的解读。
3: 法国部署航母按照他自己的说法是防御性的，但是在伊朗看来，这却是具有非常挑衅性的这么一种动作。那么首先，现在在伊朗附近的水域，那么美国是部署了林肯号航母战斗群还有布什号航母战斗群，那么如果法国的这个戴高乐号航母战斗群加入到这个水域的话，实际上又形成了美西方的三个航母战斗群的这种配备，那么这多多少少对伊朗还是一种军事压力，那么伊朗肯定是不满的。那么第二，法国航母顶着这种护航的名义部署到中东，加剧了海峡地区未来博弈的这种紧张的态势，也增加了霍尔木兹海峡局势的复杂化。如果未来出现了海峡局势的进一步的升级，法国在中东的这种目标也有可能成为遇袭的这种对象，那么伊朗可能将法国在阿联酋的一些驻军军事基地作为打击的目标和对象。
2: 一位以色列高级官员近日表示，以色列正在为即将重启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做准备，军事行动可能将持续数天甚至数周。另据美国消息人士称，美国和以色列最早可能在下周恢复对伊朗的军事打击。
1: 那么接下来中东局势将会如何发展？是继续拉锯式的谈判，还是会重启战端？我们来听中东问题专家、西北大学国际战略研究中心主任王进的解读。
4: 从当前局势来看，未来一段时间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复杂博弈会长期的持续，双方的战略僵持没有办法被打破，冲突和对话也会交替出现。从现在来看，美国和伊朗之间在相关问题上的立场差异太大，那包括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问题，包括伊朗核问题，包括制裁和反制裁和赔偿等问题，这些问题呢又彼此相互联系。

0: 环扣一环，所以未来的这种战略僵局、战略僵持恐怕仍然会长期持续。当然在这样的局势当中，以色列将会成为一个很大的变量，毕竟以色列呢不希望当前的这种战略僵持长期延续，同时更不希望伊朗凭借现有的这个所谓的停火期获得喘息之机，所以说以色列是希望不断压迫美国做出更大的这种战略施压，同时以色列也很有可能会继续的关注战场的局面或者说伊朗国内的动向甚至不排除以色列单独发动攻击而将当前局势带向一个更危险境地的可能性，因此如何缓和当前的局势使得停火和和平的机遇进一步增加，我觉得国际社会和地区国家需要做出更多的努力。
1: 另一方面，黎巴嫩南部多地16号遭以色列袭击，以色列国防军当天宣布对位于黎巴嫩南部的真主党基础设施发起打击，以军称打死两名真主党成员。黎巴嫩真主党当天发表声明称，发射无人机向以军进行还击。
2: 黎巴嫩卫生部16号发表声明称，自3月2号以来，以色列对黎巴嫩的袭击已造成黎2969人死亡，另有9000多人受伤。
1: 以色列国防军16号发表声明说，一名以军指挥官此前一天在黎巴嫩南部遇袭身亡。以色列媒体称，这名指挥官系被黎真主党无人机炸死。
2: 以色列媒体当天报道称，黎真主党15号发射的一架无人机击中了在黎南部利塔尼河附近以色列控制下的安全缓冲区执行任务的以军部队，导致这名指挥官被打死，另有一名以军士兵受到轻伤。报道还说，自本轮以色列与黎巴嫩真主党的冲突爆发以来，已经有20名以军士兵在黎南部丧生。
1: 以色列与黎巴嫩的第三轮会谈近日在美国华盛顿举行，各方同意将停火协议延长45天。然而以色列方面消息显示，在解除真主党武装等核心问题上，谈判可能未获进展。
2: 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办公室16号说，秘书长古特雷斯欢迎黎巴嫩与以色列之间的停火期限再延长45天。
1: 该办公室的新闻通报中说，古特雷斯重申，联合国支持旨在结束敌对行动，减轻黎以边境两侧民众苦难的一切努力。古特雷斯敦促各方充分遵守停火，并履行各自国际法义务。
2: 那一方面，黎美以三方第三轮会谈取得进展，停火期限再度延长。然而自停火生效以来，在黎南部地区袭击交火却始终未停。那为什么会造成这种情况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赵兵从前方发回的观察报道。
3: 此次以黎谈判未公布具体结果，以色列媒体认为这意味着此轮谈判未获实质进展，以黎双方呢没有就核心问题达成突破。据以色列媒体报道，此次两国代表团首次引入了各自军方高层代表，但显然呢并未帮助双方弥合分歧。以媒体披露称以方始终是要求彻底解除真主党武装，保留以色列所谓的行动自由权，并向黎巴嫩提出废除其禁止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法案的要求。而黎巴嫩代表团则明确暂不寻求外交关系正常化，并要求以军首先应停止空袭，撤出黎南部领土，由该国内部政治解决黎真主党的武装问题。以媒体援引阿拉伯官员的话称，包括以色列在内的各方实际并不看好谈判前景，除了分歧严重之外呢，谈判根本没有黎真主党的参与，以色列也不相信黎政府有能力解除真主党的武装，而以色列之所以仍要参与谈判，有自身的多重战略考量。首先呢，是借此来分化黎巴嫩内部，孤立真主党，其次是配合美国主导的斡旋，换取美方的战略支持，再次呢，则是为未来单方面动武预留借口。从根本上看，由于分歧严重，并且缺乏强有力的国际监督机制，这份延长后的停火协议面临很大的执行难度。事实上，双方间的交火即便在谈判期间也一刻未停，而这种边谈边打的局面呢，也再度暴露出当前停火的极度脆弱。
4: 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5: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6: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7: 新闻纵横，捉
5: 问新闻。
1: 神舟23号载人飞船与长征2号 F 遥23运载火箭组合体昨天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完成垂直转运，从技术区平安抵达发射区，标志着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正式进入发射倒计时。
2: 从提前进场应急待命到细节优化可靠性的再提升，这枚航天员专属座驾还将会进行哪些飞天前的必要准备？从戈壁待命到直指苍穹，从技术区到发射台，神舰的此次出征又增添了哪些新的技术升级？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秦思佳、张绵绵的报道。
7: 5月16号上午，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晴空万里，光照充足，地面风速稳定在安全区间。站在轨道旁举目仰望，这座近60米高的神舟23号载人飞船与长征2号 F 遥23运载火箭组合体，步履沉稳，巍然前行。它重达40多吨，仅以底部4点支撑与活动发射平台相连，是典型的重心高悬、支点狭小、受风面广的精密结构。即使天工作美，气象条件臻于完美，转运全程依旧恪守低速、匀速、稳速的铁律，没有半分急停，没有丝毫偏移，没有一缕晃动，将稳字刻进每一寸行进当中。耳畔不绝于耳的是这清脆富有韵律的轮轨轻鸣，它是精密金属与无缝钢轨完美啮合的轻响。因为发射场特制钢轨以毫米级精度拼接，全程平顺无隙，从根源上杜绝了船舰组合体的颠簸顿挫与侧向位移，为这枚承载生命之重的神舰铺就最安全的征途。沿 1.5 公里无缝钢轨平稳行进约1小时，船舰组合体与发射塔架精准对位，缓缓归位，稳稳拥入塔架环抱。之所以一定要让火箭站着走 1.5 公里，是源于我国载人发射独有的垂直总装、垂直测试、垂直转运三垂模式。在总装测试厂房内，火箭与飞船首先像搭积木一样完成垂直组装，全系统垂直测试，形成一体结构后始终保持直立，不再放倒，不再拆装。全程直立转运，最大程度可避免舰体重心大幅变动，保护发动机、伺服机构、舰上电子设备等关键部位不受应力影响。 1.5 公里无缝钢轨全封闭管控，可有效阻挡戈壁风沙、极端温度、雨雪沙尘对火箭的侵蚀，最大限度保留出厂与测试后的最佳状态。同时，垂直转运也可以大幅缩短火箭在发射塔架的停留时间，简化射前流程，发射效率更高，应急能力更强，任务可靠性更有保障。中国航天科技集团雨水介绍，接下来将静待发射前系列流程。
8: 舰体从技术区转换到发射区以后，然后呢，首先来说是发射台从行走运行状态转换成这个发射状态，它有一个技术检测。然后呢，舰体整体它有一个系统的发射前的自检，储箱会有一个全系统的气检，然后同时在发射区会有一个发射前的综合演练和应急演练。
7: 承担本次发射任务的长征2号 F 遥23火箭作为航天员专属神舰，在高可靠性基础上再做精修。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徐哲尧表示，16项技术状态更改，通过优化加工工艺、升级元器件与原材料，全面提升火箭可靠性及射前流程效率与准确率。
9: 相对于遥22这一发呢，其实一共有16项技术状态更改，舰上呢是10项，地面是6项，这些更改呢也都是比较稳定的，也都是对一些细节上的进一步的提高这个可靠性。另外呢，还是对比如射前的一些流程啊、执行效率啊、准确率的提高。主要的改进呢是这个比如说对我们加工工艺元器件、原材料的一些提升。
7: 在已经极高的可靠性上继续不断提升，持续把更好的技术用到火箭上，不断优化工艺、替换原材料和元器件，就是为了把可靠性一升再升。对载人航天来说，航天员的安全永远是第一位。本次升级最亮眼也最关键的是诸元设计系统全面迭代。诸元设计系统就相当于火箭的精准导航大脑，我们开车用导航会根据实时路况规划路线、控制车速。火箭飞向太空更需要一套精确到秒、精确到米、精确到角度的飞行数据。

0: 什么时候点火，什么时候转弯，发动机推力多大，遇到高空风怎么修正，最终入轨角度是多少。这一整套决定火箭怎么飞，飞多准，安不安全的核心参数就是诸元。徐哲瑶介绍，诸元计算就是给火箭提供飞行所需要的必要参数，系统优化让发射计算效率和准确性大幅提升。
1: 之前是有不同的部门、不同的系统来提供这些参数，我们这次呢是进一步打通了这个数据链，就是把我们许多这个气象站测量的这些环境参数啊，直接传递给诸元设计系统啊，这样就取代了我们原来一般是用那个纸质啊或人工传递的这种模式啊，提升了工作效率。另一方面呢，这个诸元设计系统呢也进行了定型计算的能力的一个提高啊，使原来的这个计算能力呢，计算速度提高了2至3倍。
0: 徐哲瑶透露，
1: 23呢是我们今年1月份进场的，然后就设置成了这个待命的一个状态，24现在已经在应急待命状态了，已经设置好了，在另一边没开的那一边。
0: 专家表示，遥22应急发射后，遥23提前进场待命，遥24同步做好应急准备。发射场测试流程规范不变，节奏更顺，火箭研制生产前置推进。飞船更新，但与火箭接口不受影响，都标志着我国载人火箭应急备战、快速响应、连续发射能力迈上新台阶。目前神舟23号船舰组合体状态良好，发射场设施设备稳定，各系统协同有序，计划近日择机发射。戈壁之上，神舰已就位，静待飞天时刻。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于昨天开启了为期12天的试航，试航任务涉及推进系统、操作系统以及舒适性等60余项试验任务，这也是花城号正式交付前的最后一个重要节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3: 中船集团外高桥造船邮轮项目部部长韦生生介绍，此次出海试航共组织了来自12个国家、共计937人的工程技术团队，将严格按照试航计划开展149项试验验证工作。工作人员将对爱达花城号的建造质量与系统可靠性进行实战检验，以达到验证邮轮安全性、舒适性、可靠性的目的。
4: 相较首次船，我们试航了2次，这一次呢，我们希望把2次试航合并为一次，用12天的时间把所有的试航项目全部完成掉。从船上的状态来看的话，我们这次更接近于一个交船的状态。
3: 例如此次试航过程中要对客房噪声等细节问题进行检查调试。中船集团外高桥造船内装部部长曹志兵表示，这些要在试航阶段进行震动噪声试验的房间都是经过精心挑选的，首先要选择在发动机、剧院、露天泳池、跑道附近的客房区域，再进行随机抽样。
5: 常规的房间像阳台房是要小于50分贝，这些内装用的板材它是都是特别定制的，你像我们这个玻璃它就是真空玻璃双层的，我们的板后面就有隔音的，这种岩棉会尽可能让它衰减。
3: 除了最关键的震动噪声测试，在本次试航任务中，曹志兵团队呢还会向住在客房当中的工作人员收集客房中可能会出现的设备设施小故障、电源电路保障等问题，在试航结束之后统一进行优化调整。韦生生表示，目前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的建造进度达到了97.8%，调试进度达到了89.8%，按照计划将在试航结束后逐步向船东完成项目报验，于2026年11月6号完成交付。交付后将从广州南沙国际邮轮母港开启首航季。
4: 试完航以后呢，我们回到船坞内，大面积的我们一个区域一个区的向船东运营方进行交付。最终在8到9月份的时候，一些船员就会陆续去到场，最后的交船做准备。通过1号船和2号船两艘邮轮的建造，积累了很多的建造经验，我们也掌握了一个对巨系统工程的一个建造管理的一个能力，同时呢，也对我们整个一个船上很多的设计我们有很大的提升，建设了国产的供应链，我们的整体的生产效率有了很大的提升。
6: 我国首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魔都号正式投入商业运营已经有2年多的时间了。那作为我国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的设施配置上有哪些升级呢？未来投入运营后游客将会收获哪些新的体验？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3: 爱达花城号全程341米，总吨位14.19万吨，拥有2130间豪华客房和套房，满载可以容纳5232名宾客。全船设施配备齐全，拥有28间各具特色的餐厅以及酒吧，可容纳1000人的大剧院、购物中心、艺术长廊、健身房、水疗中心、儿童俱乐部等等，充分满足不同年龄段的宾客需求。那么如此多的公共空间和客房，乘客登船之后要如何快速找到属于自己的房间呢？曹志斌说，每一位乘客上船的第一站就是邮轮的中庭，在这里可以领取房卡，而每一张房卡上都会清晰标注着房间号和房间所在的甲板层数，而整个邮轮到处都有清晰的指示牌。
7: 我们船上有完善的这种标识系统，主要是我们可以通过标识系统就很快地找到自己房间。
3: 曹志斌还介绍，阳台房是邮轮上最具性价比的房型。有了第一艘大型邮轮爱达魔都号的运营经验，他们还对爱达花城号的阳台房进行了针对性的升级。
7: 它的性价比是在于景观很好，有一个单独的一个阳台，清晨你就可以看日出，晚上夜幕降临的时候你可以看到满天的星星，生命性特别好。我们的材料都进行了更新和升级，包括一些装饰，我们家台灯，整个房间的智能化网络服务都进行了升级换代。所有的床垫它都是根据我邮轮的这个空间这个设计要求专门定制的。
3: 2024年的元旦，我国首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魔都号正式开始商业运营。2年多来，爱达魔都号以其先进、安全、舒适的良好体验广受邮乘人员的好评。相对于魔都号而言，花城号长度更长，体量更大，科技化智能化水平更强，同时拥有更高的建造效率。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经济学专家万哲表示，我国实现大型邮轮的国产化建造意义特别重大。
8: 大型邮轮和航空母舰、大型 LNG 运输船是并称造船业皇冠上的三颗明珠，现在中国是唯一同时集齐三颗明珠的国家。我们已经逐步构建起自主产业链，这就标志着说咱们的制造业是从规模优势向体系优势在发生质变，也能够看到说这个技术溢出啊，它是有助于推动制造业整体升级的。大型邮轮建造呢，它是攻克了一系列的像泊板焊接啊、减震降噪啊、数字化管理等等关键的技术，那这些技术呢是可以广泛应用于其他领域的。还有就是为了管理这个巨大的巨型的系统，那就必须加速智能制造的转型，这些复杂工程管理的经验呢也能够赋能其他的高端制造业。传统船舶的利润率啊大概是5%-10%，那大型邮轮呢它就高达15%-25%。那所以说有了这个建造能力，就意味着中国造船业从中低端向高端进行了跃升，能够获得更高的利润和更强的国际竞争力。
3: 此外，邮轮经济被誉为漂浮在海上的黄金产业，产业带动比高达1:14，也就是投入1块钱就能够带动14块钱相关产业的发展。万哲强调，实现大型邮轮的国产化建造，还能够重构邮轮经济的价值链。比方说，上游就能够带动船舶设计、高端材料、精密仪器、智能船舶等等的升级；中游涉及100多个系统、20000多个设备；下游能够拉动港口服务、商贸零售、金融保险、酒店文旅等等，逐步就可以形成制造配套运营的全链条的闭环，使得中国从单纯的游客输出国转变为全球邮轮产业规则的参与者。
8: 在海洋强国的战略指引下，国产邮轮不仅能够提升中国在国际邮轮产业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还能够向全球展示中国的制造业水平和文化的魅力。所以呢，它不仅是造一艘船，更是中国制造业向全球价值链高端攀升的战略支点。
2: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
6: 在网购时遇到商品存在问题，拍张照片啊。
9: 嘣嘣嘣嘣！决定明天的不是明天，而是今天对事业的执着。我们的今天由过去决定，我们的明天由今天决定。早上7:30，今天也要加油哟！

0: 用声音记录着广元人的温暖。
1: 我们是玉石男女，
0: 流年似水，以电波诠释着我们的使命。
2: 108民生会，有事儿您说话。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民生时事特别报道，
0: 总有精彩，值得期待。FM 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朝夕相伴，生生不息。
3: 而蜀味入粽，手传非遗，把蜀鲜麻香肠粽非遗制作技艺传承地道蜀味，麻辣鲜香一口入魂。五红、紫米、藜麦，轻享轻负担，还有真味牛肉、田园腊肉、巴蜀坦坦肉、烧焦鲜肉、三宝蛋黄，七种串粽让你七天不重样。端午来金贝尔，总有一款适合你。
4: 共创全国文明城市，共享美好幸福生活。
5: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6: 你有没有想过，当外国人谈论中国音乐的时候，他们脑海里最先想起的是什么呢？不是抖音神曲，也不是流量明星的新歌，而是一段来自几百年前的民歌，一首让老外哭着翻译歌词的粤语摇滚，甚至是一句雪花飘飘北风萧萧的魔性吟唱。2020年，一首发行于1983年的《一剪梅》突然冲上了欧美多国的音乐榜的榜首，外国网友用它做表情包拍短视频，把雪花飘飘理解成了人生低谷的万能吟唱。今天我们在音乐导航当中带领大家去盘点几首外国人最熟悉的中国音乐作品。那今天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就带领大家去听这首《一剪梅》。2020年，这首发行于1983年的老歌在欧美突然爆红，登上了芬兰、挪威等一些国家的音乐排行榜的前列。外国的网友们呢，被蛋歌魔性的表情给吸引了，将雪花飘飘北风萧萧理解成了人生已到了低谷我无能为力的万能梗。在 TikTok 这个病毒式的传播当中，一下子传遍开来，一首中国传统情歌在半个地球外以如此荒谬的这种方式得到了大家的关注，又再次重新的获得了新生，成了文化输出的一种神奇的样

一剪梅，我们来听听大张伟也有一首火到国外的作品，叫做《阳光彩虹小白马》。2018年发行的这首欢快的儿歌，在2020年席卷了欧美的网络。据分析的数据，我们可以看到听众几乎全部是外国人，华人占据的这个数据是比较的低，也是成为了在国外被大家效仿二次创作的一个作品。

而接下来的这一首来自云南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民歌《弥渡山歌》，在短视频迎来了全球的高光时刻。截止到2026年

三月，它在全球短视频的平台的播放量已经是突破了40亿。魔性的旋律加上简单易学的手势舞，打破了语言与文化的壁垒，让各国的年轻人争相跟拍跟唱，是中国传统音乐在当代的传播当中最成功的现象级的案例之一。

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短暂休息了之后，回到了音乐导航。在今天的音
2: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3: 金贝儿鼠味入粽，手传非遗，把鼠鲜麻香肠粽非遗制作技艺传承地道鼠味，麻辣鲜香一口入魂。五红、紫米、藜麦，轻享轻负担，还有真味牛肉、田园腊肉、巴蜀坦坦肉、烧焦鲜肉、三宝蛋黄，七种串粽，让你七天不重样。端午来金贝儿，总有一款适合你。

0: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当中我们带领大家去听几首外国人最熟悉的中国音乐作品。那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就是邓紫棋的《光年之外》，作为好莱坞的电影《太空旅客》的中国区的主题曲，拥有着一些

些国际化的基因，在 YouTube 的播放当中突破了2亿，是目前华流行音乐在全球媒体播放量最高的单曲之一。邓紫棋凭借着这首歌成功打开了欧美市场，证明了当代华语流行歌手完全有能力与好莱坞的顶尖 IP 接轨，走向世界。

因为时间的问题，我们今天听到的最后一首传唱于国外的中国歌啊，这首歌就是四川民歌《康定情歌》。这首诞生于四川康定的情歌是外国人最早接触到的中国民歌之一。加拿大的指挥家啊，芝加哥的一些乐团等等，都曾将它改编起了交响作品，在海外多次上演。它用最朴素的旋律唱出了中国西部高原的辽阔与浪漫，是西方音乐家改编频率最高的中国民歌之一。

0: 早上八点钟吃个广元套餐吧，一碗广元米凉面加一碗酸酸的米蒸稀饭，开启活力满满的一天。1048为你加油。
1: 怎么这么堵啊？听听广播吧。
2: 各位兄弟姐妹，龙门阵继续来拜。
0: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FM 一零四八，广元交通旅游广播，与你最近，所以最亲。
3: 而蜀味入粽，手传非遗，巴蜀鲜麻香肠粽，非遗制作技艺传承地道蜀味，麻辣鲜香一口入魂。五红、紫米、藜麦，轻享轻负担。还有真味牛肉、田园腊肉、巴蜀坦坦肉、烧焦鲜肉、三宝蛋黄，七种串粽，让你七天不重样。端午来金贝尔，总有一款适合你。创全国文明城市，做文明有礼市民。

漠，美食。嘿，一起来跳舞啊！不要以为这样的生活每年只有几次，或是在做梦。